0: 次歷史性去北京參與研修考察，行程豐富，除了拜訪中央港澳辦等重要機構，亦都會參加一系列專題講座，同專家學者交流，了解國家的最新情況。他說議員走訪不同的機關進行實地調研，相信這些一手的考察和資料能夠提升議員在審議香港法例和事務方面的情況，令議員的大局觀可以進一步掌握全局。世界杯季军战，英格兰6-4击败法国，取得赛事第三名。英格兰今场收起哈利卡尼等主力，开赛三分钟凭迪勤怀斯禁区边起脚射入，打开纪录。迪勤怀斯在18分钟开出角球，干沙门前顶成2-0。萨卡元半场前两度建功，三狮军团半场遥遥领先四球。法国换边之后作出多个调动，并急起直追，先凭麦巴比48分钟在禁区接应传送，第一时间撞入成1-4。巴高拿54分钟为法国再入一球，麦巴比66分钟攻入个人今场第二球，为法国追至3-4。萨卡在87分钟射入12码，大演帽子戏法，为英格兰再次拉开优势。虽然法国有奥斯文丹比利在补时阶段再次追成一球差距，但是英格兰最终凭后备入替的比宁咸射入奠定胜局的一球，以6-4胜出。世界杯决赛将会美国东岸时间星期日下午3点在邻近纽约市的新泽西体育场举行。有气象学家说，受雷暴天气影响，笼罩美国东北部的加拿大山火烟雾预计在比赛前基本消散。美国多处地区星期六仍然空气质素欠佳，新泽西体育场上空灰蒙蒙一片，但是当地落起大雨，而且有雷电，工作人员纷纷离开这个露天场地，去到室内暂避。西班牙队在附近场地进行的赛前训练亦都被迫暂停。国际足协话，正系同地方当局密切联系，持续监测山火烟雾同埋暴风雨对球场嘅影响。美軍連續第8晚襲擊伊朗。中央司令部發表聲明說，美軍在美國東部時間星期六傍晚開始對伊朗發動新一輪空襲，進一步削弱伊朗威脅霍爾木茲海峽航運的能力，並迅速懲罰革命衛隊。中央司令部较早时在另一份声明中说，两个美军士兵星期五在约旦境内遭到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死亡，还有一个士兵失踪，四个士兵被送到约旦的医院接受治疗。纽约时报引述多个美国官员说，伊朗过去五日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4次的袭击，造成美军2死幾10傷，多架直升机受损。一系列袭击和造成的损失表明，伊朗军队仍然拥有充足的导弹库存，而且规避拦截的能力有所提升。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5: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东捐啦。
6: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7: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8: 贾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朝朝陪住你。

0: 早八至十，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思思妈妈，
1: 有子豪爸爸，
0: 玩玩星期天。
2: 早晨，早晨，星期日嘅早上，玩玩星期天嘅时间啊！直播室里面有子豪爸爸啦，同埋有思思妈妈喺度嘅。
3: 早晨啊，子豪爸爸。
4: 把声咁颓嘅，
2: 系啊，因为好攰啊。
3: 做咩事啊？
2: 因为去咗书展。
3: 哦，好多人啊！
2: 好多人啊，好虚撼啊！
3: 有啲咩收获啊？
2: 练习咯。
3: OK，
2: 基本一定要有咯，系咪啊？因为其实咧就琴日就同阿女咧就去咗行啊，咁啊去买下书咁样啦。其实咧成个过程咧都系可以预想嘅，不过咧就会觉得啊都大过咗啲啦，会唔会？對於某啲嘢會有興趣一啲咧，即係例如可能睇到一啲特色啲嘅書，中意嘅嗰一啲角色嘅即係出嘅作品各樣咁樣啦。咁可能對於佢嚟講，應該會唔會個吸引力會大啲咧？因為始終而家都即係叫做識啲嘢啦嘛，即係叫做有翻多少即係對個世界嘅認知啊，或者先哦呢、這個有即係出名嘅作家喎，啊呢、這個嘅作品好出名嘅喎，咁樣即係會唔會對於呢啲嘢有興趣啲咧？咁所以呢次嘅即系书展之旅咧，就系、是、我所期待想见到嘅画面啦。
3: 期待同现实
2: 系好大落差嘅，因为咧佢一入到去，因为咁我哋几时走啊？
3: 哇！好多人啊，我想走啦。
2: 哇吓！我哋特登山长水又远咁样入到嚟呢度，你同我讲话走咁，我话唔会咁快噶、哦。跟住佢问我半个钟得唔得？咁但係當然我哋最尾係唔止行咗半個鐘嘅，因為呢即係個區域都相當之大啦、
3: 啊、
2: 又有好多唔同類型嘅即係細區域啦，甚至係可能有啲嘅地方我哋都冇行到添，咁例如可能嗰、那個即係買零食嘅地方
4: 係你特登避開呀、啊、定係
2: 因為已經買滿咗啦我哋係拎咗個車仔去買㗎啦，已經即係已經係買到滿到，
4: 咁其實都揀咗好多書啦、啊、
2: 因為呢其實首先點解要去想去書展呢，咁好多时候你即系见到嗰度有啲特价嘅书，因为其实咧佢哋学校咧系每一个嘅即系早上定唔知每一个中午啊，佢哋系每人都一定要拎住一本书，咁嗰本书咧就系要课佢哋咧休息嘅时间咧系要读书嘅，即系佢有个读书嘅环节，因为佢哋学校系好提倡呢个读书即系呢个气氛咁样啦，咁所以咧佢系有需要要自己准备定一堆嘅书，咁而我哋咧系有去坊间嗰度揾过啦，咁如果你想揾套装书咧，其实咧好多时候个价钱咧都相对比较即系偏贵少少嘅，咁你可能喺呢啲位置就会多啲特价，咁我哋就谂紧会唔会可以都揾到一啲啱用噶啦，咁呢个第一个目的啦。第二个目的系当然头先提到嘅就系一啲比较即系特别需要嘅练习，因为佢哋可能即系可能用英文教数学咁样计啦，原来坊间你要揾英文版嘅数学练习咧系难噶、哦。
4: 你突然间咁样谂，又好似系、哦、
2: 相对难啲嘅，即系你当坊间可能有十本数学练习咁啦，有六七本都系中文嘅，咁有三四本，有三两本先至系英文嘅，仲要未必一定啱佢哋嗰个即系嗰、那个所谓嘅 syllabus 系啦，即系未必啱啊，咁所以变咗就系你要去揾咧，你就可能喺呢啲比较集中啲嘅地方去揾就比较方便啲啦。咁、而第三个原因就系要买文具，系啦，文具。文具你知道每一个
4: 要大量入货啊？
2: 唔系因为我太太中意啊。
4: O K，
2: 系
4: 啦。因为喺度谂紧而家文具，因为可能我小朋友仲细啦，咁佢都系铅笔啊、擦纸胶同埋间尺，最多一个笔盒。
2: 系。
4: 咁所以我就觉得，系要特登过去买咩？
2: 唔同噶啦，个世界变咗噶啦，系啊，有好多即系好靓嘅文具啊，各样嘢啊，咁佢都会喺嗰个地方展出啦，咁啊令到你都可以系好集中地睇得晒。佢甚至系夸张到系直头有一个摊位净系卖胶纸啊！
4: 哦，咁胶纸我又明白、哦，完全明白了。
2: 实用版嘅、哦，系实用嗰啲、哦，唔系嗰啲即系有花纹公仔嗰啲，唔系嗰啲。
4: 咁你
2: 实
4: 用入面都有好多又系有公仔噶嘛？
2: 唔系佢冇公仔嗰啲、哦，
4: 完全冇公仔，
2: 白色嘅卷嗰啲，透明嗰啲、哦，系啊，佢成个我冇行到入去里面啦。我唔知道里面究竟系卖紧啲乜嘢啦，总之就系喺外面一埲墙，你当系好似即系好似卖紧呢啲即系即食面咁样嘅摊位啦，有好多款咁样噶嘛。佢真系有好多格，好多格，全部都系卖胶纸噶。当然我唔识分嗰啲

0: 即係膠紙係點樣噶啦。咁但係即係呢一種嘅集中程度係真係相當之吸引一啲文具控嘅、
1: 嗯，
0: 真心嘅。咁
1: 係嘅，即係文具呢一樣嘢，如果唔係 for 小朋友啦，淨係俾大人即係我啦。
0: 嗯。
1: 久唔久我都會留意、就是，就係我每一年都會話哦、我哋出咗一啲新嘅文具，而嗰啲文具有人投票話啊，佢、有點樣實用啊？例如膠紙，平時膠紙咪就咁剪紙咯，但係原來輕輕將某啲角度改咗咧，你去剪直線嘅時候咧就更加容易啦。
0: 啊、
1: 類似係咁樣嘅文具嗰一啲啦。
0: 係㗎，會
1: 好開心㗎睇。
0: 所以其實係好開心嘅，即對於佢哋嚟講咧，佢哋中意啊嘛，咁所以佢哋係覺得好正嘅。不過咧，有其中一個點咧，wow到我嘅係乜嘢咧？就係、是、一個乒乓球訓練器。
2: 嚇！
0: 呢個真係wow到我啦。因为呢而家劲到系咩呢佢系当真系好似有一 set 嘢嗰 set 嘢系可以帮你发球跟住之后呢佢会俾一个指令俾即系或者唔系俾个指令啦或者俾一个任务俾你去做咁样啦。因为佢系有一个呢我就咁睇应该系有八格啦佢就会铺咗喺个台面嗰度跟住呢个八格嘢呢佢就系会着灯咁就要你呢打返个波埋去嘅时候个波要落到去其中一格咁嘅、
1: oh、
0: 即着灯个格你就要落到去嗰格。是要咁样训练嘅。咁我就见住佢係现场有一个嘅即係展示话俾你听就啊你哋可以咁样去俾小朋友去训练乒乓球㗎淨係训练乒乓球喎係咪先。咁你呢个真係冇得好讲冇得输喎、啊、你直头。
1: 我能够成功唔用滴滴仔去开波已经觉得自己好叻㗎啦。
0: 係啊係啊好夸张係好夸张啊。咁跟住之后仲有再夸张嘅系咩呢喺文具区嘅係有一条队呢长到呢因为除咗文具区有队之外呢其实呢喺即係現場其實其他地方都有隊嘅即係可能例如有啲作家簽名嗰啲呢咪有人排隊嘅跟住呢另外一條隊呢我話嘩咁犀利嘅點解嗰條隊佢嗰條隊呢係直頭係有其中一個細殼嘅一邊排滿咗喎咁我心諗排乜嘢排咁犀利呢我睇完之後我都想去排
1: 最尾有冇排到呢
0: 我最尾冇排到呢太多人啦太多人啦同埋計嗰條數唔係太划算係呀咁佢就係玩一樣嘢就係呢以前細個咪即係可能超市呢有得一分鐘任攞嗰啲呢、
1: oh, OK
0: 佢就係玩呢樣嘢囉即係佢就係開咗一個攤位、那個攤位又係文具嚟嘅跟住呢佢係又俾一個紙嘅即係膠嘅包裝俾你跟住、
1: 嗯、
0: 就係限時三分鐘任你攞
1: 三分鐘添
0: 三分鐘
1: 任
0: 你攞係啦即係佢一個 package 一個價錢咁啦但係你千祈唔好太大即係希望因为呢佢嗰个呢係嗰啲平时攞嚟封即係可能封啲乜嘢封啲臘尾嗰啲咁样嘅袋呀即係細細个㗎冇 A4 size, 唔係背心膠袋冇 A4 size 嘅一个即係封套咁样嘅一个袋囉好細㗎咋。因为呢我就咁睇呢我就觉得嘩有得咁玩正喎、
1: 啊。但係都。嗰啲黄黄地色类似牛皮纸质地嗰啲。
0: 唔係呀唔係呀係完全透明嘅。你当係好似封一个你封一个 A4 size 嘅一张纸。
1: 嗯。
0: 摄入去跟住之后黐返埋咁样你当送张卡俾人嗰啲呢。
1: 哦
0: 啊，系啦，你去买圣诞卡嘅时候，你咪要拆一个胶纸先掹到张圣诞卡出嚟嘅，咪就系嗰个胶套咯。
1: O K，
0: 系啦，即系有限嘅钱，咁你当然一定都会攞得到足够嘅嗰个份量嘅。咁但系咧，我就觉得哇，系咁都唔系嗰种即系好满载而归嘅感觉，我最尾就放弃咗。系、
1: 嗯、
0: 啊，所以我就纯粹觉得啊，几好玩，好似几得意咁样。是有个咁样嘅感觉嘅。
1: Okay.
0: 所以即係去到一开头系睇咗书先嘛。咁所以我个女就系咁啊走啊走得未啊走得未啊走得未啊咁样。咁系啊买书都好唔情愿嘅。即系话呢套啦呢套都几得意啊咁样系咁样嗰啲嚟嘅。咁但系当一去到文具区啊玩具啊即系嗰啲咩文创精品类啊嗰啲呢咁佢就哇好疯狂。
1: 满载而归。
0: 哇正啊好想睇啊咁样我走咯。半个钟够钟
1: 过咗咯，半个钟咯，
0: 系时候要走啦，我哋咁样。咁但系当然就最尾冇走到啦，即系佢哋中意睇就睇啦，随便睇啦。因为其实咧带去嗰、那个即系拖车仔咧已经满咗噶啦，其实
1: 几大啊？
0: 你咪当平时买餸嗰啲咯，
1: 布嗰啲质地定系胶嗰啲啫。
0: 布同胶都系软噶啦，
1: 系咁样有啲胶嗰啲好似感觉上再大啲噶嘛，布嗰啲我成日觉得会细啲
0: 嘅。布嗰啲咯，布嗰啲咯，系因为其实冇谂住买好多嘢咋，即系纯粹系觉得要用嘅就即系睇下可唔可以买到啦咁样咯，就系、是、咁咯，所以。 行咗好多个钟，我喺度等啊，等咗好耐咁样，因为我要负责守住嗰车嘢啊。
1: 系，佢哋入去冲锋陷阵。
0: 系啊，所以就系都辛苦嘅，都攰嘅，系啊，唔系讲笑，系啊，所以就即系呢个时候，爸爸嘅最大用处咯。我见好多爸爸都系拖劫，有啲爸爸好劲啊，拖两个劫，
1: 劲啊，
0: 双枪红，
1: 搞唔掂啊，
0: 犀利犀利。

0: 听佢欧咏乔，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2: 做艺术家就冇前途，梦想同现实，你又会点样拣？音乐梦剧场就为大家带嚟改编自普立兹奖得奖名作嘅音乐剧《仰望翱翔时》，讲述12岁嘅 Jimmy 梦想成为漫画家，但系得唔到爸爸嘅认同，一度打算放弃。后嚟受追寻音乐梦嘅叔叔启发，一齐坚持追梦之路。点解会拣呢一部作品进行改编？导演陈力生咁样讲：
3: 故事改编自朱尔斯·费佛嘅一个得奖小说《The Man in the Ceiling》。剧团嘅艺术总监毛希文觉得呢个故事好适合香港人。喺我哋身边咧，成日都会听到咧，有好多家长啊，都会觉得学艺术咧系一个冇出路啦、冇乜前途嘅一个职业，甚至系一个梦想。但系呢个故事咧就话俾我哋听，只要我哋专注做我哋喜欢做嘅嘢，到最后都有机会会出人头地。
2: 作为亚洲首演，更加邀请音乐剧作曲家岑伟忠创作粤语歌词，陈力。

0: 表示，制作每一个环节都绝不简单。
1: Angelina 写嘅歌嘅声部咧，同埋嗰复杂程度咧，都系听到你毛骨悚然嘅。而演员需要嘅专注力又非常之高，因为佢哋除咗做佢嘅角色之外，佢仲要饰演漫画里边嘅角色，排练嘅时间啊，甚至乎佢嘅专注力咧都更加大。而喺导演上面最难嘅地方咧，就系点样可以将一个六个人嘅音乐剧放喺葵青剧院一个咁大嘅剧院里边演出。本身故事里面呢个漫画元素非常之重嘅，所以呢要拿捏佢嘅里面嘅节奏啦、喜剧感啦、音乐剧嘅感觉呢，都系一个好大好大嘅挑战。
2: 仰望翱翔市7月31至8月2号葵青剧院演艺厅。
3: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4: 今日嘅亲子热话咧，讲嘅咧系一个关于世界纪录嘅故事。咁呢个世界纪录嘅故事咧，我相信好多人都有试过嘅。咁而发生喺美国一个九岁嘅小朋友身上面啦。咁呢个故仔咧，其实讲咗嗰个游戏系咩先？点解佢可以破到呢个世界纪录咧？有冇玩过跳飞机啊？
5: 有
4: 系咪？跳飞机嗰种玩法就系、是、即系点样砸去个一嗰度，就唔好跳个一，跟住跳二三四五，跟住就攞翻个一，跟住砸去二就跳一三。四五咁样跳落去嘛，我差啲我讲错。咁而咧呢一个嘅小朋友咧，佢就系玩呢一个嘅跳飞机破咗世界纪录。咁佢嗰个破世界纪录系点样咧？就系喺48秒27里面完成绘画再加跳飞机。
5: 吓，要自己画啊？
4: 要梗系要啦。如果唔系点使你斗啫？哎呀，咁即系佢就要画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格嘅一个跳飞机嘅即系点讲啊？嗰、那个版图啦。跟住之后呢就进行呢一个跳飞机完成晒啦。咁就叫做破到世界纪录啦。
5: 係
4: 啊。佢仲要系咩呢？系有名嘅嗰个世界纪录，就系绘画并完成啊跳飞机全程最快用时16岁以下。
5: 哇！
4: 系啊，即系你过咗16岁，你已经唔可以再去挑战
5: 噶啦。咁我系咪有另外一个组别啊？
4: 即系16岁以上
5: 啊？系啦，即系16至20，跟住20至30。
4: 据了解咧，你申请佢 OK 系可以嘅。
5: 我
4: 讲系啊，真系嘅，即系因为世界纪录呢样嘢咧，佢唔系嗰个官方机构咧，唔系话即系 set 好晒。例如可能啊，我哋今年 set 咗100个纪录啊，大家最可以嚟挑战去破啦咁样，唔系嘅，系你觉得即系可以去挑战。例如啦，我当有幻想咁计啦，我当而家我哋拎住一本即系英汉字典咁计，咁我哋而家咧就最快由第一页揭到去最尾嗰页咁样，逐版揭咁样。咁呢个纪录如果佢哋认同嘅话咧，因为嗰本字典可能系。即系国际大家都承认嘅、认可嘅，即系大家知道个目数系几多咁样，那个时间系几多咁样，咁哦 OK， 佢觉得可以，咁佢就会即系派人过嚟去帮你做嗰个检定咁样，系咁样玩法噶咯。咁所以呢一个嘅纪录咧，虽然唔系呢个小朋友创嘅，咁但系咧有趣嘅地方在于咧，唔系净系佢威咁简单，原来咧喺佢嘅家族里面咧，佢嘅继父啦，同埋佢嘅哥哥啦。都有呢个世界纪录嘅，即系之前系佢嘅继父同埋佢嘅哥哥咧保持住呢个世界纪录嘅，即系话可能系本身就系佢嘅继父有先啦，跟住之后到阿哥大个咁上下大个啦，喂阿哥试下挑战啊，即系佢传承咗呢样嘢俾佢。
5: 家我觉得好型、啊，就系喺嗰一个家族，想当年我做咗个世界纪录啊，
4: 系啊，好搞笑啊，咁所以呢一样嘢就变咗系佢哋屋企里面嘅一个好特别嘅，即系。嘅活动，即系一个好特别嘅成全。
5: 呢个活动就系大家去破世界纪录咯，
4: 系啊，
5: 好开心、
4: 啊。嗰、那个小朋友叫亨特啊，咁亨特咧都有讲嘅，就系话咧呢一个嘅世界纪录咧系源自于佢嘅屋企人咁样啦，即系个动力来源啊。佢因为佢屋企人破过，所以我都好想破啊咁。咁而佢即系自己咧就所以不停喺度练习啦，尝试去挑战啊各样嘢咁样啦。咁而唔知系可能系佢屋企人咧特别中意玩破。世界纪录呢样嘢，因为咧佢阿爸咧就玩踩单车，咁啊穿越多个州份咧，刷新咗一啲新嘅世界纪录啦。咁而佢阿哥咧几个月之前咧，亦都即系做咗另外一项新嘅世界纪录嘅。咁所以可能佢哋屋企就系好中意玩呢啲破世界纪录嘅嘢。
5: 世界纪录、哦，揭开睇下有啲咩我可以做得嘅先，咁、
4: 啊、
5: 我就去破下啦。
4: 好多啊，即系可能佢哋喺度倾食饭嘅时候就啊，

早排我又破咗个纪录啦，你点睇啊？咁样可能系咁都唔顶啊！即系可能呢个就系佢哋屋企里面嘅一个有趣嘅事啊！唔知道大家屋企里面有冇呢啲即系咁得意嘅嘢系啊？即系大家一齐哦啊！你识整呢个咕噜肉咩？我都要学先咁样，可能系咁都唔顶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世界杯季军战，英格兰6-4击败法国，取得赛事第三名。英格兰今场收起哈利卡尼等主力，开赛三分钟凭迪勤怀斯禁区边起脚射入，打开纪录。迪勤怀斯在18分钟开出角球，干沙门前顶成2-0。萨卡原半场前两度建功，三狮军团半场遥遥领先4球。法国换边之后作出多个调动，并急起直追，先凭麦巴比48分钟在禁区接应传送，第一时间撞入成1-4。巴高拿54分钟为法国再入1球，麦巴比66分钟攻入个人今场第2球，为法国追至3-4。萨卡在87分钟射入12码，大演帽子戏法，为英格兰再次拉开优势。虽然法国有奥斯文丹比利在补时阶段再次追成1球差距，但是英格兰最终凭后备入替的比宁咸射入奠定胜局的1球，以6-4胜出。翻嚟本港，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在机场见传媒。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话：今次系一众议员第一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行程丰富。除咗拜访中央港办，等重要嘅机构，亦都会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同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嘅最新情况。佢话议员走访唔同嘅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呢啲一手嘅考察同埋资料，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和事务方面的情况，令议员的大局观可以进一步掌握全局。5个中国公民日前在日本北海道遇上车祸轻伤，其中一个人是本港警务处东九龙交通部警务人员。警方回复查询话，事发之后一直同嗰个警务人员保持联络，嗰个人员正喺日本处理交通事故后续程序，并冇被日本警方拘捕。入境处话，接获相关求助之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同埋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已经按当事人同埋家属嘅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同埋可行协助。日本传媒报道，事发在星期四下午，一架私家车在北海道上富良野町一处平交道和一列 JR 列车相撞，私家车上两男三女，年龄介乎10几岁至50几岁，全部轻伤送院。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日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

0: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3: 仲入？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4: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3: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4: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3: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5: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6: 太阳计划2026。
7: 听下嚟自天主教明远中学太阳使者廖子轩同学的分享。
8: 今次新疆之旅，我们去了新疆电视台林则徐纪念馆和章鱼葡萄园，我了解了当地的历史文化以及他们的地理优势，要你自己亲身去体验才可以感受当中的美。
7: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0: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9: 家庭议会、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全力推动家和谐共融，好想同你 share。
11: 今日的题目是我们一家最齐心完成的一件事，话到明齐心就事成，不知道我们班小嘉宾有什么事可以令到他们一家人齐心协力地去完成它的呢？
12: 好咯，嚟到我哋好想同你 share 嘅时间，题目咧大家都听到啦，就系、我哋一家人啊最齐心完成嘅一件事到底系啲乜嘢咧？咁而亦都咧有四位小嘉宾咧上嚟同我哋倾呢一个题目，分享呢一个题目嘅。咁不如咁啦，我哋又介绍咗佢哋出场先啦，好唔好啊？咁啊，由你开始介绍下自己先。
13: 我叫做洪可卿，然之后下年系升小六。
12: 诶，嚟紧系小六嘅可卿，咁隔篱嘅呢位系？
14: 大家好，系若涵，我下年都是升小六。
12: OK， 有若涵同样都是升小六的。
15: 嗯，去到我们这边介绍一下自己先。
16: 我是何中。
15: 是有何中。
16: 我明年是升五年班。
15: 是明年升五年班。那旁边的同学仔呢？

0: 在思，我下年会升六年班。
1: 系，同埋有在思喺度嘅升六年班嘅同学仔。
2: 嗯，咁嗱，我哋今日咧嘅题目咧就系关于你哋屋企嘅事情啊，咁所以就即系访问下，了解下究竟啊，你屋企个情况系点样先，咁啊好让我哋咧可以问问题问得准确少少嘅。咁问下可兴先啊，你屋企嘅祖即系家庭成员有边几个啊？
0: 我妈妈同埋我婆婆，
2: 妈妈同埋婆婆，咁我想知道你哋本身关系好唔好嘅先，会唔会哇哇好 friend 啊，好 close 啊，各样咁样噶？
0: 系有时会，但系有时如果意见唔同嘅话，可能会有少少闹交。
2: 意见不合嘅时候就会有少少口角啦。咁但我想知道会因为啲乜嘢意见不合呢？
0: 买嘢嘅时候，即系可能我有时想买啲嘢，但系佢唔俾。
2: 哦 ，OK， 你想买啲乜嘢啊？
0: 依家好似好流行嗰个拼豆嗰、那个。
2: 哦， okay， 即系总之一啲小手作嘅东西，咁你想买嚟玩，但系佢哋就唔俾啦。
0: 系。
2: 咁可唔可以自己俾钱买呢？
0: 我都有同佢讲过，不过佢话最好就唔好浪费啲钱喺呢啲上面咯。
2: 哦，点解啊？你有冇问佢点解啊？
0: 佢话佢觉得呢啲即系玩完之后就系冇咗咯。
2: 哦，玩完之后就冇。
1: 因为玩完之后就觉得喂就咁摆咗喺度啫，佢好似冇其他作用。
2: 系咁你点回应佢啊？玩完之后冇咗咯。
0: 我就话咁至少都可以练习下个手工能力咯，即系可以做多啲手工啦，然之后有啲创意力啊。
2: 系有啲创，即系可以运用下创意啦。
0: 系。
2: OK， 咁都好乖啊，其实都可以啊，系啊，因为我谂啲好曳嗰啲想法嘅，系啊，咁啲饭食咗都冇咗咯，
1: 但系我会变大只、啊，
2: 咁我会饱啊嘛，系你又啱，系啊，妈咪，所以我都成日都觉得你系啱嘅，系啊，你俾我买啦，系啊，唔系，我纯粹系觉即系觉得即系如果你系用自己钱买嘛，谂住。
0: 系，我都想要，但系佢唔俾。
2: 系，唔紧要，唔紧要，再同佢磋商一下先咯。即系你话，嗱咁啦，我买少啲文具都唔得，我买嚟玩下啫。咁，同埋我会做啲手工俾你噶妈咪，咁样得唔得咧？
0: 应该都得，因为我有次听过佢话，佢都想要挂一个平豆喺佢嘅包上面。
2: 喂，点先？佢又话想要，但系又俾我
0: 买。之后就话咧，你既然你都想要挂一个，点解你唔俾我买嘅？我可以做一个俾你。
1: 系咯。
2: 系咯。点解咧？真系
1: 嗱，呢一个就真系要再同妈。

0: 别倾下啦。
1: 系，但系本身即系嗱，你头先有提到就系话好嘅时间又好好啦，唔好嘅时间可能就会有少少拗叫各样啦。咁我想知个比例大约系几多咧？
2: 大部分都系好，
1: 大部分都系好嘅，开心嘅。咁可唔可以举一两个例子，就系、是、啊，我同屋企人相处得非常之融洽噶呢个位咁样咧？
2: 我成日都会佢同佢哋一齐玩啲 board games
1: 嗰啲。哦，即系玩 board games 嗰啲。OK， 咁所以就即系一家人大家一齐聚埋一齐就会玩啦咁。哦，咁呢个嘅时间会唔会都好多咧？即系可能一空闲嘅时候就大家一齐玩啦咁。
2: 又唔系睇到，因为我啱啱好呢几日放暑假就有多啲时间。
0: 唔系，咁你个暑假未完嘅，唔系啱啱好呢几日啫。
1: 唔系，我谂佢嘅意思系即系可能平时翻学嘅时间就会功课忙啲，就会冇咁多时间玩。可能放假嘅时候就会多啲时间可以玩。
0: 系啦，而家开始都有成个月嘅时间噶啦，最起码
1: 系
2: 都冇得放松。
1: 吓，
2: 夏天晴分时
1: 系晴分时，系咪仲有一个定两个？
2: 仲有两个，
1: 仲有两个，哎哟，咁真系玩拼豆可以帮助放松喎，咁样可以好轻松噶，真系，因为放松得好啲咧，考试又会好啲噶，你认唔认同啊？
2: 系
0: 啊，系，讲翻，
1: 唔使讲啦，你妈咪听到啦，系啊，佢肯定而家都听紧啦，系啊，咁呢个系其中一个理由咯，我一阵间再帮你谂多啲。我最中意送人哋买嘢噶啦，好嘢咁样。OK， 好咁啊，可兴咧就即系个情况就系咁啦。我哋大家就了解咗，其实都系开心嘅，即系一家咁嘅。咁我哋转头就再问你，究竟一家人齐心完成嘅一件系咩事咧？咁好，咁我哋去到若涵啦，你嘅情况系点嘅咧？屋企有啲咩成员？
3: 我系同我爸妈一齐住，系
1: 爸爸妈妈有冇兄弟姐妹嗰啲嘅？
3: 冇
1: 嘅。OK， 咁好啦，一家三口啦，点情况咧？你哋算即系咪都系好开心、好温馨、好和谐
3: ？OK，
1: 系咁有冇闹交啊？嗰啲时候啊？
3: 有时都会，
1: 有时都会。咩时候会咧？
3: 可能即系有时会喺可能就有时。
1: 咦？睇嚟有口难言喎。有时可能嗰阵即係其实唔常嘅，係咪啊？
3: 係。
1: OK， 咁嗱我。

0: 比较少玩嘅。
1: 佢好保护佢嘅家人啊。OK， 咁我想知道边个系最劲咧？咁样
0: 唔知喎。
1: 又唔知
2: 不分上下
1: 点先呢位小嘉宾吓，少少嘢都唔愿意透露，咁好难搞噶。咁但我想知嗱，例如当即系一家人要出去食饭咁计啊，边一个人决定食啲咩？
0: 嗯，会讨论嘅，
1: 会讨论，
0: 即系睇下
1: 个讨论过程系点样嘅。
0: 即系可能讲嗰啲，即系我拣一间咯，即系
1: 你拣一间，
0: 即系本身有。几间拣之后去拣一间咯。
1: O、okay, K，、okay, 即系佢哋就会俾几个例子俾你，哦，例如食面、食饭、食粥咁样三款。咁啊，阿女你想食咩啊？咁咁样嘅。咁有冇试过三款你都唔中意？
0: 冇。
1: 吓冇？
0: 至少会有一间嘅。
1: 哦，至少会有一间嘅。O、okay, K， 都真系啱嘅选择嘅法则系啊。你俾一个去拣，可能佢会反对；但你俾三个去拣咧，佢总会喺里面拣到拣
2: 到一样嘢嘅。
1: 系啊，呢、這个都几实在嘅咁啊。咁但我想知道你会唔会？可能在有心事的时候啦，即系例如学校有啲嘢唔如意啊，你会唔会同屋企人分享噶？
0: 都会，
1: 都会嘅。你会同边个讲先？
0: 我阿爸平时翻工咁啊，所以翻屋企正常同阿妈讲事。
1: 直接同阿妈咪讲，系咁，妈咪会有咩反应啊？
0: 睇下咩事情啊？
1: 哦，我同朋友绝咗交啊，咁样咁点咧？佢会点反应咧？
0: 其实我好少同人哋绝交嘅，都
2: 闹交啦，闹交啦，唔好讲到绝交咁严重住啊！
1: 我唔记得带功课袋啊，有试过啦啩？
0: 系会
1: 嘅。系啦，咁会点咧？老师罚我啊，咁。
0: 其实老师唔会罚嘅。
1: 喺我嘅世界里面，点解会有咁多黑暗嘅片段嘅？即系老师就会即系同你倾偈咁啊，做咩冇带啊？咁样。
0: 唔系次次功课。

0: 个袋都要用嘅嘛，因为
1: 哦 ，OK OK， 即系有时候都唔使带嘅。咁即系其实你系冇犯错啦，即系唔使带嘅时候你唔带咁解啫，系咪？
0: 有时会真系唔记得带手册嗰啲，但系可以攞嗰啲手册纸嚟写。
1: OK，
2: 有解决嘅方法。
1: 系咯，所以其实都 feel 到系，即系佢都真系乜嘢都可以同屋企人讲嘅。系啊，同埋佢都好保护佢屋企人啊，真。但我唔信问唔到啲，
2: 一阵间你再试下咯。
1: 来龙去脉出嚟。OK， 睇下你嗰边点情况。
2: 好啊，我问下何中先。何中，你屋企会有啲乜嘢嘅成员呢？
3: 爸爸妈妈、爷爷嫲嫲。
2: OK， 爸爸妈妈、爷爷嫲嫲系大家都有倾有笑嘅，
3: 系
2: 有倾有讲嘅、OK 嘅。有冇闹交嘅时间啊？
3: 都有，
2: 都有。通常因为咩事闹交啊？
3: 屋企我做咗啲衰嘢，
2: 例如咧、
1: 啊，你屋企会做啲咩衰嘢？
2: 系咯，
3: 喺屋企踢波，跟住唔小心，
1: 唔系屋企踢波系点样情况咧？
2: 你喺屋企点样踢波啊？
3: 就攞个乒乓波，跟住
2: 咪叫乒乓波，
1: 都系波，你冇唔好质疑佢啊，都踢得嘅。
2: 继续，
3: 跟住咧，跟住踢乒乓波咧，跟住用个凳做个龙门。
1: 吓，咁都几有创意喎。边个做守龙门嗰个人咧？
2: 就系张凳
1: 守门员咧？
3: 诶，攞个雪糕筒做咯。
1: 哦 ，OK， 好。
2: 要绕过佢嘅雪糕筒。
1: 好 ，OK。
2: 咁会边个出声先咧？第一个，
1: 但咁唔系啊，咁冇咩问题啊，到而家呢刻都冇咩问题啊。
3: 第一个肯定系阿妈啦，
2: 妈咪出声，点解咧？佢会觉得你会容易整烂嘢啊，定系发生咩事啊？
3: 唔系，因为阿妈每次都系喺案发现场嘅。
2: 咁今次佢目击到啲乜嘢啊？你喺度踢紧乒乓波啊？
3: 跟住踢入咗个饭里边。
1: 哦，即系你开饭嘅时候，你做呢个又真系。
2: 咁我明点解妈咪嬲啦。
1: 系，咁你下次咁点算咧？如果踢咗入去个饭，
2: 系咯，
3: 攞个乒乓波出嚟，跟住攞晒嗰部分嗰啲饭出嚟，
1: 即系围
2: 住嗰啲饭就要攞翻晒出嚟。
1: 咁你可唔可以唔喺食饭之前踢咧？
2: 系咯，
3: 我要做功夫啊嘛。
1: 我难得食饭嘅时候有空闲时间，你俾我踢下啦。OK， 咁唔系你做快啲得唔得啊？
3: 我仲要上兴趣班先翻得嚟做功课噶。
2: 咁食完饭之后先玩得唔得？
3: 食完饭之后我仲要做其他功课。
2: OK，
1: 即系即系唯独
2: 翻食饭嘅时候，
1: 即系唯独是喺开饭之前。有几分钟可以踢下，系你咁你兴趣班系上啲乜嘢噶？
3: 好多
1: 啊，例如咧，例如系咩咧？
3: 有钢琴啦、游水啦、打篮球啦，跟住仲有游水，
1: 游水打篮球，仲有游水，即系游水游两次咁样
2: 啊？一个礼拜两次游水，
3: 唔系啊，好似。如果有时间嘅话，一个星期应该可以游四次。
1: 游四次，哦，即系游水、打篮球、游水再游水再打篮球再游水。
3: 唔系，仲有钢琴嘅，
1: 仲
2: 有钢琴。
1: 系 ，sorry， 我 miss 咗。总之就系有好多活动，但系我好好奇系你都咁多活动啦，点解即系都仲未消磨晒你嘅精力咧？你都仲未肚饿，你仲可以踢到乒乓波咧？
3: 因为早餐同埋午餐食得太多啦，
1: 吓食得太多哦，
2: 消耗下要，
1: 所以需要多啲运动嚟到去消耗。咁第一个系妈妈发现到啦，咁之后咧之后点？
2: 系咯，妈咪嗌咗你做乜将个乒乓波踢落去得饭度？
3: 跟住阿爸就火上，阿爸就雪上加霜咯，
1: 雪上加霜，
2: 即
1: 系
2: 佢会一齐帮把口，
3: 系啊，
1: 佢会闹埋你。
2: 你又踢咗啲嘢落去个饭度。
3: 是啊，
2: 系咁爷爷嫲嫲咧，
3: 爷爷嫲嫲就喺嗰边睇住我哋啦，
2: 睇住点样俾人闹啊嘛，
1: 好正啦！案发现场里面咁多人，
2: 系啊，
1: 同埋佢冇办法，佢系指定作案时间，系啊，即系只可以咁样。咁但系系经常出现呢个情况嘅。
3: 唔系
1: 嘅，即系间唔中一次半次。
3: 一年差唔多三次。
1: 一年三次，哇！你仲要统计到添，好嘢
2: 真系。今年有几多次啊？
3: 今年暂时冇。
2: 今年暂时未发生。
1: 其实何中可唔可以咁咧？可唔可以即系喺个乒乓波度绑条绳咁嚟踢？咁咪冇咁容易。
3: 我试过，但系踢翻到我自己。
2: 佢 有諗過解決咗。

0: 彈翻轉頭，咁咪聽到我自己咯。我自己係重要過碗飯嘅。好嘢，
1: 不得了啊！
0: 系啊，但系呢个都几得意啊，即系、我 feel 到佢一家乐也融融嘅情况，
1: 系嘅、啊，开心嘅。
0: 阿妈拎住碟鸡翼嘅时候，跟住阿爸，哎呀仔呀、啊，你唔好咁啦。跟住隔篱阿爷爷嫲嫲就喺度啊，咁好笑嘅你哋。O K 喎，
1: 系啊，即系呢一个就系平时你觉得哦，叫做闹交嘅时间啦。咁有冇 friend 啲嘅时间啊？
0: 系啊，好 friend 嘅，
2: 有
0: 系做咩咧？
2: 读书，
1: 读书，边个负责读？边个负责读？
2: 啊？
1: 边个负责读？
2: 每人一本书自己读。
0: 哦，
1: 读书会咁、啊。
0: 即系大家一齐好啦，而家呢个时间系阅读嘅时间，大家拎本书出嚟啦，当咁跟住就开始阅读。
2: 唔系啊，去图书馆啊。
0: 哦，图书馆，
1: 咁、但系你哋会唔会翻翻嚟同一张台度睇啊？定系哦阿爷阿嫲佢哋喺唔同嘅角落台度睇紧书，你又喺第二度睇紧书咁样噶？
2: 有时候会咯，
1: 有时候会嘅。
0: 其实我都觉得几融洽啊，喺图书馆睇书，因为一定唔可以嘈，
1: 好啦，闹交，
0: 一定唔可以闹交。O、okay, K， 好睇下再试啊，睇下点情况。
1: 你屋企有几多人啊？
3: 妹妹，
1: 妹妹，
3: 爸爸。
1: 妹妹你
3: 工人姐姐，
1: 工人姐姐，爸爸系
3: 妈妈，
1: 仲有妈妈咪，咁就有妹妹。咦，系咪而家暂时有一个嘅小朋友系有妹妹咋？其他都系独生仔女，
0: 系咪啊？
1: 系嘛？
2: 系啊，
1: 系。OK， 咦，多咗妹妹哇！
0: 你
1: 呢个笑容，
0: 你同妹妹 friend 唔 friend 嘅先？
3: 有时 friend， 有时唔 friend。
1: OK， 有几多时候系 friend， 有几多时候系唔 friend 啊？
3: 有一半一半咯，
1: 一半一半嘅。有啲乜嘢唔 friend 嘅时间发生咗咧？通常会因为咩事所以会容易闹交啊？
0: 你唔使惊，
3: 佢食晒啲雪糕。
0: 哦，即系，我想知嗰个份量系唔够定系点啊？
1: 你嗰个雪糕系家庭装啊，定系真系啱啱好系细细盒咁样一人份咁样啊？所以佢食晒啊？
3: 佢食。So, 我哋有四个雪条，佢食咗我一半
0: 嘅。我即食咗一半，但系你自己买嘅，
1: 唔系屋企人买，
3: 屋企买，屋企人买。
0: 咁但系点解
3: 摆喺嗰度？
0: 哦 ，OK。咁但系屋企人买，咁点解一定系你嘅咧？
3: 唔系佢食咗我嗰份啊！
0: 我食咗，
1: 我食
0: 咗你嗰
1: 份。
0: 哇，太可恶啦，真系。
1: 唔开心啊！
0: 咁点算啊？你咪用翻佢个擦胶咯，得唔得咧？
3: 冇啊！
0: 我今个晏昼我一定要用你个擦胶擦晒佢咁样。
1: 妹妹同你争几大啊？争几远、啊？
3: 佢啱啱好十七号两日之前，啱啱生日，
1: 啱啱生日，
3: 八岁，
1: 八岁 ，OK。
0: 哦，即系同你都差三年，三四年，
1: 系啊。
0: 哦，咁系咪都成日都要你让阿妹咁样噶？
3: 系啊，
0: 哦，你系咪让到有啲攰啦？已经
3: 系啊，
1: 开始心酸啊！佢把声又要让佢啊，
0: 系啊。咁但我想知道，即系爸爸妈妈有冇让翻你转头咧？
3: 都有嘅，
0: 系啊。因为根据个逻辑就系大要让细啊嘛。咁你哋两个咁大个，你哋唔好食雪糕啦，咁样咯，食翻晒佢哋嗰啲雪糕得唔得咧？
1: O 唔 O K？
0: 满唔满足到？
1: 嗯，
3: 要爱爸爸妈妈噶嘛，
1: 咁所以都要留翻啲俾佢哋噶嘛。
0: So sweet， 好啦，爸爸妈妈今日记得要去买雪糕啦，
1: 有够钟入货啦，
0: 买一倍啊，食到佢哋唔敢食啊，食到好够啦，我想食饭啊。
1: 咁暂时就
3: 听紧啊，
0: 系啊，
1: 就讲紧啦，就系话我同妹妹冇咁 friend 嘅时候，就可能因为妹妹食晒我想食嘅嘢啦。咁最 friend 嘅时候系因为咩事咧？
3: 唔知道啊，心情好
0: 啊。哇，系家姐好攰喎你。
3: 系啊。
0: 唔系，但系会唔会一齐玩先？两姊妹
3: 都会嘅。
0: 都会玩啲咩噶会？
3: 用凳做一个屋企。
1: 哦。
3: 然后就会玩，可能会瞓着喺嗰度嘅。
1: 啊，即系好似砌个城堡咁样，就用啲凳去砌。
0: 即系角色扮演咁。
1: 系。
0: 系咪啊？
3: 系。
0: 咁你会扮咩噶？
3: 佢邻居。
1: 佢邻居。
0: 咁佢就屋企嘅主人啦，
3: 系
1: ，OK。
0: 咦，咁你可唔可以用邻居嘅身份去？诶，阿陈小姐啊，你屋企有冇雪糕啊？

0: 咁，
1: 跟住輪佢攞翻
0: 攞你啲雪糕嚟食得唔得咧？
2: 龙哥，你有冇雪糕啊、鸡蛋啊？我想整嘢啊。
0: 吓，
1: 系。
0: 可唔可行咧？
2: 可唔可以借一啲雪糕？因为你应该嚟咗我嘅屋企，偷咗啲雪糕。
0: 竟然系咁，
1: 原来系咁样嘅，呢一个就系大家嘅对话嚟嘅。
0: 偷咗我啲雪糕，
1: 你偷咗啲雪糕，我想问你借翻翻嚟。
0: 咁我呢一个嘅同爸爸妈妈之间咧个情况系点咧？会唔会同佢哋都好 friend 啊？嗰啲咁噶，
2: 系
0: 都 friend 嘅，系咪乜嘢都可以讲啊？
1: 即系平时放学
3: 之后翻咗屋企，会唔会第一时间同爹哋妈咪讲翻话今日发生咩事啊？
2: 佢哋两个都喺佢哋工作度，
0: 系翻紧
3: 工。咁佢哋放工翻嚟咧，即系可能大家一齐食饭嗰阵。多唔多倾偈啊？
2: 妈妈八点翻屋企嘅，
3: 妈妈八点
2: 食饭嘅。
3: O、okay、K，
0: 即系你都食咗先，跟住妈妈收工先再食咁样。
3: 嗯，
0: 系咁可唔可以同佢哋投诉？我冇食咗我啲嘢啊！
2: 都有嘅，
0: 都有嘅。咁
2: 有一次佢咬我，
3: 妹妹咬你，
2: 系
0: 妹妹生牙可能要搵啲嘢咬，
1: 种牙痕啊？
0: 唔知啊，唔系咁即系屋企有兄弟姊妹嗰啲，通常都系咁噶啦，打打闹闹。跟住之後，本身又會好錫對方，好中意對方，又唔講出口，因為細個又怕醜咁樣噶嘛。通常都係咁，要去到大個啲先至會知道就是、啊呢個係我家姐，呢個係我妹，呢個係我哥咁樣，即係會有好 close 嘅時間，係要大個啲先至會咯。係啊，
3: 係嘅，你其實你心底裡都錫阿妹嘅。
2: 都可以话嘅，
3: 都可以话系锡嘅。
0: 其实点会唔锡啊？
3: 系啊，点、
0: 啊、
3: 会唔走啊？
0: 自己一个妹，佢头先都讲啦，要爱家人啊嘛。咁所以阿妹其实就系、是、即系其中一个家人，佢就要好好爱咁样咯。系啊，咁嗱，我哋咧就听咗即系佢哋屋企嘅状况啦，同屋企人嘅嗰、那个即系 friend 唔 friend 嘅程度啦。咁我就真系好好奇，究竟佢哋会同屋企人完成一件咩事，而又一阵间会同我哋分享咧。转头翻嚟咧，我哋继续同四位小嘉宾倾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睇机场见传媒。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今次是一众议员第一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行程丰富，除了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亦都会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同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的最新情况。他说议员走访不同的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这些一手的考察和资料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和事务方面的情况，令议员可以进一步掌握全局。世界杯季军战，英格兰6-4击败法国，取得赛事第三名。英格兰今场收起哈利卡尼等主力，开赛三分钟凭迪勤怀斯禁区边起脚射入，打开纪录。迪勤怀斯在18分钟开出角球，干沙门前顶成2-0。萨卡原半场前两度建功，三狮军团半场遥遥领先4球。法国换边之后作出多个调动，并急起直追，先凭麦巴比48分钟在禁区接应传送，第一时间撞入成1-4。巴高拿54分钟为法国再入一球，麦巴比66分钟攻入个人今场第二球，为法国追到3-4。萨卡在87分钟射入12码，大演帽子戏法，为英格兰再次拉开优势。虽然法国有奥斯文丹比利在补时阶段再次追成一球差距，但是英格兰最终凭后备入替的比宁咸射入奠定胜局的一球，以6-4胜出。美军连续第八晚袭击伊朗。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六傍晚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能力，并迅速惩罚革命卫队。中央司令部较早时在另一份声明中说，两个美军士兵星期五在约旦境内遭到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死亡，还有一个士兵失踪，四个士兵被送到约旦的医院接受治疗。纽约时报引述多个美国官员说，伊朗过去五日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四次袭击，造成美军两死几十伤。一系列袭击和造成的损失表明，伊朗军队仍然拥有充足的导弹库存，而且规避拦截的能力有所提升。匈牙利总统舒尤克签署宪法修正案，意味他的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会30日内选举产生新总统。舒尤克前年由时任执政党清民盟领导的多数派议会选举产生，任期原定到2029年3月，但是今年4月大选之后，总理毛昭尔领导的执政帝萨党获得修宪所需的2/3议席。毛昭尔多次呼吁舒尤克辞职，表明不辞职就会通过修宪结束他的总统任期。最终国会日前以139票赞成、6票反对通过宪法修正案。舒尤克在社交媒体说，签署修正案是因为在宪法框架内没有方法阻止，批评修正案违反宪法原则，但是由国会通过合法程序予以通过。毛昭尔欢迎舒尤克签署修正案，又说会就新总统人选和各议会党团协商。

0: 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5: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东捐啦。
6: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7: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8: 嘉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朝朝陪住你。
9: 晨光第一线。
10: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11: 家庭议会、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2: 全力推动
13: 家和谐共融，好想同你 share。
14: 好啦，翻到嚟咧，我哋好想同你 share 嘅时间，咁啊，继续咧有四位小嘉宾喺度啦。我哋今日嘅题目咧就系、是、啊，我哋一家咧最齐心完成嘅一件事，到底系乜嘢事咧？咁我哋就即系真系进入我哋今日嘅题目嘅最主要嘅环节。究竟你哋完成咗件咩事咧？因为嗱，就咁听佢哋本身屋企都几 friend 啦，
15: 系啊，几开心啊，
14: 即系好似好多共同一齐会做嘅嘢会发生嘅，会唔会有一啲即系好特别嘅嘢可以同我哋分享？就系、是、啊，我哋一家人一齐好完整咁。完成咗一件事，系咩事呢？咁由你嗰边开始先。
15: 好啊，我问下何中先啦。何中，你哋一家人一齐去完成嘅一件事，你最深刻嘅系做咗啲咩咧？
16: 洗车，
15: 洗车。
14: 吓，
15: 睇住先，你哋会系喺屋企嗰度洗车啊，定系要揸出去出边嗰度去洗车？
16: 揸出去出面，
15: 揸出去出边。咁你个岗位系
16: 抹
15: 抹，最尾抹咗下。
14: 哇，喺咁大胆啊！你爸爸叫你帮，
15: 点解抹车要好大胆？唔系就咁抹干腿嘅啫咩？
14: 梗唔系啦，你用嗰块布用得唔好，刮花架车咁点？你真系
15: 冇谂过，唔系你块布点会刮花啊？嗰啲质地，
14: 因为你嗱好嗱好简单少少嘅冷知识，就系、是、如果你用块布嚟到去抹，即系去洗咗架车先咧，佢有机会布里面残留咗少少嘅碎石啊、沙粒啊嗰样嘢。
15: 哦
14: 咁棘住咗，你一抹咧，其实花咗你唔知啊。
15: 哦，
14: 系啊，你久而久之抹得多咧，你架车就越抹就越污糟，或者系越抹就越花噶啦。
15: 爸爸对你有绝对嘅信任，
14: 但系咩咧？
16: 但系咧，我哋会先洗咗块布啊，同埋阿爸嗰个车身系贴咗张贴纸喺上面嘅，所以刮花只系刮花张贴纸。
15: 我唔 OK 啊，爸爸。
14: 我唔知道，我唔知道，系啦，因为诶都真系嘅，坊间系有啲自动修复贴纸。
15: 哦，
14: 系啊，咁所以呢一个嘅活动就系全家人一起做噶。
15: 系，
16: 唔系，阿妈就坐喺个车里边监督咯。
15: 咁即系佢有嘢做啦。
14: O K， 佢坐喺架车里面点样监督咧？即系困住咗喺里面噶咯。
16: 首先咧，佢喺嗰度探冷气啦。跟住坐喺里边咧，可能阿爸车边都有啲水啦，可以饮几啖水，跟住睇下外面啦，跟住打卡啊，打完卡之后就我继续叹冷气。
14: 阿何中啊，你一阵要翻屋企噶嗬？你肯定呢啲嘢讲得嘅？

0: OK，
1: 唔係，後面仲有其他嘢做嘅，即係例如我可能呢度未抹翻乾啊，
2: 真係睇到，
1: 仲有啲手指毛啊，
2: 真係睇到佢喺裏面，
1: 咪就喺裏面篤出嚟咯。你睇下個窗口呢度，
3: 唔係啊，但係我哋裏面有啲布都要洗啊嘛，
2: 係佢就叫你哋攞呢個去洗啦咁，係
3: 啊，
2: 係，嗱，學中你應該咁講。你話媽媽咧，其實就唔識洗車嘅。不過咧，佢哋見我哋兩個人咧，即係都辛苦，佢特登嚟陪我哋嘅。
1: 係啊，
2: 佢都好辛苦，要運喺架車裏面好辛苦。
3: 但係咧，阿爸每次咧洗車嘅時候咧，經常咧唔係噴架車，經常係噴到我嘅頭。
1: 我哋即係想洗車幫手洗人。
2: 咁但係呢樣嘢係唔關媽咪事嘅，係媽咪做得好。咁所以就即係呢個就係一。家齐心去完成的一件事，是不是经常做的这件事？
3: 嗯，通常吃完饭之后或者出去玩，在香港玩之后就回来，跟着找到个地方就去回个洗车的地方跟着洗。
2: 哦，即是间不中都会洗一次这样的。那你就次次都有帮手是不是？
3: 是。
2: 爸爸有没有给你一些着数给你？
3: 没
2: 有。
3: 但系我可以玩嗰、那个，但系佢有时候都会俾我喷架车
2: 咯。哦，即系俾你喷架，你中意玩个水枪系咪？咁、
3: 啊、
2: 你有冇喷爸爸咧？
3: 通常唔系我喷爸爸，通常系佢喷我。
1: 哦，爸爸喷佢。
2: 咪所以咪就系问你有冇还击咯？
1: 可唔可以还击啊？
3: 有时候唔小心太大力啊，跟住啲水，跟住啲泡泡咧反射翻去阿爸块面。
2: 你唔系唔小心啊？
1: 有计算噶。
2: 你唔系唔小心啊？
3: 但系后嚟咧，我又要喷翻啲水喺佢块面上，因为帮佢清洁翻。
2: 哇哦哇哦，有爱啊！
1: 爸爸，我帮你喷翻干净啊！你块面好多泡泡啊！
2: 好干净啊！开心喎、啊、呢、這
1: 个系啊，
2: 几有趣、
1: 啊、洗车喎、
2: 啊，系啊，
3: 通常
2: 洗
3: 完车之 后，我哋我同爸爸件衫都污糟咗，除咗阿妈件衫之外，
2: 咁都好合理嘅，
1: 系
2: 啊。如果即系洗完之后，其实妈咪件衫会污糟咗，你就觉得哇，点解即系呢个超越咗科学可以理解嘅常识噶啦？但搞唔掂啊呢、這个。嗯、OK， 好，咁我哋又问一下在思啊，
1: 系啦，在思你咧，你哋一家人会做啲咩咧？
3: 我哋会帮社区。
1: 会帮社区、
2: 啊，即系做义工系咪啊？
3: 唔系，好似我哋下面有一个大雪菠萝嘅树啦。
2: 啊，
3: 然后我全部啲工人姐姐都会想食咗佢噶嘛。
2: 哦，系。
3: 所以，但系佢哋唔想爬咗
1: 爬
3: 上个树，
2: 哦，
3: 再炆。
2: 所以就揾你哋帮手。
3: 唔系，
2: 哦，唔系，又唔系。
3: 我爸爸喺淘宝就买咗一个好长嘅棍，上面可以挂啲嘢。去拎啲大树菠萝，
2: 哦，即系佢就特登买咗个工具，
3: 系
2: 嚟到去帮嗰啲人去攞个菠萝落嚟咁样，
1: 系
2: 攞诶攞个大树菠萝，
1: 大树菠萝
3: 系，
2: 跟住之后系边个食咧？可以
3: 就系啲工人姐姐，
1: 工人姐姐啊，即系其他，即系可能系一个社区，咁喺个社区嘅话度种咗棵大树菠萝嘅树，
2: 系
1: 咁，其他人想食，于是就爸爸帮手啦。哦，我去提供一啲工具啦，
3: 系啊，
1: 咁就大家容易啲去采摘啦。
2: 咁点解你哋唔食嘅？
3: 好臭
1: 啊！大家都中意大树菠萝汁嘅，
3: 我哋唔系几中意。
2: 哦，即系你唔中意食嗰个大树菠萝，但系除咗可能系啲姐姐会想食之外，有冇其他即系社区里面嘅人都会想食噶？
3: 可能。有啲老人家会想试下，
2: 即系想试下多唔多咧个数量？
3: 我净系识一个，
1: 净系识一个，即系可能其他唔系个个都识晒成个社区嘅人，系啦。
2: 咁喺嗰个帮手嘅过程里面，你系负责做咩噶？即系个工具就工具就爸爸处理啦。
3: 系，然后我哋同社区
1: 负责联络。
3: 我有一次，有一次放咗学，有个小朋友屋企冇人。完全冇人，所以佢有埋只狗咯，所以佢落咗嚟我哋屋企，问我哋可唔可以留喺嗰度少少，因为冇人啊嘛，
2: 哦，所以就你就帮手照顾，
3: 系啊，
2: 哦，咁即系其实即系全家人都一齐去帮个社区做啲嘢咁嘅意思喎，
3: 系啊，
2: 哇，
3: 就系咁样咯，
2: 唔怪得知佢哋屋企玩个角色扮演系要扮邻舍噶嘛，
3: 系啊。
2: 原来由细到大都要训练，嗱阿妹，我哋咧做一个好邻舍啊，咁你我问你借雪糕，你要借俾我噶，咁样
3: 系啊，
2: 真系噶，呢一个系真系因为咁样所以发展出嚟嘅一个人。

0: 都系啊，同埋我哋隔篱屋，我哋会有个有一个就嚟升一年级啦。
1: 嗯、
0: 我佢英文唔系咁好啦，可以话。然后我哋就我妹妹就会帮佢哋读啲英文书，同佢玩咯。
1: 哦，即系同佢温，同佢温习，同佢学英文咁样。咁你咧？
0: 同埋有，我就会俾人入我屋企。
2: 佢就負責幫手去睇下有冇啲小朋友有需要，
1: 同、埋會準備啲大雪菠蘿俾你食。係啊，又或者係啲雪糕你就攞去食咯，即係會幫手照顧嗰邊多啲嘅。哎呀，好好、啊，
2: 每個人都有自己嘅角色。
1: 好好啊，我覺得呢個好勁啊，可以即係幫到即係隔離鄰舍。
2: 嗯，
1: 呢、這個好犀利呢個。
2: 係啊，係 啊，
1: 即係將自己屋企有嘅嗰份愛心同大家一齊分享。
2: 嗯，
1: 正喎呢個。咁、我想知鄰舍有冇幫你哋咧咁？嗱，你有幫到個鄰舍啦，鄰舍有冇幫你哋咧？有冇借翻啲豉油俾你哋咧？
0: 有、啊，如果我要整啲曲奇啊、蛋糕啊，我啲雞蛋唔知點解嘅顏色奇怪。
2: 哦，
1: 即係可能個蛋壞咗。
0: 又唔係壞咗，係另外一款蛋啊，唔可以用嗰款蛋、哦，我就會問。在个 group chat 度会问有冇一个正常啲嘅蛋。
2: O、okay. K、
1: 哦。啊，即系点样你整嗰个蛋糕系唔可以啊？呢、這个蛋个蛋黄偏黄，唔用得啦咁样啊？
0: 唔系啊，佢系另外一种蛋，
2: 即系咪唔系鸡蛋啊？会唔会系类似咸蛋啊？
0: 系
2: 咯、
0: 啊，可能
2: 其他嘅东西，哦、但系屋企就唔够真系鸡蛋啊。
1: 正哦，可以问，即系喺个 group 嗰度就可以问佢哋有冇人有蛋啊咁样。
0: 有冇蛋啊？
1: 咁你见过最神奇嘅一个即系提问系咩咧？即系啲邻舍想借啲乜嘢咧？
0: 我哋有阵时会有人要借个单车泵。
2: 哦，单车泵泵气嗰啲，
1: 哦，真系
0: 咁多，
1: 即系可能系一啲生活上嘅一啲小物件，有时屋企真系未必有，
2: 嗯，
1: 系啊，即系我试过见过有人借嗰啲转咯，电转啊嗰啲，
2: 转墙嗰啲，
1: 系类近嗰啲咯，即系嗰啲都真系有时候你会冇噶嘛。
0: 系啊，我爸爸有好多嗰啲，成日都会借
2: 有工具。
1: 哦，呢、這个爸爸好开心啊！
2: 工具库
1: 系啊，你谂下，佢真系见到人哋，诶、欸，你想摘菠萝啊？摘大树菠萝啊？我帮你啊！
0: 系啊，
1: 佢就走去买个工具，就嚟帮你摘啦，咁样，哦，好开心呢、啊這个。
2: 佢成个社区都好融合，大家都会互相帮忙。
1: 正呢、這个好值得学习。OK， 咁、我哋睇下我哋呢边嘅两位小嘉宾啦，问下若涵先，你嘅情况点啊？同屋企人完成咗件咩事呢？
3: 我之前学校欧共创要整一个咸蛋黄嘅创意食谱，之后就同家人一起整咗个咸蛋黄。
1: 哦，即系煮嘢食，
3: 系
1: 系煮咩食咧？咸蛋黄嘅创吓
3: 蛋挞，
1: 咸蛋黄可以落落去蛋挞度，
2: 即系可能已经有鸡蛋喺入边，但系我 extra 再加少少咸蛋黄落去，
1: 系
2: 嗰一种
1: 系咪咁样嘅？可唔可以咁理解啊？但系点解会谂到系蛋挞咧？即系咸蛋黄、啊。
3: 唔知点谂出嚟。
2: 有冇印象系边个提议噶？将呢一个咸蛋黄摆落蛋挞？
3: 好似系上年嗰啲师姐提议。
2: 哦，
1: 师姐提议嘅。咁你我想知屋企里面边个煮嘢食最劲啊？
3: 我阿爸阿妈都 OK 嘅。
1: 阿爸阿妈都 OK 嘅。咁边爸爸嘅手本名菜系咩咧？
3: 我唔知
1: 道最叻你觉得佢煮咩食？
3: 我爸比较少煮，
1: 比较少煮，
3: 系因为佢要翻工。
1: 哦，但系你又知道佢煮嘢食叻喎？
3: 因为佢即系佢有时放假就可以煮。
1: 咁佢煮咗啲咩咧？
3: 佢就会煮嗰啲鱼。
1: 鱼
3: 系佢、即系佢会，如果佢要煮嘅话，佢就会去买啲嘢之后煮咯，所以我妈就唔使做嘢。
1: O、okay, K， 就系好大阵仗嘅一个煮一餐饭咁嗰种煮。O K， 咁妈妈咧，妈妈最叻煮咩？又或者你最中意食妈妈啲乜嘢？
3: 我系好中意食海鲜嘅。
1: 我中意食海鲜嘅，咁、妈妈最叻就系煮牛扒，系咪？
3: 我
1: 系
3: 中意食鱼嘅。
1: 咁妈妈煮鱼叻唔叻先？
3: O K 嘅，
1: 都 O K 嘅，咁所以其实妈妈都系好照顾到佢嘅胃口啦，好明显，好明显啊，样样都好食，都唉讲咩好咧，真系
2: 边样好咧，
1: 样样都好食噶嘛，好啦，一个 category 啦，啊海鲜咧全包啦咁，所以你系好中意食鱼噶咯，
3: 系，
1: 哦，咁呢一样嘢系边个即系传俾你嘅咧？系爸爸定系妈妈咧？因为中意食鱼呢样嘢咧，系真系屋企里面总有一个人会好。

0: 中意，跟住之後就傳落去。嚇！即係得你中意食魚啊？
1: 唔係，即係都唔係好冇咁中意咯。
0: 哦，咁嗱，講翻頭先嗰個即係鹹蛋黃蛋撻係嘛？大家各自負責啲咩㗎？
1: 我係嗰啲去搞嗰啲材料之後，就會倒入去嗰個蛋撻嗰個殼入邊。
0: 係。
1: 之後我阿媽就會烤咯。
2: 去烤，
0: 即系会烤佢，会有揿掣，我分得好细喎，真系。
2: 系啊，
0: 我负责搞个材料啦，我搞完噶啦，
2: 交俾你啦。
0: OK， 出到嚟个味道点咧？
1: 都好食嘅，
0: 都好食嘅。咁屋企人嘅个感受系点啊？佢哋会觉得哇，咸蛋黄沟蛋挞原来系得噶喎，咁定系点咧？
1: 都几好嘅，
0: 都几好嘅。因为我喺我想象里面，蛋挞系甜噶嘛，
2: 系啊，
0: 咸蛋黄系咸噶。
2: 所以我第一次听到有呢一样嘢嘅时候，就觉得吓，哇，冇谂过。虽然喺出边食嘅有好多用咸蛋黄做嘅料理，通常可能鱼皮，又或者系一啲其他嘅东西，甚至乎系苦瓜啦。
0: 嗯，
2: 但冇谂过佢同蛋挞一齐咯。
0: 系啊，同埋佢wow到我嘅程度，就等于将啲辣椒加落去朱古力度。
2: 呢個食過，我覺得 OK 嘅、
0: 啊。我開頭都覺得唔 OK 噶，但我食過一次，我覺得哇，原來係咁樣啊！
2: 係啊，佢哋可以做朋友嘅，我覺得兩者
0: 係啊，原來兩者係可以做朋友噶，你完全想象唔到。
1: 係啊，我係可以加入去朱古力入邊嘅。
0: 嚇、啊！你話咩啊？
1: 鹹蛋黃可以加入去朱古力。
0: 鹹蛋黃加入朱古力，喂，呢個唔得喎，係嘛？
2: 我想問嘅一條問題就係頭先你話呢個創意料理係嚟自於學校嗰度，佢哋有鹹蛋黃嘅一個叫做 project 啦。咁所以喺入面你哋就食到有好多呢啲用咸蛋黄再延伸出嚟嘅嘢食，
1: 系
2: 冇，
1: 即系有个人就又沟咗朱古力。
0: 啊、你试过系 OK 好味嘅
1: ？OK 嘅
0: ，OK 啊，真的
2: 我真未试过喎、
0: 啊。哇！即突破咗我认知。
2: 今日有好多突破认知嘅东西出现。
0: 系啊，即系你咸蛋黄加落去啲即系甜嘅嘢，唔知道最尾个结果会系点？即我都想试下。
2: 加油，等你再整。
0: 我研究一下，研究一下。OK， 好，咁我哋又问埋阿可兴啦，你嘅情况啊点嘅咧？
3: 我哋上次圣诞假期嘅时候去旅行啦，然之后我哋去咗三亚啦，然之后我哋就去嗰啲景点，然之后去玩，然之后发觉原来全部三亚嘅景点全部都系沙滩，所以我哋就去嗰度执嗰啲珊瑚嗰啲或者系
0: 贝壳
3: 嗰啲
0: 哦，即全部人一起去做呢件事。但是你自己很喜欢啊，妈咪很喜欢还是婆婆很喜欢还是怎样呢？
3: 我很喜欢。
0: 哦，你很喜欢，所以他们就帮你去执。
3: 但是我婆婆是观察，因为她
0: 观察，
3: 弯腰不是好。
0: 就好像何中的妈咪那样，是啦。她就是坐在沙滩椅上面啊，你们两个去执啦。
2: 你左边左边啊，不是右少少右少少那里有个。
0: 啊，几靓喎，咁样。咁你有没有做那个动作啊，就是将个贝壳摆在耳边去听海声？
3: 冇，即是贝壳不是很大，即是可能小。
0: 小小个、好像平时我们吃炒蚬那些咁样。
3: 是沉。
0: OK， 嗰啲我听唔到声啦，冇计啦。咁执到嗰啲嘅贝壳有咩用途噶？
3: 我可能会摆喺嗰个屋企入边嗰啲柜入边睇下啦。
0: 装饰系咪
3: 啊？
0: 系。啊，会唔会攞嚟做即系整画咧？即系有啲人系中意咁噶嘛，因为排得好靓咁样，就可能黐喺啲画纸上面，咁佢就变到好似一幅画，又再加颜色咁样，会唔会做呢啲噶？
3: 一般不會，因為我有時畫了一些畫之後，我可能之後就唔記得咗，可能就會唔知擺喺邊，等咗喺屋企嗰度就睇唔到，就覺得有啲浪費。
0: 啊，嗱，女呢條好橋你要袋住啦，你當啲貝殼好似拼豆咁。你拼到一幅好靓嘅画出嚟嘅时候，就可以展现到就系、是、嗱，你睇下我几有创意，系咪？我连呢个我都 OK， 所以拼豆系绝对冇问题嘅，妈咪俾我买啦，
2: 俾我啦，
0: 系咪先？啱唔啱先？系咪？即系唔好就咁一樽咁摆喺度，佢就会觉得，佢真系执完翻嚟之后就一樽咁样摆喺度，嗰啲拼豆会唔会买完翻嚟之后就一樽咁摆喺度？佢接受唔到啦，系啊！你而家拼啲嘢出嚟俾佢睇下。不是只是贝壳可以拼啊，送菜都可以的。
2: 咩
0: 都可以攞嚟拼一餐噶。
2: 我都想问阿何兴，咁头先就系讲紧啦，你哋去旅行嘅时候一起会做，咁去旅行之前咧有冇一起去 plan 呢个行程啊？

0: 大家去俾意見啊。
1: 你想去邊啊？做啲乜啊？嗰啲咁
2: 都有嘅、就話我聽到去三亞之前咧，我就唔係好知佢入邊有啲咩好玩嘅、但係後邊聽我媽話咧，嗰度咧即係可以有沙灘啦、有海啦、可以游水啦嗰啲，我就覺得都 OK 嘅，因為嗰時如果冬天嘅話都可能有啲凍啦，但係啱啱好三亞咧係好熱嘅，三十幾度，
3: 哇！
2: 所以咧就我哋每日都會去嗰度飲嗰啲椰汁，即係嗰啲
1: 飲椰汁哦，
2: 嗰啲新鮮嘅椰子，然之後就攞叫啲師傅幫手開，然之後就可以直接飲。
1: 係，但係阿婆婆有冇話咩？哎呀，好寒㗎，
0: 唔好飲
1: 咁
0: 多啊！俾貪杯熱身
2: 我啊！都好中意飲嘅，
1: 佢都好中意飲，
3: 都因為我要熱嘅椰青啊，唔該。
0: 点饮啊？
1: 都得嘅，咁你椰子鸡嗰啲都系热噶嘛，系咪？椰子鸡去打边炉嘛？咁所以就即系婆婆陪住你哋去嘅时间，其实佢都系即系旁观嘅啫，即系你始终即系沙滩嗰啲都热啊，剩啊嗰啲咁样，
2: 系
1: 咯，因为都
3: 去睇下风景，
1: 睇下风景，行下沙滩咯，开心嘅，我觉得系啊，哇，咁真系几好、啊，你今日听到嘅即系一家人一齐去做一件事，完成一件事，其实系好多范畴都可以，
3: 系啊，
1: 一齐煮嘢食又得啦，系咪先？一齐去旅行，去到一个地方去完成一件事又得啦，一齐做一件再简单啲，洗下车又可以啦，一齐帮下邻舍又得啦。估唔到嗰、那个即系多元化到一个程度系咁犀利，
3: 同埋大家都好开心。啊、听落去就系、是、因为大家一家人去做呢样嘢，就算可能系互相整蛊嘅都好啦。
1: 啊、
3: 但系当中有好多好开心嘅回忆喺入边嘅。
1: 系啊，咁嗱、即系往后嘅时间咧，都仲有成个暑假，仲有好多好多日子，好多时间可以同屋企人去制造回忆啦。咁喺度咧，即系都预祝大家咧都可以再完成多啲咧，一齐去完成嘅，一家人一齐去齐心咁去完成嘅事啦。咁啊，今日咧。多謝曬四位小嘉賓上嚟同我哋分享，多謝曬 ，thank you， 拜拜。
3: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位于珠江口以南的强雷雨区正系逐渐靠近本港，预料未来两三个钟，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市民请提高警惕。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主席李慧琼说，今次是一众议员第一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除了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亦都会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李慧琼说，早前立法会总动员透过同政府建立协同研究和意见收集机制，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编制专题研究和民意收集的报告，已经提交行政长官和行政机关研究。立法会亦都已经成立相关委员会，开始审议北都专属法例，前日亦都加开会议审议通过新皇岗口岸条例。这些工作都标志着香港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进程中迈向新的里程碑。他又说，议员走访不同的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和事务方面的情况，令议员进一步掌握全局，并借鉴国家经验，令香港发挥得更好。乌克兰首都基辅多处受到弹道导弹袭击。新华社记者说，当地时间星期日凌晨，在基辅听到三轮密集而且强烈的爆炸声。乌克兰军方说，俄军在布良斯克州和库尔斯克州向基辅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基辅市长克利奇在社交平台说，多个地区的建筑物遇袭起火，国家紧急情况局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正展开救援。较早前俄罗斯两间物流中心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官员说至少九个人死亡，多人受伤。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
2: 有快乐。
5: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6: 传统嘅粤乐系好有趣味嘅，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唔一样嘅。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00，第4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

0: 乐会，在香港电台一号录音室送上八首新作的粤乐。音乐会是免费入场的，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1: 思思妈妈阅读报告。
2: 知道爸爸，今日要介绍的这本书呢叫做《我的同学是一只熊》。
1: 哦，
2: 没错，它是一个给小朋友看的书，但是很多时候不是绘本来的，都多文字的。
1: 哦，
2: 是你可以说它是给小朋友看，但是大人看呢又有另外的一种感觉在里面。嗯，那这个故事的背景呢就是的，主角它是一个三年班的小朋友。
1: 是，
2: 那这个三年班的小朋友他们就住在一些叫做山区里面的村里面。那在山区里面的村里面呢，一班它是五年班的嘛。呢、这个诶唔系三年班，
1: 是，
2: 但系佢全级咧系得五个同学仔嘅啫。
1: 哦，
2: 系即系所以喺呢一个区入边咧系有个学校喺度嘅，但系呢个小学入边系好少人嘅。
1: 嗯，
2: 你可以想象到啦。哦，原来我三年班都系得五个小朋友咯，甚至乎二年班暂时系未有人嘅。而家系等紧一年班嘅小朋友升上去。
1: 系，
2: 咁而佢哋嘅爹哋妈咪有好大部分可能要落翻市区嗰度工作，所以久唔久先至会翻翻嚟呢一个山区嗰度去同小朋友相处。咁，
1: 嗯，
2: 有一日突然之间喺窗口出边就有只熊喺度撞下撞下。咁大家都一定好惊啦！哇，咩事啊？有熊喎，系咪有危险噶？吓到脚都软埋。
1: 嗯，
2: 但系点知呢只熊佢识得讲中文。佢同你讲，其实我想嚟读书噶。
1: O K，
2: 系啦，咁就喺度，大家就开始对话。吓，啊，读书？点解你想嚟读书啊？因为我想知道你哋人类谂咩咯。
1: 咁
2: 点解你想知道我哋人类谂啲咩啊？咁你想唔想知道我哋啲熊谂啲咩啊？我都想啊。咁于是就喺呢个对话之后就展开咗啦。哦，呢一只熊就嚟咗三年班呢一度上堂啦。
1: 好笑，
2: 但系呢个切入点我觉得系几好嘅，
1: 系几得意嘅。虽然即系你唔可嗱，首先咧呢个系童话故事
2: 啦，
1: 即系你唔可以用现实嘅角度嚟切入。好明显，嗰只熊系嚟揾食噶啦，咁样你就唔可以咁样谂嘅。
2: 系啦，咁所以佢系一个即系叫做幻想嘅空间入边啦。当然佢用入边用咗好多一啲好现实嘅角度。角度去表达呢一件事啦。佢嚟咗之后咧，其实大家系互相学习嘅。
1: 哦，
2: 因为佢成个嘅背景咧，大家都系好融洽嘅。成，
1: 嗯，
2: 条村嘅人都一齐去保守呢个秘密，因为佢哋会知道，哦，如果我俾其他人知道，如果一只熊过嚟读书，咁就大家可能会上嚟采访啊，甚至会捉佢研究啊，所有嘅嘢嘅。咁，
1: 嗯，
2: 于是成条村都话，哦，呢件事我哋要保守秘密。唔可以俾人知道有隻熊嚟咗我哋條村呢一度讀書，甚至乎知道有街外嘅人嚟咗啦，咁我哋就會有一個暗號嘅。咁當呢一隻熊聽到呢個暗號嘅時候咧，佢就會靜止唔喐，扮係一個好大好大型嘅公仔，
1: 當冇事。
2: 係啦，當我唔係熊嚟嘅，我係一個公仔嚟噶咁樣嘅呢一個嘅狀態啦。咁然之後另外一方面咧就係，去到後面啦，只熊同大家都好 friend 喎，咁以前都會噶嘛，就係，哇，你同你咁 friend， 今個禮拜六不如我嚟你屋企度瞓覺，嚟你屋企玩啦，
1: 仲唔係揾食？仲唔係揾食？
2: 咁今次就唔係嘅，今次就係啲三年班嘅同學主動就話，喂，不如今個禮拜六唔使翻學喎，你嚟屋企過夜啦。於是就開展咗呢個過夜之旅啦。OK， 第一日你嚟我屋企過夜，第二日你去阿同學 A 屋企，第三日你去同學 B 咁樣。咁所以咧，呢只熊咧基本上咧係成條村啊，都已經係喺唔同嘅屋企留宿過噶啦。咁喺呢個留宿嘅過程到最尾就話，哦，我已經全部人嘅屋企我都去過啦。
1: 呢間屋最好味啊！
2: 但系我最想
1: 嘅，唔系我讲紧佢煮嗰啲嘢食啫。
2: 但系到最尾呢只熊话，其实我想翻去森林嗰度，
1: 系
2: 啦，因为喺森林嗰度瞓觉，佢真系喺个树嗰度有一个地方自己去，可以望住个天空上面嘅星星啊。佢有一个形容得我都系，系啊，其实喺森林嗰度好安静噶。但安静得嚟，你又会听到其他嗰啲吱吱啊、蹦蹦啊，唔同类型嘅大自然嘅声音。佢，
1: 嗯，
2: 形容话：哦，呢一种安静系另外嘅一种安静，
1: 系我先有嘅。
2: 系啦，
1: 系
2: 即系大家咁样会互相去理解大家嘅生活。哦，佢知道人类嘅生活系点，
1: 嗯，
2: 但系佢都想去介绍翻啊。我喺大自然嘅生活上面又系点嘅咧？跟住甚至乎有好多就系关于一啲人。

0: 類嘅習慣，例如哦，人類去洗手間，我哋係真係會去廁所嘅。咁、但係對於一隻熊嚟講，嚇、平時喺個森林度有地方咪撥咯，
1: 係啊，
0: 唔使諗咁多嘢嘅喎。
1: Feel free 啲，
0: 原來嚟到呢一度，我要去廁所，仲要個廁所入邊係咁細格嘅咋，
1: 仲要沖廁喎、
0: 啊。係啦，冇錯，要教佢點樣去沖廁啊等等啦。咁、但係去到最尾，佢哋點樣離開就哦呢、這個學期完咗啦。咁然之後呢一隻熊咧，我就哦咁我翻翻去森林入邊啦，我唔係淨係喺呢條村外圍呢、這、一個林。只嗰度居住，而系我想入翻入去深山嗰度、去到下学期啦，我先至再翻嚟啦。咁就大家送咗一个月历俾佢，咁、就话哦，每当太阳日出嘅时候，你就画个交叉，你交叉到呢一日咧，你就够钟过嚟去再继续去上堂，再继续去读书啦。咁所以大家同呢只熊嘅相处系好融合嘅。咁、当然啦，当中都有唔同嘅外来嘅人，例如我哋会有邮差啊，又或者其他嘅人就会去质疑啦。吓、啊，点解有咁大只公仔喺度？但呢个公仔佢唔系行可爱嘅路线、啊，系咁真实嘅咧。咁会有呢一啲嘅疑问喺度嘅。咁大家点样去保守呢个秘密呢？同埋最尾呢只熊，佢最尾冇翻嚟嘅读书嘅原因就系因为呢个系一个喺山区上面嘅一间学校。去到真系你打风落雨嘅日子，有呢一种嘅意外，令到真系成条村都因为打风嘅关系，俾呢一个叫做泥土淹没咗啊，等等，咁所以只熊咧就唔可以再翻嚟读书啦，大家都要离开呢条村。但系其实呢个故事系延续到好几年之后啦。对于呢几个三年班，即系我已经升咗班啦嘅小朋友，有一个好大嘅影响嘅。就是哦，我想做獸醫，因為將來可能除了呢只熊之外，有其他嘅小動物，我想幫佢哋醫病嘅。有啲就話哦，我想做類似森林管理員啦，咁樣去形容啦。就是哦，因為我知道有好多唔同嘅獵人，我想去管理呢個森林，就是想保護呢一班動物。有啲就話我想做牙醫嗰方面嘅，因為熊佢都要睇牙噶嘛。就算佢自己唔睇啊，佢嘅後代都可以翻嚟揾我去睇牙喎。我可以點樣去幫佢？咁、所以喺呢一個短短一個學期嘅相處入面，大家會學識咗就係同唔同嘅種族之間嘅相處啦、大自然之間嘅相處啦，甚至乎係佢哋自己點樣去維持住呢個秘密啦。呢、這個秘密我淨係得我嘅爺爺嫲嫲知道，公公婆婆知道。我就連自己嘅爹爹妈咪，我都唔可以讲俾佢知住，咁我心入边又有啲乜嘢感受呢？所以佢一个好简单嘅故事，但系涵盖咗好多方面。所以无论系小朋友去睇又好，大人去睇又好，可以由唔同嘅角度去切入呢一个故事咯。
1: 同埋我会觉得咧，一就咁开头听个故仔咧，好直接就会联想到就系一班中意露营嘅人，同一班中意住喺城市嘅人。他们的那个互相交集，因为都几似的，你都不乏听到十个有十个喜欢露营的人。

0: 少少话俾你听啊，当如果其中有个人变成一只熊，佢会点样同你去相处呢？其实只不过系即系喺个成个故事里面有好多唔同嘅真禽。即系异兽，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嘅性格，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嘅想法，系咪先？即系等于啲人去话吓、啊、去露营吓，求其揾个位挖个窿就排便咁样，好难搞、
1: 啊，
0: 搞唔掂、啊，冇、啊、个正式嘅厕所咁样，就真系有人咁觉得嘅。咁但系同时间亦都真系有人觉得吓咁、啊、OK 啊，冇问题啊。即系呢个就系大自然嘅循环咯，系啊，嗰种即系有少少中二病嘅，即系一即系全全即系一。系啊，嗰个自然感出事
2: 系啦，
0: 即系嗰种嘅存在就系咁啊，即系嗰种嘅所谓嘅循环就系呢个世界等于你，你等于呢个世界。嗰件事好似好复杂，但系其实唔系啊。当你化作为尘土嘅时间，你又滋养呢个大地，呢、這个大地又继续去栽培下一个嘅循环出嚟，咁嘅意思。
1: 所以呢个故事好简单，佢净系讲紧哦，我有一只系红嘅同学仔，咁、但系佢后面啦，可能某一啲字眼好简单咁样讲咗两句嘅啫，例如就系、是、哦，大家三年班嘅时候，无论男孩子女孩子，通山跑都冇问题嘅。无论隔篱有啲咩蛇虫鼠蚁啦，你冇惊过。但系佢哋落咗市区啦，生活咗可能五年之后、六年之后，然之后就话哦，我哋都想上去搵翻只熊，有冇可能呢？可能喺边度边度见过啊？又好咩都好，又或者头先所讲，因为我成条村已经系俾嗰啲泥石流淹没咗，然之后可能过咗一段时间，个大自然已经继续喺呢一个地方生长啊。系啦，咁之后嘅话就变咗我冇一条真嘅路行上去噶嘛。佢系形容系咯，班女同学过咗一段时间之后咧，佢哋就开始好似惊咗啲蛇虫鼠蚁咁样，一两句赖过噶咋，你就会知道系人大咗，大家又有另外一种嘅分别，
0: 又有嘢唔同啦咁样。咁啊，今日咧多谢晒思思妈妈为我哋分享嘅呢本书，呢本书嘅名叫做
1: 《我的同学是一只熊》。

0: 听过有范卓妍三尖八角。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3: 粤剧是中国传统戏曲剧种之一，有大约400年历史，不单止入选了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更加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是香港首项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4: 为了令大众亲身体验粤剧艺术，提升对传统表演和本地历史的认识，作为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社区文化大使之一的紫荧峰粤剧团，举办了飞越梦工场非遗大联动活动，其中包括飞越区区展风华社区导赏和粤剧巡回演出，引领参加者走入各区古迹和艺术景点。
3: 资深导赏员温佐士嚟紧将会带领参加者去到铜锣湾，带大家参观宝良局历史博物馆。
5: 导赏为大家介绍下里面的藏品之外，同埋呢个大楼嘅建筑特色啦，宝良局嘅中座大楼周围呢都系挂满咗好多前清汉林嘅墨宝。有一啲嘅汉林当时呢社会地位好高。咁点解佢哋辗转会嚟到香港呢？同埋呢大楼里面有一个关帝嘅神位嘅。咦，点解呢一个慈善机构里面呢会供奉关帝嘅呢？到时就会同大家去讲解一下。
3: 温佐治仲话，完咗社区导赏之后，参加者仲可以欣赏明伶演出嘅粤剧折子戏，亦会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示范同讲解。
5: 剧团拣选咗一啲嘅粤剧演出，主题系同水有关嘅。中座大楼附近其实有唔少庙宇都系属于水神嚟嘅，例如话有天后啦、洪圣啦、北帝咁样。希望透过今次呢个活动，参加者可以更加欣赏我哋粤剧嘅优秀文化。
4: 详情请浏览紫荧峰粤剧团 Facebook。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6: 亲亲孩子由星期天开始，拥抱孩子由呢度开始。
7: 逢星期日
8: 朝早8至10，
7: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玩玩星期天。
0: 一家人齐心去完成一件事呢，其实我觉得无论那件事是什么事呢，都是开心事的。
8: 嗯，
0: 是不是？即是可能就算是大扫除啊，做些很污糟的东西啊，定还是是即是可能是真的有些很有建设性的整下东西吃啊那些这样呢，其实都是开心的。即是都很多满满的回忆咯。即是如果你说一家人一起做。
8: 是的，因为很多时候一家人一起做一件事入面呢，不是说个成果出来最开心，而是当中大家相处的过程啦。虽然有时候咁样听落去话，哦，你整蛊我，整蛊你，甚至乎喺对话之间咧，大家就会互相窒下窒下咁样。但系呢一啲就系去到最尾咧，幻化成最开心嘅回忆。
0: 系
8: 系啊，
0: 我最记得，如果你话计即系整嘢食咁计啦，我最记得就系呢个回忆都几犀利嘅，就系、是、一家人一齐整西多士啊。呢、這个真系好夸张，我都唔明点解嗰次会整，系唯一一次啫。系啊，咁嗰阵时就系我阿爸咧，突然之间佢就话。好想食啊！咁但系咧，附近系冇茶记，咁所以就只系可以买面包，跟住特登走去买面包啦，买糖浆啦，买花生酱啦，咁而家大个咗就知道，哦，嗰、那个技即系嗰个技术就系在于肯用油，系、啊，你愿意去用多啲油。
8: 你当自己炸，你唔好当自己煎啊！
0: 系啦，咁你就会开心噶啦，入下胆浆啊嗰啲咁样，咁你就会好开心啦。咁嗰次就系、是、大家好齐心协力地去做呢件事，跟住。是我人生第一次食，
8: 嗯，
0: 这个的即是西多士。虽然我不是那些超级

0: 中意嘅。咁但系嗰一次嘅嗰个回忆咧，对于我嚟讲系一个最大，亦都系最夸张嘅一个存在咯。即系真系一家人一齐就走去整，可能呢、這个即系阿妈就负责染蛋浆啊，又唔知点啊，跟住我哋又负责喺隔篱就递下面包啊咁样。我好细个嘅嗰阵时。咁但系咧，你就会觉得说，哇，就整咗件咁嘅事出嚟，同埋嗰个系阿爸整啊嘛，因为阿爸又好少煮嘢食噶嘛，咁佢哦，等整咗个西多士出嚟就，哦，原来要食呢啲咁样嘅糖浆，因为嗰时都仲未知乜嘢系糖浆嘅，即系有食过麦芽糖啦，咁但系两样嘢嚟噶嘛，
1: 系啊，
0: 咁你又会觉得就，哇，原来呢个世界上面有啲咁样嘅液体嘅嘢系系甜到咁样样嘅咩咁？咁你又會覺得好神奇啊！我點解會搽嚿咁樣嘅黃色嘅舊咁嘅擦紙膠咁嘅嘢落？
1: 唔又會有你啊！
0: 係啦，咁
1: 精髓啊！
0: 咁所以其實你細個嘅時候就會覺得，即係啊呢件事一齊做建造咗嘅嗰個回憶就係一個幾無限美好嘅一樣嘢咯。係
1: 噶，如果你話而家嚟講咧，對於我一家人做一件事最記得嘅。反而是妹妹未出世之前啦，咁就先生同埋阿仔去咗买一啲模型，要自己砌嘅模型，你哋好鍾意，而作为女士嘅我係完全分唔到，喂咪全部都系嗰啲模型囉，大家都系有手有脚识飞咁样嘅咋嘛，咁冇乜分别啦。好啦，到砌嘅时候，因为阿仔买嘅一副模型呢系买大人 version。
0: OK，
1: 难砌好多嘅，即系 classic， 但系系大人嘅 version 啦。咁一开始咧就
0: 系
1: 仔仔同埋先生砌先嘅。咁佢哋喺度砌紧嘅时候，我咪就咁坐埋一边咯。吓、啊，又要拆，又要整呢样整嗰样。哦，好啊，好似几好玩咁样。之后我再 join 啦。咁但系因为嗰一啲部件太细粒嘅关系啦，
0: 系、okay. 即系要人帮手。
1: 系啦，阿仔系一定要人帮手嘅。跟住然之后，老公又喺度砌啊砌啊砌啊，砌到咁上下啦，我、哦、开始入夜啦。咁先生都有佢自己嘢做啦。阿仔亦都觉得唔系，细粒到。佢已經搞唔掂咯，跟住
0: 嚟幫手阿星，阿星阿星幫手，
1: 我就係阿星啦。
0: 阿星幫手，阿星阿星阿星接力，阿星
1: 唔係話全家人同一時間去做，而係阿星接力啊！
0: 阿星阿星，
1: 你搞唔掂啊？咁你去休息啦，咁到我喺度拆喺度砌啦，喺度磨呢樣嗰樣啊！呢件事係我好深刻嘅。其實到而家個模型係未砌曬嘅，都已經過咗好幾年嘅啦。點解未砌曬咧？係因為佢哋太精密嘅關係咧，有啲嘢拍斷咗，從此以後砌唔翻。
0: Oh.
1: 所以佢就半完成品咁样喺个盒挂度，到而家未知道点处理咯。但系呢件事我好记得嘅就系、是、啊，因为对于我嚟讲，嗰一种嘅模型唔 suppose 系我会
0: 去处理，
1: 或者我想接触或者我自己去买嘅嘢。
0: 嗯、
1: 但系就系因为呢件事，所以咦，大家一齐企图整靓佢。咁于是最深刻嘅就系、是、哦，阿仔可能只手仔嗰阵时太细啦。唔夠靈活，砌唔到啲零件，咁老豆幫手啦，成件事好 sweet 啦。到我去幫手嘅時候，因為有一啲可能拆開咗，仲有啲三尖八角嘅位置，你想磨翻平佢，你先至容易啲拍落去其他部件嗰度嘅。我就最主要負責嗰一啲部分嘅啦。咁、
0: 啊、
1: 我就覺得哇，其實都幾好啊！有冇一啲簡單啲嘅嘢，其實我哋可以一齊去砌嘅咧？
0: 係啊，咪冇，所以點解某一啲可能啲積木嗰啲咪容易啲，即、就、係、是、令到全家人都一齊參與到，就係、是、因為佢。好醒嘅人嚟嗰啲，即係個設計就係、是、哦，分開一包包，
1: 係啊
0: ，OK，
1: 砌完一包先一包，
0: 砌完一包先一包，同埋就係咧，如果你想一齊合作 ，OK， 嗱呢個人就負責分顏色，
1: 嗯、
0: 啊呢、這個人咧就負責砌呢一個部件，呢、這個人咧就負責砌嗰個部件，啊嗰、那個人咧就負責揾嗰個積木咁樣，咁你好多人一齊去參與其中啦嘛，係咪先？所以其實喺即係玩嘅裡面有好多嘅可行性啦，做一啲嘢出嚟有好多可行性啦，甚至去。试一样嘢都可以一齐去做，
1: 嗯，
0: 咁所以其实即系喺即系你话要制造回忆呢样嘢咧，其实一啲都唔复杂，
1: 好多
0: 只要你
1: 好多机会
0: 想去做、想去制造嘅话咧，其实都一定有呢个制造回忆嘅可能性，
1: 冇错啊，
0: 系啊，咁所以就即系希望大家喺周末嘅时间啦，谂啲嘢嚟搞下，系咪先？人生都苦闷噶嘛，
1: 简简单单煮个嘢食都得噶，
0: 系啊，即系谂啲嘢嚟玩下，谂啲嘢嚟做下，制造美好嘅。回忆，咁今日玩玩星期天嚟到呢度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在机场见传媒。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今次是一众议员第一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行程丰富，除了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亦都会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和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的最新情况。他说议员走访不同的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这些一手的考察和资料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和事务方面的情况，令议员可以进一步掌握大局。世界杯季军战，英格兰6-4击败法国，取得赛事第三名。英格兰今场收起哈利卡尼等主力，开场三分钟，是开赛三分钟，凭迪勤怀斯禁区边起脚射入，打开纪录。迪勤怀斯在18分钟开出角球，干沙门前顶成2-0。萨卡元半场前两度建功，三狮军团半场遥遥领先4球。法国换边之后作出多个调动，并急起直追，先凭麦巴比48分钟在禁区接应传送，第一时间撞入成1-4。巴高拿54分钟为法国再入1球，麦巴比66分钟攻入个人今场第2球，为法国追至3-4。萨卡87分钟射入12码，大演帽子戏法，为英格兰再次拉开优势。虽然法国有奥斯文丹比利在补时阶段再次追成1球差距，但是英格兰最终凭后备入替的比宁咸射入奠定胜局1球，以6-4胜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下午启程访问老挝曼城和马来西亚吉隆坡。出访期间，许正宇将会同老挝财政部签订有关黄金市场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并见证多个财经监管机构和企业同老挝和马来西亚方面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他亦都会会晤两国的财金官员和商界代表，并到访不同的

0: 財金機構。許正宇在今月23日返港。美軍連續第八晚襲擊伊朗，中央司令部發表聲明說，美軍在美國東部時間星期六傍晚開始對伊朗發動新一輪空襲，進一步削弱伊朗威脅霍爾木茲海峽航運的能力，並迅速懲罰革命衛隊。中央司令部较早时在另一份声明中说，两个美军士兵星期五在约旦境内遭到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死亡，还有一个士兵失踪，四个士兵被送到约旦的医院接受治疗。纽约时报引述多个美国官员说，伊朗过去五日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四次袭击，造成美军两死几十伤，多架直升机受损。一系列袭击和造成的损失表明，伊朗军队仍然拥有充足的导弹库存，而且规避拦截的能力有所提升。在天气方面，位于珠江口以南的强雷雨区正逐渐靠近本港，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是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3: 主流、
4: 另类、
3: 舞台、
4: 文字、
3: 影像、
4: 形体、
3: 媒介、
4: 环保、
2: 文化快讯，最紧要好玩。
5: 玩系我哋嘅天性，喺国际综艺合家欢2026游戏时间到呢、這个舞蹈演出入面，五位舞者会着上有趣服饰，用神奇道具同无穷想象力唤醒每个人嘅童心。
6: 这个演出融合了当代舞和芭蕾舞，演出内容有趣创新。你会见到舞者用天鹅型水泡跳起天鹅湖、巨型枕头大混战，还有超现实毛毛狗大跳 TikTok 舞，惊喜层出不穷。更重要的是，它不只是一场表演，更加是一个邀请。五位舞者用游戏、道具和无穷想象力引领大小朋友一同参与，激发创造力和想象力。
5: 这个充满诗意和玩乐的舞蹈盛宴，来自西班牙阿拉卡拉舞团，更荣获西班牙 MAX 大奖三项殊荣。康文署艺术节经理陈家浩说，这个演出正正提醒小朋友和大人，生活本来就是一场可以随时尽情玩乐的游戏。
6: 在这个演出里面，舞者用天鹅水泡、枕头这些日常物件创造出无尽惊喜，提醒了我们快乐不需要昂贵的玩具或者复杂的规则，快乐一直存在在我们与生俱来的想象力和游戏本能之中。对小朋友来说，希望他们带走的是尽情发挥创意，原来平凡的物件都能够变得神奇。对大人而言，就更加是一份更珍贵的礼物，暂时放低大人的身份，重拾被遗忘的童心。
5: 国际综艺合家欢2026游戏时间到，8月8号至9号元朗剧院演艺厅。

生活营营役役，嚟到星期日对自己好啲，就用呢一个钟头同我一起放松一下，真正感受生活。逢星期日早上10点到11点， Kitty 崔洁彤，新生活。

家早晨啊，欢迎嚟到新生活十点到十一点系直播室里面咧，有 Kitty 崔杰彤喺度嘅。今日咧系7月19号啦。哇！我哋嘅世界盛事啊，世界杯咧就真系去到最后阶段啦。咁啊，听日踢埋决赛咧，就叫做告一段落噶啦噃。唔知道大家咧有冇世界杯后遗症啦？讲真啊吓，其实喺上个礼拜咧嘅时候，我哋已经同一班朋友讲话，哎呀，仲有几场咋，仲有几场波睇咋。咁完咗之后点呢，即係开始已经有一种失落嘅感觉啦噃。其实就好正常嘅。我諗每一次有呢啲大件嘅盛事，大家好投入去追呢，都会有一种即係后遗症啊，就係、是、完咗之后呢会有一种失落嘅感觉。咁当然世界杯都系其中一种啦，世界杯后遗症。个症状包括啲咩呢，除咗话心理上觉得有啲失落之外咧，生活冇咗个焦点咧，生理时钟亦都系错乱咗。咁我相信大家即系之前一段时间睇波咧，可能夜晚又会起身啦，跟住又会食下宵夜啊咁啦。之前仲话去间酒楼嗰度排队睇系嘛，三四点、凌晨四五点，咁啊食埋个宵夜咧，即系直头唔使瞓嘅。咁啊，令到翻工又冇精神啦。咁所以咧，呢啲大型活动嘅之后嘅低潮咧，其实好多时候都会发生。而我哋嘅多巴胺咧，亦都系急剧下降啊，系啦，即系之前咧好兴奋、好开心、好紧张，然后咧亦都同好多朋友有联系啊，一路喺度讲啊，突然间好似即系息滞咁样断崖式冇咗。就会好唔惯啊，咁所以咧，我就由上个礼拜开始同朋友讲起呢个症状咧，我就话啊，不如今个礼拜嘅节目咧，就同大家讲下一啲事情嘅后遗症啊。系啦，某一啲事情完咗之后咧，我哋都会好唔惯噶。除咗啲大型盛事之外咧，原来喺啲日常生活度咧，我哋都可以揾到唔少例子。咁如果我哋遇到呢啲情况，又应该点样去到应对呢？咁呢个小时咧，就同大家轻松分享下。嗱，既然咧就仲有听日，咁啊，尽情享受埋呢个比赛先啦。呢首歌都好耐冇听噶啦，考下你系几多年嘅世界杯主题曲咧？

啊，透過光頭就好可愛。就斯丹都有個地中海，拍金錘最怕搭飛機去比賽。卡路士嘅罰球就攞曬彩，碧鹹同辣妹就真心相愛。華達拉麥嘅髮型就死都唔改，巴治要唔入選就唔應該，等多四年咪要好耐。

话有冇唤起到你当阵时睇波嘅回忆呢？系98年啊。冇錯，呢一首咧《球迷奇遇記》咧，就係喺當年咧大台啦播放呢個1998年國際足協世界盃期間嘅節目主題曲嚟嘅。咁唔知咧，好似過咗咁多年世界盃之後咧，仍然覺得呢一首係最深刻嘅，即係有關世界盃嘅歌曲啊！每次聽到咧，直頭都即係會一齊跟住唱。咁當然啦，裡面歌詞嘅球員咧好多都即係應該全部都退曬役噶啦。所以都好希望啊，嚟紧嗱，今年就好似都冇一首非常之深刻嘅歌曲啦。唔知下一届会唔会啊，又再即系创作翻一首啊，而家即系最劲啊，或者最当红嘅一啲球员嘅歌曲，可以即系将佢哋嘅名摆落去，咁啊又再掀起一阵风潮啦。不过好似头先咁讲嗱，今届咧即将就完结，大家咧都会有一种失落嘅感觉嘅。咁可能都要俾大家唞一唞先，系啦，再重拾翻咧，即系之前嗰种嘅生活节奏。嗱，咁啊，除咗咧，即系话大型盛事之后会有呢一种嘅后遗症之外，仲有啲咩事情咧，都系同我哋息息相关，亦都时有发生嘅。嗱，譬如就系一个假期嘅后遗症啦，尤其是长假期啦，同意啊，系嘛？因为譬如有时咧，你放完假去完旅行翻嚟，哇，翻去即系自己嗰个工作岗位，望住个 mon 嘅时候咧，灵魂好似仲系出咗窍咁嘅，仲系去咗旅行嘅地方嗰度，好似未翻嚟咁。咁有啲咩解决方法呢？咁有人咧就话，不如翻工嘅第一日系唔好排到啲工作咁满，系啦，就慢慢咧循序渐进去适应翻个工作嘅节奏。可能第一下翻工嘅时候咧，就清理一下啲 inbox 啊、email 啊，同同事都派下手信啊，咁样等自己个大脑慢慢 warm up 下先。又或者咧，就真系好似好多人都会做噶啦 ，plan 下一个嘅行程，咁等自己咧就有动力咧去到继续做嘢咁。而另外一个咧，我就比较常遇到多过去旅行假期嘅后遗症嘅，就系煲剧后遗症啦。特别系咧，即系你煲嗰套剧咧，唔系分散咁样煲，有阵时咧，你真系好似停唔到落嚟，觉得哇好正啊！呢套剧，你系连续可能系三四日，跟住每一日咧煲5-6个钟、6-7个钟，跟住一口气睇晒之后，突然间你睇晒咧，哇个人又会好似好失落咁样，你会话诶个意义去咗边咧？系啦，我之后要做啲咩咧？我系咪要揀个第二套嚟睇咧？同埋有阵时咧，你揀个第二套嚟睇咧，都未必同呢一套嗰个投入感咁劲噶嘛？系啦，你都未必揀到一套你都系咁中意嘅。咁好啦，有咩解决方法咧？你又谂下啊，呢啲煲剧后遗症会有失落感嘅，睇完之后。咁网上面咧就有人提议话，不如去讨论区嗰度睇下咧其他人嘅分析，睇下啲彩蛋，直接咧系揾同一个主角或者导演嘅旧嘅剧咧嚟到去到慢慢去到舒缓翻嗰种感觉。啊，呢个咧我都有试过，就系可能睇一套韩剧，哇，跟住咧你就话原来呢个女主角咁靓噶，咁啊睇完之后咧，哇，嗰啲即系浪漫啊等等嘅嘢咧，你就哇即刻上晒脑啦，咁但系就完咗咯。跟住咧，我就揾翻呢一个女主角嘅剧嚟睇，咁都好似咧暂时延缓咗嗰种嘅失落嘅。不过你就会谂，呢个就好似无止境嘅深渊咁样，一套接一套，一套接一套。

0: 好。
1: 不过冇办法啦，我谂即系呢个咧都系我哋自己习惯啦，再加埋咧就系、是、我哋真系脑里面有一啲即系多巴胺嘅分泌啦。当你好紧张、好持续去做一样嘢嘅时候咧，你个心情啊等等咧都系会受到影响。当你平静翻落嚟咧，又系会去翻另外一个嘅状态嘅。咁我哋面对佢啦，接受佢啦，然后试下揾啲方法去到排解啦。带俾你今日第二首歌，有支持梁咏琪嘅《某年仲夏》。

一啲狂呼啊、狂欢之后嘅后遗症咧，其实睇演唱会都系噶。我记得上个礼拜咧睇完 Sammy 嘅答谢会咧，我翻到去都即系仲系好 hyper 啦，然后咧成个礼拜都系 look 住 Sammy 嘅 song list。咁我谂好多时都系嘅，即系好投入嗰个气氛当中咧，你就会。

好想持续呢个感觉落去啊！嗰、那个 vibe 咧好正啊！咁呢个睇演唱会都会系啦。咁另外咧就可以讲下一啲比较实际嘅后遗症啦。嗱，头先好多讲嗰啲煲剧啊，或者睇波啊呢一啲咧，都系即系心理上有一种落差，就系话好兴奋、好投入之后咧，突然之间就停咗，咁啊要等自己慢慢适应啦。咁但系有啲咧，你做完之后咧系有实际嘅嘢去到要付出或者负责嘅。譬如就系话消费狂热后遗症啦，即系话哇你好开心好疯狂咁去购完物之后咧，咁你个后遗症就系真系要找嗰张卡数啦。咁同埋咧就可能一屋咧就系你网购翻嚟嘅嘢，你又要慢慢去到处理啊、开箱啊，跟住去即系喺屋企嗰度安放啊等等啦。咁都有啲手尾要跟嘅，咁呢个就係消费狂热后遗症啦。咁其实呢个呢都好常发生喺咩呢，一啲大减价嘅节日之后，即係譬如话咩双十一啊，嗰啲感恩祭啊等等呢，即係有啲特如其来，即係每一年都会有啲超级大嘅减价，咁引到呢好多人都会买咗先啦、啊、买咗先啦、啊、咁样好抵呀好抵呀，咁跟住呢就会有呢个后遗症随之而嚟啦。我觉得都几有趣嘅，就系话咧呢个后遗症系关家长事嘅。唔知道收听紧嘅你有冇试过呢一种嘅感觉啦？嗱，我自己唔系家长啦，咁所以咧我就冇经历过呢一样嘢嘅。但系我身边嘅朋友咧系有一排揾佢唔到咧，就系因为呢个原因啊，就因为要帮仔女温考试啊，系啊，好紧张噶嘛。咁啊，梗系要督促佢哋读书啦，咁啊陪伴在侧，又俾啲鼓励同埋支持佢哋啦。咁所以咧，通常一啲考试啊、测验嘅季节咧，佢哋都会即系同佢哋嘅仔女咧系闭关。咁但系原来咁样咧，都有可能有一个叫做打气后遗症噶噃，就系咧即系突然间即系情分试啊，或者大考完结啦，终于哇嗰段时间真系好扯，每一日咧大家都 set 晒时间表去到陪读书、陪温书，我突然之间放松咗落嚟嘅时候，会唔会反而唔惯呢？会唔会有一下个心里面觉得咦？今晚唔使温书，咁做咩好啊？系啦，面对呢啲情况咧，有啲咩解决办法咧？啊，当然啦，有啲朋友话：喂，咁咪真系甩懒，仲要解决啲咩啊？但其实嗰个心情可能都系需要调节噶噃，因为突然间咧，好似又好紧张，好多嘢做，突然之间，唔知道搞咩好添。咁就不如咧，趁呢一个时间咧，去重拾下自己嘅兴趣啦，将你哋嘅焦点咧放翻去自己 me time 嗰度。既然之前都扯得咁尽咯，不如 book 个 spa 去享受下又好，系啦，或者咧即系出去食个下午茶，叹下个 tea 又好。咁啊，等自己咧享受下 me time， 慢慢咧去重拾翻呢个平静嘅生活节奏。虽然咧，无论乜嘢都好啦，都会有佢完结嘅时候，好嘅、唔好嘅都一样系。咁所以我哋尽量去享受美好嘅每一刻啦。Eason 陈奕迅，夕阳无限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际调解院去年十月在本港揭牌，秘书长郑若骅话，签署国已经由37个增至46个，缔约国由8个增至而家的16个。他话国际调解院要到不同地方推广服务，同时亦都有来自不同政府的代表、学界、专业人士和商界到调解院总部参观。郑若骅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说，国际调解院已经处理不止一宗成功案例，第一宗案例涉及国家企业和新加坡企业的海事争议，有重要里程碑意义，因为新加坡并非国际调解院的成员国。案例体现国际调解院是国际公共产品，亦都反映除了伦敦以外，香港亦都是解决海事争议的地方。郑若骅提到，国际调解院其中一项重要职能是能力建设，六月已经为成员国举办相关的线上培训，下星期再安排另一场线上培训，期望年底举办实体培训。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在机场见传媒。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今次是一众议员第一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行程丰富，除了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亦都会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与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的最新情况。他说议员走访不同的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这些一手的考察和资料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和事务方面的情况，令议员可以进一步掌握全局。加拿大山火导致多地空气质素变差，山火烟雾仲跨境影响到包括纽约在内的美国多个城市。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加拿大应对山火不力，安大略省省长福特认为，美国不应该将山火烟雾问题归咎加拿大。福特话，安大略省一共有191处活跃嘅山火，正系全力扑灭山火同埋疏散群众。佢回应特朗普嘅指控话。

0: 加拿大过去曾经多次在美国遭遇灾害的时候提供支援，美国不应该将山火烟霾的问题是归咎于加拿大。对于美国政府和一些议员发表这样的言论，令人无法接受。福特又反建议美国取消对加拿大软木木材征收的关税，被加拿大清理森林，扩大木材供应，从源头减少山火风险，因为美国建筑中使用的木材有三成几来自加拿大。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3: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东捐啦。
0: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4: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5: 嘉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朝朝陪住你。
6: 晨光第一线。
7: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导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8: 生活营营役役，嚟到星期日对自己好啲，就用呢一个钟头同我一起放松一下，真正感受生活。逢星期日早上10点到11点， Kitty 崔洁彤，新生活。
9: 翻翻嚟下半部分嘅新生活啦，今日系7月19号星期日，10至11新生活喺直播室里面有 Kitty 崔洁彤喺度嘅，咁多位听众早晨。今日咧就同大家讲下后遗症啊。咁啊，事完就因为啊，去到呢个世界杯嘅尾段啦，咁啊，会已经谂定，冇世界杯之后点样咧？我嘅生活应该点样调节翻咧？咁当然啦，我同啲朋友讲话唔紧要啦，咁其实都仲有好多球赛可以睇嘅。咁如果真係想止下瘾嘅，都有好多唔同嘅赛事啦。咁唔需要话一刀切由日日有波睇咁滞呢，就变成突然之间冇晒嘢睇，冇晒嘢倾啦咁。咁但其实呢呢一种突然之间叫做完结咗一啲好兴奋好开心嘅嘢呢，真係会令到我哋心理上呢係需要时间去到调节啦，甚至呢可能做少少嘅改变呢去到做适应嘅。咁头先早半个钟我同大家讲过唔同嘅事情啦，譬如可能睇演唱会好兴奋，或者睇劇，甚至呢去完一个好长嘅假期返返嚟你自己个工作岗位呢，你都会有呢一种嘅后遗症感觉，就係你嗰个多巴胺突然之间好似被切断咁样啊。其实我想拍拖有时爱情都是啦，即是突然间有啲缘分即是嚟到跟住走咗，咁你又会觉得好唔惯喎。係啦，我想都系呢一种嘅即係脑内嘅分泌有啲影响喺度作祟呀。咁所以我觉得呢呢个话题都几有趣嘅，即係好嘅方面我哋可以去諗，就係话其实所有嘢都会有佢完结嘅时候㗎啦。咁只要我哋即係心里面知道呢一样嘢，

享受当下每一刻咪够咯。虽然随之而嚟嘅后遗症咧系会令到我哋有啲忐忑，咁不过我哋都有方法去到应对，或者去期待下一次开心或者兴奋嘅事情再来临咯。

咪翻屋企又再继续听下啲歌咯，系啊，听到厌为止，系啦，听到个 playlist 咧，觉得哎呀，真系我听咗50次啦，我要停一停啦，咁样，咁开始咧，你就会由嗰个嘅失落走翻出嚟啦。同埋有时咧，可能要同自己有一个深层啲嘅对话。嗱，我自己咧曾经有听过一个方法咧，就系话，譬如我当系一个失恋嘅后遗症咁先算啦。因为之前咧实在太过甜蜜啦，咁咧就发生咗好多好开心嘅事啦，好多记忆啦。咁但系到完结嘅时候咧，就好似真系突然间分咗手，乜嘢都冇晒。咁我听过有个方法咧，就系话你唔好成日即系俾一啲碎片，即系一啲可能甜蜜嘅碎片啊，去到勾起翻你嗰种嘅回忆，咁你又好似成日都走唔翻出嚟咁。咁佢个方法咧就系话你试下好似一个第三者，即系一个旁人嘅角色，去到讲一次你成个经历出嚟啊。即系譬如话我同佢咧系点样认识嘅，咁跟住之后咧就发生咗啲咩事啦，跟住我哋就经历咗啲乜嘢啦，又嗌交，跟住好翻，跟住咧就点点点，咁跟住咧由头去 run 一次成个嘅经历出嚟，跟住咧讲到最尾，你好似咧将一啲唔同嘅碎片咧冚翻埋一齐，有开心嘅，有唔开心嘅，有冲撞嘅，系啦，有流泪嘅。有感动嘅，就唔系咧，好似之前咁样碎片，突然间就醒翻起一啲开心嘅嘢，突然间就醒翻起一啲感动嘅嘢，你就将成个画面咧拼凑翻出嚟，去到咧好似从一个第三嘅视角去到睇一睇呢件事咁样样。咁原来透过呢个过程咧，你系可以即系有一种嘅释怀，同埋甚至咧系冇咁揸得咁紧啊。我相信呢个方法都系 work 嘅，咁下次即系如果大家遇到咁嘅情况嘅时候，即系好沉溺啊，或者好似俾一啲嘅情绪牵住嘅时候，又可以试下呢个方法啦。讲完一啲咧咁感性嘅嘢啦，又可以讲翻一啲咧比较生活上面我哋遇到嘅情况咯噃。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呢一个嘅后遗症咧，就系数码生活有关嘅断网、跌电话嘅后遗症啦。嗱，当然啦，你话跌电话嘅后遗症，除咗要可能买个布，即系金钱嘅付出之外咧，就是、可能你头先我讲断网啊，嗰、那个心理上咧都会觉得，点解我会同人哋好似失去咗联系几个钟头噶咁样，成个人咧会坐立不安嘅。可能咧你知道，可能嗰个 app 系死机，或者嗰个网络系断咗，咁你咧每隔一两分钟咧就好下意识又会即系揿下电话啊，揿下 screen 啊。最特别嘅地方咧就是、可能当你攞翻部电话或者个网络冇事啦，或者个 app 冇事之后咧，你会报复式咁样去到狂捽个 mon 啊，系咁 refresh 啊，追翻晒所有嘢啊，甚至可能会即系好主动去联络下人啊咁样，因为好似咧觉得自己同个世界脱节咗几年咁样啊。就是一个即系断网或者系同即系冇咗电话嘅一个后遗症。到你真系去到 connect 翻嘅时候咧，你就会有一个报复式嘅使用啦。但其实咧，讲真啦，我哋平时咧都应该间唔时做下呢一个数码排毒嘅动作嘅。如果唔系咧，当真系冇咗呢样嘢，断咗几个钟嘅时候咧，你咪会好似头先我所讲咁样咯。哇，好唔关啊，发生咩事啊？咁样，其实呢一样嘢咧系唔会令到我哋即系嗰个步伐停止噶。而呢个世界即系 connect 唔到几个钟头咧，亦都唔会即系地球停止转动噶。有阵时我哋不如自愿去试下，熄下机一个钟、两个钟，望下条街，望下你身边可爱嘅屋企人个样，对眼可能舒服好多添啊！

有 Michael 黎曉陽嘅《香港傑出廢青》。其实呢今日呢个后遗症呢我觉得都可以分成两边去到睇嘅。一边呢就心理上啦就係、是、去接受嗰个嘅变化啦。另外呢就係、是、第二就是、实际上你要接受个后果啦。即係譬如头先有讲过一啲消费嘅后遗症嘅咁你咪要找数囉。另外一个后遗症啦就係、是、可能呢就係、是、过完呢个世界杯你哋都有㗎就係、是、暴饮暴食后遗症有冇呢啲飲食狂熱咧，大餐後遺症咧，可能除咗喺呢啲盛事之外咧，就係、是、生日啦。嗱，我知道咧，即係聽眾們，你哋都即係交友廣闊，可能喺生日嘅月份咧，不停都會即係有朋友請你哋食飯啦。哇，跟住嗰個月咧，日日出街食，仲要咧，即係你嘅朋友好好喎，請你食大餐，係啦，唔貴嗰樣唔食，係啦，食埋自助餐，即係食到你飽飽嘅咁。咁當然你會好珍惜。呢一啲友谊同埋屋企人嘅爱啦，咁但可能咧，你真系过完嗰个月之后咧，那个后遗症系我真系唔想再出街食饭啊！我觉得自己肥咗好多同埋好饱啊！嗱，系啦，呢个后遗症咧就系实际我哋要面对噶啦，可能即系内心有罪恶感啦，然后咧就真系食得太饱咧，个人好似有啲迟钝咁样啦，裤头扭即系掹掹紧啦。但系咧，你就唔好谂住咧，一日两日可以减翻，真系咧，你要下下功夫啦，即系食翻清少少啊，饮翻多啲水啊。咁再者咧，就系、是、可能除咗话你食嘢之外咧，就系嗰个嘅人际关系啊，都有可能咧系有阵时系过度社交，以至于有一个后遗症你要去面对嘅。譬如头先有讲啦，一啲大型嘅盛事啊，生日啊，或者真系咧嗰排哦，可能好多应酬、啊，咁你要成日出街啦，系啊，出街就食饭之外咧，又要同朋友去倾偈啦，甚至可能系要结识一啲新嘅朋友啦。即系社交上咧，无论系你话本身认识定或者系一啲新相识都好啦，其实你都要花力气噶嘛。尤其是咧，对于啲 I 人啊，正所谓即系一啲内向型嘅人咧，就更加系啦。其实你真系咧，系逼一啲能量出嚟咧，去到应酬嘅。咁好啦，如果你真系连续好多日系咁讲嘢，系咁社交嘅话咧，之后就会惹嚟一个嘅情况，叫做社交宿醉 （social hangover）。唔系话你个人饮到醉啊，而系你个灵魂嘅社交电量咧。已经好似变到0% 咁样，哇！翻到屋企啊，或者聚会完嘅第二日咧，你完全唔想同人讲嘢，连复信息咧都唔想啊！边个搵咧都想已读不回先啊，唔想再应人啊，净系咧想匿埋喺间房度好好唞下静一静。咁呢一个咧就系、是、一个叫做过度社交嘅后遗症。有咩解决方法呢？当然我觉得你都可以大方咁样同你嘅朋友讲话，喂，呢两日我真係唞唞先，係啦，即係有啲 overload 啊。名正言顺俾自己呢去到即係沉淀一下。所以呢如果发现咦呢两日你个 friend 冇复你嘅，佢未必係讨厌你㗎，未必係嬲咗你㗎。可能真係患咗呢个社交后遗症，俾佢充一充电啦，俾啲空间佢啦。今集嘅新生活时间又差唔多啦，我哋下个礼拜日同样时间10至11香港电台第二台直播室，崔杰同陪住你，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林正涛报道新闻。国际调解院去年10月在本港揭牌，秘书长郑若骅说签署国已经由37个增至46个，缔约国由8个增至现在的16个。他说国际调解院要到不同地方推广服务，同时也有来自不同政府的代表、学界、专业人士和商界到调解院总部参观。郑若骅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说，国际调解院已经处理不止一宗成功案例，第一宗案例涉及国家企业和新加坡企业的海事争议，有重要里程碑意义，因为新加坡并非国际调解院的成员国，案例体现国际调解院是国际公共产品，亦都反映除了伦敦之外，香港亦都是解决海事争议的地方。郑若骅提到，国际调解院其中一项重要职能是能力建设，六月已经为成员国举办相关的线上培训，下星期再安排另一场线上培训，期望年底举办实体培训。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在机场见传媒。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今次是一众议员第一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行程丰富，除了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亦都会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和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的最新情况。他说议员走访不同的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这些一手的考察和资料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和事务方面的情况，令议员可以进一步掌握全局。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下午启程访问老挝、曼将和马来西亚吉隆坡。出访期间，许正宇将会同老挝财政部签订有关黄金市场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并见证多个财经监管机构和企业和老挝和马来西亚方面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他亦都会会晤两国的财金官员和商界代表，并到访不同的财金机构。许正宇在今月23号返港。西区皇后大道西凌晨一点几有两架的士相撞，一个男司机受伤，清醒送院治理。两架的士当时沿皇后大道西西行，驶到近梅芳街的时候发生意外。

0: 一个年约43岁男的士司机腰部擦伤，头部和脚部亦都受伤。在天气方面，一度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早晨，而家由阿望先提翻大家啦。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嘅慢线系有坏车噶，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咁仲有茶果岭道系有紧急维修工程，去观塘方向近住高超道嘅快线系经封闭，大家经过都要留意翻。而在电车方面，因为路轨有紧急维修，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去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去海富街的服务是仍然暂停紧噶，直至到另行通知。咁市民可以考虑改搭其他的交通工具啦。咁仲有较早前黄大仙凤德道嘅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已经完成咗，就系来回方向，跟住凤德村嘅部分行车线系已经解封咗，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仲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驶经隧道区、管制区、主干道同埋快速公路嘅时候，驾驶者要留意架空同埋路旁嘅行车线信号，掌握最新路况，并采取相应嘅行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5: 它是壮美古都，文化名城，古典与现代交相辉映。

0: 海纳百川，中西文化荟萃，东方之珠璀璨耀眼。呢度系香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一北一南，
0: 南来北往，
3: 金港话你知。

0: 北京和香港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和香港电台联合制作的京港话你知，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静瑜。
1: 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泽华。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六下午4点到5点在北京音乐广播和大家相约，香港的朋友记得是在每周日上午11点锁定香港电台第二台哟。
2: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主持人 CV 林思敏。
3: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主持人 CV 林思敏。
2: Hello 静瑜， Hello 泽华。
1: Hello, 热死了，太热了，北京热得不像话了。香港怎么样？
2: 真的非常热，我们香港也很热。
0: 但我们两个是刚刚从一个非常凉快的地方回来的，所以对这种热的实感就更明显一些啊。上周呢，我跟泽华一起出差去了，我们两个去到了多彩贵州，这里呢既是红色文化的圣地，也是民族风情的热土。CV， 你真的要翻一翻我跟泽华的朋友圈，我们两个真的上周就是过足了瘾，就是泽华穿上了苗王的服装，然后呢，我也穿上了这种苗族非常漂亮的
1: 盛装，
0: 对，就是应该是大婚的婚服吧。反正那个帽子我感觉应该就有5斤
2: 重，很
0: 重
2: 的那个、
0: 一个晚上，对，脖子都快不行了，但真的很华丽很漂亮。不过我们两个不是去玩的，这次呢是因为2026年正好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我们北京音乐广播也专门策划了长征路上的歌谣融媒行动，走进了贵州，开展了一场红色经典和非遗音乐交相辉映的探访。那其实这一路啊有很多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不过呢我们两个逛完回来了之后，哎，确实觉得正好要到暑期了嘛，然后也看到了有很多的小朋友被爸爸妈妈带着去到这里去研学也好，体验民族风情也好，当然更多的就是过一个非常舒适的暑假了。所以呢就想跟 CV 来一起在这期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在暑假不管是北京的朋友还是香港的朋友都有哪些可以选择的热门的避暑胜地，
1: 而且特别适合推荐给香港的朋友们，因为据我了解好像香港飞贵州会更近一些。
2: 哎，对的，我们呢虽然说只有唯一一班直飞贵州省贵阳的这个地方的航线，但是呢只需要2个小时就可以去到了，然后呢每周是有4班的，那么如果去的话呢还是可以去观察看看。同时呢我们其实也是有高铁直达的，那么高铁的车程呢大概有5个小时左右，那么直达贵阳就是会去到贵阳北站或者是贵阳东站，它的班次呢就比较稳定一点点，也不用说哎提前2个小时到机场去 check in。所以说呢如果要去贵阳玩的话呢也很推荐坐高铁哦。
0: 真的很方便，人家2个小时就到了。我们飞了大概4个多小时吧，
1: 将近3个小时。
0: 对，但是落地的那一刻，真的感受到了什么叫做爽爽贵阳啊！那一阵风吹过来了以后，整个人感觉到这就是我夏天印象当中应该有的样子。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有一些夏天的儿时记忆，比如说是奶奶的蒲扇，因为它会不停的帮你去吹风，还有这个切好的这种西瓜的味道，
2: 对，
0: 还有包括蝉鸣、鸟叫啊等等的。但我们两个这次因为去工作，所以逛的地方也比较多一些。那首先泽华推荐好了，如果说哎香港的朋友听了我们这期节目正好哎发现交通也很方便去到了贵阳的话，你觉得哪个地方特别推荐给大家逛？
1: 我上周回来以后就第一时间上班，然后就跟身边的来上节目的嘉宾一块分享说贵州真的特别好，然后朋友说我喜欢古镇，我想去那种江浙那边的古镇。我说那就对了呀，你要去到茅台古镇，你就可以看到那个茅台古镇的那样的一个非常江南水乡的很像乌镇这样气质的感觉和建筑风格。那如果你要喜欢吃的话呢，或者是喜欢一些漂亮的乡村的话，我个人在这趟行程当中最喜欢就是花茂村，它被评为中国10大最美红村。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去过以后让这个花茂村有了天翻覆地的一个变化。现在的花茂村非常非常的漂亮，而且在那里的人是非常平静的一个状态。我们那天下午在那边感受了两项非遗文化，一个是纸扎文化，还有一个是陶土的这陶罐的这个的文化。然后给我们最大的感受呢，就是在那里你会觉得天人合一，心境跟手艺，虽然我们手艺真的很差啊，但是那个心境跟手艺相结合的那样的一个共鸣的感觉，是我们当时那一刻的大概5个人每个人都非常喜欢和记忆难忘的。
0: 对，是让人真的平静下来了。因为习总书记当时去到花茂村的时候有说过一句话，说这是一个让我想起了乡愁的地方。一开始看到这句话没有实感，可是在那边待了一个下午以后，我们每个人都深深切切地懂得了这句话的含义。而且刚刚啊泽华只提到了他体验了2项的非遗手作，他没有提到花茂村最让他喜欢的就是我们下午吃的那个应该是辣子鸡，
1: 不好意思说
0: 美食也非常值得大家专门去一趟啊，
1: 走地鸡很正宗的。
0: 对，那提到茅台 CV 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哪是什么？
2: 是酒啊，谢谢大家
0: 啊，对不对？
2: 嗯，就是一个成人专利，应该说。
0: 对，你知道，就是一进到这个镇子里面，就有一股酒曲的味道，一点也不夸张，
1: 而且是酱香味的。
0: 啊，我一开始的时候以为是我自己有心理暗示，我就问了一下同行的小伙伴，每个人都觉得就是有闻到这样的味道。
1: 晕了，晕了，晕了。
0: 啊，对，我觉得在这个镇子里面，每天都是有一种就是你还没有喝，你就已经是茫茫的那种状态了，真的很值得推荐。
2: 啊，对，但是我知道，就是其实为什么会有这个茅台酒在这里特别盛产，现在可能大家是一个叫做小酌怡情的一个东西了，但是以前来说它真的有实用性的，就是以前可能红军的时候它是用来作为一个消毒的工具的。
1: 对的，
2: 啊，对
0: 对对的，在这里还专门有一个红军过茅台镇纪念馆，其实在里面有很多很丰富的一些资料，所以大家去到茅台镇的话也不妨抽出一下午的时间去这里去逛一逛啊。而且我们非常喜欢和羡慕的就是在贵州生活的人的一个生活状态，可能也是因为白天的时候温度会高一些，所以大家的夜生活都变得非常的丰富。你可以想象在凌晨两三点钟的时候，我们去到一个叫做青云市集的地方，全都是人，大家都还在逛，还在吃，还在喝，就非常的快乐。当然也可能是周末啊，第二天不上班，但是当地的夜市文化真的非常的丰富，所以可以感受到在贵州

在贵阳这样一个特别适合大家消暑的地方，有很多值得去逛值得去玩的地方。那其实提到这儿呢，也必须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其实有很多的歌手他们也是从贵州走出来的，比如说很多香港朋友都非常喜欢的周深，就是贵州人。哎，那他还专门呢为家乡唱了一首歌曲，就叫做《消夏图》，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听到了来自周深的这一首《消夏图》，也是唱出了他家乡的风味啊。那么也推荐香港的朋友还有北京的朋友在这个暑期可以去到贵州去逛一逛。那提到音乐呢，也不得不提到我跟泽华这次去的一个特别的经历了。在贵阳我们突然接触到了一种他们当地做的非常成熟的一种业态，叫做路边音乐会。
1: 这个事儿是要从贵阳市开始说起了。最开始呢，是市里面想要给群众搞一个惠民的演出活动，就做了路边音乐会的尝试。它其实就是在大广场当中搭了舞台，但这个舞台搭得很专业啊，声光电都是做得很认真的。
0: 嗯，
1: 刚才静月说到了，其实贵州人呢，到了晚上的时候都喜欢出来走一走、看一看，然后他们特别喜欢音乐、
0: 唱歌。
1: 我们这一路遇到的每一个地方都会有朋友在路边唱歌，水平我们就不说啊，但大家对于热爱音乐这个事情它是有目共睹的。
0: 就架个手机开始直播，然后拿着这个话筒，稍微还带一点就是扩音效果的，就是你一路走过去，他们就一路都在唱。而且就这个路边音乐会，虽然刚刚泽华介绍说声光电其实都给大家提供的是很好的，但并不是那种离大家很远的，因为就是市民朋友就可以围在他附近，包括歌手唱一唱也会下去把话筒递给大家，就是大家一起开心的唱的感觉。
1: 所以你想象一下，就是大家的群众热情是这么的高，然后又是一个免费的活动，又是台上台下交相回应，这得多火爆。事实证明呢，从他们第一场做起来以后，每周六的时候都会做一场线下，然后几乎整个广场都是人。我们这次特别幸运的一点是，我们因为周六就要走嘛，所以我们在跟主办方沟通说有没有可能把这次音乐会提前到周五晚上，然后主办方也是真的觉得北京的贵客难得来一趟，也希望可以有更多的尝试，真的变到了周五晚上，
0: 我们就站上了这个路边音乐会的舞台。
1: 哇哦，好喜欢，我们说能不能每周都要参加这个路边音乐会。
0: C 位真的特别建议香港电台的朋友们、同事们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体验一下，特别的快乐。然后包括泽华也在舞台上尝了一下那个叫高山流水，对不对？
1: 这个是当地的一种风俗习惯，他们就是用竹筒从很大概有3到5米吧这样的一个高度，从最上面的竹筒一直灌到下面最下面的一个竹筒，然后呢从这个竹筒当中就会出现正常的应该是米酒，
0: 对，
1: 但是我们那天活动当中不适合出现米酒，给我们灌的是这样的酸枣汁。对，
0: 酸枣汁也很好喝。
1: 对，但是喝酒的人呢，他是自己不能够拿那个酒碗的，需要旁边有一个人拿这个酒碗对着你的嘴全程给你倒回去。大概这么一趟这个

0: 高山流水下来，我试了一下，大概是要5到6杯，一口气哦。
1: 哦，但也表明了对你的一种欢迎的态度嘛。
0: 太热情了。然后我们也知道贵阳的米酒呢，它虽然喝起来是甜甜的，好像度数也不高，但是你喝多风一吹，瞬间就倒了，所以你会感受到。
1: 所以这个我必须要说一下，你知道当地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说法，叫贵阳的米酒是没有度数的，但是风有。就是如果你喝了这个米酒没有吹风就没有关系，
2: 没事。
1: 但一旦你出来之后感受了一下爽爽贵阳的凉风，那你可能就瞬间上头了。
2: 这个有化学作用在里面哦。
1: 哎，我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原理，反正当地的人都这么说啊。但是呢，我们提了这一些只是贵阳的一部分，只是贵州的一小部分。有空的话，大家真的可以去这里过一个爽爽的暑假。那其实我觉得去到当地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民族特色。我们也听了很多的一些非遗的音乐啊，包括就是很多的一些地方的小调。有一首我真的非常的喜欢，在这里也推荐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贵州民歌《晴姐下阁洗衣裳》。

0: 刚介绍了这么多我们两个在贵州的经历，那也想问一下 Civi， 咱们香港的朋友一般在暑期比较热的时候都会选择去哪里避暑或者游玩呢？
1: 其实你说到贵州呢，我们也很有感，因为呢最近也真的在大力宣传贵州这个地方可以去避避暑。但是呢除了说贵州之外呢，我们香港呢有几个选择的。第一呢就是可能去到一个比较消暑的地方越南，然后呢它的消费物价也比较便宜嘛，然后我们香港也是免签证的，然后呢在这个地方的话呢也有很多的不同的选择，我们可以去到芽庄啊，可以去到 Dalat 啊，可以去到胡志明市等等的，然后呢也有什么牛肉粉啊，或者可以感受一下当地的一些风情啊、文化啊、咖啡啊、打卡啊等等的。或者呢我们会有另外一个更有趣的选择是什么呢，就不怕热、去一个更热的地方，就去到泰国、
0: 因为夏天去泰国，
1: 对的，因为呢感觉就是反正都热了我就热到极致啊、就觉得说我去到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也可以感受一下不同的一些海滩的风情啊，或者是呢去吃一吃他们当地的食物啊，解解辣。因为我感觉呢泰国的热跟香港的热还是有点不一样的，因为泰国的热呢比较是那种干爽的热，然后呢香港的话呢因为湿气比较重，就比较是那种湿哒哒黏糊糊的热。而且我们香港更
0: 不一样的，我可以理解是不是就是说就是泰国那种热像是烧烤烤肉串但如果香港的话就像北京这两天的天气像蒸包子
2: 牛甜甜。
1: 没错你就感觉会回温。然后呢因为我们经常会有这个台风季嘛，然后台风季的话就经常会下雨、那种要闷雨的天气呢就更加觉得啊好难呼吸哦，或者觉得哎慢慢湿湿的湿热热的那种感觉湿哒哒的，好像人就是比较懒散啊，不想做事情啊这样子。所以说呢这两个地方可能是大家外游的一个首选吧。但是呢如果回归到香港呢我们还是有很多避暑的好地方的。那么经常说了高处不生寒，所以呢我们还是往高处走。那么去到一些对没错，然后呢如果去到我们的大屿山就是昂坪那边，可以乘搭缆车啊，然后呢沿路呢也是会吹着海风啊。如果大家

0: 那种水晶包厢的话呢，还可以看到下面的风景啊，然后去到以后呢，就可以去到昂平大佛那边，然后去感受一下这种山顶的凉风爽爽的感觉。那么那边呢还是有一些的市集可以逛的，那么可能在特别的时间呢还会有相应的活动。那么或者说呢，我想要就是感受一下大自然的话呢，大埔的一个嘉道里农场暨动植物园，就是叫做观音山的这个地方啊，也是很不错的这个消暑圣地啊。因为呢它的园区里面其实蛮多树荫的，然后从搭观光巴士去到的话，观音山的山顶的话呢，还是可以在山顶上面呢感受到那种比较舒爽的天气，凉爽的天气。那么另外的话呢，消暑圣地呢就是有西贡，因为西贡呢里面有个绿淡岛，最近呢也是蛮受欢迎的，因为它的水质非常的清澈啊，还会被我们誉为是这个港版的马尔代夫，所以说呢，很多人呢就会
1: 对，我有听过这种介绍，
0: 对对对对对，就会比喻成啊，可能比它大家熟知的其他的地方，然后呢，可以从相思湾可能租一个独木舟划过去，在这种清凉的海面浮潜的话呢，也是蛮爽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全方位都有的，18区都有的，不用特地去到一个地方，就是每一区的商场。因为我们
1: 这个真的是
0: 对，
1: 香港商场的冷气太足了。
0: 对的，不论是商场啦，或者一些公共交通工具呢，也要就是提醒各位朋友啊，无论是多热的天气，来到香港记得必备什么呢？要不就带一个薄外套，对，要不呢就带一个披肩，就是那种小围巾儿。因为呢，就是可能风比较大的时候不习惯呢，可能会吹得容易感冒一点。尤其如果你在户外再进到室内一冷一热的这个状态的话呢，就可能更加容易了。所以说一定要带备一个薄外套，就为自己在这个冷气的底下可以御御寒啊，真的是会寒哦，不是太夸张的。就如果你待久的话，觉得哇好冷啊，好冷啊那个感觉。那么加上呢，我们其实室内很多的商场呢都会有一些溜冰场啊，大家也可以去到溜冰场更加的感受那些冰爽的氛围在里面。那么同时呢，我们还有主题乐园，主题乐园呢在7月的时候呢也因为暑假呢开通了这个水上乐园啊，所以大家作为消暑好玩的地方的话呢，也可以去到主题乐园去感受一下这样子的一个玩乐的氛围。
1: 真的选择好多啊，听到这里都不想上班了，就想如果自己还是学生多好，就可以有一整个暑假
0: 两个月这样子的时间。对
1: 对，那其实今天啊，不管是北京的朋友还是香港的朋友，听到我们这么多的介绍了，那我们当然要伴着好音乐带着大家一起去暑期好好的去避避暑。那 Civi 给我们介绍一首吧，如果伴着这样的音乐，是不是听起来也让大家可以有凉爽的感觉呢？
0: 对了，那么就带来这个 MC 张天赋 Featuring God of Fix 一首可以不可以。

0: 你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替不可脱轨，我偏偏不可一世谈情同样以礼，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1: 一班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
0: I bet I found another one，
1: 每次一刻骨铭心都叫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水务署朝早接报话，筲箕湾一带用户的食水供应受影响，即时派员在附近检查喉管和进行测流，正是安排临时食水，包括至少5架水车，亦都动员新成立的供水特工队，率先赶到现场为有需要的居民派发水袋和樽装水。水务署话，同东区民政处、区议员同关爱队保持密切联络，为市民提供适切的支援，会尽快确定事故成因，并进行后续的维修工作。就事件为市民带来不便，署方表示抱歉。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主席李慧琼话：今次系一众议员第一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除咗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亦都会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李慧琼话：早前立法会总动员，透过同政府建立协同研究同意见收集机制，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编制专题研究同民意收集的报告，已经提交行政长官同行政机关研究。立法会亦都已经成立相关委员会，开始审议北都专属法例。前日亦都加开会议，审议通过新皇岗口岸条例。呢啲工作都标志住香港喺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进程中迈向新的里程碑。他又说，议员走访不同的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和事务方面的情况，令议员进一步掌握全局，并借鉴国家经验，令香港发挥得更好。朝中社报道，朝鲜外相崔善基访问俄罗斯。报道并未披露崔善基访问的具体议题和详细行程，外界推测朝俄双方或者就领袖金正恩访问俄罗斯展开磋商。朝中社报道，崔善基应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邀请，昨日启程访问莫斯科。俄罗斯外交部同日宣布，崔善基对俄罗斯开展正式访问，同样未公布后续会晤安排。韩联社认为，朝中关系持续深化，崔善基或者借访问向俄方说明，朝鲜巩固对华传统友好合作关系，并不会影响朝俄之间的血盟关系。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

0: 雷暴，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6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中午12: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茶果岭道系有紧急维修工程，就是、去观塘方向，近住高超道嘅快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而喺电车方面，因为路轨紧急维修工程，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去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介乎筲箕湾总站同埋海富街嘅服务咧，系仍然暂停紧，直至到去另行通知噶。咁市民可以考虑改搭其他嘅交通工具。在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方向、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它是壮美古都，文化名城，古典与现代交相辉映。

0: 海纳百川，中西文化荟萃，东方之珠璀璨耀眼。呢度系香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一北一南，
0: 南来北往，
3: 金港话你知。

0: Hello， 咁多位经讲话你知嘅听众，大家好，我系 TV 洪启俊啊。炎炎夏日，大家出门口之前咧，都会好希望件衫越着越薄、越简单。但系作为充满时尚感嘅朋友，高温之下点都要有啲时尚元素嘅。但系其实最简单或者最有心机嘅，可能就系我哋一啲嘅时尚配饰。夏天嘅时候，不妨利用一下眼镜啊。嗱，太阳眼镜唔单止可以帮你咧遮挡刺眼嘅阳光，更加可以瞬间改变你嘅气场。有时戴眼镜直情可以帮你画龙点睛啊！嗱，但系咧拣眼镜第一个定律就系要互补，圆面嘅朋友线条圆润，亲和力咧绝对系攞满分。但系圆面嘅朋友咧最忌讳咧就系戴一啲正圆形嘅眼镜。我哋咧系需要一啲棱角分明嘅镜框咧，去帮你增加咧面部嘅立体感。一啲如果粗方框或者一啲猫眼型嘅眼镜，又或者啲带线条感嘅几何图形眼镜，绝对可以帮你拉长翻面部嘅线条，视觉上咧即刻显瘦啊！而如果你系方面或者国字面嘅朋友咧，呢个时候我哋就要以柔制刚，拣翻啲咧线条圆润嘅镜框，我嚟帮你缓和一下面部嘅硬朗线条。你可以拣翻啲咧复古嘅圆框或者椭圆形嘅镜框。而另外，你都系揀翻啲咧經典飛機師款式嘅太陽眼鏡，呢類型嘅鏡框嘅弧度咧，可以完美修飾你嘅下顎線，仲可以增添翻幾分嘅知性同埋温柔添。如果你係心形面或者係瓜子面嘅朋友咧，就避免選擇一啲咧頂部裝飾過於複雜或者係好厚嘅鏡框，因為如果咁樣嘅話，就會令到你嘅額頭顯得更加之闊。最好嘅款式就係啲帽框或者係半框嘅眼鏡，淺色嘅透明板材，下方咧稍微帶一啲弧度嘅鏡框，就可以慢慢柔化到你下巴的尖锐感。如果你是鹅蛋型的朋友，你就有终极特权了，因为你的面型简直是眼镜自由啊！任何的眼镜你都可以驾驭得到，更加可以挑战一些极具个性的款式，例如超大尺寸的太阳眼镜、不规则几何框或者色彩大胆的镜框都绝对是没问题的。而今个夏天想戴一些有特色的太阳眼镜，可以戴一些半透明的果冻颜色镜框，例如茶色、墨绿色、蜜桃粉色，这一轮的材质在阳光底下更加之闪亮，令人的视觉都会带来冰凉轻盈的感觉。而戴眼镜的时候，发型都是很关键的。夏天的时候将头发扎成高马尾、丸子头，再配一副猫眼眼镜，望落就会更加之有神了。而如果你想更加之增加你的时尚感，还可以配一条金属细链或者珍珠链的眼镜链，它不单止防止你的太阳眼镜跌了下来，更加可以挂在条颈上面，好像一条精致的颈链，咁样嘅望落令到你会更加之有品味添啊！所以呢一个夏天唔使惊有阳光，亦都唔使担心素颜，因为揾到副咧适合自己面型嘅眼镜，你嘅夏天就会最有自信啦。
1: 那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还是要重点为大家介绍一下本周的双城主打歌。首先登场的是来自香港的龙虎榜，来看一下最近的中文歌曲龙虎榜有哪些热歌金曲值得推荐。
2: 马上请出中文歌曲龙虎榜主持人黄天怡，请他来推荐最近香港人气超旺的主打歌。
3: 金港话你知，
4: 英皇话你知，
3: 双城主打歌。
5: 经讲话你知的听众们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天怡。啱啱开完一连五场红馆演唱会的 MC 张天赋，在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上面咧，又加添了呢一首嘅冠军歌《男人怎可以》啦。MC 透露 ，Gareth 呢位监制咧，每次找到啲啱佢唱的歌，都会问佢有冇兴趣嘅。今次都是咁样开始《男人怎可以》的制作。而班底就正正是抽这首歌的原班人马。歌词方面有趣的就是用了很多反话的，写男人不可以流泪啊，不可以脆弱，但事实是歌中的主角因为失恋而每一样都做齐了。表面是一首大男人受伤的作品，但填词人呢其实将他对 MC 这几年成长的观察放入当中。MC 提到对方觉得自己这几年成熟了的，会顾及的人同事更加多，所以未必会这么容易将一些不开心的情绪放出来。而投射在歌曲当中就变成一个想将脆弱一面收埋继续逞强的男人。MC 张天赋《男人怎可以》。

人呢首歌嘅时候呢 ,YT 就 upload 咗一张从后揽住 Jace 陈海泳嘅合照。当时好多乐迷以为佢哋要官宣恋情啊。结果原来就系呢首歌嘅序幕嚟嘅。因为今次呢一首歌系讲一对情人私奔决定放弃原有嘅一切一起去到合适嘅新地方嗰度生活。而 Jace 其实就系 Yanting 邀请一起去到英国拍 MV 嘅女主角嚟嘅。一开始创作呢首歌嘅时候

大团圆的作品。而歌曲中强调的不只是两个人的爱，还有在经历过好多次心碎之后遇到唯一的灵魂伴侣那种珍贵与难得，令人觉得所有错误都是为了最后同对方在今生重逢，是不是好冧呢？冧就自己对号入座，享受 Yan Ting 周恩婷做男主角的今世情人。

0: 度未解，全新战局已开。FM 九七四华语金曲星光会，回顾经典，迎接新生。
1: 接下来华语金曲星光会跟大家推荐的歌曲是来自于王俊凯在个人全新专辑 WJK 当中的一首疑疑疑，是怀疑的疑，是不确定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2: 那个音乐全谁缠绕，挂你嘴角，似有似无微弱信号，无处反找。
1: 所以在整首歌曲当中呢，他是探索着内心矛盾，直面各种各样的负面情绪，各种各样的自我怀疑，然后如何从藏在心底的迟疑生出所有人的情感和情绪上的共鸣。整首歌曲我个人很喜欢的是它这个比较偏冷调氛围感的一个编曲，天气这么热的时候，需要通过这样的松弛偏冷调一点的编曲，让我们的听感旋律上开始放松下来。然后整首歌曲营造出来的一种迷茫的底色，也围绕着刚才所说到的，在这首歌曲当中王俊凯想要展开的关于自我怀疑、人际猜忌、内心拉扯展开的种种

距离。Sweet talker。华语金曲星光会本周推荐单曲，接下来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王俊凯的师弟们时代少年团，他们推出了一首新歌，叫做《我只要我开心》。这次七个少年把成年人规则的厚重剧本随手扔到了风里。这首歌呢，也是他们的第四张专辑《加冠》的第十篇章。其实啊，听完这整张专辑，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少年们他们一步步走进加冠之中，因为他们年少成名，所以会有四面八方的期待，还有那些已经被定义的成功的模板，以及永不停歇的比较和追赶。但是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们好像看到他们集体举起了一把彩色水枪，朝着沉重的现实开了一枪。这首歌的编曲也是以轻快的电子节拍和明亮的合成器音色搭起了一座彩色的游乐场一样，听到副歌的部分就会让人有忍不住想要跟着哼唱的感觉。

0: 今天的金港话你知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网络找到我们，搜索北京音乐广播，了解更多美食、艺术、音乐、风景等金港品质生活指南。
1: 香港听友呢，记得锁定香港电台的官网以及其他的社交媒体。
2: 最后来听一首来自林家谦的《夏日之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上午十一点召开特别业主大会，以同步广播形式在四个场地举行。四个举行业主大会场地包括大埔社区中心、启德社区会堂、华贵社区会堂、天辉路社区会堂。合安早前说，今次议程包括管理人汇报和前业主立案法团的交接进度，汇报宏志阁情况，管理人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屋苑和大维修财务状况，讨论和管理人汇报宏福苑和宏业、宏艺之间的合约状况等。水务署朝早接报话，筲箕湾一带用户的食水供应受影响，即时派员在附近检查喉管和进行测漏，正是安排臨時食水，包括至少五架水車，亦都動員新成立的供水特工隊率先趕到現場，為有需要的居民派發水袋和樽裝水。水務署說，與東區民政處、區議員和關愛隊保持密切聯絡，為市民提供適切支援，會盡快確定事故成因並進行後續的維修工作，就事件為市民帶來不便，署方表示抱歉。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政府高度重視 AI 相關的基建和生態建設，今年內將會推出優化版數碼轉型支援先導計劃，支持中小企採用 AI 方案。陳茂波日前和中學生一起行書展，他說政府推動全民 AI， 鼓勵年輕人多些留意關於科技創新的事物。國際調解院去年10月在本港揭牌，秘書長鄭若驊說，簽署國已經由37個增至46個，締約國由8個增至現在16個。他說國際調解院要到不同地方推廣服務，同時亦有來自不同政府的代表、學界、專業人士和商界到調解院總部參觀。鄭若驊出席一個電台節目的時候說，國際調解院已經處理不止一宗成功案例，第一宗案例涉及國家企業和新加坡企業的海事爭議，有重要里程碑意義，因為新加坡並非國際調解院的成員國，案例體現國際調解院是國際公共產品，亦都反映除了倫敦以外，香港亦都是解決海事爭議的地方。鄭若驊提到，國際調解院其中一項重要職能是能力建設，六月已經為成員國舉辦相關的線上培訓，下星期再安排另一場線上培訓，期望年底舉辦實體培訓。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茶果岭道咧，由于有紧急维修，现时去观塘方向近住高超道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嘅，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而另外咧，现时通往万宜水库东坝嘅西贡万宜路交通预计一般比较繁忙，专线小巴第九 A 号线嘅营办商咧会按需要加强服务应对。是应付乘客的需求，亦都请游人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裕的交通时间，同时在轮候的时候保持忍忍。看回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再提提大家一些特别交通安排，就在电车方面，由于有路轨急收，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和西行介乎筲箕湾总站和海富街的服务仍然暂停，直至到另行通知。市民可以考虑改为乘搭其他的公共交通工具啦。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方向九龙和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还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购物时透过裸买减少包装，会减少三公升的包装垃圾，最多可以减大约一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号，上海见。
4: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这数据在哪里来？就在你那里。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也会来你们的家搜集资料。这资料这么重要，根据法例我们一定会保密。大家一起帮手，未来的发展才会更好的。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了。
5: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6: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东捐啦。
7: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8: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9: 贾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朝朝陪住你。
10: 晨光第一线。
11: 香港电台，
12: 香港电台，
11: 北京广播电视台，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
11: 上海广播电视台，
12: 上海广播电视台，
11: 广东广播电视台，
12: 广东广播电视台，
11: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12: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11: 联合打造，
12: 联合打造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全球华语。

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嚟到7月19日中午12点呢个时分咧，继续有呢个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嚟到今日咧，已经系呢一个榜单诞生第三期啦噃，亦都代表住咧有好多啊歌曲系进进出出啦，亦都有一啲嘅作品比较浮动少少嘅。不如先同大家重温一下上星期第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走势先。第二周嘅结果咧系咁样嘅：第十位闪光泳儿，第九位顺天翁许志安，第八位人字拖薛之谦，第七位天星术刘宇宁，第六位一个人王丽玲阿 Lin，

第五位潜到海底雪爱你曼尼达。第四位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韦礼安。第三位食等睡等陈以诺 Sarah。第二位等晴天周深。第一位由玻璃的 Rift T。嚟到今个星期亦都有一啲新上榜嘅歌曲。到底今个星期嘅榜单走势如何，改变嘅幅度大唔大，即将为大家揭晓。嚟到第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第十位啦，首先有呢一位嘅朋友仔咧，企得非常之硬，歌曲上榜经已嚟到第三个星期啊吓，而第三个星期咧，上个星期佢嘅上榜名次系第七位，最高嘅名次亦都系第七位，有刘宇宁嘅《天星术》成为我哋今个星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第十名位置。

0: 再次不厌其烦为大家介绍呢一首为咗电影《寻龙诀秘宗》而做嘅主题曲，嚟自刘宇宁《天星术》。今个星期已经系上榜第三星期，本周名次第十位。
1: 第九位。
0: 嚟到第九位咧，今日呢一首嘅作品咧，一首新上榜嘅歌曲嚟嘅。而呢一位嘅朋友仔咧，都经已出道第三年啦。不过咧，可能对于即系其他地区啊，其他嘅地方嘅朋友仔咧，都会系比较新少少嘅一位朋友仔。不过我自己个人好喜欢佢嘅作品咧，一路都可以喺大众嘅口味同自己嘅风格当中取到一个平衡嘅。佢系阿凡曾武飞。

身不必好爱或美好，只需把关网上能见到。

但你有阿凡曾奥菲失物落差协会今个星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第九名的位置。嚟到今个星期第八位，同样都系新上榜嘅歌曲。呢位朋友仔咧，早年咧就比较以系一个网红嘅形象示人啦，咁啊亦都经常推出佢嘅作品。大家比较熟悉佢嘅一个名字咧，就会叫佢做四叶草啦。经常都会以一个比较小清新嘅形象咧去示人。不过嚟到2026年咧，佢呢一份嘅小清新，亦都同样带嚟一点嘅成熟啦吧。新上榜第八位有佢朱主爱，全新 EP 嘅同名主打歌有呢一首《废物手册》。

0: 再次为大家介绍今个星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第八位的位置，第一首新上榜的作品有朱主爱的《废物手册》。
1: 第七位，
0: 来到今个星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第七位的位置，一听到这个朋友仔的名字，一听到他的声音呢，就知道他首歌没那么快会玩完的。今个星期第七位有薛之谦，仍然将他一贯深情的风格带入歌曲当中，跟大家讲述一个故事，人字拖。

0: 这就是逼人的片面感受。
1: 在平淡的曲式当中会听得出他那种历练沧桑的故事感。今个星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第七位由薛之谦的《人字拖》。哇，咁快嚟到今个星期第六位嘅位置，呢一位嘅朋友呢嗰、那个上榜周数已经嚟到第三个星期啦。或者就好似佢嘅声音咁样，都系会充满波幅，上上落落。由第一个星期第七位飙升到去上星期第二位，今个星期再回落返少少。有周深嘅等晴天。有一啲嘅好歌系需要经过历练嘅。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水务署朝早接报话，筲箕湾一带用户的食水供应受影响，即时派员在附近检查喉管和进行测流，正是安排临时食水，包括至少5架水车，亦都动员新成立的供水特工队率先赶到现场，为有需要的居民派发水袋和樽装水。水务署话，同东区民政处、区议员同关爱队保持密切联络，为市民提供适切的支援，会尽快确定事故成因，并进行后续的维修工作。就事件为市民带来不便，署方表示抱歉。国际调解院去年10月在本港揭牌，秘书长郑若骅话，签署国已经由37个增至46个，缔约国由8个增至而家16个。他话国际调解院要到不同地方推广服务，同时亦都有来自不同政府的代表、学界、专业人士和商界到调解院总部参观。郑若骅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说，国际调解院已经处理不止一宗成功案例。第一宗案例涉及国家企业和新加坡企业的海事争议，有重要里程碑意义，因为新加坡并非国际调解院的成员国。案例体现国际调解院是国际公共产品，亦都反映除了伦敦以外，香港亦都是解决海事争议的地方。郑若骅提到，国际调解院其中一项重要职能是能力建设，6月已经为成员国举办相关的线上培训，下星期再安排另一场线上培训，期望年底举办实体培训。西区皇后大道西凌晨1:多有两架的士相撞，一个男司机受伤，清醒送院治理。两架的士当时沿皇后大道西行，驶到近梅芳街的时候发生意外，一个年约43岁男的士司机腰部擦伤，头部和脚部亦都受伤。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1-2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渐转天晴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新蒲岗嘅彩虹道啦，去蒲岗村道方向，近住雀绿街啦，系有交通意外嘅，现时啦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咁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啦。新蒲岗彩虹道去蒲岗村道方向，近住雀绿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而另外咧再提提大家其他嘅封路措施啦。卑路乍街啦，由于有电缆工程，现时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海都楼嘅慢线咧系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同样请留意。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方向九龙，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

0: 葛欣平去元朗，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

0: 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二十三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二十三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3: 主流、
0: 另类、
3: 舞台、
0: 文字、
3: 影像、
0: 形体、
3: 媒介、
0: 环保、
4: 文化快讯。
5: 喂，兔啊，你知唔知由普剧场创作嘅音乐剧，将我哋嘅故事同《国王的新衣》《糖果屋》摆埋一齐啊？
6: 阿龟，我梗系知啦，佢喺剧入面啊，创造咗个幕后黑手啊。但系点解陈永泉导演要咁做
7: 呢？呢三个故仔，佢哋嘅故事里面都有一个核心嘅主题，我哋就用咗呢个方言跑得快，自满爬得高，但诚实先系最后嘅大赢家。我哋大胆创作一个幕后黑手，呢个幕后黑手咧就将呢个动物啦同埋角色咧嘅命运咧交织埋一齐。小朋友、大朋友睇嘅时候好趣味同埋惊喜之中咧，发现出咧呢三个寓言故事真正教晓我哋咧成长同埋人生嘅道理嘅。
5: 成长啊同人生呢啲道理，啲大人都一定听过噶啦。咁啲大人系咪最后都只系陪啲小朋友去睇呢啲合家欢剧噶咋？
7: 其实我哋觉得好剧场嘅戏就唔单止系说教啦，咁我哋希望让一家人一边笑一边玩一边思考嘅魔法空间。咁大人咧唔需要坐喺观众席好无聊咁等小朋友睇完戏，我哋嘅作品系充满跨越年龄艺术嘅渲染力，咁令到两代人系一个沟通嘅桥梁，透过同一个演出，将深刻嘅生命嘅哲理用生动的方式传递出去，让剧场体验成为家庭共同拥有这个珍贵的回忆和情感的联系。
5: 兔仔，我这些成千岁的龟都啱睇啦。
6: 阿龟啊，你老花睇到咩？
5: 我就读俾你听，龟兔国王糖果屋之后系咩话？
6: 都讲咗你睇唔到噶啦，八月一至九，屯门大会堂文娱厅啊。
0: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8: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9: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8: 全球华语流。

继续翻到嚟7月19日啊！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榜单经已公布嚟到第三期。上半小时咧就先公布咗今期第十位到第六位嘅位置，又不如先同大家重温一下今个星期榜单六至十位啊！第十位有刘宇宁嘅《天星术》。第九位新上榜的作品曾傲飞《神物落差协会》。第八位同样新上榜的作品有朱主爱《废物手册》。第七位薛之谦《人字拖》。第八位周深《等晴天》。跟住落嚟要公布首五位的位置。今个星期第五位的位置，这一首的作品呢可以说呢都是上榜三个星期。

期啦，同头先公布咗嘅第六位周深嘅等晴天，已经可以话系斗到难分难解。每个星期由第一个星期斗到而家，继续仍然都系黐得非常之近嘅成绩啊！有位礼安，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呢？两首作品非常之唔同嘅风格，但同样亦都系深受乐迷嘅喜爱。

韦礼安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经已是第三个星期上榜，亦都是我们全球位流行歌曲榜开榜以来的第一首冠军作品，上个星期排到第四位，今个星期仍然保持住在头五的位置，今个星期回落来到第五位。玩快嚟到第四位咧，第四位同樣都係新上榜嘅作品，而同樣今個星期呢個新上榜嘅朋友仔，都係我哋香港嘅代表啊！啱啱亦都舉行完成咗佢嘅個人演唱會啦，喺紅館咧。張天賦《男人怎可以》。

0: 仍然是一首他非常之擅长去处理的心情作品。MC 张天赋《男人怎可以》今个星期新上榜，来到我们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第四名的位置。
1: 第三位，
0: 来到三甲的名次了噃。今个星期第三位呢位嘅朋友咧，继续咧保持住佢嗰个说唱女王嘅霸气，已经嚟到第二个星期，由上星期第五位飙升去到今个星期季军嘅位置。佢系曼尼达，喺呢一首嘅作品当中展现一个比较唔同嘅一面啊，比较深情，亦都显出佢嘅唱功。

经常都话最怕 rapper 唱情歌。如果你听过呢首作品，你可能都会认同啱啱讲嘅呢句说话。曼尼达潜到海底说爱你。

0: 二位，
1: 嚟到今个星期全球位流行歌曲榜第二嘅位置啦。咁啊，今个星期第二位呢位朋友仔咧，虽然咧系一个新人嘅姿态打入榜单啊吓，不过佢嘅实力真系一啲都唔能够睇小，因为上个星期新上榜已经系攞第三名嘅位置，而今个星期咧再稍稍微升一级，嚟到亚军第二位嘅位置，非常之有个性、非常之有特色嘅一把声音，佢嘅名称叫做陈以诺 Sarah。最特别的是他专辑这首作品是用客家话去写的，
2: 怎么又又又又
1: 听不明白不要
2: 紧，一
1: 起投入他的音乐当中。

每次去听呢首嘅作品咧，都好似有一种放紧假、度紧假嘅感觉啊！亦都系呢一首嘅客家话嘅作品咧，感受到陈绮诺 Sarah 佢嗰种放松人生嘅理念。今个星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第二位嘅位置有陈绮诺《食等谁等》。

0: 一位。
1: 在公布今个星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第一名冠军位置之前，好想同大家先重温一下今个星期第二位到第十位的走势先。首先第十位有刘宇宁的天星术，第九位有曾傲飞实物落差协会，第八位有朱主爱的废物手册，第七位有薛之谦人字拖，第六位周深等晴天，第五位韦礼安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第四位张天赋男人怎可以，第三位曼尼达潜到海底说爱你，第二位啱啱听过的陈意诺 Sarah 的食等睡等。来到今个星期第一位非常之厉害这位朋友，第二个星期上榜，而两个星期呢他的位置都没有动过，没有变过，一路企得非常之硬。同样在上个星期拿到第一位冠军位置，这一位新世代的音乐鬼才非你莫属 Gareth T。Gareth T 玻璃攞到今个星期第一名冠军位置，恭喜你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水务署话，筲箕湾一带包括东屋苑、耀东村、明华大厦、骏丰花园、爱民街、工厂街、金华街、筲箕湾东大街、筲箕湾道和西湾河街一带用户的食水供应受影响。工程团队正是全力检查，确定事故成因之后，进行紧急应变方案，缩细受影响范围并维修。就事故为市民带来不便，表示深感抱歉。署方已经在五个地点设置水车，提供临时食水，包括西湾河街近海晴街、金华街近电车总站、筲箕湾电车站、爱贤街近爱东村同埋爱贤街近爱蝶湾，并加派至少七架水车同埋一百个水箱，并放置喺受影响大厦附近，方便市民攞水。另外，署方已经增派人手喺现场协调同埋协助市民，包括为食肆、其他商户同埋区内有需要嘅居民送上临时食水。医管局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半年，急症室的服务和效率提升。今年头六个月，辖下18间急症室一共录得913000多人次应诊，按年减少 3.9%。当中头两类别，即是危殆和危急优先救治全面达标，那44000多人次获全数豁免收费。第三类即是紧急个别按30分钟内救治承诺达标率由81.4%提升到88.5%，平均轮候的时间缩短3分钟，去到20分钟。第四和第五类别个案减少大约10%，非紧急个案减幅大约20%。发言人又话，医疗费用减免受惠人数大幅增加，截至六月底，医管局一共接获近29万宗申请，当中超过264000宗获批，批核率超过90%，系改革前全年大约14000人获减免嘅近19倍。医管局引入全年收费上限，是引入全年费用上限10000元机制，截至上个月底获批申请的10595个病人，今个年度往后的其他合资格医疗费用全免。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政府高度重视 AI 相关的基建和生态建设，今年内将会推出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陈茂波日前和中学生一起行书展，他说政府推动全民 AI， 鼓励年轻人多些留意关于科技创新的事物。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声明说，在连续第八晚的空袭中，美军打击伊朗海岸军事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和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美军又打击向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美军较早前说，两个士兵日前在约旦遭到伊朗袭击身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华盛顿将要为试图挑起战争的行为付出代价。有伊朗官员说，伊方已经停止履行谅解备忘录。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

0: 到77%。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最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最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24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望先提翻大家啦，荃湾路去翻屯门方向，跟住葵起街系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一带开始比较车多。咁仲有新蒲岗彩虹道去蒲岗村方向，跟住雀绿街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咁另外茶果岭道系有紧急维修工程，就是、去观塘方向，跟住高超道嘅快线系经封闭，大家经过都要留意翻。咁另外喺电车方面，因为路轨紧急维修，咁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介乎筲箕湾总站同埋海富街嘅服务系仍然暂停紧，直至另行通知。咁市民可以考虑改搭其他嘅交通工具。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到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方向。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 T2 啦。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细味不同地方的音乐，透过旋律游走世界各地，
3: 欣赏不同地方音乐色彩，用旋律体验文化之旅。星期日中午1点至2点，
2: 白元浩秋旋音乐无界。7月19号，时间来到下午的1点。

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的下午一点到两点直播音乐无界。今天直播室呢度有我，我是秋璇。 Get up and I'm here for you。

0: Thank you, fun. 陈晨阳 ，no no no。
1: 咁一开始送俾你嘅咧，就系属于 TST 嘅成员嘅 solo 作品啦。佢系严俊勇 Zoo。佢上年嘅十一月推出咗个人专属嘅 Part One 之后，嚟到 Part Two， 听过有 Ice Cream。

好中意咧呢一种极经典嘅编曲啦，一听就知道系韩语作品。跟住有 Run to You。

紧接出场就系有 Ide Give me that love。韩文啦，爱啦，即系要用韩文讲嘅话就系사랑。英文就是 Love， 在这首歌曲里面其实不断都唱着这几个

Kitty 咧，咁啊最近都有啲讨论咧，就系其实佢哋都有 keep 住出歌啦，都经常都嚟到乐迷面前，但系佢哋嘅人气系咪有一种明显嘅下滑咧？定还是你唔同意呢一种讲法嘅？仍然系好喜欢佢哋嘅歌曲，特别系喜欢佢哋嘅作品咧，开始越嚟越多翻韩语歌词。欢迎你留言话俾我知你嘅睇法。直播室呢度有我，我系秋璇。

系时候咧要去听一下啲新人嘅歌曲啦。咁啊，而家听紧嘅咧系佢唔系新人啦，当然系佢系 Somi Forever July。咁跟住出场咧就系一对新人男团啦，由金在中打造嘅男团。睇翻咧，里面一共咧就有六位成员啦。咁啊，但系咧呢一对男团嘅成员里面咧只有一个咧系韩国人嚟嘅。咁啊，其他成员咧分别咧就系嚟自。

介绍多少啦，佢哋咧叫做 Payun， 佢哋呢对男团嘅名咧就系叫做 Payun。就是呢只歌曲的名字。其实跟你们听一下一些充满着活力的日语作品。

Open， 有呢一首 We Will Be Fine， 可以话咧系一只同乐迷一齐唱嘅 fan song 嚟噶。歌词里面咧其实都提到咧，即使有不安都好，或者我同你之间咧嘅步伐咧有少少唔一致都唔紧要嘅，我哋嘅默契会令到我哋再次连结喺一齐，向住更加美好嘅未来再迈进一步。转头翻嚟，休息嘅就会有我音乐无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据了解，合安在会上主动汇报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的进展。截至今个月15号，一共发出1732张退款支票给合资格单位业主，涉及退款金额超过1亿1000万。在今个月4号之后，合安已经继陆续联络仍未成功领取退款的业主，安排由一户一社工或各区的区议员协助领取。大会是以同步广播的形式在大埔社区中心等四个场地举行。水务署说，筲箕湾一带包括东屋苑、耀东村、明华大厦、骏锋花园、爱民街、工厂街、金华街、东大街、筲箕湾道和西湾河街一带用户的食水供应受影响，正是全力检查确定事故成因后进行紧急应变方案，缩小受影响范围并进行维修。就事故为市民带来不便表示深感抱歉。署方已经在5个地点设置水车提供临时食水，包括西湾河街近海情街、金华街近电车总站、筲箕湾电站、爱贤街近爱东村和爱贤街近爱蝶湾，并加派最少7架水车和100个水箱，并放置在受影响大厦附近，方便市民攞水。医管局说，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半年，急症室的服务和效率提升，今年头6个月辖下18间急症室共录得913000多人次应诊，按年减少 3.9%， 当中危殆和危急优先救治全面达标，该44000多人次获全数豁免收费。第三类别，即是紧急个案30分钟内救治承诺达标率由 81.4% 升至 88.5%， 平均等候时间缩短到20分钟。第四和第五类别个案减少约10%，非紧急个案减幅约20%。发言人又说，医疗费用减免受惠人数大幅增加，截至6月底，医管局共接获近29万宗申请，当中超过264000宗获批，批核率超过90%，是改革前全年约14000人的近19倍。医管局引入全年费用上限10000元机制，截至上月底，获批申请的10500多名病人，本年到往后其他合资格医疗费用全免。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除有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新蒲岗彩虹道去蒲岗村道方向，近住着陆街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不过而家荃湾路去翻屯门方向，近住葵起街系坏车噶，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咗，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咁同时而家狮子山隧道公路系有紧急维修工程，就系、是、出九龙方向管道内嘅慢线系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噶。咁仲有茶果岭道有紧急维修工程，就系、是、观塘方向近住高超道嘅快线系经封闭咗。咁另外喺电

0: 车方面，因为路轨紧急维修，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去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介乎筲箕湾总站同埋海富街嘅服务系仍然暂停紧，直至到另行通知噶。咁市民可以考虑改搭其他嘅交通工具。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星期日下午1点到2点，音乐无界，秋旋。

晝嘅1:37，7月19日，香港電台第二台。通常都会陪你去到2点钟，唔知道你今朝有冇起身睇波？你寻晚你无份一路等到场波开始，咁所以咧，你可能系啱啱咧先补眠起翻身，仲保持住呢一种星期日。

识咧呢一种嘅感觉嘅歌曲咧，可以话系近呢年啊都能够喺亚洲地区咧吸引到好多嘅乐迷支持佢哋，拣咗佢哋一首作品。On my own， 继续同你哋穿梭啲多种语言嘅乐章，听下呢一只先。

只歌曲咧系嚟自呢位韩国嘅歌手啦，佢叫做 Misu， 新作啦叫做 Where to Go。咁啊，一听就听到有好多唔同嘅语言方式同你打招呼。

呢个暑假里面要周游列国嘅话咧，突然间谂唔起咧，点同你打招呼咧？可以听下呢一只歌曲咧，即刻帮你加入呢一啲新嘅资讯咧。等你见到当地嘅人咧，可以有亲切咁样同人哋讲声 hello， 咁啊，对方咧可能都会对你更加亲切，令到你成个旅程咧都变得更加愉快。今日夏天你嘅计。

0: 爽。
1: 잠시지쳐서그래가끔씩누구나그래
0: 呢首最近啦，我觉得喺个节奏啦、旋律啦，同埋佢唱法咧，都令到人哋觉得好清爽、爽快咧。同佢个歌名一样 ，So Good， 一定系佢 Keyhon。

老灵魂少年啦。Super Junior 嘅两位成员啊，由于佢哋咧都系83年生，嚟到加上起词。祝成呢对子分对 Super Junior 开心子。有呢一首歌曲同你听咗。罗东伟亨一首。

亦都系韩国咧最近嘅一个中小企公司推出嘅女团逆袭榜单嘅出炉作品啊！呢只歌其实咧系佢哋2024年嘅时候推出，叫做《Love Attack》。但是呢近日呢就重新登上呢音乐排行榜上面，可以说呢是今年度里面的逆袭传奇了。他们叫做 Nizen。

歌曲咧，好嘅音乐咧。可能咧喺推出嘅时候咧，因为各种嘅原因，令到你唔能够即刻咧去到乐迷面前，又或者即刻爆红。第一首好歌咧，佢最终都会被知音人发掘出嚟。咁当然咧，都有人分析啦，点解突然间咧呢对五人女团咧会红咗嘅？佢哋只歌点解会收翻出嚟听嘅咧？有多种讲法咧，都系话啊，因为里面嘅成员咧好勤力咁样喺网络界咧拍片，所以咧个亲切感好高，令到嗰只歌咧都红翻。咁有只歌咧唔好听嘅话咧，其实就点样都唔会突然间 hit 到日日都想听嘅，系咪？Love Attack 之后有呢一只啦，Normal。

防弹少年团啦，咁啊近日亦都系喺法国巴黎嗰度进行佢哋嘅演唱会啦，盛况空前，佢哋自己都好感动啦。同一时间咧，亦都为乐迷咧带嚟呢一只歌曲。其实推出嘅时候咧，较早已经有英语版本，咁啊韩语版本咧亦都正式嚟到乐迷面前，加上佢哋嘅 MTV。所以 BTS 防弹少年团嘅呢一首韩文版嘅 Normal。今天节目咧，仲有一只歌曲咧，都是一些 crossover 嘅企划咧，所以令到乐迷咧大爆耳福。咁好想啊，把握机会咧，今天同你听埋呢一只歌曲。如果旋律咧你觉得好熟嘅话咧，即系代表你对于亚洲音乐嘅了解咧都非常之深，一定系因为成日听呢个节目啦。呢位女歌手佢叫做 Taeyeon Taeyeon， 最近咧就参与咗日韩艺人康南嘅一个企划咧，就系将一啲日语嘅作品咧重新 remake 佢。原本呢只歌咧就系日语歌词，而家配上咗

将爱情嘅心声都写咗喺里面。我希望你将所有嘢都话俾我知，喺歌词里面一路都唱住，点解爱情总系模棱两可嘅？

谢你选择收听今天的音乐无界。香港沙滩会的献礼上有个伴，音乐就是我和你之间的记忆。期待下一次再在这个节目和你相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月南报道新闻。据了解，一名应届文凭试考生涉嫌在社交平台声称在考评局的地方放置炸弹，涉嫌炸弹核炸行为被捕。消息说，被捕人19岁，网罪科日前收到情报，一名社交平台用户上传内容，表示会在考评局丽景评核中心放置炸药。警方随后搜查有关地点，但没有任何发现。经调查后，在被捕人处所将他拘捕。被捕人声称只是开玩笑。水务署话，筲箕湾一带包括东屋苑、耀东村、明华大厦、骏丰花园、爱民街、工厂街、金华街、东大街、筲箕湾道和西湾河街一带用户食水供应受影响，正全力检查，确定事故成因后，进行紧急应变方案，缩小受影响范围，并进行维修。就事故为市民带来不便表示深感抱歉。署方已经在5个地点设置水车提供临时食水，包括西湾河街近海晴街、金华街近电车总站、筲箕湾电站、爱贤街近爱东村和爱贤街近爱蝶湾，并加派最少7架水车和100个水箱放置在受影响大厦附近，方便市民拿水。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据了解，合安在会议上主动汇报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的进展。截至今个月15号，共发出1732张退款支票给合资格单位业主，涉及退款金额超过1亿1000万。今个月4号之后，合安已经陆续联络仍未成功领取退款业主，安排由一户一社工或各区区议员协助领取支票。大会是以同步广播形式在大埔社区中心等4个场地举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声明说，在连续第8晚的空袭中，美军打击伊朗海岸军事监视和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美军还打击向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美军较早前说，两名士兵在日前在约旦遭到伊朗袭击身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华盛顿将要为试图挑起战争的行为付出代价。有伊朗官员说，伊方已经停止履行谅解备忘录。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两点钟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咧，由于有紧急维修，现时咧去沙田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嘅，大家经过请小心。咁另外咧，较早前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已经解封咗噶啦，之前嘅维修工程咧已经完成咗，咁龙尾咧就去到仁安医院，大家咧经过嘅时候记得要保持忍让啦。而另外咧，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石鼓垄道游乐场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富豪东方酒店。咁即系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石鼓垄道游乐场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富豪东方酒店。而另外咧，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荃湾路去屯门方向。

0: 近住葵起街的坏车已经清理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的了。看回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而另外再提提大家的特别交通安排了。在电车方面，由于有路轨急收，现时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介乎筲箕湾总站同埋海富街的服务仍然暂停紧，直至到另行通知。市民可以考虑改为乘搭其他的交通工具。而另外，茶果岭道有紧急维修，现时去观塘方向近住高超道的快线是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啦。咁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之前的紧急维修已经完成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咁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行车线信号灯是设在架空定路旁，每个信号灯都只适用于那一条的行车线，应声信号安全驾驶。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主流、
5: 另类、
4: 舞台、
5: 文字、
4: 影像、
5: 形体、
4: 媒介、
5: 环保、
2: 文化快讯。
6: 陆海龟是目前已知唯一一种在香港繁殖的海龟品种，被视为香港具代表性的海洋生物之一。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即将举行的展子工作坊就是以陆海龟做主题，听听他们的营运主管 Roy 霍慧文的介绍。
7: 参加者不单止可以亲手创作一只属于自己的陆海龟展子作品，还可以透过灯光投射呈现独特的光影效果，感受传统展子艺术的魅力。在创作过程中，大家亦可以认识陆海龟和香港海洋生态的重要性。对小朋友来讲，透过亲手创作去认识大自然通常会更加深刻。对家长来讲，亦是一个可以同小朋友一起交流、学习同埋享受亲子创作乐趣的机会。
6: 除了认识本地海洋生物之外， Roy 亦都希望唤醒参加者的环保意识。
7: 环保其实可以由日常生活中的小习惯做起。无论是珍惜每一张纸、重用身边的物料，定是支持再生纸和环保纸产品，都可以为环境出一分力。透过亲子一起动手创作，小朋友可以从小学习珍惜资源，而家长亦可以同下一代一起实践环保理念，令可持续生活成为日常习惯。
6: 陆海龟展子乐工作坊，7月26日，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中环访客中心。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8: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9: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窿捐啦。
10: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9: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11: 嘉明、阿欧、小白、Vicky、An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朝朝陪住你。
12: 晨光第一线。
1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自在轻松，活出好心情。一个人要保持身心健康并不困难的，只要同人分享正面思想和享受人生，就会日日心情愉快，天天都可以活出彩虹啦。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依家咧，我哋好兴用一啲特别嘅名词啊，去形容不同嘅世代、不同嘅 generation 啊。譬如我哋以前系嗌做即系 Generation X 啦，又或者即系我哋嘅上一代又有嗰啲咩 Baby Boomers 啊，啊我哋之后又有嗰啲咩Gen Y 啊，即系 Y 世代啦，又或者系 Gen C 啊咁样，用年代去界定或者系去分啦，形容唔同嘅人士咧都 OK 噶。不过似乎咧咁样嘅分法咧就有少少以偏概全啊。其实每个年代咧都系有一啲唔同，同每个年代都有一啲咧 black sheep 啊，有啲唔同嘅人马仔喺里面噶嘛。同埋每个年代每个 generation 嘅人咧都有佢可取之处嘅。其实我最羡慕咧，即系 Gen C 嘅咩咧，就系 Gen C 嗰一种咧大胆决定咗咧就唔翻转头嗰一只啊。譬如佢哋咪好兴裸辞嘅，即系未揾到第二份工咧，就已经咧喺即刻话唔做啊，递信啊，甚至咧唔使任何通知啊，唔想做即走，第二日就唔翻工。呢一样嘢咧系我即系出嚟做嘢嗰一个年代嘅一个天方夜谭，系从来都唔会嘅，因为可能我哋嗰个年代咧就系经济比较好啲啦。我有好多时咧，我哋转工咧，我哋会先揾到一份新工先，然后 confirm 咗啦，先至会咧同嗰个旧工咧系讲声拜拜，更加唔会蚀俾佢，通常都会咧系用一个月去通知嘅。仲有嘅就系我哋嗰个年代咧有一个睇法，就系无论份工几差都好啦，都有一样嘢叫做咧就系做住先顶硬上，又或者有一样嘢叫骑牛揾马吓，即系暂时都系做住呢份工先，都知道唔会长久啦，但系咧另外一只脚咧就去叉落去第二份工度啊，或者揾第二啲嘅机会，有咗急咧，然后先至断舍离啊！呢、这个做法咧就系我哋年代嘅一个咧，即系揾工跳槽嘅做法嚟嘅。同埋而家 Gen C 咧有一样我都好羡慕嘅，就系佢哋识得炒嗰啲游戏卡啊，即系将一啲自己中意玩嘅兴趣咧变成赚钱工具，真系非常之犀利啊！开始今日星期天两小时嘅好心情经理人啊，我系 Alex 李志刚，而今个礼拜咧继续会有啊阿 June 啊吓梁贺琪博士咧同我哋倾偈嘅。

好熟悉、好开扬嘅一个旋律啦，咁配合呢一个咧广东话嘅歌词咧，真系有啲亲切感啊！同埋好多人虽然咧即系对佢唱歌咧略有微言，但系我自己就几中意啊，因为我中意佢唱歌咧系唔系好作状啊，好直接吓，好妥当吓。有郑伊健嘅呢一首旧歌啊，《二十世纪的恋人们》，二十世纪嘅人士其实拍拖系会点嘅咧？我都唔系好清楚，不过我发现咧，越嚟越多人咧就系唔结婚啦，就算结婚咧，其实都唔生 BB 啦，咁样，所以现今咧好多朋友嘅恋爱观啊，都同我哋嗰个年代咧，真系唔同啊，即系觉得咧，我哋以前咧，真系太过老土啊。

0: 已经拆咗火嘅呢一对法国二人组啊 ，Daft Punk 再加埋咧就系 Pharrell Williams 嘅一个合作，都希望咧大家咧好运啊！因为人生当中咧，除咗有实力之外咧，其实运气咧都系啊，即系成功嘅关键之一啦吓。有呢一首精彩作品，好 funky 嘅 Get Lucky。
1: 我是阿蛋郑丹瑞。
2: Hello， 我是郑国江。
3: Hi， 大家好，我是苏珊。
4: Hello， 我是小飞侠林燕玲。
5: Hello， 我是吴宇。
6: 我是美艳麦美欣。
7: Hello， 大家好，
8: 我是颜千文。
9: Hello， 我是 Liz 江希文。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洁文。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唐妹。
12: Hello， 我是伍仲衡。
13: 大家好，我是欧永权。
14: Hello， 我是关礼健。
15: Hello， 我是黎瑞恩。佢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国。
0: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国。咁今日第二个星期咧，同阿 June 咧就系倾偈啦。咁啊，上礼拜讲到咧一半就话就系你嘅成长就喺大角咀啦。咁啊，好可以话系满足啦嘅一个家庭嘅生活，请好多小朋友嚟你嘅二百零尺嘅斗室啦，咁样啦。妈咪就系一个即系工厂嘅车衣工人，爹哋就系呢个做地盘嘅咁样。但系好似到你哋某一个年纪就迎来噩耗喎，就系爸爸就系有病啦。咁原本阿 June 你谂住系读法律嘅，你都系 quit 咗，系咪啊？那个 story 系点样啊？
16: 哦，个过程系咁嘅，即系而家回想翻嚟咧，都其实我觉得你再勤力啲，咪两边都可以兼顾啦。个过程系咁嘅，因为咧我 Hong Kong A Level 嘅成绩唔错。但是當年咧冇而家咧咁文明噶，而家咧就你放榜之後知道你嘅成績係點啦，你有48小時去考慮點樣將嗰啲所揀選嘅 faculties 啊，你要 rearrange
0: 重整一次，
16: 係啦，咁都得。咁以前就唔係嘅，我哋好早咧就要報曬，
0: 要諗定噶啦，
16: 諗定噶啦咁樣。咁啊嗰陣時候咧，我就冇咩選擇嘅，應該大家都冇乜選擇啦，係。入港大啫，得得唔得唔得噶啦咁样，咁啊冇乜信心啦，因为啊咁难边得
0: 咁多人争啊真，
16: 差唔多系100个人，然之后先会有两个位，
0: 系啦一两个位，
16: 系啊一两个位，咁边得啫？咁所以我就谂，最容易嘅都系文学院啦，咁于是我咪填报咗个志愿就系文学院读翻译，咁实质咧，我系想读法律嘅。我真系觉得咧系好有用啊，对于我哋日常啊做人都好啊，呢个系好有用嘅一个 faculty。
0: 无论系嗰个知识咧，同埋谂嘢嗰个方法，因为我都中意读法律嘅人谂嘢嗰个方法。
16: 系啊系啊，冇错冇错。但系咧冇信心啊嘛，咁于是咧我就报咗文学院。吓，点知咧放榜啦，我个成绩咧系。喜出望外地好，是比起我的想象当中好一倍啊！你想下啦，即系咁。咁喺呢个咁样嘅环境底下冇得转啊！咁就读咗文学院先啦。咁啊，但系我都好有信心咧，读完个文学院咧系可以读翻法律嘅。呢、這个亦都系我自己嘅铺排嚟嘅。咁喺嗰个情况底下，我就报咗港大嘅 LLB 啦。

0: 咁啊，當日咧就係、是、陳宏毅教授 interview 我，我只不過係講咗幾分鐘，答咗一兩條問題，咁基本上就已經我都已經好有信心佢收我啦。咁啊，於是咧就亦都係啦，咁啊三日之後就收到港大法律學系嘅嗰、那個即係。俾你交錢啦，即係可以入學嘅信啦咁。咁但係同一日，即係咁啱得咁巧，同一日我哋就知道爸爸診斷咗係癌症，仲要唔係初期，鼻咽癌。
1: 嗯。
0: 咁於是咧，我就喺度諗啦。初時我係諗住都半工讀，讀嗰個法律系，但係喺呢一個環境底下，我唔能夠半工讀，我要全職做嘢。令到爸爸得到最好的治療，咁啊，於是我諗咗好快，真係唔夠一分鐘，我就將嗰封信撕咗，連個 pen slip 即係交學費嗰、那個
1: 都撕埋，
0: 我都撕啦埋，因為你撕咗佢，你先至
1: 冇彎轉，
0: 唔好再諗啦，因為你再諗咧。係啊，真係會左度右度左度右度，咁你撕咗唔需要再諗啦。
1: 你好狠啊 ，June！
0: 好狠啊！
1: 你連個入學嗰個 pay in slip 去交銀行交錢嗰張嘢都撕咗，交錢都冇辦法交啦。
0: 係啊，係啊，係啊！
1: 哇，好好男仔。
0: 唉，應該留翻佢，而家咧我嚟拍賣都好啊，應該係值翻你錢。
1: 咁但係你唔會覺得好可惜咩？你最想嘅嘢，就因為一啲嘅客觀嘅因素。
0: 一切都係覺得自己唔夠愛啫。如果我够爱嗰件事，我觉得我都系
1: 可以做到嘅，
0: 而家都可以嘅。
1: 嗯嗯嗯嗯，
0: 一切都系取舍，唔好赖人啦，亦都唔好赖天，系、自己嘅一个取舍。咁既然我系觉得嗰、那个时候我决定咗咁样做，我就觉得一切都系最好嘅安排。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水务署表示，筲箕湾一带用户的食水供应受影响，包括东屋苑、耀东村、明华大厦、骏丰花园、爱民街、工厂街、金华街、筲箕湾东大街、筲箕湾道和西湾河街，正是全力检查，在确定事故成因之后进行紧急应变方案，缩小受影响范围并维修。就事故为市民带来不便表示深感抱歉。署方已经在五个地点设置水车，包括西湾河街近海晴街、金华街近电车总站、筲箕湾电站、爱贤街近爱东村和爱贤街近爱蝶湾，并加派至少七架水车和100个水箱放置在受影响大厦附近，方便市民拿水。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据了解，合安在会议上主动汇报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的进展。截至今月15号，一共发出1732张退款支票给合资格单位业主，涉及退款金额超过1亿1000万。在今月4号之后，合安已经陆续联络仍然未成功领取退款的业主，安排由一户一社工或者各区区议员协助领取支票。大会以同步广播形式在大埔社区中心等四个场地举行。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在机场见传媒。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今次是一众议员第一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行程丰富，除了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亦都会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和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的最新情况。他说，议员走访不同的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这些一手的考察和资料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和事务方面的情况，给议员可以进一步掌握大局，是比议员可以进一步掌握全局。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干燥。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石鼓垄道游乐场嘅交通意外啦，现时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再提提大家啲嘅特别封路安排。茶果岭道由于有紧急维修，现时去观塘方向近住高超道的快线咧系封闭紧嘅，而同时咧何文田佛光街有道路工程，佛光街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朗贤峰的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最后咧，仲有水务署提提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仲可以悭埋电添，真系一举两得。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0: 隔膜，
1: 一起让残疾人士和少数族裔朋友被社会
0: 看得见听得到。
1: 电视节目看得见听得到，由肌肉萎缩症患者和在香港土生土长的少数族裔人士亲自主持，彼此交流，令我哋睇得见、听得到佢哋嘅声音。
0: 今晚八点，
1: 港台电视31。
2: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捣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3: 他是上市公司主席梁鹤琪博士。
4: 你今天受得起几大屈辱，当后来你可以坚持下去、坚守下去的时候，你将来就可以承担几大的荣耀，一定是成正比的。不要怕人笑。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尊梁鹤琪，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6: 星期日晏昼2-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
8: 刚。今天呢就跟阿尊倾偈啦。咁有一样嘢好想问一位咁成功嘅女性嘅，就系、是、咧，譬如你做咗一啲嘢嘅时候咧，你会唔会有阵时有啲后悔嘅情况，又或者想拨乱反正嘅？因为有啲人好咩噶嘛，诶，我天生我唔会后悔嘅，做咗就即系吓，即系乐此不悔咁样之类啦。即系你会唔会嘅咧？
4: 我尽力避免。
8: 哦，尽力避免。
4: 我尽力避免后悔，系一个太痛苦嘅一个过程嚟噶啦。因为咧，所有决定咧都系错嘅，你预咗、
8: 哦，所有决定都系错。
4: 系，冇错。嗱，当咧。你譬如而家家長，好多家長都會考慮讀國際學校好定係本地嘅學校好。所有家長，因為我成日都會俾呢啲 advice， 我話嗱，你有定嘅心理準備，你揀咗國際學校，你會後悔嘅。
8: 嗯，
4: 你係會覺得哎呀，傳統學校到幾時幾時？你爭在幾時後悔嘅啫。
8: 嗯，
4: 咁你揀咗本地嘅學校咧，你又會後悔嘅，因為當你做功課啊等等呢啲時間，咁你又會後悔。咁你讀國際學校，哇，一闊三大，仲要你以為唔使補習，其實都係要補習嘅時候，你就會覺得哎呀，早知都係要補習，我就行 local curriculum 啦。咁，
8: 嗯嗯，
4: 你永遠如果係要不斷諗你冇揀嗰條路嘅好處咧，你痛苦到不得了，
8: 就一定會後悔噶啦。
4: 你揀老公揀老婆都係一樣噶。
8: 哦，
4: 当你有一个两个女仔在你面前揀，当你揀咗 A 嘅时候，你梗係觉得係 B 好啲。
8: 嗯，
4: 一样㗎咋。
8: 等于生咗个仔之后呢，我想下一个係生女。哎呀，又係仔呀。
4: 永远都係咁㗎。所以后悔有阵时难以避免，不过你尽力地去諗返一啲你其实行嗰条路，哎，那个 B 女仔咪一样可能有臭狐，一样可能是脾气臭，而家是这样啫，可能你面对跟她一起生活的时候就不一样。
8: 嗯，
4: 读国际学校又好，读 local school 都好，都是有她的好处和不好处。
8: 嗯，
4: 几多读到国际学校，你现在见到就啊，她很开心啊等等啊，咁我亦都见到哇，投资好多落去，到后来考出嚟嗰个成绩，本来諗住都可以去到呢啲啲，但系原来花咗咁大笔钱，一个豪宅嘅价钱，最终原来都系，甚至乎最基本，好多人都可以入到，但系佢都未必一定入到。唔好谂住，哇，好多 IB 状元啊，好多 A level 咁啊，所谓咩 A 星啊等等啊咁，发生喺你身上咩？一定系你拣呢一条路。行到尾是不是最终都是会可以去到你心目中的彼岸呢？其实真的未必。所以尽量调节自己的想法，就是揀了那条路什么都是错的了，
8: 就不要后悔了，
4: 不要后悔了，这样咯。那现在我都已经是养成了一个习惯，我发觉有些人就说哎，什么你江山易改品性难移，不是的。你要习惯，你俾自己养成一个习惯，谂嗰边多啲啊，谂好嗰边，开心嗰边多啲啊，咁你就自然啦，会容易攞到一个所谓。

0: 快乐嘅方程式，人人唔一样啊。
1: 嗯，
0: 人人嘅快乐方程式唔一样，咁你一定系可以揾到自己快乐方程式
1: 嘅。你都冇话啱同错噶，即系有啲人会觉得，哎，钱唔系好紧要嘅，但系有啲人就系揾到钱觉得好开心，再由得去继续揾钱就开心啦。
0: 系啊，
1: 每个人有自己 enjoy 嘅嘢。
0: 冇错冇错，系啊。你嗱，你身为一个快乐嘅经理人，
1: 系啊，
0: 咁你系。旗下一定好多唔同嘅 artist
1: 嘅，系啊系啊，好多噶。
0: 你觉唔觉得佢哋个个都唔同性格？
1: 个个都唔同噶，系啊。有啲人系中意做嘢，有啲人系中意爱情，有啲人中意躺平，系啊。其实每个人即系冇话啱同埋错，都系适随转变嘅，系啊。
0: 系啊，今时今日嘅香港有一个好大嘅好处，就系佢容许我哋用唔同嘅方式，只要唔损害人哋，
1: 损害人哋
0: 都可以得到快乐。

0: 咁可唔可以话其实当年咧，阿 June 咧，你系开始同埋阿 Richard 出嚟搞生意做呢个补习社嘅时候，嗯、都系一个到而家嚟讲都系一个好开心、好啱嘅一个决定，或者到今时今日都系一个咧望翻转头。是一个很正的开始。
1: 不是的。
0: 我、哦、不是的。
1: 我小个的时候应该这样说，我刚刚创业的时候我很多担心的。
0: 哦。
1: 我是一个充满担心的人，可能呢屋企、对我的期望不是小，因为两个家姐都是较为柔弱啲，咁我妹啊，你都知唔生锈啦，系咪？
0: 唔系你系强得滞啫，系啊，你好强啫，
1: 系啊，系啊，系啊，咁样讲啦，咁所以咧，我系好似个膊头有啲重，虽然唔系父母俾我嘅，系我自己担嘅，系啊，
0: 自己
1: 自愿孭起上嚟嘅，然而咧，都系我要顾及好多唔同嘅持份者。咁所以呢，我舉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好笑。我哋嗰陣時啱啱出嚟創業，好細間鋪，咁呢就自己走去落街派傳單，亦都呢嗰陣時候呢就冇易拉架嘅。咁呢就有一啲所謂 A 字牌，咁就做咗啲 A 字牌響度呢就擺喺嗰條街度，咁就做宣傳，招行晚拆咁樣。咁點知呢就打風。
0: 嗯。
1: 我走嘅時候呢就都仲系好似一号风球，点知个风咧嚟得好快，就第二日咧就已经挂八号风球啦，咁啊死啦！其实咪休息一日咯，好简单嘅啫嘛。哇！我担心到咧八号风球，我担心到点解我担心？我系担心嗰个 A 字牌咧，唔知会唔会卷起，跟住整亲人，破坏到人哋嘅 property。
0: 嗯。要赔钱，
1: 系啊，要赔钱，系啦、啊，要赔钱，或者系伤害到人咁点算？咁我家姐啊，阿 Richard 啦、啊，佢哋都系比较乐观啲，冇咁担心嘅人。佢话：边有咁巧啊？随街都系呢啲 A 字牌，点会咁啱系你嗰个咧？我话唔系，我真系好担心，我好后悔，点解我唔
0: 收咗
1: 收工嘅时候顺手拎佢翻入去咧？咁佢话。唔紧要噶，都已经发生咗啦。到时即系一落咗风球，即刻入去啦。我话唔得啊，我好想而家就入去啊，咁样。即系因为嗰阵时住得比较远啊，好多人以为我系原居民，其实唔系。咁嗰阵时都住喺市区，咁啊嗰个
0: 即系嗰
1: 系啦，个补习社喺元朗。咁嗰阵时候连屯门公路都未有啊吓，嗰阵时候咧系即系要行青山公路。
0: 哇！
1: 青山公路，
0: 我完全 imagine 唔到冇屯门公路嘅日子啊！青山公路
1: 系啊，系青山公路啊！咁所以好惊，好惊。咁后来咧，真系我觉得，喂，你咁样系唔得噶。慢慢你系会调节到，你经历好多嘢之后，你就会调节到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总有一条路俾你行。唔需要咁多嘅担心，你后悔亦无益。所以只要嗰件事系发生咗，你唔系蓄意地或者系好想去伤害人，去得到自己嘅利益，我觉得咧，上天系唔会俾一条咁嘅路你行，唔会有一条绝路俾你行，亦都唔会因为一啲好小事令到你赶上一条绝路。咁所以咧，自从嗰阵时候开始啦。慢慢一点一滴累积自己一个较为开朗同埋乐观对前景抱有希望。你要諗一啲大局，即大嘅框架。如果你将嗰个精神全部摆咗喺啲微不足道，我收工一定要点样去呢几样嘢全部要做好晒，你下下係将一啲总之是发生了但是微细的，你不断地去令到自己走了一个死胡同那里，你没有时间去想一个大局的。所以我们由大局出发，只要个大方向不改不变，其他东西摸住石头过河了。

0: 认识阿 June 嘅初期咧，你其实都几锁眉嘅，因为咧你就系要搞嘅一个大 project， 就系你哋嘅教育集团咧，就
1: 系
0: 要上市啦。
1: 吓、
0: 嗯，咁、啊、我都即系听闻都可以话系以一个教育机构教育集团嚟讲咧，上市都系第一家嚟噶啦，都已经
1: 系咁样嘅 business model 系。
0: 咁样 business model， 咁嗰阵时嘅经验系点？因为其实上市唔系人咁品噶嘛、
1: 嗯，
0: 除咗要几年之外，又要盘数啦，甚至你知呢一个股坛咧有好多美人鱼，但系好多鳄鱼咁啊！
1: 咩鱼都有，
0: 咩鱼都有咁样。嗰阵时嘅上市嗰个经验系点样？
1: 哇！這個、呢一个咧，简直系劲过读一个 LLB， 经历个过程啦，即系用嘅心力啦、资源啦等等。而家谂翻转头，呢、這个经历真系令到自己又系成长咗好多。因为咧上市嘅要求在香港上市的要求是又是去到很微細的東西，他都要求你 legality 啊、compliance 啊、各樣各樣你都要做到極致咯。所以是一個認同來的、某程度上，因為那時候很多人都說、做什麼做得不成功，其實不需要上市了。那我就說不是，既然是這樣就拿了這一方面的認可啦、令到人家更加有信心啦。尤其是我們不是那種拼湊上市的一種手法，
0: 你是做實業，是
1: 啦，沒錯，我們是做實業啦、而且是真的三十幾年的品牌，在那個時候 就是三十年的品牌啦。咁到現在、回想在那個過程裡面我學識的是什麼呢？真的好像讀了一本香港的教育

0: 的法律。現在我對於那些279即是那個教育條例我熟都不得了。我比起一般人都要熟，比起一般的校長啊，甚至乎是某一些的官員都要熟。為什麼？真的去到很細的條文，中英對照這樣看。
1: 嗯，
0: 是。那這個是很好正嘅，我當初係放棄咗法律唔讀啊嘛，咁而家用另外一個角度去讀翻一個，係啊，幾正嘅個過程幾正
2: 嚇。咁上咗字之後咧，咁啊，我哋見到就好似啊好簡單，哇幾好你喺度打個鑼咁樣啦。但係其實之後你就要向好多人交代噶咯喎。
0: 係啊，嗱、最慘嘅係咩咧？諗住哇過咗一個叫做一個好高嘅門檻啦，跟住。起碼都會過幾年，可以係好比較 relatively 舒服一啲嘅。哇，唔諗又自可啊！真係輸到你服。咁耐以嚟，我都真係未曾見過咁樣嘅逆境。包括咗喺19年，大家知道發生嘅事件啦，係啦，咁啊跟住。隨之接踵而來的就是疫症啦，咁啊，跟住通關之後，頭先即係上一次我哋所講嘅種種嘅不如人意嘅嗰啲嘅情況啦，等等啊咁，捱咗呢幾年，你諗下啦，由19年嗰陣時候開始啦，嗱我哋2018年上市，過咗我諗大約五個月到啊，
2: 蜜月期
0: 係啊，冇錯嘅時間，雄心壯志，跟住點樣去更上一層樓等等呢啲之後，哇！喺19年、20、21、22、23、24，我做生意做呢個教育企業以嚟，係未曾試過連蝕咁多年。咁喺呢一个环境底下就要打逆境波啦，喺呢一个环境嗱，所以咧人嘅成长永远真系就喺呢啲情况底下逆境底下，你会学识更多嘢。咁而喺呢一个逆境底下，可以咁样讲啦，系做企业嚟讲，这个逆境系最长噶啦，之前都会有一啲，但系冇试过好似呢几年咁长啊嘛。不过当中你真系学识好多嘢。同埋你係會見盡人生百態啦，咁你又會認清邊啲先係真嘅朋友啦，邊啲係哦嗱，好似 Alex 呢啲就係真朋友啊，真係真朋友，好多好多。咁當然啦，又好彩喎，我發現我身邊真嘅朋友係多過我唔能夠講個壞嘅朋友，我少少信佛嘅，所以我哋所講嘅逆行菩薩，所有人其實對你都係有益處。不過佢用唔同嘅態度或者唔同嘅方法，令到你得益而已。好慶幸對我好嘅人係遠遠多於對我。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政府高度重视 AI 相关的基建和生态建设，今年之内将会推出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陈茂波日前与中学生一起行书展，他说政府推动全民 AI， 鼓励年轻人多加留意关于科技创新的事物。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在机场会见传媒。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今次是一众议员首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行程丰富，除了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亦都会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和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的最新情况。他说议员走访不同的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这些一手的考察和资料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和事务方面的情况，让议员可以进一步掌握全局。水务署表示，筲箕湾一带用户的食水供应受到影响，包括东玉苑、耀东村、明华大厦、骏锋花园、爱民街、工厂街、金华街、筲箕湾东大街、筲箕湾道和西湾河街，正是全力检查，在确定事故成因之后进行紧急应变方案，缩小受影响范围，并且进行维修，就事故为市民带来不便表示深感抱歉。厨房已经在五个地点设置水车，包括西湾河街近海晴街、金华街近住电车总站、筲箕湾电站、爱贤街近住爱东村和爱贤街近爱蝶湾，并且加派至少四架水车和100个水箱放置在受影响大厦附近，方便市民攞水。据了解，一名应届文凭试考生涉嫌在社交平台声称在考评局的地方放置炸弹，涉嫌炸弹客炸行为被捕。消息说被捕人19岁，网罪科日前收到情报，一名社交平台用户上传内容，说将会在考评局丽景评核中心放置炸药。警方随后搜索有关地点，但是没有任何发现，经调查之后在被捕人处所将他拘捕，被捕人声称只是开玩笑。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黄色工作需要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现在由阿曼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茶果岭道的紧急维修工程已经完成了，就是去观塘方向，近住高超道的快线已经解封了，交通已经回复正常了。不过现在在电车方面，因为路轨紧急维修，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去筲箕湾总站，以及西行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去海富街的服务是仍然暂停紧，直至到去另行通知，那市民可以考虑改搭的其他的交通工具了。转到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主流、
3: 另类、
2: 舞台、
3: 文字、
2: 影像、
3: 形体、
2: 媒介、
3: 环保、
4: 文化快讯。
5: 粤剧是中国传统戏曲剧种之一，有大约400年历史，不单止入选了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更加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是香港首项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6: 为了令大众亲身体验粤剧艺术，提升对传统表演和本地历史的认识，作为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社区文化大使之一的紫荧峰粤剧团，举办了飞越梦工场

0: 非遗大联动活动，其中包括非粤区区展风华、社区导赏同粤剧巡回演出，引领参加者走入各区古迹同艺术景点。
1: 资深导赏员温佐士嚟紧将会带领参加者去到铜锣湾，带大家参观宝良局历史博物馆。
2: 导赏为大家介绍下里面嘅藏品之外咧。同埋呢个大楼嘅建筑特色啦，宝良局嘅中座大楼周围呢都系挂满咗好多前清翰林嘅墨宝。有一啲嘅翰林当时呢社会地位好高。咁点解佢哋辗转会嚟到香港呢？同埋呢大楼里面有一个关帝嘅神位嘅。咦，点解呢一个慈善机构里面呢会供奉关帝嘅呢？到时就会同大家去讲解一下。
1: 温佐士仲话，完咗社区导赏之后，参加者仲可以欣赏明伶演出嘅粤剧折子戏，亦会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示范同讲解。
2: 剧团拣选咗一啲嘅粤剧演出，主题系同水有关嘅。中座大楼附近其实有唔少庙宇都系属于水神嚟嘅，例如话有天后啦、洪圣啦、北帝咁样。希望透过今次呢个活动，参加者可以更加欣赏我哋粤剧嘅优秀文化。
0: 详情请浏览紫荧峰粤剧团 Facebook。专业
3: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4: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5: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东捐啦。
6: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7: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8: 贾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点到十点，朝朝陪住你。晨光第一线，
9: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l.gov.hk 登记啦。
10: 传统嘅粤乐系好有趣味嘅，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唔一样嘅。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喺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嘅粤乐。音乐会系免费入场嘅，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1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2: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总有一条路俾你行，唔需要咁多嘅担心，你后悔亦无益。只要嗰件事系发生咗，你唔系蓄意地或者系好想去伤害人，去得到自己嘅利益，我觉得咧唔会有一条绝路俾你行。
13: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尊梁贺琪，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4: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5: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6: 不過聽咗阿 Jun 咁多，譬如你做生意上面嘅一啲逆境啊、創業啊咁等等啦，但係有一樣嘢咧，我係真係好佩服你，而你亦都令到我喊咗幾次嘅，就係、是、你哋嘅集團咧有一個向上游基金，我冇講錯，你向上游，就係幫一啲咧逆境或者贫穷线下嘅一啲学生咧，帮下佢一啲书簿费啊，或者日常生活啊咁样，即系咁你话可能就咁样，我哋呢啲人睇到个数字未必话系好多，但系其实对啲学生嚟讲系好多，因为佢哋系即系冇钱0蚊喺身上面，咁能够可以帮助到佢一部分嘅，唔理系生活或者书簿啦，系都系好好啊吓。点解你咁坚持自己集团逆境紧啦，都仲要有呢一个向上游嘅慈善基金啦？
12: 真系要嘅，因为咧，你越系帮人咧，你越系觉得自己个存在价值响度，你先至可以一步步咁样。我哋一定要行得稳啊！我哋一定要保存到自己呢一个

0: 集團的嗰個健康的成長。縱使在呢段期間，佢哋係會緩慢一啲，但係我都會話俾大家聽，我哋係成長當中，我哋唔係倒退當中，只不過用唔同嘅方式成長咁話啫。咁如果你睇唔到人哋嘅需要，咁人哋又點睇到你嘅必要呢？喺呢個過程裏面咧，識咗又係好多唔同嘅人。我係生意最差嘅時候，我係 take up 最多嘅社會工作，同埋一啲地區工作。喺呢啲情況底下咧，你係會更加明白你做嘅工作，尤其是教育好重要。如果唔係，你個人真係癲，你日日睇住盤數，係咁蝕，倒水咁樣。咁點樣可以令到你覺得自己有前路？係因為你要 consolidate， 你要去確定教育係永遠不死。正如我哋亦都係一定要永遠不死。咁所以先可以迎來而家嘅順境啫。即係我都唔夠膽講順境，我可以講話係一個反轉。如果唔係咧，你堅持唔到落去，你會覺得不如賣盤啦。你如果當佢只係一門生意，
1: 係、啊、有呢個 option 喎，賣盤
0: 絕對有，係咪？咁、我哋有咁多年嘅品牌，如果睇住咁，你會諗啊，不如賣盤啦，不如放棄啦，不如
1: 好似好多人都會咁做，
0: 係。都咁樣，如果你純粹係覺得自己做緊嘅只係一盤生意啫嘛，咁你自然就會覺得好早啊！我諗都唔需要捱咁多年啦、你就會覺得，咁自己生活又已經無憂啦。坦白講，咁啊臨尾咪攞翻啲錢袋翻到，咁唔做咯，咁有咩大不了啫？咁可以咁諗噶嘛？
1: 但係你就係有嗰個使命，就係、是、希望教育繼續發展落去，
0: 亦都對自己有一定嘅信心，就係覺得冇人會比我做得更好，冇人会比我嘅集团做得更符合而家呢个社会嘅需要。咁你有呢一个信念咧，你就唔会想交俾人，你亦都唔系由纯粹由钱嗰度出发。嗱，你知啦，我哋上市公司要为股东争取一定嘅权益啦，学生要摆喺最高嘅位置啦。家長我哋要為佢交代啦，等等嘅咁樣。好啦，好多嘢，好多唔同嘅持份者，老師呢我都要顧佢哋嘅前途㗎，同事呢係咪，同事屋企人呢，自己屋企人呢係咪，等等呢啲嘢，你好多好多嘢，好多嘢考量。如果你係覺得自己行嘅路唔係對大家都係最好嘅，你好難走落去。投資教育咧，永遠係一種長線，我哋講嘅長期主義。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我係好想我哋學校係去到成為一個百年老校。我唔係唔捨得放手，而係喺呢一個轉折期間，我必須要帶領集團走出咗最困難嘅陰霾，先至放。咁先至系对于跟住接手嘅人，同埋跟住大家同你同一理念嘅人，最好嘅交代。

0: 同埋阿 June 即係喺呢個向上游咧，即係其實我都以前做畫職都見過好多人住劏房啊，好多一啲貧窮線下嘅朋友啦。但係向上游見到嘅學生，即係我喊四包紙巾都未夠，因為佢哋好勤力。
1: 嗯，
0: 佢哋為自己嘅將來，有啲就係希望你嗰個獎學金俾佢咧，愛嚟幫補家計。有啲即係可能愛嚟俾阿媽。即係你會見到佢哋咧各有唔同嘅原因。但系都系希望向上游，
1: 系
0: 呢、這个咧，你冇人敢扶一扶佢咧，系真系说不过去啊！一定要帮一帮呢一啲年青人啊！
1: 系啊，我自己都系过来人嘛，
0: 嗯嗯嗯、
1: 你谂下我嘅出身都系咪好基层，好基层啊！咁如果当日唔系，起码有啲人俾我一啲自信，有阵时真系唔系钱嘅问题。而是要令到他们被看到，不是隐形人、啊
0: 嗯、
1: 你想想当年为什么我会很有自信、啊、因为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是 underprivileged、
0: 嗯、
1: 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有什么比不上人家，在这个这样盲目的自信底下，慢慢你就培养到真正的自信、
0: 嗯嗯嗯、
1: 去成长的过程呢是要令到佢哋，誒、哎、有啲學生咧，佢直情係做 presentation 嘅時候同我哋講，佢話攞唔攞到呢個獎學金咧，其實唔係好重要，最重要嘅咧係你俾時間我對住咁多社會上面知名嘅人，可以俾我講，
0: 表達自己，
1: 冇錯，俾、嗯、我講我經歷嘅幾多唔容易，
0: 嗯、
1: 而喺呢啲唔容易裏面，我仍然係可以 survive。唔單止我仲去幫人，我想講出嚟，我想感染。你話係咪好值得表揚？
0: 嗯，
1: 呢、這個心係咪好好啊？喺而家香港呢一個社會咧，實質需要幫嘅咧，未必一定係 underprivileged， 仲有好多。譬如話有一啲咧係孤身自己一個人嚟香港升學嘅人，另外有一啲就係佢有一啲 hidden 嘅一啲天分未俾人哋發掘出嚟，不過其他人覺得係、啊、你都係唔得噶啦，你你係玩緊呢啲咁冷門嘅 sports。又或者你擅長嘅嘢，例如好似滑板啊，又或者係街舞啊、beatbox 啊等等啊呢啲咁樣咧，你發現咧原來都係好多呢啲學生，佢哋會有一啲唔係人哋見到佢嘅才能，佢屋企未必一定好窮，亦未必一定要攞綜援。不过咧，硬系冇人帮下佢，令到佢可以发光。咁、
0: 嗯、
1: 如果你令到佢发光，令到佢被看见，将来佢对社会一定系有好大嘅贡献。

0: 一条问题咧，我就冇预先问阿 June 嘅，但我突然间咧，头先你讲下醒起，我都好想问你，因为我就会好猛嘅就系、是、嗱，你哋一间机构啦，咁而家好多补习名师都搵好多好多钱咁样啦，咁、我眼见识阿 June 短短日子咧，你一手捧红咗好多一啲补习名师、名师啊，由乜嘢都唔识到买豪宅、入几多咁样，但系一个屈美十。佢又可能會走咗啦，走唔緊要，自立門户啦，自立門户唔緊要，佢掹走你啲學生，即係其實所有反骨嘅嘢，佢都喺即係個原本係你捧嘅人，佢喺你面前做咗出嚟，咁你嘅感受咪好難受咯。
1: 哇！呢、這個真係你突然間咁樣問我咧，好似咧喺我個心嗰度咧，
0: 掹翻把刀出嚟，
1: 係啊係啊係啊咁樣啦，好爽嗰個感覺。
0: 嗰度本來插實咗嘅，掹翻出嚟。
1: 好爽啊呢、這個感覺。不過都係嗰句，驅往矣。今時今日咧，香港咧亦唔需要補習天王嘅啦，我可以夠膽咁樣講，因為咧大家個學習咧都好個性化，變得好個性化。咁冇錯，仍然係有一啲老師比起其他嘅老師更加受歡迎。不過佢喺呢一個新嘅遊戲規則，我哋講話後疫症之後，而家呢一個時代，你會見到個社會都已經唔一樣。我係覺得咧，嚟一個英文字，原本都唔係英文字，係一個梵文 karma， 係一個循環嚟嘅
0: 因果循環，
1: 凡事都係一個因果循環嚟嘅。咁所以我由都幾，因為我真係當呢班老師係仔咁湊，發生啲咩事，我第一時間企出嚟，有啲要該擋嘅都我要擋嘅，全部都擋曬。不過我問翻自己啊，你叫我時光倒流，我去翻當日，我一樣都會咁做。而且我亦唔覺得有咩大不了。逆行菩萨到处都有，所有呢啲事情或者系人事嘅变迁，我哋用另外一个角度嚟讲，就系、是、令到我决心一定要将成个集团起码唔能够依赖单一嘅 business model 嚟紧啊！我哋嗰、所以咪就系因为咁样嘅缘故，哇！而家我哋嗰个收入嗰个 variety， 即系话嗰个来源。

0: 係你跛邊隻腳都冇問題。
1: 嗯，
0: 而且是健全到一个地步，是哪一个突然之间上来我都可以承担，突然之间哪个落去我亦都可以承担。这个不是很健康的，就是依赖单一的收入来源，对任何的集团来讲，其实包括我自己，我自己现在的集团，万一我自己有什么东西都大把有人是可以臨時即刻補到位，咁先係最健康噶嘛。有個 system 已經完善咗啊嘛。咁呢一個永遠都係嗰個規則定好，而且一個方向定好，其他都係小事嚟啫。
1: 嗯，好开心呢两个礼拜咧，同阿 June 啦，就系梁鹤琪博士倾偈啦，即系获益良多啊吓。Last 想问下你，而家呢一刻嘅人生，你最感恩系咩咧？
0: 嗯，我感恩嘅系我屋企人成日都会伴住喺我身边啦。咁啊，第二就系话，健康好紧要，我希望全部所有人都系健康，
1: 又系
0: 我身边嘅好朋友，包括 Alex，
1: 你都系啦，
0: 系啊，同埋世界和平真系好紧要。
1: 嗯，咁拣翻首歌送俾我哋啲身边后面嘅听众。
0: 好啊，我好中意一首歌，老歌嚟噶啦，但系你净系听佢节奏都会开心起嚟嘅。Top of the world,
1: top of the world, that's good. 系啊 ，Carpenters 版本好唔好啊
0: ？Yes， 好啊，我最中意 old school。
1: 多谢晒 June，
0: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据了解，合安在会议上主动汇报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的进展，截至今个月15号共发出1700

0: 632张退款支票俾合资格单位业主，涉及退款金额超过1亿1千万。在今个月四号之后，合安已经陆续联络仍然未成功领取退款的业主，安排由一户一社工或者各区区议员协助领取支票。大会以同步广播形式在大埔社区中心等四个场地举行。医管局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半年，急症室的服务和效率提升。今年头六个月，辖下18间急症室共录得913000多人次应诊，按年减少3.9%。当中危殆和危急优先救治全面达标，那44000多人次获全数豁免收费。第三类别即是紧急个案，30分钟之内救治承诺达标率由81.4%提升至88.5%，平均等候时间缩短到20分钟。第四和第五类别个案减少大约10%，非紧急个案减幅大约20%。发言人又话，医疗费用减免受惠人数大幅增加，截至六月底，医管局共接获近29万宗申请，当中超过264000宗获批，批核率超过90%。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话美军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声明话，在连续第8晚的空袭之中，美军打击伊朗海岸军事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美军仲打击向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美军较早前话，两名士兵日前在约旦遭到伊朗袭击身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华盛顿将要为试图挑起战争的行为付出代价。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喺电车因为有路轨紧急维修，就系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嘅服务系仍然暂停紧，直至到另行通知噶。咁市民可以考虑改搭其他嘅交通工具。咁仲有筲箕湾东起道有渠务工程，咁位置就喺东起道去旺角方向，跟住养和东区大楼嘅快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嘅时候，如果见到远处有箭嘴指示灯闪动，就要即时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并依照箭嘴嘅指示行驶，避免撞向停泊中嘅工程车辆。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一起听下宝良局甲子年何玉清中学太阳使者吴永杰同学的新疆回忆。
3: 在这一次的旅程度，我明白到新疆并不是单单代表美丽的自然风光，更代表了56个民族人民共同建设的成果。而在这个交流团度，我都认识了不同的组员，
4: 而我亦都相信这一次的经验会成为我未来步向社会的大桥。
2: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5: 主流、
6: 另类、
5: 舞台、
6: 文字、
5: 影像、
6: 形体、
5: 媒介、
6: 环保、
5: 文化快讯。

0: 玩是我们的天性，在国际众艺合家欢2026游戏时间到，这个舞蹈演出里面，五位舞者会着上有趣服饰，用神奇道具和无穷想象力唤醒每个人的童心。
1: 这个演出融合了当代舞和芭蕾舞，演出内容有趣创新。你会见到舞者用天鹅型水泡跳起天鹅湖、巨型枕头大混战，还有超现实毛毛狗大跳踢踏舞，惊喜层出不穷。更重要的是，它不只是一场表演，更加是一个邀请。五位舞者用游戏、道具和无穷想象力引领大小朋友一同参与，激发创造力和想象力。
0: 这个充满诗意和玩乐的舞蹈盛宴来自西班牙阿拉卡拉舞团，更荣获西班牙 MAX 大奖三项殊荣。康文署艺术节经理陈家浩说，这个演出正正提醒小朋友和大人，生活本来就是一场可以随时尽情玩乐的游戏。
1: 在这个演出入面，舞者用天鹅水泡、枕头这些日常物件创造出无尽惊喜，提醒了我们快乐不需要昂贵的玩具或者复杂的规则，快乐一直存在在我们与生俱来的想象力和游戏本能之中。对小朋友来说，希望他们带走的是尽情发挥创意，原来平凡的物件都能够变得神奇。对大人而言，就更加是一份更珍贵的礼物，暂时放低大人的身份，重拾被遗忘的童心。
0: 国际众艺合家欢2026游戏时间到，8月8日至9日，元朗剧院演艺厅。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星期日下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2台，李志刚好心情经理人。
3: 佢嘅婚禮聽講咧，亦都係好多人關注啊 ！Dua Lipa 今次呢一隻歌咧，加埋咧 The Bob 嘅一個合作啊 ，Dua Lipa 嘅 Levitating。

0: 做个有信用的人，做好自己，关爱身边的人，你都可以拥有好心情。
1: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好心情地带 Comfort Zone。
2: 过去呢一个星期咧，有一位朋友就系离开咗我哋啦，就系、是、著名嘅电影制作人，就系、是、施南生小姐啦。我都好好彩，就即系同佢有几面之缘啦。佢系一位咧非常之高贵啦，好有学识啦，好有教养啦，甚至行出嚟咧系好得体嘅一个即系行政人员，一位咧即系好劲嘅人马。你每一次喺场合当中咧见到佢咧，佢除咗衣着啊，同埋行为同埋谈吐咧恰到好处之外咧，同埋都知道啦，佢喺电影界咧就唔系咁幕前嘅。好多时都喺后面咧做一啲嘅即系计数嘅工作啊，计钱啊，又或者将呢一个港产片咧系统化，将呢一个拍摄嘅流程由以前嗰种咧，即系大家围围围啊拍硬档啊，到真系啦，系一个系统地咧去出产呢一个港产片，要将港产片咧带到去国际嘅地方，令到香港嘅电影咧成为一个电影工业，呢一个真系功不可没啊！每次见到佢咧出席嘅场合都系一啲同电影有关嘅场合啦，譬如一啲电影金像奖啊。又或者一啲即系同推广港产片有关嘅一啲座谈会啊，你睇一个人咧，有阵时睇下佢身边嘅朋友咧，你会发现咧，其实佢嘅人咧个人缘系去到边度啊？你会见到有好多无论系台前幕后嘅一啲朋友啊，一啲劲人啊、巨星啊，都当施南生小姐咧系一个最好嘅朋友，即系证明佢哋当中嘅交往啊，佢哋嘅一啲经历咧，就第二啲人系唔知嘅，即系佢哋会知嘅啫。其中有一个咧，我都听完之后咧，都系津津乐道。就是讲到当年咧，即系林青霞小姐咧嚟到香港咧，就系工作啦。咁啊，邀请个施南生啊，帮佢做一啲嘅事情咁样啦。咁啊，做完之后咧，佢就写一张 check 咧，就系俾阿施小姐嘅。咁但系施南生咧就 return 翻嗰张 check， 就话俾佢听话帮朋友咧系唔讲钱嘅咁样。咁呢一样嘢，我真系觉得咧系非常之高尚嘅一个情操，亦都系啱噶。系啊，有阵时帮朋友，你点会计钱嘅？当年咧新艺城出品嘅一啲电影咧，我都系座上客啊，可以话咧系呢一个艺术性同埋商业性咧都系非常之高噶。而施南生小姐咧对新艺城嘅成绩咧，即系可以话系功不可没啊！喺新艺城嘅七人小组当中咧，其实有六个都系男性啦，大家都系好有创意，大家都系咧天马行空，但系对呢一个 paperwork 啊，或者对一啲后面比较咧即系行政上面嘅工作咧，就完全一窍不通啊！好彩咧就系有施南生小姐咧，就系喺后面咧就系做呢个幕后嘅一个策划啊，亦都可以话咧系将呢一班嘅大男人呢一班大细路嘅一啲天马行空嘅概念啊想法咧，真正实现到喺电影当中，而且系赚钱，系唔蚀钱嘅。施南生小姐除咗咧系好有学识之外咧，更加系精通各国嘅语言啦。除咗生活有品味之外咧，你见到佢嘅外形咧都好有品味嘅，即系一头嘅短发啊，恰如其分嘅衣着啊，行出嚟咧系有一个气场咧，有一种摄人嘅魅力嘅。所以能够做到吸引人同埋受人尊敬嘅话咧，其实有阵时唔需要咧行到去最前嘅，有阵时褪后啲，用你嘅工作，用你嘅诚意，用你嘅工作能力咧，其实都能够咧反映到你嘅人嘅气度啊，你嘅人嘅嗰种魅力所在啊。有人话施南生小姐嘅离开咧，就系代表住港产片嘅一个时代嘅终结。其实无论嗰个时代系点样都好啦。真系都终结咗噶啦！未来嘅日子咧，都要靠我哋呢一班电影人咧继续努力。希望施南生小姐咧对香港电影嘅贡献咧，唔系就系一个个人化嘅一个指标，而系嘅一种代代相传、薪火相传嘅嗰一种对香港电影界嘅贡献。

0: 對人微笑只會令自己更開心，活在當下，培養同理心，你都可以擁有好心情。
1: 我是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好心情地帶 Comfort Zone。
2: 身為一個成日做運動的人，或者相對地健康的人，對選擇飲品是真的很多意見，甚至很有堅持的。當然喝水其實真的最健康，又沒有雜質，還有乾淨的水、清純的水，只是好像感受到是幫你身體做一個 cleansing， 清潔緊你身體一樣。但成日喝水呢，淡喵喵真的很悶的嘛，人生都應該添一些味道，添一些色彩的。所以我出到去嘅時候咧，我都會飲下其他飲品，譬如汽水啊咁樣。但係汽水咁甜，咁適合做運動，減咗個少少卡路里，然後又飲翻啊，真係好唔抵啫。所以我就會揀咧無糖嘅飲品，譬如無糖汽水啊，又或者無糖嘅菊花茶、檸檬茶咁樣。咁有人又會話啦：，哎呀，你揀無糖啊，仲衰過有糖喎！即係咧有陣時搞到你嘅身體咧，又會整啲胰島素出嚟啊，又搞到你嘅身體亂曬龍啊咁樣，就有啲化學物品啊咁樣。我會同佢哋講話，我明，我知道。不過呢，好明顯你揀無糖嘅飲品呢真係冇咁肥㗎嘛。甚至有好多極具分量嘅朋友呢講嘅嘢呢都係錯㗎。譬如有陣時呢，即係以前我哋成日都好認知嘅下嗰個食品嘅嗰一個金字塔啦，食物金字塔啦，其實原來係調返轉嘅咁樣。甚至有好多人話呢，即係豬油呢一樣嘢，好多人都話哎呀唔健康啊，好肥呀、啊、咁樣。但係而家話俾你聽話，唔係喎，豬油動物嘅一啲油份咧，係比啲植物嘅油咧係更加健康，所以有陣時咧，每一樣嘢咧，你呢一個時間聽信曬啊，以為係啱啦，但係隔咗一排之後咧，佢可以話你聽，原來上次講嗰個道理或者上次講過一個理論係錯噶。喺呢一個營養學或者食物學當中咧，我成日發現咗一樣嘢就係咧，今日的我打倒昨日的我，而明天嘅我咧又推翻曬之前嘅自己噶。所以我見到有好多嘅一啲調查報告啊，有好多一啲哇好勁嗰啲營養學家、科學家啲人寫嘅嘢、講嘅嘢咧，我都係少少半信半疑，即係唔知佢後面會有啲咩嘅原因啊，或者打龍通噶嘛。所以好多時咧，我都係咧即係盡力啦，就係食翻一啲圓形嘅食品啦，甚至飲嘢嘅時候咧，都盡量飲一啲接近水啊或者一啲比較清純啲嘅飲品啊，冇雜質嘅飲品啊咁樣。但係有陣時人都係要放縱一下嘅，同埋咧。即係食咗啲譬如。

邊爐啊，又或者即係食一啲啊，即係韓燒嘅嘢，你飲啖汽水，哇，嗰一種鋸嘅感覺真係好正噶嘛。所以2026年嘅今天啊，現今嘅我咧對食嘢咧都唔會好似以前咁樣，唉，又話呢樣唔食，嗰樣唔食啊。咁每樣食少少啦，就唔好太過量啦。其實人咧最罩忌就係沉迷於某一樣嘢啊，所以咧唔好將自己中意嘅食品咧就係、不斷咁食到太過量，同時都要顧全咧生理同埋心理嘅需要，有啲獎勵咧俾自己啊，俾甜頭自己食下咁樣咧，都係對自己心理健康咧有一個正面嘅益處嘅。

舒咏仪嘅呢一首作品啊，无藏可乐，结束今日礼拜天下星期日两小时嘅好心情经理人啦，一阵会有刘善仪嘅出现嘅，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好心情经理人再见大家，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水务署表示，筲箕湾一带用户的食水供应受到影响，包括东玉苑、耀东村、明华大厦、骏丰花园、爱民街、工厂街、金华街、筲箕湾东大街、筲箕湾道及西湾河街，正是全力检查，在确定事故成因之后进行紧急应变方案，缩小受影响范围，并且进行维修。就事故为市民带来不便表示深感抱歉。厨房已经在五个地点设置水车，包括西湾河街近住海情街、金华街近住电车总站、筲箕湾电站、爱贤街近住爱东村和爱贤街近住爱蝶湾，并且加派至少七架水车和100个水箱放置在受影响大厦附近，方便市民攞水。

0: 據了解，一名應屆文憑試考生涉嫌在社交平台聲稱在考評局的地方放置炸彈，涉嫌炸彈嚇炸行為被捕。消息說，被捕人19歲，網罪科日前收到情報，一名社交平台用戶上傳內容，說將會在考評局麗景評核中心放置炸藥。警方隨後搜索有關地點，但是沒有任何發現。經調查之後，在被捕人處所將他拘捕。被捕人聲稱只是開玩笑。粵車南下擴展至大灣區全部九個內地城市，今個月25號起已經預約的粵車可經港珠澳大橋入境香港。運輸署在官方微博帳號發文，提醒粵車車主在香港自駕遊的時候的注意事項，包括香港一般道路時速限制為50公里，香港的高速公路最左側是慢車道，而車只能夠在右側超車。署方表示，在香港路邊如果有雙黃線，任何時間都不能夠停車，包括不能夠臨時停車給乘客上落。如果是單黃線配有時間牌，就只能夠在規定時間之外停車。運輸署又指出，由於粵車是左軚，乘客通常在右側落車，提醒乘客落車之前注意後方有沒有來車。加拿大總理卡尼形容當地近日的山火是史上最嚴峻的野火季之一，全政府正是動員應對。卡尼發文說，全國已經部署5300多名消防人員、近300架滅火飛機和直升機等。他又說，當局亦都正是利用科技協助滅火，例如無人機和熱成像技術，實時監測火勢。當局數據顯示，全國過去一日發生過百宗新的山火，目前仍然未撲滅的火場總數超過950個。至於美國總統特朗普早前批評加拿大應對山火不力，安大略省省長福特認為美國不應該將山火煙霾問題歸咎加拿大。天氣方面，一度廣闊低壓槽正是為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帶來驟雨，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下週短暫時間有陽光和炎熱，稍後局部地區有雷暴，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星期三仍然有幾陣驟雨，隨後一兩日漸轉天晴酷熱。依家氣温30度，相對濕度82%，黃色工作雪熱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筲箕湾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北角方向近住新城街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嘅，驾驶人士经过咧请小心啦。就系筲箕湾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北角方向近住新城街嘅慢线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而另外咧，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咧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比较多车。咁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

0: 信用卡资料。
1: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2: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东捐啦。
0: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2: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3: 贾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点到十点，朝朝陪住你。
4: 晨光第一线。
5: 主流、
0: 另类、
5: 舞台、
0: 文字、
5: 影像、
0: 形体、
5: 媒介、
0: 环保、文化快讯。
6: 喂，阿兔啊，你知唔知由普剧场创作嘅音乐剧，将我哋嘅故事同《国王的新衣》《糖果屋》摆埋一齐啊？
7: 阿龟，我梗系知啦，佢喺剧入面啊，创造咗个幕后黑手啊。但系点解陈永泉导演要咁做呢？
8: 呢三个故仔，佢哋嘅故事里面都有一个核心嘅主题。我哋就用咗呢个方言跑得快，自满爬得高，但诚实先系最后嘅大赢家。我哋大胆创作一个咧幕后黑手。呢个幕后黑手咧，就将呢个动物啦同埋角色咧嘅命运咧交织埋一齐。小朋友、大朋友咧睇嘅时候，好趣味同埋惊喜之中咧，发现出咧呢三个寓言故事真正教晓我哋嘅成长同埋人生嘅道理嘅。
6: 成长啊，同人生呢啲道理，啲大人都一定听过噶啦。咁啲大人系咪最后都只系陪啲小朋友去睇呢啲合家欢剧噶咋？
8: 其实我哋觉得好剧场嘅戏就唔单止系说教啦。咁我哋希望让一家人一边笑一边玩一边思考嘅魔法空间。咁大人咧唔需要坐喺观众席好无聊咁等小朋友睇完戏。我哋嘅作品系充满跨越年龄艺术嘅渲染力，咁令到两代人系一个沟通嘅桥梁，透过同一个演出，将深刻嘅生命嘅哲理用生动嘅方式传递出去，让剧场体验成为家庭共同拥有呢个珍贵嘅回忆同埋情感嘅联系。
6: 兔仔，我呢啲成千岁嘅龟都啱睇啦。
7: 阿龟啊，你老花睇到咩？
6: 我就读俾你听，龟兔国王糖果屋之后系咩话？
7: 都讲咗你睇唔到噶啦，八月一至九，随门大会堂文娱厅啊！
9: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0: 无论你高矮肥瘦，百厌贪玩，
11: 定系扭计唔食饭，甚至半夜拆屋，
10: 我都承诺对你不离不弃。一条尾巴，一份牵挂，为你收集最动人嘅无瑕故事。
11: 逢星期日下午四点到五点，
10: 有美相伴。

2026年7月19日下午4点答疑啊，又到有尾相伴嘅时间啦。咁啊，先讲讲我哋最近咧搞紧嘅活动啦，叫做爱喵行动啊。咁啊，下星期日举行嘅。咁上个星期咧，我哋喺节目嘅时间之内咧就接受报名啦。咁啊，名额已满啦吓。咁有兴趣嘅朋友咧要等下次啦。咁而已经成功报名收到电话通知嘅听众咧，就要记住下星期日咧自行去到现场参与啦。咁另外咧，其实我哋仲有一个有尾相伴嘅故事大征集嘅，咁咧就系用电邮方式去投稿嘅。我哋嘅电邮咧就系 radio2@rthk.gov.hk 嘅。咁个电邮嘅标题咧就注明话投稿有尾相伴嘅毛孩故事，故事字数咧大概写600字到啦。咁你要需要提供咧就系宠物主人嘅称呼啦、毛孩嘅名啦、联络电邮啦，同埋日间联络电话啦。因为我哋会有制作组嘅人员啦，日后联络或者系邀请你上节目一起傾偈嘅，咁亦都歡迎大家咧可以附上毛孩嘅生活相片啦，圖文並茂咁分享你嘅故事嘅。咁好啦，咁平時咧做節目到呢個時候咧，我通常都會分享一啲正面嘅關於動物嘅消息啦。咁但係咧今日我就做唔到啦。我諗愛護動物或者有上呢個社交媒體嘅朋友咧，都知道近日發生咗全球轟動嘅流浪動物被虐殺嘅事件啊。對於虐殺事件咧，我哋心如刀割。對於事件咧，其實我真係唔可以講太多，因為我驚我自己忍唔住啊。咁而好多人咧都已經知道個情況。不過我想強調嘅咧，就係我哋任何城市或者國家去。

到呢个文明嘅年代咧，我哋真系需要适切嘅法例。教育當然很重要，但這是長遠的。另外我們需要適切的法例去保護動物免受到不必要的殘酷對待。我們這個愛護動物的節目裡面不得不提一下這一點。對於這一宗虐殺案，我想我和很多愛護動物的朋友一樣，是四個字，不會忘記。在這裡我特別想送一首歌去悼念汪汪的這一家。

0: 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至五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刘善仪主持的《有美相伴》。好啦，咁啊，四点搭三啦，开始我哋今日嘉宾嘅直播访问啊。今日咧有一对嘉宾，佢哋有啲好感动但系又有趣嘅经历啊，就系佢哋收养咗一只狗狗啦，咁啊，唔知道佢已经怀咗人，最后咧仲目击见证住呢一只狗狗生面生产嘅过程啊，咁就多咗，佢当呢一只狗狗系佢妹啦，咁啊多咗两个 B B 啦，咁今日嘅嘉宾咧就系 Fiona 同埋 Andy，Hello，Hello
1: 善仪你好，
0: 多谢你，多谢你哋出现啊！咁咧介绍下你带咗两只狗狗嚟啦，介绍下佢哋嘅名啊、性别啊、年龄啊、性情啊，佢哋系母女关系啦，系、啊，你讲下。
1: 好啊，咁妈妈咧就叫做菲菲啦，今年就差唔多五岁。咁佢啲性格咧都比较斯文啦，同埋比较细胆啲嘅，
0: 系
1: 咁佢嘅女女咧就系叫心心，咁佢嘅性格咧就比较聪明啲、独立啲，同埋佢系比较喂食嘅。咁佢下个礼拜四就啱啱好三岁啦。
0: O K，
1: 系啦。
0: 是啊，我知道啊，廿三号生日啊嘛，
1: 系啊
0: 做晒 research 啊，做晒功课啦。不过咧 ，Fiona 其实咧就唔系第一次养狗啊，系基本上细个嗰阵时候咧都已经开始有养狗嘅经历啊经验噶啦。讲、下你细个嘅时候养第一只狗啊个过程系点样？
1: 好，其实我第一只狗咧都系我屋企收养嘅。咁嗰时系我大约中四嘅时候啦，咁我好记得嗰日我翻学啦，咁去到我即系出门口嘅时候嘅电梯大堂，咁我就见到一只狗狗冲埋嚟，咁嗰时佢都污糟嘅，咁但系其实我自细咧就系惊狗嘅，咁所以咧当时佢冲埋嚟咧，我就好自然嘅反应就系嗌走佢啦，因为我好惊啊嘛。
0: 咁佢有冇扑埋你度？
1: 有嘅有嘅，因为其实我好深刻印象，因为其实件事已经都讲紧系差唔多三十年前噶啦。但我好记得佢当日见到我咧系好开心。
0: 哦，其实佢系开心
1: 开心见到我嘅，但系因为我系惊狗，咁所以我就好惊。之后就一有 lift 咧，我就即刻冲入去咁样咯。咁之后跟住我就翻学啦。咁但系之后我放学翻嚟嘅时候咧，原来我屋企人咧就决定咗收养佢。咁因为嗰时我哋大厦咧，唔知其实系咪有人走失咗只狗。咁嗰时我爸爸咧就将佢带咗去管理处，就等咗大约一日，咁睇下有冇人认领翻佢嘅。咁但系就等咗一日都冇人认领佢，咁亦都见唔到有任何人话遗失咗只狗。咁后屘先我哋决定即系屋企人决定话收养佢。
0: 其实佢系咪搭 lift 上去你哋嗰层？
1: 唔知我哋理解唔到，
0: 但
1: 系
0: 你哋系有 lift 嘅，
1: 有 lift 嘅，
0: 亦都住喺高层嘅，
1: 八九楼咯。
0: 咁所以佢一定系搭 lift 上嚟，唔会行楼梯上嚟。
1: 系啊，其实唔知道佢系点样嚟到嗰层咯。
0: 系啊，咁其实佢系一只咩狗啊？
1: 其实佢系一只北京混咗蝴蝶犬嘅狗嚟嘅。
0: 哦，
1: 系一个混种狗嚟嘅。
0: O K， 咁都系小型狗嚟嘅。
1: 都讲紧七 K G 嘅。
0: 嗯，
1: 系啊。
0: 咁系啦，跟住你点咧？同你一齊成長啦，
1: 系啦，咁其實我本身頭先有講我係驚狗啦，咁其實之前咧佢就喺我爸爸嘅鋪頭度養嘅，
0: 系，
1: 咁我爸爸就照顧佢啦，咁其實因為我係驚狗啦，但我每日放學咧都會翻我爸爸公司鋪頭嘅，
0: 系，
1: 咁我就去探佢，咁其實我就慢慢同佢建立咗個感情啊，咁就其實佢又好乖，知道我係驚狗，但系佢又唔會話成日撲埋你啊嗰種，咁之後慢慢我就中意咗狗。
0: 系啦，但有冇一个转捩点咧？由惊你梗系唔敢行埋去噶啦，
1: 系
0: 点样令到你可以行埋去，甚至乎即系掂佢啊、摸佢啊咁？
1: 系因为其实佢知道我系惊狗啦，咁其实佢都系比较安静嘅。咁我就初头就慢慢唔好话佢先啊，咁但系佢又唔会话表现得好兴奋、好紧张，佢就系好安静。咁我俾我慢慢摸，咁我就觉得原来佢都唔会有一种攻击性，系啦。咁之后我就慢慢就觉得其实原来狗狗都可以同人有一种可以 build up 咗一种感情啦。咁所以就慢慢之后其实因为佢有皮肤病，咁佢就后屘转咗去我屋企度住。咁之后就一路就喺屋企度养咁样咯。 咁
0: 佢都好長命嚇
1: 喎。係啊係啊，
0: 十六歲喎。
1: 其實佢走嗰時18歲幾咯。
0: 哦，係、嗯，但係你養咗佢16年，即係佢大概兩歲零。
1: 大概兩歲到就嚟到我哋屋企。
0: 一路同住你，
1: 同我一齊住。
0: 係，但係睇住你升學。係
1: 啊，因為我
0: 出嚟做嘢。
1: 係，因為嗰時我開始養佢係中四啦，咁就一路陪住我温書啊，考會考 A level 啊，入大學啊，出去做嘢咁樣咯。
0: 點樣開始陪住你咧？即係佢坐喺你下邊，即係你讀書嘅時候喺下邊。
1: 係因為我屋企温書嘅時候咧，咁佢就好乖嘅，佢每次都會可能喺我身邊啊，或者坐喺個凳度啊，喺附近咁陪住我讀書咯，温書咯。
0: 嗯，都係即係好窩心啊！即係呢個經歷，所以開始你就已經。對狗是完全已經不驚啦，十幾年的時間係咯，淨係好愛狗嗰種啦嚇。好啊，第二隻狗又有咩經歷咧？即係咩緣分咧？
1: 咁第二隻狗狗就佢其實本身係我哥哥養嘅，咁、但係因為我哥哥有一次去旅行，咁就將只狗帶咗嚟我哋屋企養。咁之後自此就冇離開過啦，就喺我哋屋企養。
0: 咁你哥哥有啲不負責任，
1: 係，但係因為佢覺得我哋照顧得好啲，咁所以就即係叫我哋幫佢照顧咁樣。
0: 某程度上，你屋企人都係中意動物㗎喎。
1: 係嘅，
0: 即係如果你唔係，你爸爸唔會一開始第一隻狗冇主人咩，即刻收養佢。其實都係，但係其實。喺第一隻狗叫咩名啊？
1: 阿 B
0: 阿 B R R B 啊，應該係 A R 然後 B 字。佢你之前係冇養過狗嘅，
1: 冇嘅。因為其實我同我媽咪都係驚狗嘅，
0: 所以但你媽咪後屘都唔驚啦。
1: 係都同。

0: 海洋咯，慢慢慢慢咁样之后，原来都开始唔惊狗啦。
1: 系，咁第二只狗叫
0: 叫仔仔。
1: 系啦，咁应该你大个咗啦，你已经做嘢啦。
0: 系，
1: 咁你同佢嘅相处系点样？
0: 我同佢相处就
1: 系咩狗嚟噶？
0: 佢系一只 poodle 嚟嘅 ，toy size 嘅 poodle。系啦，系啦。咁其实我同佢嘅缘分咧，就头先有讲到系我哥哥摆低我屋企度开始养啦。咁其实就我就一路养佢。咁其实佢都系好乖嘅，系不过佢嘅性情咧就比较紧张，比较自我保护啲。咁所以咧，
1: 有啲咩动作你觉得佢自我保护咧？
0: 佢其实喺屋企咧系唔中人抱佢，唔中人掂佢嘅。系啊，初头我每日起身帮佢清洁啊嘅时候咧，其实起初咧佢都系有啲反抗，咁佢都会有时咬下我啊咁样嘅。
1: 哦，
0: 系啊，咁但系就佢慢慢，因为我都养咗佢十几年，咁其实佢慢慢啲性情就开始温顺翻少少。
1: 系，
0: 但系其实佢整体上都系比较恶少少嘅。
1: 哦，系
0: 啊，
1: 但系佢同你又系另外一个成长嘅伴侣嚟嘅。
0: 系啊，系啊，
1: 系啊，另外一个阶段咁讲下啦。
0: 系，咁其实佢我养咗佢大约十年多啲啦。咁其实我有一段时间有几年咧系我自己单身啦。咁好多时我都会带住佢周围去陪我食嘢嘅。咁所以好多时
1: 咩叫陪你食嘢咧？
0: 因为我自己
1: 而家都唔系嗰阵时都未有呢个宠物入食肆。
0: 有少部分餐厅，但系都系户外咯。咁我就会带住佢，咁就同我一齐食嘢，系啦，陪我食嘢咯。咁所以我成日都觉得佢系我一个陪食员。系啦，咁之后到后期我同我而家嘅先生拍拖啦。咁我都有带佢一起去拍拖啊，去影相啊，去食嘢啊，同埋会参加一啲狗狗团，带佢周围去咁样咯。
1: 咁其实你 Andy 未讲嘢，其实你嗰阵时对狗咩感觉嘅咧？系佢带住佢同你拍拖，你 O 唔 O K 嘅？
2: 我太太中意我就中意，同埋我本身我细个都有养过狗，系啊，同埋同年份差唔多都系嗰只狗狗叫阿 B。
1: 哦，但系即系所以你唔抗拒嘅，你其实你中意添，系嘛？而家你两个就好啲爱狗人士嚟噶啦，
0: 系啊。
1: 咁就除咗陪食之外，我知道你仲会成日带佢周围玩噶。
0: 系啊系啊，因为我哋都因为我哋拍紧拖嘅时候咧，就系啱啱香港疫情嘅时候，咁所以咧我哋就好多时都系留喺香港啦。咁我哋就会会搜罗下边啲地方可以带狗狗去食饭啊，或者有边啲商场系宠物友善嘅，咁我哋就会带。去出去玩咯，咁都有带佢去啲唔同嘅香港嘅地方去探索嘅。咁因为其实我可能自己本身有时都唔未必会去啲好远嘅香港地方，但有时我哋见到啲狗狗团去一啲地方，我觉得好特别，咁我哋都会带佢去。
1: 咩狗狗团咧？系
0: 其实
1: 识唔识噶啲人系？
0: 唔识噶，因为全部咧都系养狗嘅人啦，咁即系好似人参加旅行团咁样嘅。
1: 哦，
0: 咁就大家各自带自己嘅宠物，咁就咁、那個旅行社就安排帶我哋去唔同嘅地方，有膳食啊，咁之後又會介紹我哋啊，依度邊度可以打卡啦、影相啊，咁樣咯。
1: 哦，
0: 係啊，
1: 咦，我又真係有啲背喎，我真係唔知道原來有呢啲旅行團
0: 或者
1: 帶狗
0: 嘅
1: 啦，到而家都有嘅。
0: 有嘅有
1: 嘅。咁即係去嗰啲咩地方咧？係咪上山？
0: 係啊，
1: 去山路啊，定係喺城市裏邊行一個框咁樣？
0: 佢哋都好用心嘅，佢哋都會揀一啲咧香港比較特別。別啲嘅地方，即係可以方便啲狗主同啲狗狗一齊打卡嘅。咁我記得印象我好深刻咧，係帶過佢去吉澳咯。咁我哋要坐啲船就去外邊啦。咁其實會見到一啲比較鄉村啲嘅地方。咁但係其實平時我哋自己都香港人都未必會去，但我覺得同狗狗一齊去咧就好有意義啦。咁大家一齊去探索呢個地方咯。咁我哋都我哋試過可能搭一啲好似快艇仔，之後我好記得我哋一齊搶灘，咁就係一個沙灘綠蛋島，係啦就影相玩好開心咯。
1: 但我知道咧，佢其實同你即仲係有一個好難忘嘅經歷，就係你結婚嗰陣時
0: 候。係，
1: 可唔可以講下個情況咧？
0: 好。咁其實佢頭先我有講過，我會帶佢去拍拖啦。咁但係其實到我哋結婚嘅時候，佢都好參與我哋整個過程嘅。咁包括咗我哋去影婚紗相啦。咁我哋都專登揾咗一半日啦，就係我哋專登係帶埋佢一齊去影户外嘅婚紗相嘅，係啦。咁之後到我哋結婚啊，咁譬如我哋結婚前嗰晚我哋上頭啊， 出門啊，婚宴啊。

0: 同埋我印象深刻就係我哋 march in 嘅時候，咁我先生就抱住阿仔仔，咁我哋進場咁咯。呢個都係
1: 佢仲有一件特製嘅衫嘅喎。
0: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因為我哋都有著裙褂嘛，咁所以我就專登訂製咗一個係有嗰、那個龍鳳嗰、那個。好似绣起个围巾，咁我哋觉得佢好似一个花仔咁去参加我哋婚礼咯。
1: 哦，好，即系好难忘啊！呢啲
0: 好难忘，好难。
1: 咁到即系佢走嘅时候，可能都特别伤心，系咪咧？
0: 好伤心，因为都系一个突发性嘅事件。
1: 咁你有冇话几点样去克服翻咧？因为好多宠主咧，佢哋其实如果狗狗走咗之后咧，其实佢过唔到嘅，佢唔想再养。
0: 系
1: 系。点样克服嗰个伤心咧？
0: 當然非常傷心啦，因為都是一個突發性去心臟病發咁樣走嘅，咁係傷心嘅。但係我覺得佢係一個佢最靚同埋一個最好嘅情況下離開咯。因為其實我相信佢可能再年老少少，可能會有好多唔同嘅疾病啦。咁但係佢選擇佢係最美麗嘅時光。咁雖然
1: 點為之最美麗嘅時光咧？
0: 因為佢嗰時個樣係好靚嘅，佢十一歲嘅時候，咁同埋佢係令到我哋冇好擔心佢嘅健康。因為我第一隻狗狗咧，其實我養佢嘅最後嗰四五年咧，佢都係唔舒服嘅。咁所以
1: 係啊，腎衰竭啊，
0: 係啊，係啊，心臟
1: 好多老狗都會出現嘅問題。
0: 係，
1: 但係就係我自己都有一隻係咁樣，佢哋就幾樣病一齊，係
0: 啊，
1: 係係咯。咁我知道啦。咁啊，阿仔仔走咗之後啦，咁你又繼續再養啦。咁可能有另外一個緣分啦，係點樣嚟咧？
0: 因為
1: 即係就而家你手抱住個菲菲，
0: 係因為嗰時我自己仔仔離開咗幾個月啦。咁但係其實我自己都一直都仲好想養狗嘅，因為我想將我對仔仔嘅愛延續去俾下一隻狗狗。咁但係我自己就都幾堅持，就係唔想買嘅。我係想領養嘅。因為我覺得而家市面太多繁殖場啦，我唔想去購買去鼓吹咗佢哋有繁殖呢樣事情。咁所以我就周圍去唔同嘅機構去睇領養日啊，咁去揾一啲心儀嘅狗狗咯。
1: 但細狗即係好似而家菲菲細狗，其實比較難嘅喎，即係唔係好多地方狗場嗰啲有得領養細狗
0: 嘅。都有嘅，我見到係啊，但係就之前我哋都曾經試過申請一啲我比較合適啲嘅狗狗啦，但係最終可能一啲原因佢都係冇批到我哋咁樣咯。
1: 係
0: 啊。
1: 咁就係一種緣分嚟嘅，即係最後你能夠領養到菲菲就係一種緣分，仲係二揀一，係嘛？即係有人話喺某一間商店有兩隻 poodle， 可能係被繁殖場棄養嘅，咁你就喺兩個之中你揀咗一個啦。咁啊，好啦，咁啊，差唔多四點半啦，我哋一陣間有新聞簡報，咁翻嚟咧會繼續同阿 Fiona 啦，同埋 Andy 咧傾下佢哋最後咧。揀咗菲菲啦，抱咗翻去啦，發覺佢有啲異樣喎，咁終於咧就睇咗醫生之後咧，就證實咗佢係有 BB 嘅，咁而佢哋咧仲要係喺冇預計咁快嘅情況底下咧，佢哋已經生產啦，阿菲菲，咁到時當時嘅過程係點咧？我哋一陣新聞簡報之後再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政府高度重视 AI 相关的基建和生态建设，今年之内将会推出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陈茂波日前与中学生一起行书展，他说政府推动全民 AI， 鼓励年轻人多加留意关于科技创新的事物。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在机场会见传媒。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今次是一众议员首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行程丰富，除了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亦都会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和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的最新情况。他说议会

0: 議員是走訪不同的機關進行實地調研，相信這些一手的考察和資料能夠提升議員在審議香港法例和事務方面的情況，讓議員可以進一步掌握全局。政府目標今年第四季推出加強版招標陀服務，發展局局長凌漢豪表示，不排除向立法會提出在暑假期間加開小組會議討論。凌漢豪在一個電視節目表示，市建局將來要負責招標、評標，很多細節需要思考，大家已經就預審名單有相當大的共識，特別是與安全和誠信有關的往績和違規記錄，勞資糾紛就可能不會放最高環節。另外，政府正是審議北部都會區洪水橋片區標書，凌漢豪預料參與的企業有份量，相信不會流標。對於粉嶺北片區，他說政府目標是希望年底之前有機會推出招標，但需視乎洪水橋的評標結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黄色工作雪月警告生效。雷暴警告亦都生效，有效时间至到傍晚6: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筲箕湾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北角方向近住新城街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筲箕湾道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去北角方向近住新城街嘅慢线封闭紧，目前系一带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咁另外咧，再提提大家啲嘅特别交通安排。在电车方面，由于有路轨急收，现时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还有西行介乎筲箕湾总站和海富街的服务仍然暂停，直至到另行通知，市民可以考虑改为乘搭其他的公共交通工具。最后还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驾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香港电。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每个人都可以系 beat maker。

定调今次嘅创作主题咧系 Temple， 而当填词人问佢仲有咩元素想加入嘅时候咧，佢就觉得自己生活好大部分都系关于音乐嘅。于是歌词中最后出现大量音乐嘅术语同埋词汇。竹歌应志月 ，C Travel， 蔡星 D， 温康阳 ，Shamil， 填词 T Rex， 应志。

0: 志月編曲 C-Travel， 監製應志月 C-Travel。什麼三星期上升四級，中文歌曲龍虎榜嘅第九位，應志月 Beatmaker。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黃軒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2: 無論你高矮肥瘦，百厭貪玩，
3: 定係扭計唔食飯，甚至半夜拆屋，我都承諾對你不離不棄。
2: 一條尾巴，一份牽掛。为你收集最动人的无瑕故事，
3: 逢星期日下午4点到5点，
2: 有美相伴。
4: 养宠物从来都不简单，
5: 想你的无瑕食得瞓得成为超级优秀，
4: 分享宠物健康资讯，全方位守护主子日常，
5: 就等我们陪住你一起优秀同行。
6: 今集的有美相伴继续有优秀同行这个环节，我们继续请来城大动物医疗中心麻醉及镇痛科专科兽医是罗宇航医生 Dr. Rafael Law 的。
7: 大家好、大家好。
6: 是啦，我们继续讲一下，现在我们就由过去到未来啦。我们前瞻一下，即动物麻醉啊、镇痛啊，未来的发展会是怎样啦。咁近年呢，兽医麻醉领域呢有没有出现一些颠覆性的新药物或者技术呢？即更加短时间会有效果啊，几乎是没有副作用的镇静剂啊咁呢？
7: 其实有的，我们兽医同埋人类的医学界一样啦，都有好多的研究一路进行緊啦。咁你头先讲嘅系啦，即药物嗰方面越来越短效啊，或者有新嘅解药可以出现啊，呢啲研究其实一路都有进行中嘅。咁喺麻醉同镇痛呢个领域方面呢，近年发展得好快嘅呢，就系一啲叫做神经止痛嘅技术啦。咁就即系我哋会用超声波在无瑕的身体上找出手术部位的神经线，我们就在超声波引导之下直接将局部麻醉药物打在那里，作用上就好像我们大肚妈妈去生 BB 有无痛分娩一样，不过不是直接打到脊椎，就直接去到手脚会独立一条神经线这里。咁除咗手术期间止痛之外呢，其实对于长远的疼痛管理，或者例如長期的關節炎啊，呢啲咧咁都有好多好多嘅研究進行緊嘅，所以對於呢個長期嘅鎮痛啊、疼痛管理呢啲咧，係麻醉及鎮痛界發展得好快嘅一個領域嚟嘅。
6: 咁啊，聽落咧，其實麻醉及鎮痛咧，其實係咪都可能比較喺其他嘅一啲病上邊咧個發展更加快啊、蓬勃咧？
7: 係啊，其實而家有好多嘅研究都係着重於我哋點樣去評估一個無瑕痛唔痛啦。咁因為始終佢冇辦法同我哋講邊一度痛啦。咁我哋其實有好多嘅評分機制啊，有好多嘅手法去可以幫個主人去判斷到底嘅無瑕有冇呢個長期嘅痛症啊，呢啲咁樣啦。咁真係治療方面，咁除咗傳統嘅止痛藥物之外啦，咁有好多類似物理治療嘅手法啦，即係例如衝擊波啊，例如針灸啊，呢啲都越嚟越廣泛應用喺無瑕身上啦。咁再加埋頭先講嘅一啲真係可能神經止痛嘅注射啊，呢啲等等嘅技術，亦都慢慢慢慢成熟喺無瑕身上。
6: 嗯，講到個發展咁犀利啦，其實 AI 同大數據咧已經即係殺入去呢個人類嘅醫療啦。未來會唔會喺動物嗰個麻醉上面都有啲 AI 輔助麻醉咁樣咧？例如可能自動預測到風險啊，甚至乎喺危險發生之前10秒自動發出呢個警報咧？
7: 哦，其實就用電腦去幫助我哋日常工作就不嬲都有嘅，例如即系呢啲病歷嘅麻醉嘅身體監測嘅指數自動去 record 啊，即系自動去記錄啊，呢啲就不嬲都有做緊嘅。因為始終麻醉咧有好多部分咧都係要親手去掂只動物啊，去睇下佢個反應啊咁樣咯。咁我諗短時間之內咧，始終獸醫呢個市場又比較細啦，個獸醫嘅病人嘅種類分別都太大啦，即係由一隻好細嘅兔仔到好隻好大嘅馬咁樣。咁我諗即係比較難去發展到一套成熟嘅 AI 技術去可以涵蓋曬咁大嘅範圍。所以我諗
6: 即人就
7: 係啦，人就
6: 差唔多一個 size 嘅啫，
7: 係啦，
6: 動物就可以分咗好多種類啦。
7: 咁同埋即係動物又講唔到嘢俾我哋聽，咁可能即係佢俾唔到一啲好客觀嘅數據個電腦去使用，咁好多時都係要我哋人即係醫生又好。

0: 无限家长又好，去有少少情感上嘅判断，先至帮到无限咯。咁所以我会觉得系会有啲帮助嘅，但系即系你话完全会唔会取代到一个医生一个姑娘去监察咧？我觉得就都暂时都未得。
1: 所以无论喺边个领域咧，真人咧都仲系好重要嘅。
0: 系噶，同埋即系大家如果带住无限去睇医生，都我谂即系与其对住一部机器同你讲嘢，大家都会好想有一个实实在在嘅人去同你解释呢个风险，同埋即系去话俾你听，我哋会小心噶啦。咁
1: 其实建立嗰个信任系好紧要。
0: 系噶，冇错。
1: 即系个真人会唔俾到一啲信心嚟，讲唔讲解到个问题嘅情况之后可以点样做？我觉得呢啲系即系对于家长嚟讲系最重要噶咯。
0: 冇错嘅，冇错。所以AI 系会帮到我哋日常工作，但系我觉得长远都系大家都系需要继续有人喺度。
1: 明白。远距离嘅医疗咧喺外国就流行嘅，但香港有冇可能由专科医生遥距监察几间诊所嘅麻醉手术咧？
0: 据我所知咧，遥距嘅即系唔系直接监察啦，我觉得遥距提供一个建议或者协助麻醉呢个角色咧，就不嬲都有做紧嘅。咁但系始终都要靠喺手术麻醉现场有一位受过训练嘅护士或者医生去真实咁样做，即系例如要即系我要俾呢啲药物咁样，咁所以遥距都只能够系一个辅助啊，一个 consultant 即系一个好似一个顾问咁样嘅形式咯。咁同埋我觉得始终如果真系有啲咩事啊，责任风险都会有啲复杂咯。
1: 冇错冇错，咁讲到疼痛管理啦，咁未来系咪有啲非传统嘅止痛方案咧，令到无鞋会彻底摆脱手术之后嘅痛苦咧？
0: 系嘅，有而家有好多新嘅治疗方法出紧嚟嘅，即系例如头先讲个冲击波啊、针灸啊呢啲，又越嚟越多嘅研究啦。咁同埋喺藥物嗰方面咧，我哋亦都有一啲專門針對關節發炎嘅藥物啦，係一啲抗體類嘅藥物啦。咁同埋就算即係手術期間用嘅局部麻醉藥，我哋亦都有啲比較長效嘅配方啦。即係以往可能打針，好似我哋去剝牙咁樣，淨係個局部麻醉效果淨係幾個鐘嘅。咁但而家有一啲新嘅配方咧，其實可能可以去到2至3日藥效嘅。
1: 哦，
0: 咁呢啲都係越嚟越開始廣泛應用咧。咁希望都會幫到大家無懈去減低佢哋手術或者之後嘅痛楚咯。
1: 咁其實咧嚟緊啦，5至10年啦，係咪？即係大家係咪啲家長即係多啲放心，即係好似高危麻醉嗰啲已經可以變成即係。俗啲講啊，食生菜咁簡單咧。
0: 我食生菜咁易就我都好想有咁樣嘅一日，但係即係呢個目標，我相信都唔係好容易達到嘅。咁但係即係好似上一集所講啦，我哋香港嘅專科嘅獸醫其實越嚟越多啦。我覺得香港獸醫醫療嘅水平係越嚟越高嘅，咁同埋亦都有越嚟越多嘅選擇。咁我諗未來麻醉啊同埋疼痛管理呢方面咧，我哋會做得越嚟越好啦，同埋大家亦都會有越嚟越多嘅選擇咯。咁會唔會話即係一夜之間變到零風險？就我諗呢個就暫時未做到住啦，但係我相信係會慢慢做得越嚟越好嘅。
1: 唉，經過呢幾集同阿羅醫生嘅訪談咧，我自己覺得即係真係吸收咗好多對自己無懈，即係腦無懈接受麻醉嗰啲方面咧，都已經認識多咗好多。真係多謝曬羅醫生。
0: 唔好客氣，唔好客氣，希望幫到大家。

0: 时间嚟到4:10啦，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节目，名称叫做有美相伴。刚刚有一个优秀同行的环节，就同兽医倾下偈，了解多啲点样可以即系帮到或者保护到自己嘅毛孩啊。咁啊，今日咧有两位嘉宾啦，头先咧就拣咗呢一首 Johnny Mathis 嘅 When a Child Is Born 咧，就系我哋其中一位嘉宾 Andy， 佢应该系好中意听电台节目噶啦，咁啊特别点唱嘅。咁啊，另外就系太太 Fiona 啦。咁其实佢哋咧就即系有一件好有趣但又其实感动嘅事件啦，就系佢哋养嘅毛孩啦，Poodle 啊，菲菲啦，就系收养咗翻嚟之后咧。几时发觉佢有咗 B B 咧？
1: 我谂我大约领养咗佢40多日到咯，
0: 即系个零月。
1: 系啦，个零月。
0: 咁点样发现呢？
1: 因为嗰时咧，我就有个朋友嚟咗屋企，即系谂住探下狗狗嘅。
0: 嗯。
1: 咁之后就倾开，佢就话啊，菲菲系咪最近好攰啊？成日食好多嘢啊？我话系啊。于是我朋友就问我，佢会唔会有咗 B B 啊？咁样。
0: 你朋友好叻，即系凑狗噶。
1: 佢自己都有养狗嘅，
0: 系咁醒嘅，即系咁快已经谂到，
1: 系 啊，因为我都唔知点解我朋友会有咁谂，我就吓、啊，即系我哋两个都好诧异嘅。咁后屘之后，啲朋友走咗之后咧，咁我哋夜晚就抱住菲菲，咁就反转咗佢，就将只手放喺佢个肚度。咁我哋真系感觉到系有嘢喐嘅，
0: 但系佢个肚冇大到嘅。
1: 其实咧，因为佢本身好瘦。佢嚟嗰時候，我哋養係 2.3 kg， 好瘦。咁就算我哋之前我哋養咗佢大約2個禮拜，我哋帶去睇醫生，醫生都唔發現佢有，因為佢太瘦。咁但係如果佢瞓喺度打側身咧，我係覺得佢個肚大嘅、
0: 嗯，
1: 但係我又冇諗過佢係有咗 B B 咯。
0: 嗯，
1: 係啊，咁。之后第二日就带去诊所就验咯，咁佢就真系有咗 B B 咯。
0: 系，
1: 嗱，
0: 我睇到你嗰啲资料啦，就系、是、你话知道咗之后咧，你又预备个生产房啊嘛，即系点样为之生产房咧？点预备咧？点识咧？
1: 其实嗰时我哋都即刻问医生嘅，因为我哋都好后期先知佢有咗 B B。
0: 系，
1: 咁医生就话佢应该过2个礼拜后就会生 B B 噶啦。
0: 系，
1: 咁我哋问医生，医生就建议啊，你买多啲毛巾啦。咁因为我哋屋企都有个围栏嘅，咁我就准备咗好多毛巾。之后同埋我都即刻去买啲狗食嘅鸡精啊，同埋俾多啲嘢佢食咯。因为医生都系建议话因为佢都系最后夺嘅，即系驮紧 B B 啦，咁所以要俾多啲营养佢吸收，咁所以就抱飞式咁喂佢食嘢咯。
0: 系
1: 系啊，
0: 即系耐唔耐又俾啲佢，耐唔耐俾啲。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0: 我记得佢肯食噶，
1: 佢肯食嘅，肯食嘅，系啊，当时肯食。
0: 咁所以你嘅生产房主要。

0: 就係擺多啲毛巾，係
1: 擺多啲毛巾。因為佢唔識講嘢嘛，咁其實我哋都係睇睇佢留意佢啲反應咯。咁同埋我哋都知道佢就嚟生 B B 啦，咁我哋就將佢肚嗰啲毛毛就剃咗佢，就等佢乾爽啲。咁如果佢到時真係生 B B 嘅時候就唔使咁驚啲細菌係咯。
0: 有冇擔心咧？其實嗰陣時知道咗之後，
1: 擔心㗎，因為我哋冇預計啦，
0: 同埋冇經驗嗬，
1: 冇經驗，同埋我哋本身自己其實冇養過狗類嘅。咁所以知道佢有咗 B B 同埋就嚟生产，其实我哋自己都好紧张，又惊处理唔到，咁又问医生，如果佢如果生产过程有困难，又会点啊？咁我哋都做定心理准备，
0: 心理准备，但系佢有冇教你点样做咧？要
1: 因为诊所就话佢系，因为佢系一个繁殖场嘅妈妈嘛，咁佢话佢系生过 B B 嘅，佢话佢识生噶啦，即系咁。我话如果佢真系中间有咩问题，佢话你如果真系有问题就即刻打去急症啦。咁所以我哋都准备咗啲电话，如果有咩事就即刻打去拯救咁咯。
0: 但系最后其实你哋系手足无措，因为佢系快咗好多，佢唔系个零两个礼拜，
1: 系三日后佢就喺屋企去生产。
0: 你点样发现佢即系要生啦咁啊？
1: 因为可能我本身自己真系养开狗。咁我會睇到佢個反應咧，同埋係同平時唔同嘅，即係佢會好似好緊張啦，同埋佢好似好不安咁樣嘅，咁同埋因為我知道佢都差唔多時候，咁我就慢慢留意佢，咁後屘後期我聽到佢開始嗌，咁就後屘佢就穿咗羊水，咁我就肯定佢係生 B B 咯。
0: 佢有冇喺你哋嘅預備嘅個
1: 有
0: 範圍底下？
1: 有。
0: 咁你哋就我知道啦，你哋唔敢。即系骚扰佢啊嘛，惊系嘛，你净系装佢生，咁即系全个过程佢自己生噶咯。
1: 因为我哋即系有啲朋友讲话担心佢生产嘅过程，如果我哋好喺佢侧边咧，惊佢以为我哋袭击佢个 B B， 咁所以我哋就静观其变。咁所以我哋就将佢放咗喺个围栏里面啦，好多毛巾围住佢啦。咁我哋就去咗书房，之后就喺个书房装出去望住佢生产嘅过程先。
0: 咁可唔可以讲下嗰个一路生产嗰个过程系点样？
1: 因为我觉得菲菲本身佢真系好识生 B B， 因为佢喺繁殖场大啦，佢亦都生过啦。咁我留意到佢咧，佢系好似佢好识运气咯，即系好有规律地。系啦，唞气。
0: Andy 已经示范紧，
1: 系啦，
0: 系啦，好大力咁样去唞气。
1: 系，你会感觉到佢。咁之后，佢都头半个钟都辛苦嘅，因为佢第一只女女咧系脚出先嘅。咁所以佢生产都比较辛苦。同埋比较大只嗰个 B B。咁因为本身菲菲嗰时都系得2.6 kg， 都比较细只嘅。咁我哋就一路留意佢。咁到后期，我谂去到最后，佢出到头嘅时候有少少棘住嘅，咁我哋就戴手套咁帮一帮佢
0: 掹
1: 出嚟咯，少少，因为佢已经唔够力啦，开始系啊。
0: 咁但系呢个系第一个，
1: 呢个系第一个，
0: 但系佢结果系生存唔到嘅。
1: 生存唔到，因为佢出嚟嘅时候都已经好微弱啦。咁我哋都即刻尝试用我哋知道嘅方式去抢救佢啦。咁但系都抢救唔到咯。系啊。
0: 咁跟住第二、第三。又
1: 点咧？咁其实当第一只抢救唔到啦，咁我哋好快脆第二只，即系我哋今日带嘅心心就出咗世啦。系啦，咁因为每一只狗狗出世咗之后咧，其实会有个胎盘会褪出嚟嘅。咁但系心心出完世之后咧，就冇个胎盘出嚟。咁同埋我哋之前喺诊所咧，医生照咗超声波咧，都话系得两只嘅啫。系咁所以我哋以为佢已经生产完毕。咁但系因为见唔到心心嘅胎盘出嚟啊，咁我哋就即刻打俾医生，咁医生就话唔紧要嘅，佢过零两个钟咧就会慢慢自然排出嚟噶啦。咁但系咁我哋就等啦，咁以为佢系排个胎盘出嚟嘅，点知原来佢再生多咗个孕孕出嚟咯。系啦，
0: 即系。总共其实三胎，但有一胎就唔得啦。
1: 系第一胎唔得，
0: 咁其实你点处理第一胎呢？
1: 我哋都打翻俾啲善终，咁佢希望即系安排处理翻佢嗰个遗体咯。
0: 咁另外阿心心同阿欣欣一出世嘅时候，你哋使唔使要啲主要做啲咩？
1: 咁其实菲菲都好称职嘅妈妈咯，咁佢都好快脆已经即系俾啲小朋友埋身去饮奶啊，咁同埋佢都好识照顾佢哋，因为当时我同我先生都翻。

0: 工啦。咁佢都好識照顧啲小朋友，咁餵奶啊，同埋會舐佢哋個即係等佢哋屙尿排尿啊。佢識嘅，係佢因為係佢，我諗佢係即係天生識依樣嘢。
1: 呢啲天性嚟嘅，
0: 係啦，天性。
1: 咁其實佢哋要飲媽媽嘅奶，要飲幾耐啊？先可以轉翻你哋餵奶咁樣。
0: 其實佢一路都係飲菲菲嘅奶嘅。咁其實我哋中間有加啲奶粉，因為都唔想完全依靠住菲菲。咁所以慢慢我哋就開始買啲 BB 糧、浸水。咁等佢哋慢慢適應，其實除咗媽媽嘅奶之外，仲可以食其他嘢咯。
1: 結果咧，而家呢兩隻仔女咧，仲大隻過媽媽好多。
0: 係啊，係啊，係啊。
1: 同埋係咪阿欣欣嘅性情係點樣咧？心心就頭先你講咗啦。
0: 係
1: 欣欣嘅性情咧，
0: 欣欣就比較嬌嗲啲咯。咁同埋佢都活躍嘅。系啊，即系好似有无限嘅力量咁样咯，即系系啊，好中意周围走啊咁样。
1: O K， 咁佢哋系咪因为自己系亲人咧，感情关系相处都系特别好嘅咧？
0: 我觉得两姊妹嘅感情好啲，因为佢哋系一齐成长，系啊，因为佢哋真系同胎一齐经历嘅嘢唔同咯，所以我觉得两姊妹嘅感情好啲。但系而家我喺屋企，我又唔系好觉佢哋知道菲菲系妈妈咯。
1: 你咩意思呢？即系唔亲佢，
0: 佢哋好独立嘅，因为可能菲菲比较细只咧，有时反而我觉得系妈妈惊两个女咯，因为两个女比较大只，同埋佢哋两个女咧会有时好似联盟咁样，咁所以妈妈有时即系会有啲同埋比较胆小咯，所以佢就会惊佢哋少少咯。
1: 系咁，无论如何啦，嗰阵时系已经系2024年7月23号。
0: 2023年，
1: 咁而家三岁啦，
0: 系啊，下个礼拜四系三岁，
1: 三岁啦，会唔会有咩庆祝？
0: 有啊，我哋琴日带咗佢哋去
1: 寻日已经开
0: 始，系啊，
1: 一路到下个礼拜，
0: 系啊系啊，寻日我哋就带咗佢去食一个 fine dining 咯。
1: OK，
0: 系啊
1: ，Annie 好似冇讲嘅嘢咁啊。最后一个问题就系、是、你有咩感受啊？睇到成个生产嘅过程。
2: 动物啲天性系真系会识照顾自己咯，
1: 系，
2: 但系到佢哋一停咗戒奶嘅时候，佢哋就会好似朋友咁样相处。
1: O K，
2: 同埋太太最紧要中意，我就会支持佢噶啦，几辛苦都冇问题。系啊，执下抽抽啊，执尿啊，洗盘嗰啲，日日必备噶啦。
1: O K， 好啦，咁今日咧好多谢阿 Fiona 同埋 Andy 啦，特登走上嚟啦，同我哋分享佢呢个好感动又好有趣嘅经历啊，睇住自己只狗生 B B 嘅成个过程啊，多谢晒两位，
0: 多谢晒，
1: 系啦，咁我哋下星期日。当然同样时间喺4点钟到5点钟有呢个节目嘅有味相伴啦。不过我再见大家嘅时间咧，就系听日晚上8点钟甜淡情怀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筲箕湾一带暂停食水供应，水务署署长黄恩乐到场视察，表示已经找到漏水位置，会尽快维修，暂时未确定几时完成。他又说不排除事故因为喉管老化导致，署方有计划未来在全港不同地方陆续更换。水务署总工程师连登泰表示，今次漏水问题较为复杂，食水并没有涌上地面，怀疑经雨水渠流出海，增添侦测难度。署方初步找到漏水位置位于筲箕湾电车路一带，但由于位处十字路口，因此需要临时交通改道。连登泰预计今次事故大约有超过10,000户受到影响，在维修工程展开之后，由于需要开关水掣，影响范围可能有变化，到时署方会在网页、应用程式和社交媒体公布。据了解，一名应届文凭试考生涉嫌在社交平台声称在考评局的地方放置炸弹，涉嫌炸弹核炸行为被捕。消息话，被捕人19岁，网罪科日前收到情报，一名社交平台用户上传内容，话将会在考评局丽景评核中心放置炸药，警方随后搜索有关地点。

0: 點，但係冇任何發現。經調查之後，喺被捕人處所將佢拘捕。被捕人聲稱只係開玩笑。國際調解院去年十月在本港揭牌，秘書長鄭若驊表示，簽署國已經由37個增加至46個，締約國由8個增加至現時的16個。他說國際調解院要到不同地方推廣服務，同時亦都有來自不同政府的代表、學界、專業人士和商界到調解院總部參觀。鄭若驊出席一個電台節目的時候說，國際調解院已經處理不止一宗成功案例，受宗案例涉及國家企業和新加坡企業的海事爭議，有重要里程碑意義，因為新加坡並非國際調解院的成員國，案例體現國際調解院是國際公共產品，亦都反映除了倫敦以外，香港亦都是解決海事爭議的地方。美軍中央司令部發表聲明，說美軍完成對伊朗的新一輪空襲。聲明說，在連續第八晚的空襲之中，美軍打擊伊朗海岸軍事監視與防空設施、海上作戰設施以及導彈和無人機儲存點。美軍仲打擊向美軍在約旦軍事基地發動襲擊的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部隊。美軍較早前說，兩名士兵日前在約旦遭到伊朗襲擊身亡。伊朗最高領袖穆傑塔巴發表聲明，指責美國一再違反伊美諒解備忘錄，華盛頓將要為試圖挑起戰爭的行為付出代價。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傍晚6: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摩先提翻大家啦，筲箕湾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是、去北角方向，跟住新城街嘅慢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小心啦。另外在电车方面，因为路轨有紧急维修工程，就是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以及西行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去海富街的服务仍然暂停紧噶，直至另行通知。咁市民可以考虑改搭其他的交通工具。仲有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起坐汽油车最多可以减18.6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驾驶人士要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7:09，听朝日出嘅时间系清晨5:50。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事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

0: 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2: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东捐啦。
3: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4: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5: 贾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朝朝陪住你。
6: 晨光第一线。
7: 主流、
8: 另类、
7: 舞台、
8: 文字、
7: 影像、
8: 形体、
7: 媒介、
8: 环保、
9: 文化快讯。
10: 陆海龟是目前已知唯一一种在香港繁殖的海龟品种，被视为香港具代表性的海洋生物之一。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即将举行的展子工作坊就是以陆海龟做主题，听听他们的营运主管 Roy 霍慧文的介绍。
11: 参加者不单可以亲手创作一只属于自己的陆海龟展子作品，还可以透过灯光投射呈现独特的光影效果，感受传统展子艺术的魅力。在创作过程中，大家亦可以认识陆海龟和香港海洋生态的重要性。对小朋友来讲，透过亲手创作去认识大自然通常会更加深刻。对家长来讲，亦是一个可以和小朋友一起交流、学习和享受亲子创作乐趣的机会。
10: 除了认识本地海洋生物之外， Roy 亦都希望唤醒参加者的环保意识。
11: 环保其实可以由日常生活中的小习惯做起。无论是珍惜每一张纸、重用身边的物料，定是支持再生纸和环保纸产品，都可以为环境出一分力。透过亲子一起动手创作，小朋友可以从小学习珍惜资源，而家长亦可以同下一代一起实践环保理念，令可持续生活成为日常习惯。
10: 陆海龟展子乐工作坊，7月26号，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中环访客中心。
1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3: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号，上海见。

哇！欢迎嚟到华语音乐风啊！我系小姜 Bench 姜敏杰啊！嚟到7月19号星期日陪你播放我最喜爱嘅华语歌曲啊！而家嘅时间系5:10啊！室外嘅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9%，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号有效时间直到6:30钟啊！先嚟第一首送俾大家嘅歌曲啊，系一首啊叫做张宇大哥嘅歌曲啊，歌曲名字叫做《奇迹》。

Yeah， 每个人生命中都需要奇迹嘅时候啊！如果你而家需要嘅话，好啊，送俾你啦。跟住落嚟有嚟自安徽嘅男歌手啊，智商利合嘅队长张元啊，呢一首嘅《月光闪》系佢出道17年嚟第一首嘅挑唱 solo 作品。

Yeah， 张远的歌曲《月光闪》啊。Moonlight, moonlight, moonlight shine 之后，我哋而家要 Born a Fire。嚟自北京嘅女歌手啊，预言啊，歌曲叫做《Toe》，系火字边嗰个 Toe。

镜子里看见我那双眼，藏着那些年没说完的语言啊。呢首嘅艳唱出咗不被驯服嘅倔强同埋热爱啊，叫大家一定要活出自己嘅光芒啊！

火焰的焰。跟住我哋有嚟自长沙嘅七人女子组合啊，呢一首嘅影迷系佢哋迷你专辑嘅先行曲。

唔知大家认唔认得出啊？呢个长沙嘅七人女子组合 R.E.D 嘅呢一首《影迷》啊，前奏系用咗《天鹅湾》嘅旋律啊，唱出咗练习生时期咧喺镜前面啊打磨每一个动作啊，从迷茫嘅自己揾到自我嘅成长故事嚟噶。

RED 迎面。早几集嘅华语音乐风，我成日都会播时代少年团，但总系一啲嘅快歌嚟嘅，劲歌热舞啊嘛。虽然天气咁热，但送俾大家有一首叫做《冬日来信》

上一集嘅华语音乐风啊，我无端端播出咗郭富城啊喺八九十年代嘅作品，掀起大家嘅起哄啊！今日送俾大家我第一首听郭富城哥哥嘅歌曲啊，《是雨还是眼泪》啊。听完郭富城之后，我哋会去一去新闻嘅，翻到嚟继续有华语音乐风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筲箕湾一带暂停食水供应，水务署署长黄恩乐到场视察，话已经找到漏水位置，会尽快维修，暂时未确定几时完成。他又说不排除事故因为喉管老化导致，厨房有计划未来在全港不同地方陆续更换。水务署总工程师连登泰表示，今次漏水问题较为复杂，食水并没有涌上地面，怀疑经雨水渠流出海，增添侦测难度。厨房初步找到漏水位置位于筲箕湾电车路一带，但是由于位处十字路口，因此需要临时交通改道。连登泰预计今次事故大约有超过一万户受到影响，在维修工程展开之后，由于需要开关水制，影响范围可能有变化，都是厨房会在网页应用程式和社交媒体公布。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据了解，合安在会议上主动汇报启动退回大维修预款给全体业主的进展，截至今个月15号共发出1732张退款支票给合资格单位业主，涉及退款金额超过1亿1000万。在今个月4号之后，合安已经陆续联络仍然未成功领取退款的业主，安排由一户一社工或者各区区议员协助领取支票。大会以同步广播形式在大埔社区中心等四个场地举行。加拿大总理卡尼形容当地近日的山火是史上最严峻的野火季之一，全政府正是动员应对。卡尼发文说，全国已经部署5300多名消防人员、近300架灭火飞机和直升机等。他又说，当局亦都正是利用科技协助灭火，例如无人机和热成像技术，实时监测火势。当局数据显示，全国过去一日发生过百宗的新的山火，目前仍然未扑灭的火场总数超过950个。至於美國總統特朗普早前批評加拿大應對山火不力，安大略省省長福特認為美國不應該將山火煙霾問題歸咎加拿大。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傍晚6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筲箕湾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是去北角方向，近住新城街的慢线系已经封闭咗，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另外在电车方面，因为路轨有紧急维修，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去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介乎筲箕湾总站同埋海富街的服务是仍然暂停，直至到另行通知噶。咁市民可以考虑改搭其他的交通工具。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驶经隧道区、管制区、主干道和快速公路的时候，驾驶者要留意架空又或者路旁的行车线信号，掌握最新路况并采取相应行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

哇！欢迎翻到嚟7月19号嘅华语音乐风啊！继续有小姜 Bench 姜文杰喺度啊！而家嘅时间系5:35啊，室外嘅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5%啊！黄色工作鼠疫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6:30。有留意开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社交平台嘅朋友都知道，每一集华语音乐风都会画一幅中国名胜古迹嘅白壁画作啊！今日画嘅风景就系陕西啊西岳华山，上面仲有嚿石咧，系作家金庸题嘅，写住《华山论剑》噶，系咪好犀利咧？哎呀，讲起犀利嘅话，我哋而家要耍下啲双截棍先得啊！有我哋嘅华语乐坛嘅天王啊，周杰伦、周董啊，周杰伦、周董的双截棍、双截棍，哎呀！

跟住我哋出一串听一啲国风嘅音乐啊。有位嚟自江苏省嘅男歌手，佢叫做李常超啊，歌曲名字叫做《长安姑娘》啊。

0: 李常超啊，全网播放突破成百亿嘅呢首嘅《长安姑娘》系一首以戏腔啊国风嘅歌曲嚟嘅，唱出咗将军同埋戏子之间啊跨越生死嘅思念同埋忧愁啊。
1: 古城楼眺望远方的那个人。

跟住落嚟，好多朋友期待嘅画面终于出现啦！我哋有周深啊，周迅的歌曲来咯。背着山的人啊，以山为景象，唱俾每一个生活中默默担起责任、努力生活着嘅每一个人啊。

马嘉祺一千一万朵。跟住嚟介绍俾大家嚟自黑龙江嘅一位男歌手，佢叫做毛不易啊，毛不易，歌曲名字叫做《风》。

呢首歌曲嘅歌词提醒大家，一定要好似草原一样顽强地生长啊！一定要带住豁达同埋勇气面对你嘅人生啊！

无论咩年代咩曲风都好，只要系好听嘅歌曲，我都一定会送俾你。今日为音乐风最后一首歌系一首大家耳熟能详嘅歌曲。识唱嘅朋友，大家年纪有翻咁上下，不如一齐唱啊！

千祈唔好行开啊！新闻之后有我最中意嘅李丽蕊、张家乐组合啊！下个星期小姜继续陪你华语音乐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筲箕湾一带朝早起发生食水供应事故，超过一万户受到影响，水务署派出多架水车到场。水务署就事件为公众带来不便表示抱歉，又说漏水位置在筲箕湾电车路一带已经开始挖掘维修工作，并且需要临时交通改道，不排除事件由喉管老化所致，暂时未能够交代恢复供水时间，会适时向公众交代最新资讯。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在四个场地向居民同步广播。据了解，合安在会上汇报退回大维修余款的进展，截至今个月15号共发出1700多张退款支票给业主，涉及超过1亿1000万元。有居民说，四个会场都有居民提问，发言时间足够，会上亦都提到有居民希望再次返回单位执拾物品。合安人员表示，可以向一户一社工或者政府解说队反映相关诉求。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在机场会见传媒。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今次是一众议员首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行程丰富，除了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亦都会参加一系列的专题讲座，与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的最新情况。他说，议员走访不同的机关进行实地调是进行实地调研，相信这些的一手考察和资料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和事务方面的情况，让议员可以进一步掌握全局。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

0: 府高度重视 AI 相关的基建和生态建设，今年之内将会推出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陈茂波日前与中学生一起行书展，他说政府推动全民 AI， 鼓励年轻人多加留意关于科技创新的事物。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0%， 工作雪热警告在傍晚6点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筲箕湾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北角方向近住新城街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而另外咧，电车方面，由于有路轨急收，现时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线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嘅服务咧仍然暂停，直至到另行通知。市民咧可以考虑乘搭其他嘅公共交通工具。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出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我们听朝早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三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6: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7: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东捐啦。
8: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7: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9: 嘉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朝朝陪住你。
10: 晨光第一线。
11: 主流、
12: 另类、
11: 舞台、
12: 文字、
11: 影像、
12: 形体、
11: 媒介、
12: 环保、
11: 文化快讯。
13: 做艺术家就冇前途，梦想同现实，你又会点样拣？
14: 音乐梦剧场就为大家带嚟改编自普立兹奖得奖名作嘅音乐剧《仰望翱翔时》，讲述12岁嘅 Jimmy 梦想成为漫画家，但系得唔到爸爸嘅认同，一度打算放弃。后嚟受追寻音乐梦嘅叔叔启发，一齐坚持追梦之路。点解会揀呢一部作品进行改编？导演陈力生咁样讲：
15: 故事改编自朱尔斯·费佛嘅一个得奖小说《The Man in the Ceiling》。剧团嘅艺术总监毛希文觉得呢个故事好适合香港人。喺我哋身边咧，成日都会听到咧，有好多家长啊，都会觉得学艺术咧系一个冇出路啦、冇乜前途嘅一个职业，甚至系一个梦想。但系呢个故事咧就话俾我哋听，只要我哋专注做我哋喜欢做嘅嘢，到最后都有机会会出人头地。
14: 作为亚洲首演，更加邀请音乐剧作曲家岑伟忠创作粤语歌词。陈力生表示，制作每一个环节都绝不简单。
15: Angelina 写嘅歌嘅声部咧，同埋嗰复杂程度咧，都系听到你毛骨悚然嘅。而演员需要嘅专注力又非常之高，因为佢哋除咗做佢嘅角色之外，佢仲要饰演漫画里边嘅角色，排练嘅时间啊，甚至乎佢嘅专注力咧都更加大。而喺导演上面最难嘅地方咧，就系点样可以将一个6个人嘅音乐剧放喺葵青剧院一个咁大嘅剧院里边演出。本身故事里边咧个漫画。

0: 把元素非常之重嘅，所以咧要拿捏佢嘅里边嘅节奏啦、喜剧感啦、音乐剧嘅感觉咧，都系一个好大好大嘅挑战。
1: 仰望翱翔时，7月31日至8月2日，葵青剧院演艺厅。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3: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4: ，Academia de Lenguajes。
5: Mandy， 快啲过嚟睇啦，射罚球啊
6: ！El Dilo Lude， 咁远应该唔入啦。
5: 哇，入咗啊 ！Goal！
6: 耶 ，Golazo！ 呢球靓到咧。
5: 佢哋咁劲，会唔会攞到世界杯冠军咧？
6: 呢场边队会成为 Campeón de la Copa Mundial 就未知。不过想学西班牙文就可以听我哋节目，
7: 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邓嘉丽、余思敏，语妙天下。
8: Hi， 我系 Matthew。
9: Hello， 我系 Sarah。
8: 星期日下昼有冇时间啊？
9: 星期日 OK 啊？你想约几多点啊？
8: 下昼6点到8点啊？
9: 有咩送俾我先？
8: 有啊，有音乐。
9: 仲有呢？
8: 有快乐。
9: 仲有你同我。李丽蕊、张家乐，星期日黄昏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时间是7月19日黄昏的6:12，紧接住我哋最中意嘅小姜嘅节目之后咧，就有我哋有音乐有快乐，我系张家乐 Matthew。
1: 系啊，我都好中意小姜噶，佢又好中意我哋啦，所以我哋都好开心啊吓。紧接住佢嘅呢一个非常之好听嘅就系华语音乐风咧，之后我哋就会有我哋嘅有音乐有快乐，我系 Sarah 李丽睿。
0: 而开始今日嘅节目咧，我谂呢首歌大家呢排都成日听到啦，嚟自 Shakira 加上。Burna Boy 的 Die Die 亦都是今年世界杯的主题曲啊！
1: 冇错
0: ，Sarah 系咪好眼瞓啊？而家
1: 好眼瞓，大家咁话啦，你只眼都唔系大我好多咋？
0: 系因为我就唔系睇波嘅，因为我今朝有好早就有排球比赛，咁就7:00就要起身啦。
1: 你要比赛
0: 系啦，所以就冇睇到今朝早嘅季军战嘅，睇咗少少啦。起身嘅时候睇咗啲 highlight 啦，亦都中间醒咗嘅时候有望下个比分，4:0咁样。
1: 系啊。
0: 意想不到，
1: 意想不到。但其实最后尾嘅时候，我会发觉嘅就系，虽然系季军赛，但系问题系在于就系两队嘅球队嘅话咧，原来咧都有使出自己嘅浑身解数，
0: 系啊，
1: 冇令到
0: 入咗好多球波，
1: 好多球波。虽然咧都啲球证都会咁啊讲啦，即系话啲即系评述员啊，都会咁样讲嘅，就话通常咧防卫就会喺呢啲咁样嘅，唔系讲紧争冠军嘅时候咧，会比较冇即系会松懈啲嘅。但系问题在于嘅就系，大家会唔会即系hea住踢咧，佢冇咯，咁呢一样嘢先至会
0: 手松散咗少少，但系进攻就。
1: 冇放过你
0: 有些人就觉得多啲人喺世界杯睇波就炒热个气氛，亦都系好事啦。
1: 咁应该
0: 因为我自己都系忽然球迷嚟嘅，我净系世界杯先睇波嘅啫。咁有啲人系会觉得净系世界杯先睇，唔好出去睇啦咁样嗰啲，我就唔
1: 系
0: 好认同嘅。
1: 我都唔认同嘅。
0: 我觉得系但有啲人都闹，有啲忽然球迷咧就系佢净系世界杯先睇，但系又好似出嚟讲道理咁样，明明自己错或者有啲嘢都唔识嘅，有啲规矩规则嗰啲，但系就出嚟乱讲嘢就会引起啲人唔中意咯，就觉得呢啲忽然球迷真系唔得啦，又世界杯先出嚟睇波，咩都唔识，但系又好似。覺得自己一定啱曬講道理咁樣，咁亦都有啲人唔中意呢啲嘅，咁嗰啲我都唔中意嘅。但係如果你真係世界盃淨係睇波，享受嘅氣氛，亦都同朋友一齊睇，好興奮咁樣咧，就覺得係一件好好嘅事嚟嘅。亦都見到好多人喺商場嗰啲睇波咧，
1: 氣氛好好啊，
0: 係啊，一家大細，亦都小朋友都捱夜，尤其是今年嗰啲時間真係好辛苦嘅，
1: 係真係好棘手。因为我觉得嗰个时间其实是最辛苦，因为通常你都应该是瞓得最冧嘅。但
0: 我唔系嘅，
1: 你唔系嘅，
0: 因为我要做凌晨节目，我是正常时段嚟嘅。
1: 系，咁你唔系正常人嚟噶嘛？一般要翻工嘅朋友嘅话，佢哋应该嗰段时间系应该瞓得最好。但你要教闹钟，你要起身啦。
0: 系啊，
1: 最
0: 惨
1: 嘅就系你睇完之后你点算呢？如果有時你要加時嘅話，你真係可能踢到即係5-6 咁，你點搞咧？
0: 你而家都諗緊聽日點算？
1: 我都唔知點算。
0: 因為決賽啦，就係嚟
1: 緊
0: 嘅凌晨3:00。
1: 係
0: 咁 ，Sarah 聽日都要翻嚟做節目啦，
1: 冇錯，
0: 所以就。諗緊應該點樣安排嗰個睡眠時間啊？我諗唔係淨係得你嘅，應該好多人都應該諗緊聽日翻唔翻工好咧。
1: 頭先我哋講咩點？係啊，應該點好咧？唔會，我聽日一定會翻工。大家問題係在於就一陣間我仲有因為有快樂嘅時候嗰幾個鐘頭咧，
0: 即刻翻
1: 就要好好把握啦。
0: 好啊！再次送上一啲世界杯嘅主题曲啊，因为每年都有一啲世界杯嘅主题曲啦。啱啱听到今年嗰首，跟住呢一首嚟自五月天嘅《

0: 送俾大家嚟自五月天嘅《由我们主宰》，亦都系2014巴西世界杯嘅其中一首歌曲嚟嘅。今日嘅主题当然就围绕住世界杯啦，有啲世界杯主题曲啦，亦都好多比较热血少少嘅歌曲，因为俾大家感受个气氛，准备迎接今晚呢一个西班牙对阿根廷嘅赛事。
1: 嗯，咁当然啦，即系除咗你话，即系今年2026嘅世界杯咧，会令到大家即系忽然唔知点解个气氛咧系非常热烈啦。我哋两个忽然球迷嘅话，都会入咗去呢一个嘅局里面啦。感觉上你会觉得嘅就系今日我哋嘅主题嘅话咧，原来当你揾啲歌咧，佢冇一首系慢歌噶，
0: 系啊，全部都系快歌。唔系，我都有一首慢歌嘅，但可能摆喺最后啦。
1: 系啦，
0: 好多都系比较热血。少少啦，亦都
1: 興奮啦，開心啦，
0: 好有嗰種做運動嘅感覺。
1: 啱，同意同意。
0: 間唔中聽下呢啲都幾
1: 係噶
0: 熱血啊，
1: 冇錯。
0: 同埋有時候可能做 gym 嘅時候聽下咧，都令到自己舉多幾下。
1: 點可以咁樣講嘅就係預咗今日聽有音樂有快樂嘅每一位朋友嘅話咧，都有好多好多個快歌會滾滾聲咁樣送俾大家咯。
0: 係啊，感受一下世界盃嘅氣氛。
1: 好，
0: 跟住嚟呢一首歌咧，嚟自小虎隊《伴我啟航》啊。
1: 嗯。
0: 细个听嘅时候咧，觉得好有正义感啦，好热血啦，
1: 冇错，好男人，
0: 系
1: 嚟我哋一齐唱。

0: 呢排睇嘅比赛一定最多就係世界杯啦，但係 Sarah 平时会唔会睇下其他运动嗰啲，感受下热血嘅气氛呢？
1: 如果係嘅话呢，我最鍾意睇嘅呢就係奥运囉。
0: 係奥运
1: 喺嗰陣时候又係会有呢一种，就係会起身啊、挨夜啊都有嘅。又或者即係你会跟住去同佢一起，尤其是係譬如可能有一啲嘅香港队嘅代表啊咁样，你就会真係感受到嗰一份热血囉。
0: 係啊，尤其是奥运呢又是那一种全城都有一个奥运的气氛、
1: 啊、
0: 又会跟朋友倾下、哎、今日那个什么什么比赛看不看呢、
1: 嗯、
0: 也都会预了一些时间、啊嗯、也都可能真的很多产品都会有这个关于例如现在就世界杯奥运就是奥运系列这样、啊、就好像全个香港都是一起支持这个城市，我觉得真的很热血的。跟着还有我平时其实都看挺多运动的比赛、
1: 嗯、你会看些什么？
0: 排球就一定有啦，依家都有打緊，前排都有嚟到香港打嘅、
1: 嗯、
0: 女排，咁、嗯、就一定有啦，因为
1: 自己
0: 打开啦，亦都学下嘢咁样啦，亦、
1: 嗯、
0: 都有睇 F1 啊咁样咯、嗯。我记得前排咧，系咪一个月前咧，系真系好多运动比赛聚埋一齐嘅、嗯，有世界杯啦，有
1: 篮球
0: NBA 总决赛啦、嗯，又系非常之热血啦，呢、這个 New York。
1: 虽然是咁吓，
0: 系啊，跟住又有呢一个 F1， 我好中意嘅车手咸美顿又久违嘅冠军就攞翻啦，系、嗯、第一次加入法拉利之后第一个冠军，咁、
1: 嗯、
0: 就哇好热血啊，成日觉得，
1: 诶、嗯，好多嘢睇，
0: 系啊，得闲觉得睇下呢啲运动赛事咧，个人都心灵健康少少，
1: 都系嘅，同埋就系呢一种即系感觉，你会觉得嘅就系、是、系要喺运动里面先至能够感受到嗰种嘅团队精神，又或者系感受到嗰份嘅就系、是、即系动，即系你喺运动方面可以俾到你嘅呢一种动感。
0: 系啊，尤其是有阵时嗰啲运动员嘅故仔又好励志啦，又或者佢哋经历完一啲好重大嘅困难啊，好似例如之前 NBA 总决赛 Jalen Brunson 咧，佢就不嬲都唔俾人睇好嘅，佢、又矮啦，成日俾人话，但系亦都攞咗一个总冠军翻嚟啦，又好似。前排提到 F1 啦，咸美顿都有一个好低潮期嘅，佢上年就加入咗法拉利之后咧，就揸得麻麻地嘅，即系好多人都系咁讲，我都系咁觉得嘅。但系一个好低潮期嘅，但系今年佢就成绩好翻好多啦，亦都攞到一个分站冠军啦，就觉得哇呢啲古仔真系好热血，亦都有时候自己比较颓嘅时候，见到呢啲哇人哋咁热血嘅古仔咧，又会觉得嗯我都得嘅，
1: 系。好有人性化，同埋好有體育精神。
0: 喺我做緊嘅嘢方面，可能係工作方面、讀書方面，希望我都可以有呢啲運動員咁堅毅嘅精神，亦都可以
1: 爬，一定得嘅，
0: 係爬過一啲低谷咁樣。面对自己，跟住做得更加好咁樣，就會俾到一個好有力量嘅
1: 正能量，
0: 係正能量嚟。
1: 好，
0: 跟住嚟呢首歌都有正能量嘅，嚟自張學友《壯志驕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在机场会见传媒。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今次是一众议员首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行程丰富，除了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亦都会参加一系列的专题讲座，和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的最新情况。他说，议员走访不同的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这些一手的考察和资料，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和事务方面的情况，让议员可以进一步掌握全局。政府发言人表示，大埔宏福苑居民不用担心向政府出售单位业权之后就不能够取回仍在单位内的财物。政务司副司长联同相关部门现正总结早前两轮上楼安排的经验，再拟定下一步工作，大方向是尽量配合住户新居入伙的时间，提供机会给居民返回单位取回所需物品。当局会按实际情况，包括楼宇整体状况、居民和工作人员的安全以及人力配置和配套等，作出考虑和具体安排。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仪式，过去的星期四在上海举行。新华社报道，标志着中方倡导推动成立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取得重要进展。中方将会同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启动运转。報道說，組織將會重點展開三方面工作，包括將會加強人工智能能力建設、國際合作列為優先事項，透過政策交流、技術合作、人員培訓等，促進人工智能技術和服務的可及性。第二是切實發揮供需對接平台作用，推動各國優勢之

0: 洋深度融合互補，結合各國國情，推進人工智能加行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工作暑热警告喺傍晚6点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4: 系嘅，嘉燕姐，
3: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4: 系嘅，嘉燕姐，
3: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5: 音乐有好多种，
6: 我喜欢令人觉得好超嘅爵士乐，
5: 我鍾意令人听得好舒服嘅 City Pop，
6: 其实有时听下 Rock and Roll 都唔错喎。
5: 不开心的时候都可以听下情歌。
6: 星期日黄昏六点到八点，又适合听啲咩音乐呢？
5: 一定是
6: 有音乐有快乐。

0: 黄昏时间嚟到嘅就系6:35，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有音乐有快乐啊！大家好，我系 Sarah 李丽睿，
1: 我系张家乐 Matthew。
0: 我哋两个咧加埋嘅话，应该咧就如果系一个即系电量去显示咧，两个都应该加加埋埋系唔够100% 嘅。
1: 大家都得翻50%，
0: 所以大家唔好介意。
1: 我谂呢排各位嘅翻工嘅人咧，都有呢一个感受。
0: 冇错，疲倦嘅指数应该系100嘅，咁但系就即系希望大家都撑住撑住，因为嚟紧嘅就系凌晨
1: 場、啊、
0: 最后尾嗰场，我谂相信今日都冇错，系、
1: 啊、
0: 要一定捧场嘅。嗱，咁今日咧，我哋嘅主题嘅就系世界杯啦，又或者就系世界杯究竟睇完呢一个嘅体育嘅项目咧，俾到你一啲人生嘅一啲咩嘅体验啊，或者系经验啦。嗱，我必须再重申，我自己真系并非一个球迷，咁但系
1: 唔系嘅，
0: 唔知点解嘅就系今年嘅世界杯咧，系有一种特别嘅气氛咧，系会吸引到咧我成个人都变晒。
1: 我觉得唔系就系今年嘅、嗯，其实每届世界杯都有呢啲魔力嘅、
0: uh-huh ，
1: 可能就系因为全城嘅人都一齐睇紧，跟住你就想加入落去。
0: 啊，我同意，
1: 亦都同其他。一齊冇乜睇波嘅人一齊睇咧，大家一齊加入去其他一啲本身已經係球迷嘅人一齊睇咧，就會有一種好神奇嘅感覺，亦都好享受咯。同埋睇波真係好興奮噶嘛，望住佢入波咁樣，就會全部人一齊嗌，咁、就。我谂好多人都中意呢一种感觉嘅。
0: 你就系讲咗一啲我以前系冇办法能够理解嘅，就系、是、成班男人啦、佢哋会起身挨眼瞓啦、甚至乎会抛妻弃子啦，成班人约埋可能去一啲地方嗰度，即系我你唔明噶啦，我一定会约我啲朋友，大家一齐去睇啊、你先至能够感受到嘅嗰一阵男人嘅味道嘅。
1: 我觉得咧抛妻弃子就唔使去到咁严重嘅，最好咧就同妻子。同埋兒子兒女一齊去睇咧，咁就最好啦！成家人一齊感受個氣氛，亦都帶埋老婆一齊去，一齊去睇下啦。其實你都應該好開心嘅咁樣咯。
0: 當然係啦。咁如果你係從即係連穴位都唔知係乜嘢咧，咁啊，直至到可能你會啊，希望阿老婆都會著你自己喜歡嘅球隊嘅波衫。

0: 啱等等咧，我覺得呢啲都係好浪漫嘅一啲轉變嚟嘅。
1: 我哋節目監製都係咁。
0: 係啦，即係逼到連阿黃太都一定要哇！我都知道一兩下，即係甚至乎嘅就係嗰啲球隊裏面啲球星
1: 睇波㗎嘛。
0: 係啦，話飛去唔同地方嗰度咧，即係去為自己喜歡嘅球隊度打氣啊咁樣。嗱，我今年咧都經歷咗嘅就係，譬如可能係半夜三更啦，會起身去捧場啦。因為正如頭先阿 Matthew 所講，唔知點解，當你投入咗落去嗰個氣氛嗰度咧，你係好想亲眼见证住你捧嘅嗰队波，即系当然都系突然之间捧佢嘅咋，两队好啦，都要睇一队咯，
1: 凭感觉噶嘛，
0: 睇好一队冇错。其实边队赢，我对于我嚟讲嘅话都唔太伤嘅，咁所以我就觉得都几得意。咁当然啦，有赢有输，咁但系我都感受到嘅就系呢一份嘅热血喺度。
1: 其实好多时候啲人咧拣支持嘅队伍啦，无论篮球啦、足球又好啦，当然如果外国嘅啲佢住嗰个地方就支持翻自己个城市嘅队伍啦，但如果唔系嘅话咧，都几跟感觉噶，几多朋友都系咧，由细到大睇啦，跟住好细个嘅时候，凭感觉拣咗对佢心爱嘅球队，可能佢细细个中意一个球星，佢系嗰队嘅，就成世都系撑嗰队噶啦，
0: 冇错，
1: 好忠心噶，
0: 咁咪就系呢啲咁嘅感觉咯，哇，好犀利系咪？即刻带大家去翻个球场嗰度感受一下啲球迷同埋就系踢波嘅时候呢一啲嘅开心噶吓，送俾大家嘅有呢一首嘅歌曲啊。

啊，到个光头就好可爱，就斯丹都有个地中海，帕金随最怕搭飞机去比赛，卡路士个罚球就攞晒彩，碧咸同辣妹就真心相爱，华达拉马个发言就死都唔改，巴治要唔入选就唔应该，等多四年咪要好耐。

0: 起来起来。
1: 其实咧，听佢喺里边嗰度 rap 啦，可以知道嘅就系一代嘅球星啦。咁你都可以知道嘅就系呢一首歌曲咧，应该都有一段时间噶啦。
2: 真系，
1: 你估唔估到系边一届嘅世界杯啊？系九八，冇错。答中啦，冇错，就系呢一个嘅98年呢个世界杯啦，咁啊喺某个嘅电视台咧嘅一首主题曲嚟嘅，就系《球迷奇遇记》啦。唱歌嘅朋友咧就系李克勤嘅。头先有讲到啦，就系或者系今年啦，自己都投入咗呢个世界杯嘅热潮啦。我觉得咧，仲有一种感觉咧，觉得都非常之浪漫嘅，就系、是、我唔会出街睇嘅。你有冇试过喺街或者喺商场？
2: 今年就冇啊、其实有朋友邀请我嘅，不过啲时间就唔系好啱，咁样第二日要做嘢咁样咯。但系一阵。应该会同一班朋友睇嘅，
1: 系咯，
2: 喺屋企
1: 啊吓，咁所以即系都系会可能系喺屋企啊，或者系约定啲朋友啊咁样。我多数嘅球赛咧，都因为第二日要翻工啦，同埋嗰啲时间又好棘啦，咁所以咧都系
2: 今年啲时间，
1: 咁啊都系两个人喺屋企嗰度咧就会系睇嘅啫。咁我觉得多数嗰个情况嘅就系瞓喺个 sofa 嗰度，迷迷糊糊嘅，其实好多时候
2: 系因为嗰啲凌晨时分咧，有三四点钟嘅时候就。就会，但系当佢入波嘅时候咧，又会精神翻。
1: 会噶，因为嗰啲人会好大声，即系佢哋会哇咁啊，跟住你就会
2: 旁述又会即刻嗌咁样啦。
1: 系啦，旁述嘅声音佢会令到你嘅成个人咧系会醒一醒嘅。咁你望一望，甚至有时佢系嗌你唔醒嘅，但系到你喺迷迷糊糊嘅状态当中，你醒翻嘅时候咧，个赛果同之前系完全。
2: 咁我冇试过呢一个情况，但系呢排凌晨系收到好多嘅 message， 因为啲人喺度讨论啊嘛。
1: 系啊系。
2: 哇！佢入咗啦，又或者咁多犯规咁样嗰啲咧，就会好多讨论。所以个电话就不断弹一啲 message 出嚟
1: 啦，系噶，所以系开心嘅。咁啊，当年啦，我同我自己屋企人啦吓，挨完之后嘅话最好笑嘅就睇完啦，都就嚟天光啦，咁啊就会各自休息，跟住就好似行尸走肉咁样，就各自翻工啦、做嘢啦咁样。我根本上觉得真系好浪漫啊，
2: 好似有青春嘅感觉啊，好似以前细个。捱夜嗰啲咧，去通宵出去玩嘅时候，依家比较少嘅、但系每逢世界杯又有呢种捱夜去玩嘅感觉。
1: 冇错，多谢呢个世界杯，令到我可以重拾呢一份嘅乐趣啊，
2: 变翻青春啊！
1: 冇错，
2: 本身青春嘅岁月。

0: 用呢个世界杯嚟比喻爱情啦。唱歌嘅有两位嘅靓女啊，佢哋系 Twins， 有呢一首嘅《二人世界杯》啊，将时间带到黄昏嘅6:48啦。都预知咗嘅就系即系今日话俾大家听咧。唔好意思，平时我哋有因为有快乐咧，可能系比较慢啲嘅，又或者就会比较系 mellow 少少嘅啲歌曲。但今日嘅话咧，真系冇办法，一定系会炸爆你嘅。
1: 准备大家个心情去迎接今晚啊，所以真系要啲。歌是劲少少嘅，亦都系真系同世界杯有关的。
0: 系啦，希望大家都可以理解啊吓。好啦，咁啊，除咗你话即系今次外边咧呢个忽然球迷啦，喺啲咩嘅情况之下咧，即系行尸走肉咁样去睇紧呢个世界杯，继续仍然捧场啦。我真系要一定要用呢四个字嚟形容我嘅。咁再加上一样嘢咧，就系、是、今年我觉得都几得意啊嗬。譬如有时有啲嘢你真系冇谂过，一般嘅漫画。即系佢里面所写嘅嗰个赛事嗰个情况，到最后尾嘅时候，一队嘅球队到最终嘅时候系能够会系对住，即系喺当年嚟讲嘅话，即系全世界最叻可能巴西队咁样。咁但系今年嘅话都好似呢个预言咧就应验咗啦。咁所以你可以知道一样嘢嘅就系话，即系原来踢足球也好，又话有好多嘅一啲运动嘅项目也好，其实咧只需要就一路咁样去努力啦，一路努力咁样去坚持。其实是真的有机会可以将一些不能实现的现实的话，可以将它变成一个现实。
1: 是很多爆冷的赛果，也有很多很励志的故事。上次我记得上星期還不记得前一个星期都有讲到少少，就是那些佛德国的
0: 不识的球队，
1: 没人识的世界杯之前，
0: 是啊，
1: 跟着今个世界杯之后就个个都认识他们了，尤其是门将啦，也都有挪威很久都没有打入过世界杯啦，也都踢得很好啦，很多这些很神奇的故事，也都会觉得哇，体育真的令到
0: 大家咁痴之若慕嘅一啲魅力，
1: 系啊，真系好有魅力啦，亦都令到大家好相信努力系会俾人睇到
0: 嘅。嗯哼，冇错啦。所以佢就真系冇谂过嘅，就系以前我哋所睇嘅一啲嘅漫画，又或者系一啲嘅卡通片啦。佢哋呢个赛果嘅话，又或者佢哋嘅梦想，喺今年嘅话都可以实现啦。

佢系张伟健啊，有呢一首嘅歌曲大家都好熟悉嘅，就系、是、足球小将啦。头先讲咗有好多有关于嘅就系踢波啦，有好多嘅运动嘅项目啦。我觉得咧都真系能够咧就系团结呢个成个世界、成个感觉、成个唔同嘅地方嘅一个力量喺度嘅。咁所以咧就系、是、今日咧喺呢个时间嘅话咧，亦都有解嚟嘅呢一首嘅歌曲，同样咧都系嘅啦。可以带俾大家嘅有呢一种嘅就系、是、其实有咁多嘅争拗，又或者有更加咁多嘅一啲即系唔开心嘅嘢之外嘅话，当然啦，喺个球场上面嘅话，大家咧就可以能够达至呢一样，希望大家都可以攞到嘅一啲感觉，就系、是、理想同埋。

0: 1990年的世界杯的主题歌曲《理想与和平》，唱歌的朋友他就是谭咏麟。
1: Hi， 我是 Matthew。
0: Hello， 我是 Sarah。
1: 星期日下午有没有时间？
0: 星期日 OK 啊，你想约几点啊？
1: 下午六点到八点啊。
0: 有什么送给我先？
1: 有啊，有音乐。
0: 还有呢？
1: 有快乐。
0: 还有你和我。李丽蕊、张家乐，星期日黄昏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好啦，咁啊，结束我哋第一个小时嘅有音乐有快乐啦。咁头先咧，个半个小时嘅话咧，都会系喺今日嘅有音乐有快乐咧，就住嘅就系世界杯嘅主题咧，拣俾大家嘅有好多嘅歌曲嘅。好啦，咁啊就差唔多时间咧，都要将个麦咧要再交翻俾 Matthew 啦。稍后嘅话咧，喺七点过后咧，我哋听咗最新嘅新闻之后咧，咁啊翻到嚟咧，我哋嘅节目咧就会由你为我哋咧就系再拣半个小时嘅
1: 都系一啲世界杯有关嘅歌啦。有一首慢歌嘅，应该会系，
0: 唔该晒，
1: 系啦，最后一首就拣翻少少慢歌啦，因为全部都系快歌咁，俾翻首慢歌佢。
0: 好，咁啊，多谢大家今日仍然系收听紧我哋嘅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逢礼拜日嘅呢一个音乐嘅节目啦。同大家讲讲嘅就系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都会系大致多云嘅，间中咧会系有骤雨同埋有雷暴啦。咁啊，听日部分地区咧雨势会系较大嘅，气温都会系介乎27至30度嘅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会颇大，咁而星期三嘅话依然都有几阵嘅骤雨，随后一两日嘅话会系渐转为就系天晴同埋酷热噶。现时天文台录得室外温度摄氏30度，相对湿度77%嘅，而工作暑热警告咁已经取消咗噶啦吓。好啦，咁啊继续翻嚟嘅话，一阵间就会有我哋嘅节目啦，咁啊仲有一个小时7点到8点钟，咁啊会喺我哋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有音乐有快乐。让大家转头翻嚟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在四个场地向居民同步广播。据了解，合安在会上汇报退回大维修余款的进展，截至今个月15号一共发出1700几张退款支票给业主，涉及超过1亿1000万。有居民说，四个会场都有人提问，会上亦都提到有居民希望再次返回单位执拾物品。合安人员表示，可以向一户一社工或政府解说队反映相关诉求。政府发言人表示，居民不用担心向政府出售单位业权之后就不能够取回仍然在单位内的财物。政府的大方向是尽量配合住户新居入伙的时间，让居民返回宏福苑取回物品。筲箕湾一带早上起发生食水供应事故，超过一万户受影响，水务署派出多架水车到场。水务署就事件为公众带来不便表示抱歉，又说漏水位置在筲箕湾电车路一带，已经开始挖掘维修工作，并需要临时交通改道，不排除事件是由喉管老化所致，会适时向公众交代最新资讯。据了解，一名应届文凭试考生涉嫌在社交平台声称在考评局的地方放置炸弹，涉嫌炸弹吓炸行为被捕。消息指被捕人19岁，网罪科日前收到情报，一名社交平台用户上传内容，表示将于考评局丽景评核中心放置炸药，警方随后搜查有关地点，但没有任何发现。经调查之后，在被捕人的处所将他拘捕，被捕人声称只是开玩笑。朝中社报道，朝鲜外相崔善基访问俄罗斯。报道并没有披露崔善基访问的具体议题与详细行程。外界推测朝俄双方可能就领袖金正恩访问俄罗斯展开磋商。朝中社报道，崔善基应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邀请，昨日启程访问莫斯科。俄罗斯外交部同日宣布崔善基

0: 对俄罗斯展开正式访问，同样未有公布后续会晤安排。韩联社认为，朝中关系持续深化，崔善基可能借访问向俄方说明，朝鲜巩固对华传统友好合作关系，并不影响朝俄之间的关系。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6: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东捐啦。
7: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6: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8: 贾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朝朝陪住你。
9: 晨光第一线。
10: 主流、
11: 另类、
10: 舞台、
11: 文字、
10: 影像、
11: 形体、
10: 媒介、
11: 环保、
10: 文化快讯。
12: 粤剧是中国传统戏曲剧种之一，有大约400年历史，不单止入选了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更加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是香港首项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3: 为了令大众亲身体验粤剧艺术，提升对传统表演和本地历史的认识，作为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社区文化大使之一的紫荧峰粤剧团，举办了飞越梦工场非遗大联动活动，其中包括飞越区区展风华社区导赏和粤剧巡回演出，引领参加者走入各区古迹和艺术景点。
12: 资深导赏员温佐士嚟紧将会带领参加者去到铜锣湾，带大家参观宝良局历史博物馆。
14: 导赏为大家介绍下里面的藏品之外，同埋呢个大楼嘅建筑特色啦，宝良局嘅中座大楼周围呢都系挂满咗好多前清翰林嘅墨宝。有一啲嘅翰林当时呢社会地位好高。咁点解佢哋辗转会嚟到香港呢？同埋呢大楼里面有一个关帝嘅神位嘅。咦，点解呢一个慈善机构里面呢会供奉关帝嘅呢？到时就会同大家去讲解一下。
12: 温佐治仲话，完咗社区导赏之后，参加者仲可以欣赏明伶演出嘅粤剧折子戏，亦会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示范同讲解。
14: 剧团拣选咗一啲嘅粤剧演出，主题系同水有关嘅。中座大楼附近其实有唔少庙宇都系属于水神嚟嘅，例如话有天后啦、洪圣啦、北帝咁样。希望透过今次呢个活动，参加者可以更加欣赏我哋粤剧嘅优秀文化。
13: 详情请浏览紫荧峰粤剧团 Facebook 专页。
15: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6: 最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7: Winky 王健儿，由女子组合5变1嘅 Winky 会分享在独立创作歌手路上有咩困难和挑战。
16: 今晚7点半，港台电视31。
18: 音乐有好多种。
11: 我喜欢令人觉得好超的爵士乐。

0: 我喜意令人听得好舒服的 City Pop。
1: 其实有时听下 Rock and Roll 都不错、哦。
0: 不开心的时候都可以听下情歌、啊。
1: 星期日黄昏六点到八点又适合听啲咩音乐呢
0: 一定係
1: 有音乐有快乐。

0: 时间嚟到黄昏嘅7:12，欢迎翻到嚟有音乐有快乐，开始第二个小时嘅节目啦，又到翻我张嘉乐 Matthew 拣嘅一啲歌曲，
1: 嗯，
0: 先有 Seven Nation Army 啊，呢首歌曲好似由细到大咧，一啲同足球有关嘅嘢咧，就会听到呢首歌曲啊，
1: 嗯，
0: 就啱啱

0: 準備呢一集節目嘅時候，就諗緊點解咧會有呢個感覺咧、嗯？其實因為呢首歌曲同足球真係有好大嘅淵源，就係、是、事緣咧。在2003年呢一个比利时嘅球会布鲁日就要对上呢一个意大利嘅豪门 AC 米兰，跟住佢啲球迷去睇呢场比赛嘅时候咧，之前就去咗间酒吧，而嗰间酒吧咧就播紧呢一首 Seven Nation Army， 可能就系因为佢嗰个吉他咧好有感染力啊，亦都好容易就上到口。跟住啲人去睇呢一场比赛嘅时候咧，就哼住呢首歌去嗰个球场度啦。跟住到最后布鲁日系真系赢咗呢个 AC 米兰嘅。咁呢首歌就成为咗呢一个球会一个非官方嘅加油曲啦。
1: 歌曲，嗯，
0: 系啦。跟住去到2006年咧，呢首歌曲又成为咗意大利呢一个非官方嘅队歌，所以就会成日出现喺呢一个足球场上面啦。亦都慢慢之后唔同嘅欧洲赛事咧，有入波又会听到呢首歌曲，所以呢首歌曲就变咗同足球挂钩啦。
1: 哦，
0: 当然呢首歌曲除咗足球之外咧，喺吉他界亦都系好出名嘅，因为一开始嗰段好有感染力嗰、那个。吉他嘅位咧，好 catchy 啦，亦都好多彈，
1: 熟咁
0: 啊，系啊，你唔识呢首歌都好容易听过啦，亦都好多弹吉他嘅人就会想弹呢一段嘢，诶，去吉他铺试下吉他先，咁就弹下呢段嘢，
1: 就知道你识嘢啦，咁样。
0: 我就未学到嘅，
1: 你弹到未啊？我就想问，
0: 未弹到，仲系呢一个初学阶段，仲系揿紧一啲好简单嘅 chord 啫。
1: 但系四个 chord 就已经可以弹到一只歌噶啦。
0: 系啊，其实系因为一学一啲 Beatles 嘅歌曲都系比较简单啲，但
1: 学啲你自己喜欢嘅歌先。
0: 系啊，都系学紧，因为而家学紧一啲 Green Day 嘅歌咧。
1: 哦，恭喜你！
0: 弹落去就弹得好开心啊，因为觉得好有成就感啊，弹到一啲自己好中意嘅旋律。
1: 嗯，
0: 好啦，翻翻嚟呢一个世界杯嘅主题咧，我成日觉得世界杯除咗好有嗰个好热血嘅气氛之外咧，亦都令到我好感受到爱啊。
1: 点解啊？
0: 因为好似成班人聚埋一齐做一样你做即系全部人都中意做嘅嘢，就好有嗰个凝聚力，亦都好体验到人与人之间嗰个关系。
1: 嗯，
0: 虽然当然啊，世界杯有啲人撑唔同嘅球队啦，亦都有唔同国家嘅人啦，佢撑球队嘅时候咧，都会有啲闹交嘅情况嘅，一定有嘅。我觉得呢啲在所难免，但系整体嚟讲咧，都好开心会。每次世界杯咧，就见到好多唔同国家嘅人聚埋一齐喺一个球场，为足球欢呼啦。无论系足球又好，其他运动都好，每次见到呢啲情况咧，都会觉得好感动。亦都觉得
1: 系
0: 系啊，有时音乐会都系噶，
1: 系嘅，
0: 音乐都系
1: 有种感染力。嗯，
0: 系啊，就可以
1: 凝聚力。
0: 系啊，运动同音乐都系可以将一啲唔同背景啦、唔同语言啦、唔同地方长大嘅人真係拉埋一齐，咁就觉得呢样嘢真係太好啦。
1: 虽然你讲緊嘅就係话即係足球呢係运动嘅项目啦，咁亦都有个竞赛啦。我觉得就要有嗰种有输啦，有赢啦，有喜啦，有悲啦，你先至係能够好人性地去感受到嘅嗰种感觉嘅。咁同埋我就我觉得一样嘢就虽然各有各自己喜欢嘅球队或者係会撑嘅球星。
0: 係有闹交都一定。
1: 要嘅，但系个精神系
0: 精神系一样，同埋整体嚟讲个气氛都会令到你好感受到爱啦，感受到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啦。就算系嗰队波输咗都好啦、其实都系体验到人性好光辉嘅一面嚟。
1: 同意，我有努力过，
0: 系啊，亦都流眼泪嘅时候就好伤心，但系亦都系好感动嘅时刻，所以就拣嚟咗 Beyond 嘅呢首歌曲叫做《和平与爱》。

嚟自 Beyond 嘅《和平与爱》，紧接住 Beyond 嘅呢首歌曲咧，拣嚟咗 Michael Jackson。我哋都系住喺同一个世界，所以希望大家都系和平，亦都系充满住爱嘅。We are the world。

0: 嚟自 Michael Jackson 自己版本的 We Are The World、
1: 嗯、
0: 今天的主题就是世界杯的歌曲，亦都是透过世界杯看人生的。我觉得透过世界杯就可以感受到我们其实都是住在同一个星球啦、
1: 嗯、
0: 都是同一个世界、
1: 嗯、
0: 亦都应该要好好相处的。揀、
1: 嗯、
0: 了首慢一点的歌啦，下一首其实都是慢一点的歌曲，亦都是跟刚刚讲的一些主题有关啦、
1: 嗯、
0: 就是透过世界杯感受到爱。最后有 The Beatles。All you need is lov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在四个场地向居民同步广播。据了解，合安在会上汇报退回大维修余款的进展，截至今个月15号一共发出1700几张退款支票给业主，涉及超过1亿1000万。有居民说四个会场都有人提问，会上亦都提到有居民希望再次返回单位执拾物品。合安人员表示可以向一户一社工或政府解说队反映相关诉求。政府发言人表示，居民不用担心向政府出售单位业权之后就不能够取回仍然在单位内的财物。政府的大方向是尽量配合住户新居入伙的时间，让居民返回宏福苑取回物品。政府目标今年第四季推出加强版招标妥服务，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不排除向立法会提出暑假期间加开小组会议讨论。宁汉豪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市建局将来要负责招标和评标，很多细节需要思考，大家已经就预审名单有相当大的共识，特别是与安全和诚信有关的往绩和违规记录，劳资纠纷就可能不会放最高环节。另外，政府正审议北部都会区洪水桥片区标书，宁汉豪预料参与的企业有份量，相信不会流标。对于粉岭北片区，他说政府目标是希望年底前有机会推出招标，但要视乎洪水桥的评标结果。乌克兰话，俄罗斯当地时间琴晚至今日凌晨，针对基辅发动大规模导弹同无人机袭击，最少一人死亡，15人受伤。乌克兰空军表示，俄军向乌克兰境内发射41枚导弹同125架无人机，包括10枚锆石高超音速导弹。乌军的防空火力同电子战部队拦截其中18枚导弹同108架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正出动大约600人在基辅及周边地区。

0: 展开救援，重申必须加强乌克兰的反导能力。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吸咗伊托米子的你，身体完全不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伊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伊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伊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伊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伊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4: 音乐有好多种，
5: 我喜欢令人觉得好超嘅爵士乐。
4: 我喜欢令人听得很舒服的 City Pop，
5: 其实有时听下 Rock and Roll 都不错、哦、
4: 不开心的时候都可以听下情歌。
5: 星期日黄昏6点到8点，又适合听啲咩音乐呢？
4: 一定系
5: 有音乐有快乐。

继续翻嚟我哋嘅有音乐有快乐。今日我哋嘅主题嘅就系世界杯，仲有半小时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直至到黄昏嘅八点钟。多谢你嘅加入，多谢你一路以嚟嘅支持。

0: 我好鍾意好鍾意呢一隻歌曲，因为我觉得呢即係讲緊嘅 The Best， 即係 Simply The Best， 咁唱歌嘅朋友呢就係 Tina Turner 啦，咁佢嘅沙哑嘅声音呢，你真係我话觉得佢用尽所有嘅力去话俾你听嘅就係我係最好嘅，
1: 声嘶力竭咁样同佢讲，
0: 我
1: 係最好嘅，
0: 我係最好嘅。嗱，记得喺较早之前嘅话，其实呢 Matthew 都有讲到呢一样嘢，就係话即係其实一啲嘅赛事也好，又或者可能就係啲音乐呢係会令到你热血沸腾嘅。咁、我觉得呢一首歌曲嘅话就能够俾到你一种嘅感觉。我已经可以眯埋眼嘅时候呢就喺度諗緊喺稍后时间喺凌晨嗰个赛事当你一入波嘅时候呢就哇
1: 最劲嘅喺决赛入波。
0: 冇错。
1: Simply the best。
0: 即係 simply the best 啦。咁当然啦亦都可以感受到嘅就係踢波嘅时候嘅呢一种嘅狂喜啦。亦都系即係我諗相信系人嘅情绪当中你会唔会觉得系其中一样你觉得嘩真系最兴奋最劲嘅一个状态。
1: 其中一样啦因为平时都有打波啦赢比赛又或者攞返嗰个感觉真係好兴奋。唔知道大家听唔听到我今日把声都係有少少沙嘅。
0: 点解呢
1: 因为今朝就打咗两场比赛都嗌咗好多攞分又嗌啦队友攞分都嗌下啦咁样就嗌咗好多所以今日把声係比平时沙咗少少嘅。
0: 你应该会好清楚係咪即係一队嘅球队呢你要赢得嗰个冠军又或者你赢一场球赛呢唔係真係咁容易嘅。因为你中间嘅话系有好多好多嘅未知数，系会令到你可能会功亏一篑。
1: 系，尤其是又系一啲团体运动啦，又要好多个人合作一齐做好一样嘢啦。我觉得系好热血啦，但系都好困难嘅一样嘢嚟嘅。所以完咗一场比赛咧，嗌到你把声差唔多冇咧，就正常噶啦，就 OK 噶啦，证明你有努力过。就好似演唱会咁样咧，通常你唱得好兴奋，最后你出到嚟之后就发现，我把声点解冇咗嘅咧？即系讲唔到嘢咧。就好似今届世界杯都有啊，英格。

0: 蘭嘅選手 Harry Kane 咧，
1: 係
0: 佢踢完之後
1: 接受訪問，
0: 接受訪問啲人就話佢把聲變到咁樣嘅，就完全失曬聲，就因為佢哋啱啱
1: 一齊唱運動，
0: 係佢哋好緊張嘅賽事啦，又係咁嗌啦，佢就冇曬把聲，啲人就笑咗佢好耐，亦都覺得真係。好熱血亦都搞笑嘅一樣嘢咯，
1: 冇錯，可以見到嘅就係話，即係球員嘅努力啦，又或者係團隊嘅合作啦，入波時候嘅一啲興奮啦，咁樣其實每一個嘅情緒咧都係帶動住嘅。當然啦，贏波嘅就係會開心啦，冇錯。但係輸波嘅時候嘅話，就唔好似呢一首歌曲咁樣啦嚇，一定要有翻啲嘅體育精神先至可以嘅。

0: 好重来，
1: 嗯，
0: 亦都希望佢下一届会有机会赢到，
1: 但你可能要等再等廿几年咯。
0: 系啊，好多都系嘅，所以有，
1: 所以真
0: 系
1: 好劲。
0: 有时候见到一啲忠粉咧，真系追咗一队球队，
1: 嗯，
0: 二十几年又或者超过二十几年，
1: 嗯，
0: 跟住真真正正见证到嗰队球队夺冠嘅时刻咧，就真系好感动啦。
1: 嗯，
0: 第一个谂到咧就系讲翻 NBA 啦 ，Spike Lee 咧就支持咗呢个纽约人，就应该系四十年咁样嘅，系好多好多年嘅，由佢。一开始好细个就会入场睇，俾人影到，跟住去到佢啱啱今年终于
1: 赢咗啦，
0: 赢咗呢个总决赛啊，就会觉得、嗯、哇好感动啊！唔单止为嗰队球队感动，就为呢啲咁忠实嘅球迷都好感动啊！
1: 冇错，咁所以其实咧，你都可以见到嘅就系可能系唔同类型嘅一啲嘅运动嘅项目咧，其实都会系咁样啦。一时嘅落败嘅话，就唔代表你一定会输，但你开始嘅时候咧，成绩好嘅。话亦都唔代表你一定会赢啊，
0: 好难讲，
1: 真系好难讲，
0: 真系
1: 系啊！但系咧，亦都系因为咁样嘅话，你就会觉得呢件事系非常之有佢嘅一种嘅魅力嘅存在，
0: 好神奇、啊，
1: 就
0: 系
1: 其实每一秒都会有转机啊！所以咧，亦都可以咁样讲嘅，就系话今次嘅呢一个嘅体育嘅项目咧，可以话俾大家听，其实咧真系嘅，每一秒咧都要尽力而为，都要尽力去把握。因为你唔知道嘅就系下一秒嘅话咧，原来你就可以扭转你自己嘅个命运噶啦。喺呢个时候嘅话，我哋又拣嚟草蜢嘅呢首歌曲。继续今日翻嚟嘅主题嘅就系世界杯或者系世界杯教晓我嘅事啊吓，永远都要把握住每一分每一秒。

0: 讲紧一秒转机嘅话咧，可能就喺咪后嘅时候，我哋所讲嘅就系射十二码。
1: 系上届世界杯嘅决赛就系真系斗到十二码阶段，亦都系本身九十分钟真系去到最后十分钟先法国追翻咁样，就真系去到最后一秒都仲有转机啊！
0: 我最唔喜欢嘅就系睇十二码，
1: 太紧张啦，
0: 实在太残忍啦！希望今晚唔会啦。好啦，咁当然啦，亦都差唔多时候咧，要结束我哋今日嘅有音乐有快乐啊吓。今日咧都有学咗有好多有关于嘅，就系话即系讲紧，譬如即系踢波呢一样嘢，究竟教晓咗我哋嘅一啲嘅做人嘅道理啊。不过咧，真系有一种嘅感觉嘅，就系呢一种嘅热血，呢一种嘅感动嘅话，好似觉得你自己活着一样啊。

0: 我咁讲咧，我哋做咗咁耐嘅，因为有快乐嘅话，今日咧应该系最嘈嘅，
1: 最热血啊！唔应该讲话最嘈。
0: OK， 咁今日咧，希望拣你嘅歌曲嘅话，大家都会喜欢啦吓。系啦，咁我哋都非常之期待嘅就系，即系今晚应该话听朝早嘅，
1: 听日凌晨
0: 嘅
1: 今晚系啦，
0: 冇错，根本都完全唔记得咗自己究竟系几时
1: 嚟紧嘅朝头早三点钟。
0: 冇错啦，咁大家都非常之期待啦，咁亦都希望咧，大家今日咧听住我哋嘅有音乐有快乐嘅话咧，拣嚟嘅歌曲你哋全部都系喜欢嘅。好啦，要结束我哋今日嘅节目咯噃。拣嚟嘅呢一首嘅歌曲，亦都同 Matthew 同大家讲声拜拜，
1: 下个礼拜再见，
0: yeah。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筲箕湾一带暂停食水供应，水务署网页表示，预计听朝六点恢复供水。厨房就事件带来不便致歉，或会密切监察并且确保食水供应恢复正常之前，受影响位置有足够的水车和水箱。水务署团队调查之后，怀疑一条位于筲箕湾道与新城街交界的铸铁食水水管渗漏，导致区内出现无水或者水弱的情况，已经派员安排紧急水管维修工程。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在机场会见传媒。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今次是一众议员首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行程丰富，除了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亦都会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和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的最新情况。他说议员走访不同的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这些一手的考察和资料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和事务方面的情况，让议员可以进一步掌握全局。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政府高度重视 AI 相关的基建和生态建设，今年内会推出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陈茂波日前同中学生一起行书展，他说政府推动全民 AI， 鼓励年轻人多加留意关于科技创新的事物。应急管理部表示，未来三日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预计会有暴雨和强对流天气，由于与之前的雨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和内涝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和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降雨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广西等前期受灾严重地区正是处于抢修恢复阶段，救灾工作与新一轮暴雨防范工作交织，防汛救灾压力大，强调要严格落实预警机制，紧盯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并且要加强高风险地点巡查，提前安排群众撤离避险。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23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27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FM 94.8至 96.9
3: FM 94.8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趁着今年8月2号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来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5: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6: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窿捐啦。
7: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8: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9: 嘉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朝朝陪住你。
10: 晨光第一线。
11: 语言是人类的沟通工具，学好外语，那就不用对牛弹琴，甚至鸡同鸭讲啦。
12: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13: Academia de Lenguajes，
12: 主持邓嘉礼、余思敏。
14: 好啦，又嚟到语妙天下嘅时间啦！直播室有我 Vincent 邓嘉丽，仲有我嘅拍档西班牙语导师 Mandy 余思敏。
15: Ciao la como estás？
14: 过多几个钟咧，就系世界杯决赛啦！一阵就可以见证今届世界杯冠军诞生啦！喺睇波之前，今晚就同大家讲下上届冠军，睇下佢可唔可以卫冕到嘅阿根廷啦。提到阿根廷足球，除咗佢哋攞过三届世界杯冠军之外咧，一定会谂起佢哋嘅球王马拉多纳同埋梅西啦。
15: 冇錯啊，馬拉多納同埋 Messi 咧，唔單止係球員啊，對於阿根廷人嚟講咧，佢哋直情係國家嘅神明啊！當年咧，馬拉多納2020年嘅時候逝世啦，阿根廷宣布咧有3日嘅國喪，全國上下咧去悼念馬拉多納，而且咧2022年。卡塔爾的世界盃決賽啦，哇！我仲記得那場比賽咧，緊張到我就嚟心臟病發啦，因為咧阿根廷對法國3-3，最後要互射12碼咧，先至決定到阿根廷勝出啊！更加係咧 ，Messi 經歷咗咁多年咧，同世界盃擦身而過之後咧，終於圓夢啊！所以咧嗰場咧，亦都係喺阿根廷史上最多人睇嘅體育賽事。當 Messi 咧終於舉起嗰個大力神杯嘅時候啊，你知唔知啊？成個布宜諾斯艾利斯咧，即係阿根廷嘅首都啦，有超過400萬人一齊湧上街慶祝啊！
14: 哇，有咁～

0: 咁多人一齐庆祝，一定好开心啦！今届阿根廷能唔能够卫冕呢，都系未知之数嚟嘅。不过美斯已经同葡萄牙嘅 C 朗、墨西哥嘅门将奥祖亚一齐打破纪录，第六次出战世界杯啦，写下历史啊！
1: 系啊，冇错。讲到阿根廷嘅足球历史咧，其实咧佢就系诞生喺19世纪末嘅布宜诺斯艾利斯嘅贫民窟嚟嘅。咁所以咧喺移民当中咧，阿根廷嘅足球风格咧，佢哋比较着重个人嘅创造力，因为咧，毕竟啦，移民佢哋嚟到阿根廷开展一个新生活啦，每个人都有唔同嘅背景，亦都有唔同嘅文化，咁所以咧嗰阵时咧，足球咧佢有一个好好听嘅西班牙文名嘅，叫做 El Juego Bonito Porteño。
0: El Juego Bonito Porteño
1: 系啦，即系话咧喺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个好靓嘅遊戲啊 ，Juego 咧就係遊戲嘅意思 ，Bonito 咧就係靚或者係非常之正、非常之好玩嘅遊戲咁樣。咁所以咧，你可以想象得到咧，一開始嘅時候咧，足球喺阿根廷咧，其實就好似一個遊戲，大家一齊去玩咁樣嘅，係啦。咁當然啦，而家今時今日咧，足球咧已經喺阿根廷咧進化到一個國家嘅運動啦，而佢哋對待呢一個足球嘅態度咧，亦都比以前咧相對地咧係激進咗好多啦。佢哋甚至乎咧有一句説話咧叫做足球或者死亡啊、
0: ，football or muerte。
1: football or
0: muerte
1: 系啦，就系你可以想象得到，哎呀，输波咧就好似死啦，个天冧落嚟啦咁样。
0: football or muerte， 喂，大家都知道咧，其实足球系唔可以用手噶嘛，但系咧，马拉多纳嗰阵时咧就用咗上帝之手就入咗个波啦，令到呢件历史系轰动一时嘅。咁呢个上帝之手 ，Mandy 又点讲咧？
1: 冇错啦，我相信咧，大家对于马拉多纳嘅上帝之手咧印象一定非常深刻啊。西班牙文咧。手咧就系 mano 或者 la mano 嘅意思 ，the hand。咁上帝咧就系 dios。咁所以全句咧就系 the hand of the god la mano de dios。
0: la mano de dios
1: 系啦，冇错。咁所以大家可能咧都金睛火眼睇下今届会唔会再次出现上帝之手嘅情况啦。
0: 哇，咁呢个真系一定会继续轰动一时啦。
1: 咁咧，然後再教多大家一啲同阿根廷咧特別有關嘅西班牙文字。嗱，佢哋咧有一個字咧係專係攞嚟形容阿根廷風格嘅一啲盤球技巧，又或者係咧花式盤球啊、假動作嘅西班牙文字嘅。佢哋咧叫做 La Gambeta。
0: La Gambeta
1: 係啦，因為咧阿根廷人覺得咧唔單止要入波啊，仲要咧入得嚟要有靚，要有藝術感嘅。咁另一個字咧就係 Potrero。
0: Potrero
1: 係啦，咁 Potrero 咧其實佢係指牧場啊，尤其是咧係養馬匹嘅牧場。點解會用呢個字去代表一啲比較細嘅足球場呢？就係、因為咧好多阿根廷嘅而家嘅足球巨星啦，例如馬拉多納啊、美斯啊，又或者係泰維斯等等啦，其實佢哋全部都唔係出身自咧一啲名門青訓嘅，佢哋咧係正正喺阿根廷咧一啲貧民窟啦，你可以想象啦，冇乜人啊，球場設備唔係非常之好啊，甚至乎咧係塵土飛揚嘅一啲小球場，咁嗰啲球場咧冇球證啦，冇乜規矩啦，就好似一班小朋友街童一齊去踢波咁樣，咁所以啦就好似咧。在一些牧場裡面一些馬匹由細訓練到大的地方樣，所以呢在阿根廷會用 Potrero 去形容阿根廷球星由細踢到大去訓練他們球技的一些地方。
0: 哇，他們真的很厲害、原來在一個這麼貧乏的地方都可以訓練到這麼高質素的球員，香港都可以參考一下。
2: La Bamba 西班牙雅學語，
0: 咁除咗四年一度嘅世界杯好值得关注之外咧，亚甲联赛同样备受瞩目嘅，当中阿根廷国家打比河床啦，同埋小保加嘅对决，更加被公认为全球最激烈嘅打比之一啦。
1: 冇错啦，喺呢度咧，同样教埋大家呢两队咁出名嘅亚甲队伍嘅西班牙文名啊。

0: 河床呢就是 River Plate， 好像英文讀音咁嘅。咁至於小保家呢就是 Walker Junior， 诶，好似系英文嚟嘅喎，
1: 系啊，英文嚟噶，
0: 唔紧要。咁咧，教大家一个咧，真系西班牙文啦，超级同城打比 ，Super Clásico， 系啦。咁呢两队队伍咧，系真系布宜诺斯艾利斯入面咧最疯狂嘅死敌对决啊！我哋咧叫佢哋系世仇，因为咧呢两队球队咧，佢哋真系已经斗咗超过100年噶啦，咁喺一个世纪之前啦，佢哋咧同样都系发迹喺同一个贫民码头区嘅嗰个地方咧，就叫做 La Voga。咁而家今时今日咧，大家都可以去游览嘅，已经成为咗一个好热门嘅游客区啦。咁后来咧，河床咧 River Plate 佢就搬咗去富人区啊，仲用咗好多钱咧去买啲出名嘅球星加入球队。咁所以咧，佢哋咧就俾对方咧嘲笑啊，就话啊，你哋成为咗呢个百万富翁啦。Los Millonarios， 咁何床被取笑，咁当然都会笑翻小保家啦。咁佢笑小保家啲乜嘢呢？就因为小保家咧留咗喺嗰个码头区啦。咁码头区又比较臭嘅，因为咧除咗当地嘅设施啊，又或者城市建设咧冇咁好之外咧，以前咧亦都系有好多工厂区啊喺小保家嘅球场附近。咁所以咧，河床嘅粉丝咧就嘲笑小保家咧系 Bostero， 咁就系来自于咧 Bosta 呢个字，即系牛或者马嘅粪便啊。咁所以咧，你想象得到咧，两边咧都会被对方咧用唔同嘅称呼咧去嘲笑嘅。
1: 哦，即係其實佢哋出自同一個地方，第一個咧就用咗少少金錢啦，去聘用其他人，跟住一個咧就留翻喺原地，咁就變咗有呢個宿敵嘅關係啦。
0: 冇錯啦，所以咧你可以想象得到咧，唔單止係一場足球賽啊，佢哋對決嘅時候咧，更加係背後嘅尊嚴啦，甚至乎係階級嘅戰爭啊。河床同埋小保家嘅球场咧，实际上咧只系相隔5公里嘅啫。但系咧，佢哋两队嘅球迷咧，当有打比赛嘅时候咧，因为佢哋咧太激动啦，太危险啦，那个警察去维持秩序嘅人数咧，甚至乎系多过啲球迷啊！你可唔可以想象得到两边到底有几咁疯狂？
1: 一个就唔鍾意人有钱啦，一个呢就嫌人穷。咁其实大家都系都是个同一个地方，有乜要咁样呢？可唔可以和谐和睦相处啊？
0: 咁所以呢，到咗4年1屆嘅世界杯呢，我相信所有嘅阿根廷球迷呢都会暂时放低呢佢哋为自己河床啊或者小保加亚甲队嘅坚持，一起支持阿根廷国家队嘅。
1: 大家要上下一心才有好的成績的嘛。

0: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1: Academia de Lenguajes
0: 主持邓嘉礼、余思敏。
2: 雖然我好少睇波啦，但我都知道咧，球迷咧嘅影響力咧係不容忽視嘅。佢哋嘅熱情啦、發揮係會令到上場嘅每一位球員咧都更加厲害啦，同埋更有衝勁嘅，所以就會被稱之為第十二人，係一個足球界嘅常見術語嚟嘅。咦，咁呢個術語咧 ，Mandy 有冇西班牙文㗎？
1: 梗係有啦。嗱，十二咧，西班牙文就係 doce。
2: doce。
1: 所以咧，第十二位球員咧就係 jugador。Número doce.
2: El jugador número doce.
1: 是啦，那大家记得啦，那多位球迷呢，你们就是第十二位球员啦， jugador número doce.
2: 那我知道呢，阿根廷的球迷呢是非常之迷信的， Mandy，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1: 是啦，那在这里呢先教大家一个阿根廷独有的西班牙文字 Gavales。
2: Gavales。
1: 是啦。Gavales 咧就係阿根廷球迷相信或者咧佢會去做嘅一啲我哋叫做小動作啦，為咗令到阿根廷咧再次贏波。嗱，我可以舉啲例子俾大家咧，等大家知道下阿根廷嘅球迷咧到底有幾迷信。其中一個咧就係你想象下你上一屆世界盃阿根廷奪冠嘅時候，2022年啊，大家著緊咩，做緊乜嘢？坐的位置是怎样，例如呢，如果当时你穿红色的内裤，你当时呢是对正那个电视荧幕去坐的，或者呢你当时用的是一个特别的啤酒杯，那今次呢你就要用回做回和穿回一模一样的东西，如果不是呢阿根廷就会输球。
2: 好，咁特别都几迷信喎。那当我上屆世界盃咧，同一班朋友睇緊，咁我係咪又要揾翻逐個坐翻低喺同一個 sofa 睇翻同一件事？
1: 係啊，仲要著翻同一樣嘅衫，坐翻同一樣嘅位置，同一樣嘅人數。如果唔係咧，嗱，阿根廷輸波咧就會賴你噶啦。
2: 哇！哇！呢個詛咒都幾強烈喎。
1: 嗱，其實咧唔止咧球迷有呢啲咁迷信嘅動作啦，其實咧連阿根廷國家隊的球員咧，佢哋自己都好多呢一啲嘅ritual 啊，一啲習俗或者慣例。例如咧，其中一個咧，我覺得比較有趣嘅咧，就係佢哋咧當知道嗰一場比賽要喺邊個球場踢，佢哋會踢邊一邊嘅時候咧，一個鐘之前，佢哋咧就要食一粒阿根廷帶過去嘅糖，如果唔係就會輸波。
2: 咁我就期待睇下今屆嘅阿根廷，我好期待佢哋真係做返晒所有嘅嘢，咁食嗰粒糖啦，咁就睇下佢哋會唔會奪冠。
1: 係啦，即係我自己呢，雖然之前阿根廷隊啦，但我都呢未去到咁極端嘅程度嘅。
2: 你唔可以咁樣㗎，作為球迷呢，我要問下你上屆阿根廷呢睇緊贏波嘅時候你做過啲乜嘢？
1: 我就記得我捱緊眼瞓啊。
2: OK， 咁你今屆都要捱眼瞓去，你要感受到個眼瞓嘅感覺咧，咁佢哋就會贏波啦。
1: 好，喺呢度咧教大家一句 ，puro aguante。
2: puro aguante。
1: 係啦，呢一句嘅意思咧就係指永不言敗嘅堅持同埋熱血啊。
2: puro aguante。
1: 最後咧教多大家聽眾咧一句説話，就係咧點樣去帮阿根廷队加油啊！佢哋咧好中意用 dale 呢个字 ，dale 咧即系 OK 加油向前冲嘅意思。咁所以咧，大家如果想帮阿根廷队打气咧，可以讲 dale Argentina。
2: 大家支持阿根廷队咧，记住着翻同一套衫啦，跟住咧就可以 dale Argentina。咁提到阿根廷咧，除咗会谂起足球啦、探歌啦，或者大家都会想起这首歌，由 Madonna 主唱的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今晚的节目呢时间就差不多了，下个星期日晚上8点继续一起学西班牙语了。 Adios!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筲箕湾一带暂停食水供应，水务署网页显示，预计听朝六点恢复供水。厨房就事件带来不便致歉，话会密切监察，并且确保食水供应恢复正常之前，受影响位置有足够的水车和水箱。水务署团队调查之后，怀疑一条位于筲箕湾道与新城街交界的铸铁食水水管渗漏，导致区内出现无水或者水弱的情况，已经派员安排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在大埔社区中心等四个场地同步广播举行。据了解，有居民在大会上质疑宏福苑2025年1月至12月核数师报告显示的日期中英文版本不一致，经出席的业主投票之后，核数报告不获通过。据了解，相关报告是由前业主立案法团制定。合安代表在会上说，曾经邀请有关核数师出席会议，但是对方拒绝。世界杯决赛即将在本港时间凌晨上演，阿根廷和西班牙将会争夺冠军。世界杯的另一个焦点是金靴奖花落谁家。法国的麦巴比完成季军战之后，以10入球4助攻暂列射手榜第一。阿根廷的美斯就以8入球4助攻排第二。即将出战决赛的美斯仍然有机会在射手榜超越麦巴比。根据国际足协的金靴奖规定，可能性之一是美斯在决赛上演帽子戏法，个人入球总数达到11球，或者美斯入两球并且送出至少一次助攻。但是如果美斯入两球而没有助攻，就要确保总出场时间少过麦巴比。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中成药必须注册的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在香港注册，才可以进口，在香港销售。注册的中成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的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万元及监禁两年。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4: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上海见。
5: 主流、
6: 另类、
5: 舞台、
6: 文字、
5: 影像、
6: 形体、
5: 媒介、
6: 环保、
7: 文化快讯，
8: 最紧要好玩。
9: 玩是我们的天性。在国际综艺合家欢2026游戏时间到，这个舞蹈演出入面，五位舞者会着上有趣服饰，用神奇道具和无穷想象力唤醒每个人的童心。
5: 这个演出融合了当代舞和芭蕾舞，演出内容有趣创新。你会见到舞者用天鹅型水泡跳起天鹅湖、巨型枕头大混战，还有超现实毛毛狗大跳踢踏舞，惊喜层出不穷。更重要的是，它不只是一场表演，更加是一个邀请。五位舞者用游戏、道具和无穷想象力引领大小朋友一同参与，激发创造力和想象力。
9: 这个充满诗意和玩乐的舞蹈盛宴，来自西班牙阿拉卡拉舞团，更荣获西班牙 MAX 大奖三项殊荣。康文署艺术节经理陈家浩说，这个演出正正提醒小朋友和大人，生活本来就是一场可以随时尽情玩乐的游戏。
5: 在这个演出入面，舞者用天鹅水泡、枕头这些日常物件创造出无尽惊喜，提醒了我们快乐不需要昂贵的玩具或者复杂的规则，快乐一直存在在我们与生俱来的想象力和游戏本能之中。对小朋友来讲，希望他们带走的是尽情发挥创意，原来平凡的物件都能够变得神奇。对大人而言，就更加是一份更珍贵的礼物，暂时放低大人的身份，重拾被遗忘的童心。
9: 国际综艺合家欢2026游戏时间到8月8日至9日，元朗剧院演艺厅。
6: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7: 点解翻工咁攰噶？
10: 点解我只猫中意瞓喺我部 laptop 上面？
7: 点解太阳会燃烧？
10: 点解你唔爱我？点解我个仔成日唔食奶？
7: 点解女人食甜品有第二个位？
11: 点解？
10: 点解啫？
7: 点解？
10: 点解？点解啊？
11: 点解我仲系 A 零？
7: 你唔知点解咩？
11: 吓？
12: science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
11: 点
12: 解。
11: Everybody, science time！
13: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14: 嘥时间。
15: 主持冯杰、
16: 林雪、林欣雄、
17: Clinton、李启俊。
18: 嘥时间，赢咗有得叹。
19: 输咗有排喊。
18: 好，今日咧，我哋继续同大家讲下科学嘅。咁出题嘅咧就系擅长于生物学嘅林雪。李启俊，你又识咗林雪好多年噶啦，系咪？
19: 你哋小心啲讲。
20: 系。
18: 你试下描述一下阿林雪嘅个性啊。
20: 咁样讲啊，如果佢要揸车咧，佢一定会 road rage 咯。
19: 所以我冇考车牌，因为我都觉得我自己会路怒症。
20: 咁佢一定会咯，讲错嘢佢都会闹我嘅。
19: 正常啦、啊。
18: 喂，讲错嘢啫。咁点解林雪会成日即系唔好话成日啦？
19: 点解你成日讲错嘢？点解你唔问？
20: 你唔可以讲错嘢嘅，人谁无过？
18: 嗱，我哋咧就大方慈悲为怀，不过咧讲错嘢都唔好嘅，系啦。咁但系根据咧李启俊嘅口供咧，就会觉得林雪都系一个
20: 热血青年啊，
18: 热血青年。咁但系今次我哋讲嘅题目咧，好似都系同热血好有关
19: 系
18: 嘅。
19: 系啦，我知你哋包装咗好耐嘅，但其实咧，我人比较燥底啦，即系我好容易燥底。
18: 其实系咪就系因为啲血比较热，佢个温度有冇关
19: 系？就所以就系问一下啦，究竟喺呢啲亚热带地区，香港呢啲温度高、成日都咁热嘅地方，系咪真系因为热就会令人燥底呢？
18: Science Time。好，第一题就系系唔系因为热就会燥底？
19: 系啦，首先咧，我哋香港人成日都讲燥底，燥底咯。我唔知大家对燥底有冇两个定义啦，或者咩啦？总括啲嚟讲，燥底我会觉得系更加容易烦躁啦，冇乜耐性啦，冲动啦，同埋更加容易同人起争执嘅。呢个系我对燥底嘅定义啦。
18: 林雪个人定义，
19: 因为燥底呢个字唔系一个好正式嘅字嘛，所以
18: 唔科学咯，
19: 唔科学，所以好科学咁解翻佢咧，就系头先我所讲嘅呢
20: 其实咁样讲燥底咧，系讲紧中医上面嘅燥底。
19: 我咪帮你解咗题咯。
18: 嗱，即刻发脾气啦！
19: 你睇下，你睇下佢，你点解你话
20: 闹
19: 佢？因为佢冇听嘢咯，就
20: 唔系我唔知你会唔会一家兜个转就话哇，我哋今日其实讲中医嘅燥底啊，我啱啱讲嘅嘢冇用啊。
19: 系有冇听嘢？
20: 你知你啫。
18: 我哋头先就冇讲中医嘅。剛才林雪就講了具體一些的行為，咁就可以界定燥底呢樣嘢。咁但係你個問題係
19: 就是点解温度高啲会令人更加容易燥底咯？
18: 前提就是话已经知道咗温度高，
14: 温度
18: 就会令到人有呢啲嘅反应噶咯。
14: 佢问系唔系？佢问系唔系？
18: 唔系，佢问点解啊？佢唔系问系唔系啊？林雪，俾一次机会你。
19: 我想讲系唔系嘅，你讲得啱先，我唔嬲你。系第一条问题就系、是、高温系咪会令到人更容易燥底嘅咧？
18: 嗯。我觉得唔系，
14: 我觉得系、哦，即系又出汗又黐立立咁样又热咁样，因为燥底呢样嘢系好心理嘅嘢嚟嘛，系、一个 like state of mind， 系一个你嗰阵时当刻嘅感觉嘛。跟住你热其实系令人感觉得冇咁舒服噶嘛，系咪先？
18: 啊，咁又啱嘅，即系天气冻冻到缩埋一嚿嘅时候，你都好似好难去燥底燥出嚟，系咪啊？
14: 即系我觉得天气冻嗰时候就唔系燥底，你系厌世咯，我觉得系
18: 系
14: 厌世咯。
18: 即系你热嘅时候，你有啲嘢好想陪同你嘅汗水一齐要爆出嚟，咁但系调翻转咧就系、是。天氣凍凍到嘅時候，哇！我都真係好難再去發一個人脾氣，我縮埋一嚿算數嗰種啊。所以相對嚟講，其實天氣熱嘅時候係有即係燥底嘅機會，或者係做出頭先林雪所講嗰啲具體行為嘅機會率係高啲嘅。
19: 係啊，所以你哋個答案已經決定咗係係咪啊？
18: 係咪啊？
14: 係啊係啊，
18: 係係咯，係啊係啊，
19: 係啦。咁咧個答案就啱啦，所以我就直接問第二條啦。
18: 好有意思啊！我都想做下底下依家。
19: 主要系想问你哋点解啊？点解？
18: 我头先咪话点解咯？你嘅问题唔系，
19: 唔系咁问咗你系唔系先？跟住再问点解咯？咪就
14: 冯杰你燥底咯，我支持你。
19: 嗱，
14: 今次
18: 你咪煽风点火啊！
19: 你而家咧就可以答下点解你会燥底。你就可以很科學咁樣去諗下，你而家呢個身心啊，係發現有啲咩轉變啊？
18: 係啊，而家好熱啦，除咗件褸先，真係，
19: 係
18: 真係。
19: 好啦，我哋就可以，我哋用呢個實驗嘅形式就帶動到你燥底啦。
18: 係啊，要除褸啊，而家要嚇。
19: 冇褸係啦，除咗件褸佢就唔好褸啦。
15: 乜都问点解，
16: 嘥时间；
17: 乜都寻根究底，
16: 嘥时间。
15: 其实追寻世界嘅秩序同真理，一啲都唔嘥时间。S
16: C
17: R E N
16: C E Science 嘥时间。
15: 总结：
16: 林一雄、
17: 李启俊
16: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18: 喂，你哋都讲得几快噶，
16: 唔嘥时间啊嘛。
21: 完。

你有冇试过喺公司入面遇到个同事表面客气，但系转个头就搬弄是非、讲大话、交行货？点解有啲人特别容易做呢啲事？心理学家话，背后可能有一个共通嘅黑暗因子喺度作怪。心理学家一路都知道，人性入面有所谓黑暗三角：心理病态、自恋同埋马基维利主义。但系原来仲有自我中心、自虐、报复心呢一啲特质。丹麦同德国嘅研究团队喺2018年提出，呢啲睇落唔同嘅黑暗特质背后，其实有一个共通嘅核心，佢哋叫做 D 因子。

0: 團隊訪問超過2500人，問佢哋係咪同意一啲講法，例如人哋都話我特別，所以我知道自己係特別，要出人頭地走捷徑係難免。分析發現有九種黑暗特質，雖然表面唔同，但係背後都同呢個 D 因子有關，只係喺唔同人身上會用唔同嘅形式浮現出嚟。有人偏向自戀，有人偏向心理病態。之後幾年嘅追蹤研究仲發現 D 因子竟然係人格特質入面最穩定嘅一項，甚至乎2025年有研究發現，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整体 D 因子水平都不一样，社会环境越不健康， D 因子平均分就越高。如果你好奇自己的 D 因子有多高，网上其实有个测试可以自己试下。认识这个黑暗因子，不是想标签边个是坏人，而是帮我们理解人做出恶行背后的心理机制，对心理学和治疗都有实际用处。
1: 点解高温会令到人燥底呢？
0: 从生物学的角度，Clinton，
2: 有三个，我仲以为你想答添咩？转个头交个波俾我
0: 咧。系啊，喂，林雪话有三个原因，三个
2: 啊？咁啊，我谂第一个会唔会系天气热咧？你要用多啲能量去调节嘛？咁跟住有可能咧，你大脑咧，因为你要转移啲能量去调节呢个生理嗰、那个，即系例如你出汗啊咁样嗰啲温度嘅调节，咁就。令到你身体里面冇咁多多巴胺咁样，冇令到你咁开心或者冇愉悦嘅感觉啦。学林雪话斋，咁所以呢你因为你冇咁愉悦嘛，个人咁就见到啲嘢呢就好想闹佢啦，就好想话佢啦，或者就好唔耐烦啦，里面嘅心理。咁因为人体里面嘅心理其实都系一个唔知嗰啲化学物质组成。
0: 嗯，但系我觉得我喺好冻嘅时候呢，我都唔会好愉悦㗎啫。
1: 我想補充一下，多巴胺咧係一係可能有啲化學物質去促進佢嘅釋放啦，或者係我哋人本身冇釋放，所以係唔會下降現有嘅多巴胺嘅，最多係因為能量轉移咧，即係用翻你頭先嘅講法，就係能量轉移而減少釋放咯，係唔會下降本身喺度嘅多巴胺。呢個澄清翻就係啦。但係咧，呢個係你嘅講法啊，我唔代表你啱噶。
2: My point still stand.
1: OK, get it. OK.
0: 但我的意思是 Clinton 剛才所說話，如果天氣熱了就會可能是釋放。
1: 是啦，咁我就想講一講咧。頭先我咪戒咗題嘅，點解需要戒題？就因為燥底係指更加容易煩躁啦，耐性下降，衝動甚至會因為衝動而同人起爭執。咁係同多巴胺嘅開心咧，即係愉悅嘅感覺咧。是有少少差距嘅，系啦，所以头先我都特登戒咗题嘅，系啦。
0: 所以佢应该调翻转就系天气太热嘅时候就会释放咗啲会嗌交
2: 嘅
0: 荷尔蒙啊，会令人冇耐性嘅嗰啲物质出嚟，令到我哋嘅大脑好想同人开波啊咁样嗰种感觉系。
1: 你就可以谂下烦躁，
2: 系咪因为天气热
1: 或者冲动系一种乜嘢嘅情绪，或者系同啲乜嘢有关咧？
2: 会唔会因为天气热咧，跟住你个人出汗咁样，咁你就容易啲缺水咁样，跟住你个人想要多啲水分咁样，咁水系一个生物里面最基本嘅一个要求啦。跟住因为你最基本的要求都达唔到，所以你个人咧就好想快啲有水啦。咁但系即系我哋现今社会就唔需要再为咗水而惆怅吧。咁即系其实我哋系选择唔饮啫，即系平时出街唔饮水嘅话系选择唔饮，而唔系冇得饮啊。但以前人類仲進化緊嗰陣時，你冇水就真係冇水啊嘛，就可能我喺沙漠都冇水咁樣，係啦。咁但係因為而家唔再係關於水嘅問題啦，但係天氣都係好熱喎，你個身體都係好想要水，好想要啲嘢咁樣。咁跟住就好容易就因為轉移咗嗰個視線或者轉移咗個焦點，跟住就燥底對第二樣嘢唔耐煩或者好心急啦，係咪咁樣咧？
1: 我覺得 Donna， 你哋而家頭先就係講咗脱水啦同多巴胺，咁有冇第三個？你哋可以想到嘅可能性，
2: 多巴胺嗰个应该系已经进化为化学物质啦，即系有啲唔开心嘅东西嘅，
0: 有

0: 一样嘢，咁你哋又会唔会回想到有啲乜嘢系可能同生存压力？
1: 我以前林雪真系林雪，一讲又讲到啲我讲唔到个 term 出嚟啦。生存压力呢个好好精警，我觉得佢呢个
0: 我就系概括翻你头先脱水会令到有生存压力。
1: 系我讲咗咁多嘢之后，你用咗生存压力四只字就可以形容咗啱啱讲咗两分钟嘅嘢。
2: 所以你头先讲嗰个生存压力就系要去 fight for 一啲嘢咯，即系你要生存啊嘛。可能你就是要去同人哋去争夺某种嘅资源，或者争夺嗰啲水源，咁跟住你就会有嗰种
1: fight or flight 啊，即系嗰个战斗定系逃跑嗰个本能就出咗嚟。
2: 个肾上腺素系咪啊？嗰啲啊，咁就会要需要去。
0: 远咗啦，远咗啦，远咗啦，远咗啦。
2: 系咪啊？我但系我嘅意思，我唔系讲本身，我唔系讲肾上腺素嘅。咁但系就系你要去生存压力啊嘛。当你有呢个压力嘅时候，你就要去攞起一。啲武器，你要去争夺某啲嘢，然后可能嗰种身体嘅反应就自然就系喺一个好热嘅环境底下，你就系要去打交咯，即系要去争执、去争取、去攞一啲嘢翻嚟。其实有少少似啊，头先 Clinton 所讲嘅嗰样嘢，
0: 系噶
2: 嗰个。
0: 其实本身我就系谂住生存压力呢个就系等于头先 Clinton 讲嘅呢一堆范畴啦。咁所以你有冇第三个就系、
2: 是？就系、是、你讲嗰个情绪，系咪嗰个系第三个嚟噶？
0: 类似啦，会点解控制？唔到嘅情緒啊！
2: 咁啊，大腦上面可能有啲嘅反應，令到佢係咪
0: 係啦，
2: 激發咗某種嘅東西，令佢
0: 會唔會講到大腦邊個位控制情緒？
2: 一定講唔到啦！大腦有幾
0: 多
2: 個位都講唔到，
0: 講好多次啊！
2: 大腦邊幾個位啊 ？Quentin 嗰啲咩情緒？
1: 前額嘛，係咪啊？前額嘛？
2: 前額，
0: 前額葉係啦，啱嘅，好啦，講到嘅係啦。
2: Quentin 好嘢
0: ，prefrontal cortex 係啦，前額皮質嗰邊啊 ，OK。讲翻一开始呢个题目啦，就系点解高温会令人更加固执啦？首先就系因为有高温，其实系一种生存压力嘅来源啦，会启动我哋交感神经同埋我哋嗰啲生存压力嘅嗰种感觉啦。因为热啊嘛，我当而家即系出边五十度啦，咁你冇冷气啦，咁你会点啊？白都明，你就会系血管扩张，跟住就系咁流汗，系咁流汗，跟住就会提升咗你呢个血液嘅流量啦，系咪？因为想去快啲排翻体内嘅温度出去外界啊嘛。咁其实呢个就已经系一个高唤醒一个 arousal 嘅一个状态，即系你身体非常之 active。系啦，咁然后咧，咁系点？其实系一种生存嘅压力咯，就系、是、你而家要不停咁做嘢，不停咁做嘢。
2: 做嘢嘅意思系身体入面已经做
0: 系啦，身体里不停咁调节。系啦 ，sorry， 我哋调
2: 节做嘢。
0: 系啦，咁咧我哋就会变到就系好似感觉身边会系更加有威胁，因为我哋嘅情绪反应变得更加强啦。
2: 哦、
0: 就是因为我哋对于好 alert， 我想讲
2: 翻工都系咁做嘢，系咁做嘢，我都嘈。
0: 因为你心跳加速，然后你又系咁出汗，你会对身边嘅环境系非常之有警戒性，所以你就会觉得好似有威胁咁样咧。咁开始就会觉得好唔舒服啦，都好燥，好燥嘅意思就好烦躁啦。咁其次就系因为你流咗汗啦。咁头先讲到就系你会脱水啦，我讲啱咗一样啦，你哋系啦，
2: 犀利。
0: 咁轻度脱水其实都已经系足以影响情绪嘅，因为咧如果你当你喺户外工作咁样啦，咁你系。长期咁喺脱水又饮唔到，补充唔到水分咧，咁你嘅疲劳就增加啦。咁你疲劳增加完之后咧，你就会开始又会伴随啲紧张啊、焦虑啊，各种各样嘅一啲工作能力减低嘅一啲因素。咁所以咧，亦都系会对于我哋嘅情绪系有影响嘅。咁然后我哋讲完身体嘅变化啦，就讲下大脑嘅变化啦，就系点解控制唔到一啲情绪，或者控制唔到一啲动作行为啦。头先就提到啦，系啦，前额叶啦，其实就系控制我哋情绪嘅一个指挥官啦，系啦，佢就系嗰盏红绿灯嚟嘅。咁当天气热嘅时候咧，其实咧系会影响咗佢执行处理情绪嘅功能噶，系啦。咁因为有研究显示咧，利用脑电图去睇一啲试验者，一边就系喺正常嘅温度啦，一边就系比较高温嘅温度。咁佢见到只需要短短十分钟咧，只要温度系提升咗咧，已经令佢哋更加难以控制佢哋一啲嘅表情啦，同埋难以控制佢哋嘅情感嘅，因为佢哋都系大家喺同一个研究里边去做一样嘅一啲 task， 一啲可能沟通同人倾偈嘅一啲 task 啊，但明显系见到咧。 温度高嗰边嘅人系更加容易冲口而出啦，亦都会有较大嘅反应噶。咁、所以咧就

0: 正正咧，就是因为呢几样嘢咧，可以再带出到另一个社会心理学提到嘅一个好有趣嘅 model 咧，就系、是、叫做 general aggression model， 一般攻击模型啦，就系、是、指咧，当人面对不良嘅情景嘅因素啦，例如系热啦、不适啦、肿痛啦呢啲不良嘅因素咧，系会影响到我哋嘅认知啦、情绪同埋生理唤醒嘅。咁即係会影响我哋即係认知嘛，认知就会影响我哋点样解读呢件事啦，然后情绪呢就会更加烦躁啦，更加唔开心啦，更加各种各样啦，生气啦，係啦，然后生理唤醒即係头先我讲嘅生理压力呢会更加令人绷紧啦，同埋去警觉嘅。所以呢社会嘅心理学呢都有提到，就係呢一啲我哋不良嘅一啲唔舒服嘅环境呢係会影响到负面咁影响到我哋呢三个方面嘅行为㗎喎。
1: 所以当燥底嘅时候，我哋成日话叫人冷静冷静，真系其实冷咧系真系帮到你静啲嘅，系真系真系
0: 博大精深，
1: 系咯，真系你有嗰个温度上面，让你可以调节翻佢。
0: 所以热血青年就因为佢哋好热，所以佢哋会更加多行动咯，佢哋更加 active。
1: 好嘢，
0: 我都系热血啫，我冇燥底系啦。
1: 明嘅明嘅，
2: 好啦好啦好啦，
1: 系啊，当系啦。
3: Science
0: 点解嘅？
1: 科学节目
3: 搞笑咩？
0: 零食我讲到你识
3: 乜嘢嚟噶？
1: 物理
0: 有讲笑啊？
3: 生物学
0: 乜嘢嚟噶？
3: 点解嘅？
0: 林欣豪、
3: 李启俊
0: 边个嚟噶
3: ？Inside
0: 吓
1: 科普啊？
0: 科技
3: 文教组
0: 星期日晚8:30，
1: 8:30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节
3: 目名系咩？
0: 节目名系咩？
1: 嘥时间啊
0: ！SCI
3: 嘥时间啊！
1: 嘥时间啊
3: ！Science time
1: 乜嘢嚟噶？
4: 我到底听咗啲乜嘢啊？
1: 多谢热血青年林雪教咗我哋咩叫燥底，咩叫热血。
0: 喂，
1: 系啦，今日既然系咁咧，我哋就将呢个惩罚呢样嘢咧就抹除咗佢啦，唔使惩罚啦。就唔使惩罚啦。
2: 好啊，就咁讲啦。
1: 系啦，如果唔系就搞到人哋燥底又唔好啦，系咪？咁我哋就变成奖励。
0: 系啦，我就喺我热血嘅人生里面学识咗咧，系要接受世界嘅不公平嘅。咁我就默默咁欣然接受呢个冇咗惩罚咯。
1: 系，如果唔系就惩罚，你想惩罚边个啊？
0: 你啦，
1: 咁又要惩罚，
0: 但系冇咗惩罚啊嘛，咁咪唔惩罚咯？
1: 点解又要惩罚我啊？好啦，又系惩罚我啦，明嘅。好啦，
0: 咁 Clinton 確實係講到脱水啊嘛，
1: 係啊，咁
0: 佢又講到填壓葉，咁我冇理由唔
1: 犀利啊 ，Clinton。好，我抽一張，抽一張係 Clinton 喎 ，Clinton， 你嘅懲罰係乜嘢啊？
2: 燥底啊，今日啊，咁啊，
1: 我要燥底，
2: 罰你飲翻杯24味啊！
1: 喂，點解24味可以令人哋降火嗰啲咁樣？有冇根據？
0: 嗱，咁呢個就係去翻中醫嘅燥底啦嚇，你唔好撈埋嚟講先，係啦。一開始 Clinton 已經問咗呢個問題，
1: 咁你唔應該罰我飲24味咯，冇用嘅喎。你罰我涼冷氣就得，係咪？
0: 哇，真係辛苦你，
1: 罰我涼冷氣咯。
0: 我罰你攞條頸出咗汗之後，
2: 我罰你喺酷熱天氣警告底下飲24味，
1: 都話唔用24味啦。有冇聽書
0: 嘅？燥底，冇燥底，
1: 燥你底，
0: 冇燥底先。嗱，我罰大家唔好燥底。
1: 好啦，就咁決定啦，罰完。
2: 赢咗有得叹，
1: 输咗有排燥啊！
0: 咁我哋下个星期继续同你
3: 嘥时间，
1: 建议大家唔好燥底。今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在四个场地向居民同步广播。据了解，合安在会上汇报推回大维修余款的进展，截至今个月15号共发出1700多张退款支票给业主，涉及超过1亿1000万元。有居民说四个会场都有居民提问，会上亦都提到有居民希望再次返回单位执拾物品。合安人员表示可以向一户一社工或者政府解说队反映相关诉求。政府发言人说居民不用担心向政府出售单位业权之后就不能够取回仍在单位内的财物。政府的大方向是尽量配合住户新居入伙的时间，被居民返回宏福苑取回物品。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在机场会见传媒。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今次是一众议员首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行程丰富。除了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亦都会参加一系列的专题讲座，和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的最新情况。他说议员走访不同的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这些一手的考察和资料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和事务方面的情况，让议员可以进一步掌握全局。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政府高度重视 AI 相关的基建和生态建设，今年内将会推出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陈茂波日前同中学生一起行书展，他说政府推动全民 AI， 鼓励年轻人多加留意关于科技创新的事物。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仪式，过去的星期四在上海举行。新华社报道，标志着中方倡导推动成立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取得重要进展，中方将会同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启动运转。报道说，组织将会重点展开三方面工作，包括将会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列为优先事项，透过政策交流、技术合作、人员培训等，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和服务的可及性。第二，是切实发挥供需对接平台作用，推动各国优势资源深度融合互补，结合各国国情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5: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6: 神 荧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7: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东捐啦。
8: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9: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10: 贾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点到十点，朝朝陪住你。
11: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12: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11: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12: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11: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12: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3: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0: 你好啊，我是 Albert， 我是欧瑞强。二千零歌再重聚在而家9:08的时间开始啦，即系话俾你听，我哋现场直播啦，我报埋时添。好啦，咁我哋当然有现场嘅所有嘅音乐，包括靓钢琴，唔该晒 Vince。咁仲有就系坚哥 on keyboard。咁多谢多谢多谢，咁多谢你每个礼拜日，你两位咧都即系将你哋嘅超级座驾咧系拍翻嚟香港电台啊，好有归属感啊，嗬！啊，因为嗰啲位咧就冇人同你霸噶啦，夜晚星期日晚咧就得系我哋呢几廿年都呢廿几年都系咁样啊，喺个好空旷嘅停车场嗰度咧停咗三架车，不过最重要咧就系有时会多咗一架车嚟嘅。今日呢架车咧，你唔系车淑梅，唔系姓车，我哋啲老友记嚟嘅，汤记
1: ，Hello，Albert 你好啊，
0: 汤宝如啊，咁啊真系你都算好嘢，你都人如其名啦吓，咁啊即系如珠如宝啦，咁啊即系好多啲 fans 咧就追随咗你，哇，我唔敢讲几多年，
1: 我今年34年，出年35年，
0: 真系，
1: 真系咁冇得计，
0: 你第一次冠唱片计。
1: 是啊，92年咯，
0: 30几年啊。

0: 咁啊，即係你十幾歲入行咁啫，即係差唔多啦。
1: 咁事實唔係喎，我20歲，
0: 真係20歲啊！哇，咁你即係自報身教啊！你而家
1: 冇辦法，即係而家世界網絡。
0: 唔係頭先我啱啱想講就係話，難得嘅，係因為咧，即係譬如你而家經常。好忙啦，點解會即係真係非常幸福嘅？唔係個個歌手可以即係唱咗30多年，依然都有咁多人追隨，唔係講笑。咁而且咧，仲要係中國大地喎，哇！你諗我哋中國，
1: 你
0: 咁我哋中，你唔好講我先啦。你我哋中國嘅福源幾大啊？哇！即係你離譜到咧，就即係唔係淨係廣東省啊嘛？係咪啊？咁你去到嗰度，
1: 外省都有。
0: 係咯，有外省，因為你嗰個卡拉 OK 嗰只。嗰啲
1: 相思風
0: 雨中咧，就可以令到你帶到去，即係呢個係時機同埋緣分嚟嘅。
1: 冇錯冇錯。
0: 因為你如果唔係咁啱，你唱嗰只歌嘅時候咧，就突然間興咗卡拉 OK， 興都唔緊要啊，係入到國內。
1: 係啊。
0: 國內啱啱發明咗，哇！呢啲叫做卡拉 OK 啊 ，K 歌啊，哇！真係趨之若鶩。
1: 係啊，好多好多啲外省佢啲。因為他們是國語人嚟噶嘛，咁啊唱唔到廣東歌，但係佢都唱
0: 減生嚟咯，
1: 係啊，
0: 係啊，真係全部都唱啲唱廣東歌，所以都係你哋你譬如你同著學有呢個歌，同埋好多呢啲粵語歌啦，即係學友啊咩，即係後來嗰扎，所以後來咧即係你要拍到卡拉 OK 片咧，越多就越影響力大。
1: 啊，譚詠麟都有啦。
0: 啊，譚詠麟唔夠啊，張學友嗰啲後啊，越後越好，係咪？即係四大天王都好似早咗少少啲，差唔多啦，係啦，
1: 差唔多，
0: 係啦。咁所以變咗咧，就一入到去好多嘅省份咧，咁嘅人口會就好多啦。咁同埋佢哋覺得好新鮮啊，
1: 冇錯。
0: 因為嗰陣時國內未有咩歌手，即係流行嘅，即係出名嘅歌手，亦都更加唔會有咩電視嘅音樂節目啊，即
1: 係
0: 冇乜都冇嘅。咁佢只係聽呢啲，咁哇，依樣有影像嘅，哇，有得唱嘅，咁樣咪即係跟住唱啦，即係等於我哋。以前香港都曾經試過唱日本歌啦，啲人
1: 有啊，係啦，我以前讀書嗰時候好追隨日本啊，譬如中心名菜啊，近藤真彦
0: 好多啦，係啊，近藤啊，全部即係佢哋叫做偶像歌手啦。咁其實日本嗰陣真係好澎湃嘅。除咗呢啲即係淨係得個靚字嗰啲偶像歌手，就即係好後生嗰啲之外啦，有好多實力派嘅。
1: 玉置浩二，
0: 玉置浩二梗係啦，最影響香港最大嘅就係得嘅幾個嘅啫。啊，玉置浩二係其中一個啦。你等下佢啲歌點樣翻唱，你就知啊。咁佢嘅安全地帶就已經係個對 band 已經喺香港大流行噶啦。咁先至令到譚詠麟佢哋唱即係啊《酒紅色的心》啊啊等等。咁另外一個我至喜歡嘅就係《五輪真功》啦。
1: 啊，忘不了你，
0: 忘不了你啦，等等啊。
1: 谷川新司，
0: 谷川新司就升啦，後來。但最初谷川新司嚟嘅時候咧，係未作升呢只歌。
1: 啊，係咩？
0: 未噶，即係升係後期嘅，斯巴魯係後期。最初嘅時候咧，佢嗰隊樂隊叫 Alice， 直情女仔個名喎，我唔知點解會改 Alice。
1: 愛麗絲
0: 係愛麗絲係啦，咁佢有幾個人嘅國內嘅孝紅啊，咁幾個日本人咧同佢一齊做隊 band， 咁佢梗係主音啦。咁後來咧，佢以即係獨立姿態出現啦，就開始。即係有聲啊嗰啲，好多歌啦，佢都寫咗好多歌，佢唱咗好多歌，就譬如陳潔玲嗰啲無言地等啊咩，
1: 哦都係佢，
0: 張國榮嘅
1: 風
0: 繼續吹，唔係張國榮嗰只叫做咩啊？啊頭先我咩？突然間唔記得咗先，我問下阿編詞，
1: 阿編詞問下先，
0: 嚇係啊，谷川新司嘅。好 hit 嘅，大人都識嘅嗰只歌。
1: 我諗佢太多歌啦，太多歌。
0: 谷川新司冇咁多，就係五輪真功同埋玉置浩二最多。咁啊，除咗之外又好多啦。你頭先講嘅風繼續吹係山口百惠嘅。
1: 啊，係啊，山口百惠。
0: 係啦，即係冇得頂噶啦呢啲歌。咁啊，嗰句影響得好大嘅真。咁啊，所以我哋香港樂壇咧，即係頭先講起就個根咧，就話嗰啲卡拉 OK 的根咧，你都有份即係。
1: 有啊，
0: 你都有份參與，係啦。咁啊，所以咧，一隻唔係一隻，係半隻咧已經。
1: 好慶幸可以入到你哋嘅年代，我覺得你哋年代係好輝煌。
0: 唔係我哋個年代
1: 係好輝煌噶，
0: 即係唔係啊？就輝就輝啦，未黃。即係因為咧，點解咧？早得滯啊！我哋早得滯。
1: 我想要一隻顧家輝嘅歌都冇啊！你哋好多啊！
0: 但係我哋早得滯咯，因為嗰陣未有
1: 保留，係
0: 啦，所以我咁講。仲有咧，仲有一樣嘢，即係我好似 talk show 咁啊！今日未唱過，但係咧，我想講埋。

0: 你連而家你睇翻啲舊照片、舊 post 好少，網上好多人將啲舊嘢抌出嚟，咁有好多咧係我哋喺。利舞台嗰啲演唱会嗰啲 poster，
1: 罗文嗰啲啊，
0: 黑白嘅阴公，全部系黑白嘅。
1: 哦，
0: 我都有份，我都开过利舞台。
1: 犀利啊，犀利咯。
0: 唔系犀利啊，因为冇得拣啊。
1: 得全香港得一个表演场地啊？
0: 冇噶啦，冇噶啦，净系大会堂嗰啲就系嗰啲 band 仔啦。咁但系如果正式嘅呢啲流行曲咧，系利舞台。
1: 即未有紅磡體育館嘅，
0: 有牌都未，醫館都冇。
1: 哦，
0: 唔好話紅磡體育館，全部都冇嘅時候咧，羅文喺嗰度唱啦，鄧麗君喺嗰度唱啦，個個都喺嗰度唱噶，啊，即係好有型噶嘛。
1: 係啊，
0: 不過咧就得一千位，
1: 但一千位都好犀利噶。
0: 十分一個紅館就得。
1: 嗰時候可能香港人口少係咪？
0: 唔係噶，其實係即係冇場地嘅。
1: OK。
0: OK， 咁我哋今日誒同阿湯寶如咧就係話舊啦，咁希望大家心機旁邊嘅朋友都係好似呢叫 mood 啦，今晚嘅 mood 啦，即係傾下，即係懷舊下啦。咁所以咧，平時頭先講話湯寶如咧唔淨止《相思風雨中》嘅，因為佢自己都有好多 hit 嘅，咁而且咧就都帶起咗咩感冒啊賣廣告嘅，咁將只廣告歌嚟變咗流行曲啊咁樣咧，你都其中一份子啦。因為好多人感冒嘅嗰陣，
1: 而家冇，而家都有啊！大家小心身體，保重身體。
0: 如果你應該要再唱一隻第二個 season 嘅，就叫做 Covid。
1: 大家利是，
0: 唔係，如果你我要提一提大家，真係
1: 真係好多人。
0: 醫生講咗噶啦，即係話會嚟緊呢個幾個禮拜咧，會係變高峰嘅。
1: 哇！
0: 不過好彩咧，就話冇以前咁強嘅。
1: 嗯，
0: 但係都好啦，
1: 戴口罩咯。
0: 尤其是 Vinny 啊 ，Vinny 咧成日。中招噶佢，
1: 系啊，
0: 好兴噶，唔知点解。
1: 你戴口罩啦，
0: 佢有戴口罩噶啦，咁咪自己毒翻自己咯。
1: 因为而家放暑假，呢啲人周围去咧，
0: 系啊，
1: 就好多交叉咁。
2: 通常系出 tour 咧，一搭飞机啊，去外地就
0: 系啊，系啊，好像我都系嗰时话，我死啦！我头先去书展啊，哇，啲人多到咧，
1: 系啊，
0: 哇，好多人。
1: 呢几日都系书展，
0: 系啊，咁所以大家由少书展，即系今日已经完啦。啊，即系咁啊！但系咧，即系大家戴口罩啦，
1: 小心啲，
0: 保重身体啊！
1: 嗯，
0: 最紧要咧就系有个缘分的天空咧，呢只歌咪令我谂起啦。
1: 好，
0: 即系有一个清新嘅空天空，大家 share， 希望天空里边嘅空气咧就系清新嘅，冇 covid 嘅，冇感冒菌嘅，就系汤宝如当年嘅名曲之一。

0: 呢啲歌咧，即系虽然我以前听呢只歌咧，你点讲咧？即系唔系我个年代啲歌嚟噶嘛？
1: 因为歌92年
0: 系啊，即系我已经系有少少又唔系攰嘅，即系90几年嗰啲歌，我开始冇咁即系投入噶啦。
1: 点解咧？
0: 因为有时唔知咧，因为可能觉得你哋嗰啲歌新啊嘛，咁我已经系嗰啲旧歌好多，我已经，譬如我讲紧做 DJ，就已经多数咧会系集中喺70、80年代嗰啲歌，尤其是80年代啦。90几年就开始你学友啦，同你啦嗰啲
1: 四大天王，
0: 四大天王啦吓，咁嗰阵咧有另外一个盛世啦，因为有四大天王。好啦，咁头先只歌系我系好熟好熟啦，因为点解咧？唔系因为嗰阵播得多，而系后来一路听你唱咗咁多年，30年都播，系嘛？咁所以变咗咧，我都好识唱呢只歌嘅，我从来冇唱过，不过就从来都系经常听啊。我都想问你啊，头先大家都知道咧，你只同學友的相思風雨中就是登台或者即去演唱啦，一定唱噶啦，
1: 一定唱一定唱。
0: 咁你要揾個拍檔唱噶，你有冇嚟獨唱嘅？
1: 通常係一啲內地嘅歌手啦，或者係一啲即係譬如我係商演嘅，可能有啲佢哋啲老闆好想唱啊咁。
0: 咁
1: 我都佢都唱得 OK 喎，好好噶喎都。
0: 唔係通常嘅，你唔好話即係其實好多人咧。佢哋唱歌係好嘅，即係我琴晚一齊食飯嘅都係嘅，就係一類似呢啲老闆啊，唱得好好嘅，即係佢就咁清唱，我都已經知道，咦有料到嘅。咁原來佢哋即刻咧，佢係點咧？佢即刻俾嗰啲視頻我睇，原來佢開個演，即係唔係收錢嘅演唱會，
1: 即係自己租個場，
0: 係啊，成個紅館咁樣嘅款噶，幾十個 dancer 咁樣，啊佢著曬成個鄭少秋咁樣嘅即係武俠劇咁出嚟。你唱得好喎！
1: 咁嗰啲觀眾係咪啲員工啊？
0: 朋友、員工乜都請咯，係啦，客户啊咁樣咯。咁啊，即係佢哦，唔係，我想留為紀念啫咁。
1: 我唔怪得唱得好咯，
0: 唔
1: 係
0: 佢
1: 係
0: 唱得好先嘅，即係佢以前咧，竟然咧，即係唔係即係所謂高手在人民間咧就咁解啊！

0: 你唔知佢底系点，比如等于而家中年好声音有六千人报名，咁嗰六千人边度嚟嘅？好犀利噶嘛，咁多人系，原来佢哋起码唔系净系中意唱歌，而系觉得自己都掂，系咪？起码大部分掂啦，但有啲系觉得自己掂啦，咁你明
1: 觉
0: 唔明？
1: 得
0: 如果唔系唔会报
1: 掂
0: 名，
1: 又唔同啊？
0: 系啊，报名几麻烦啊？你知唔知要排队噶入去？
1: 你净系听都有
0: 排
1: 队，
0: 系啊，
1: 好
0: 几千个啊，唔系讲笑嘅。咁所以其实好多人中意唱歌，但系有啲咧唱得好，你但系佢冇机会入职业噶嘛。即系我头先讲嗰个咧。佢原本系咩嚟嘅？你知唔知？
1: 咩？
0: 佢医生嚟
1: 嘅。系咩？
0: 后来佢点解你做咗唔做医生啊？诶，医生啊，我妈逼我读医嘅啫嘛。做咗呢几年，佢好冇瘾啊！佢好想即
1: 系
0: 唱下歌啊，即系自由啲啊，咁样咯。咁样都有
1: 即系所以就喺啲即系租一啲会堂或者系咪啊？
0: 唔系好大型噶嗰个 hall，
1: 真系噶？你有冇去睇过？
0: 我影到，我知道系边一个。
1: Okay.
0: 我都会唱嗰个歌嘅，系啊，职业噶，全职业噶，
1: 可能医馆嗰啲啊嘛，
0: 系啊，咁大噶，几千人噶，
1: 好犀利啊，好犀利啊，
0: 佢乜都有嘅，咁所以咧，即系我唔会睇轻我啊，你诶业余啊乜嘢咁样，系咪？所有嘅好嘅歌手都系即系最初都系零开始嘅，
1: 系啦，
0: 都系玩玩下，或者叶丽仪去参加星宝之夜啊，阿梅艳芳去参加新秀，咁即系咁噶啦，你咧？
1: 我都系参加新秀，
0: 系啦，新秀真系好好好好嘅呢个比赛，
1: 系啊，
0: 孕育咗我哋香港大部分嘅歌手，即系大部分。
1: 而家咪中年好声音咯，系嘛？
0: 系啦，但系佢都唔够新秀多人，因为新秀耐啊嘛，咁同埋咧即系一路好多好多代啦，咁同埋即系到咗而家，你筹期咧，真系所有都系新秀咁制嘅，
1: 嗯，
0: 啊郑秀文啊咩，全部都系，
1: 全部都系，基本上你估你数嗰啲全部
0: 系啦，总之冇乜边个唔系。
1: 除咗四大天王唔系咯，
0: 咩咪黎明系？
1: 系黎明系黎明，唔知第二定第三噶，但其他个三位就唔系啦。
0: 系啦系啦，佢哋因为刘德华已经喺 TVB 红咗噶啦嘛，点会参加新秀啫？
1: 学有就好似咩18区定系嘛？
0: 系啊，呢度香港电台18区搞嘅，即系我哋搞嘅。
1: 系咩？
0: 唉，
1: 香港电台啊？
0: 都话咯，我讲过好多次啦，学友喺度赢咁咪赢。
1: 你师兄啊？
0: 唔系咩师兄啊？直情系我唔识佢噶，佢咧佢就比赛咯，咁咪哇喺当晚赢咗冠军，我冇去睇，我唔知噶嘛。咁咪喺啲18区嗰啲比赛啫，年年都有啦。好啦。咁贏咗冠軍咧，咁唔知安排佢，你香港電台即刻接受訪問啦，即係咁樣，即係好似你香港小姐咪即刻訪問嘅，
1: 即係影封面嗰啲啊。
0: 係啦，第二朝一早啊，瞓都唔夠瞓啊，都未興奮完咧，就嚟香港電台咯。
1: 啊，
0: 係你知邊個訪問佢啊？
1: 車淑梅
0: 係我啊，
1: 你同車淑梅
0: 啊？冇啊，嗰陣車淑梅未同我做，咁我自己一個人嘅做嘅一個晨早節目。
1: 我第一次聽，
0: 咁我係哇，呢個後生仔邊個嚟？咁佢敲门，我系张学友，
1: 系震晒啦！见到你，
0: 唔系咁啊，即系好奇嘅。咁我又一啲都唔会，即系谂翻转头会好笑啊，或者即系会哇呀，即系我唔会嘅，因为我睇太多，即系我全部都经历晒嘅。即系除咗嗰啲师兄，我冇得经历啊。咁嗰啲经历又唔同啦，即系邓丽君啊、罗文啊嗰啲，我哋
1: 李克勤都好似参加18区
0: 嘅，参加过。佢參加過唔止一次嘅，有佢有參加，唔係十八區同埋新秀佢有冇咧？都有嘅，
1: 都有
0: 啊！十八區
1: 我
0: 佢有參加過，佢有參加過。以前嗰啲好多嘅嗰啲叫比賽界啊嘛，係有一個界別㗎，成日都比賽，冇所謂㗎。我哋中意唱玩開啊嘛，咁咪魚翁殺網咯。我哋以前唱民歌都係咁嘅。
1: 系
0: 你我以前唔多啊，因为其实有应该得几个嘅啫，得大型嘅每年都做嘅出名嘅，就系唔系 TVB 喎，美丽喎，咁又系叫星岛业余歌唱比赛啦。
1: 我听过，
0: 系一个叫星报嘅叫 Talent Quest， 即系得一两个嘅啫，冇啦。咁其他咧就星报之夜啦，星报之夜监生嚟嘅，因为唔系歌唱比赛嚟吓咁啦。咁啊好好得，不如我哋跟住落嚟咧，将啲歌一陣間先唱，
1: 好啊，
0: 因為好似啲 talk show 咁啊，即係唔係 show 嚟噶，我哋傾偈。
1: 係我哋傾偈
0: 啊！阿堅哥，多謝你提醒啊，唔使咁緊張嚇，因為唱，因為湯記一陣間會將佢所有好聽嘅歌咧，我逼佢咧就唱曬。
1: 我覺得今年上半年咧有好多啲我好細個好中意嘅歌手咧出嚟。开演唱会
0: 系咩？
1: 张德兰姐姐啦，
0: 哦，
1: 哇，我好 surprise 佢，哇，佢唱，原来佢第一次。

0: 二场，
1: 第一次
0: 喺
1: 红
0: 红
1: 馆
0: 馆系啦。咁我以前细个都听佢啲
1: 梗系有
0: 系
1: 啦，
0: 啦嗰
1: 《千
0: 啲，
1: 山半月流》啊嘛，
0: 系啦，网中人
1: 网
0: 啊
1: 中
0: 嗰啲。
1: 人啊，咁啊一阵间整只《情意两心坚》啦，
0: 好
1: 好
0: 好，好
1: 唔
0: 好
1: 啊？即系睇下你儿时嘅时候嗰种 impression，即系嗰个印象咧，将而家印咗之后咧喺个脑海嗰度，而家就可以唱翻出嚟。系我哋今日都系咁样，可以倾下偈，就讲翻阿儿时往事啊。吓，即系以前我第一次喺宝丽金个录音室见到你做小师妹，我睇下个印象点，我一阵间话俾你听啦。
0: 好，
1: 吓新闻，我哋听下新闻先，一阵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筲箕湾一带暂停食水供应，水务署网页显示预计听朝六点恢复供水。厨房就事件带来不便致歉，话会密切监察，并且确保食水供应恢复正常之前，受影响位置有足够的水车和水箱。水务署团队调查之后，怀疑一条位于筲箕湾道与新城街交界的铸铁食水水管渗漏，导致区内出现无水或者水弱的情况，已经派员安排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医管局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半年，急症室的服务和效率提升。今年头六个月，辖下十八间急症室共录得913,000多人次应诊，按年减少3.9%。当中，危殆和危急优先救治全面达标，那44,000多人次获全数豁免收费。第三类别即是紧急个案，30分钟内救治承诺达标率由81.4%提升至88.5%，平均等候时间缩短到20分钟。第四和第五类别个案减少大约10%，非紧急个案减幅大约20%。发言人又话，医疗费用减免受惠人数大幅增加，截至六月底，医管局共接获近29万宗申请，当中超过264,000宗获批，批核率超过90%。粤车南下扩展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今个月25号起已经预约的粤车可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运输署在官方微博账号发文，提醒粤车车主在香港自驾游的时候的注意事项，包括香港一般道路时速限制为50公里，香港的高速公路最左侧是慢车道，而且只能够在右侧超车。厨房表示，在香港路边如果有双黄线，任何时间都不能够停车，包括不能够临时停车给乘客上落。如果是单黄线配有时间牌，就只能够在规定时间之外停车。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嗰刻振奋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4: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3: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有使乜考虑年龄啊？
5: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6: 传统嘅粤乐系好有趣味嘅，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唔一样嘅。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喺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嘅粤乐。音乐会系免费入场嘅，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7: 主流、
8: 另类、
7: 舞台、
8: 文字、
7: 影像、
8: 形体、
7: 媒介、
8: 环保、文化快讯。 喂，阿兔啊，你知唔知由普剧场创作嘅音乐剧，将我哋嘅故事同《国王的新衣》《糖果屋》摆埋一齐啊？
9: 阿龟，我梗系知啦，佢喺剧入边啊，创造咗个幕后黑手啊。但系点解陈永泉导演要咁做呢？
10: 呢三个故仔，佢哋嘅故事里边都有一个核心嘅主题，我哋就用咗呢个方言跑得快，自满爬得高，但诚实先系最后嘅大赢家。我哋大胆创作一个幕后黑手，呢个幕后黑手咧就将呢个动物啦同埋角色咧嘅命运咧交织埋一齐。小朋友、大朋友啊，睇嘅时候好趣味同埋惊喜之中咧，发现出咧呢三个寓言故事真正教晓我哋嘅成长同埋人生嘅道理嘅。
8: 成长啊，同人生呢啲道理，啲大人都一定听过噶啦。咁啲大人系咪最后都只系陪啲小朋友去睇呢啲合家欢剧噶咋？
10: 其实我哋觉得好剧场嘅戏就唔单止系说教啦。咁我哋希望让一家人一边笑一边玩一边思考嘅魔法空间。咁大人咧，唔需要坐喺观众席好无聊咁等小朋友睇完佢，我哋嘅作品系充满跨越年龄艺术嘅渲染力，咁令到两代人系一个沟通嘅桥梁，透过同一个演出，将深刻嘅生命嘅哲理用生动嘅方式传递出去，让剧场体验成为家庭共同拥有呢个珍贵嘅回忆同埋情感嘅联系。
8: 兔仔，我呢啲成千岁嘅龟都啱睇啦。
9: 阿龟啊，你老花睇到咩？
8: 哎，我就读俾你听，龟兔国王糖果屋之后系咩话？
9: 都讲咗你睇唔到噶啦，8月1至9，屯门大会堂文娱厅啊！
11: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

0: 对唔住啊，我特别咧就唔出声先，因为啊，天使弹个钢琴实在太好听啦。咁诶，第一佢诶弹都好听啦，但系被弹嗰个琴又好好听，
1: 好听成
0: 个声音真系好靓，我呢个琴真系好靓，啊，好好真。
1: 我入到嚟一定系弹下先，玩下先。
0: 系啊，咁啊，头先只歌咧叫做《岁月如》。错，唔系陈奕迅嗰只粤歌啊，点解咧？其实就系我即系我想讲嘅说话嚟嘅，咁啊将只佢叫做即系最近先至会唱嘅，咁啊呢个歌词咧就中间嗰段咧就系我想讲嘅说话啦。喺漫长星路咧，曾同度过，其实我系同听众听我歌嘅，即系而家听紧歌嘅朋友讲。多少风雨天，岁月如错，感恩的真太多，共行追梦，陪伴着你看岁月流过，系咁样，即系好似有啲moody 啦，吓，将用啲诗意嘅歌词咧嚟演绎呢一首钢琴伴奏嘅歌。叫做岁月如初，系好简单。
1: 呢个歌词系边个写嘅？
0: 系我一位朋友，咁佢系即系由初都写咗好多年啦。咁但系佢就冇话好似郑国江老师啊咩老师出去接啲人写嘅，即系业余，系写得好好，
1: 写得好好，我都觉得
0: 系啦，系咁就好啦，咁我哋又翻嚟二千岭歌啦。今日我哋同阿汤宝如咧，好似一齐主持倾偈，都唔系主持节目嘅，但系我哋倾下偈，倾偈唱歌啦。咁头先就你已经唱咗一只啦，大家好熟悉嘅《缘分的天空》。
1: 系，
0: 因为呢啲歌咧，即系我听过你现场演唱好多啦，咁啊一定有嘅呢只都。咁啊，仲有一只又系一定有嘅喎。咁啊，你即系一扎饮歌咁。咁通常你陪咗个 show。
1: 系，
0: 举个例，即系你而家经常做嘅叫商演啦。咁通常唱几多只歌嘅？
1: 三只咯，而家三至四只咯，系啊，都系三只半嘅，因为个半就一定系上次。
0: 系啦，三只半啦。
1: 风雨中。
0: 系啦，咁即系一只叫 encore 咁啦。
1: 系咯，系啦，
0: 咁啊，仲有啲咩歌？
1: 绝对是个梦咯。

0: 园的天空啦，活着就是等待啦，中意呢样
1: 活着就是等待。
0: 系啊系啊系啊，食过。
1: 咦？用钢琴弹会点咧？
0: 系啦。
1: 会有啲咩 mood 咧？因为今晚 moody 之夜啊嘛。moody 啲嘅活着就是等待系点嘅？我想听听。
0: 好啊。

0: 好似另外一隻歌咁喎，用鋼琴彈咧。
1: 係啊，好清脆咁。
0: 係咯，好清脆，好清新，即係變咗好一隻好抒情嘅歌咁。平時你好行噶嘛，呢個歌喺個喺個台嗰度咧，跟住啊，大家好嘛。所以买咗飞未？
1: 所以啱啱要起身唱。
0: 诶，好唔同嘅，咁啊，即系其实唱歌都系咁嘅，即系作为歌手咧，亦都即系各有各嘅经验啦，又喺唔同嘅场合、唔同嘅地方。

0: 因为有时系真
1: 真
0: 嘅
1: 嘅
0: band，
1: 有啲真
0: 有时
1: 嘅，
0: 系 acoustic。
1: 系啦，
0: 哦，咁啊，我几得意喎，我都中意系咁嘅，每一次都唔同。如果唔系就好快闷死咗啦，我哋唱咗咁多年，系咪啊？
1: 即系我唔中意下下都会要好澎湃咯，把声。
0: 嗯，
1: 有时有时夜晚咧，你会即系想揿低啲把声，大把声。
0: 系，咁系夜阑人静嘅时候就
1: 唔好咁嘈啊，
0: 唔好咁嘈啦。亦都自己都激情咗成个礼拜咯。咁啊，喺手机旁边嘅朋友，我都希望大家有一个好安详嘅咩啊晚上，唔好俾人嘈，好舒服咁样啦。咁啊，所以其实听歌都系噶，如果你太行咧，
1: 系啊，
0: 影响情绪。好好地咁样relax 啊，然后休息咧，咁啊星期一有礼啦嘛，
1: 系好快啊。
0: 对我嚟讲就习以为常啦。咁啊，我每一个礼拜都系希望做到一样，令到大家好治愈嘅。一啲歌曲嘅感情啦，啊有用噶，啊你问任何一个医生，佢都一定会唔敢答第啲答案。听音乐好唔好啊，医生？听歌好唔好啊，医生？
1: 我有位医生朋友个姑娘咧，好中意听你嘅节目噶，真系靓歌。
0: 嗯，
1: 佢我谂而家佢都有听应该。
0: 哦，O K。
1: 系啊，真系佢捧足你咁多年，佢一定要听你嘅逢星期日嘅靓歌。
0: 我好希望佢即系将我哋呢啲音乐咧吓，我同阿 Vince 吓，我以前靓歌啲歌曲，咁啊唔使录低嘅，叫个姑娘都教嗰啲病人，因为呢日睇好多病人噶嘛，咁啊因为佢系病人啊嘛。就算有啲本身唔病嘅，都係病先揾佢噶嘛。咁咧就真係有問題嘅。咁啊最好咧，真係用音樂，用歌。
1: 冇錯。
0: 咁但係喺我嘅立場咧，唔係飲就咁聽啲歌，係聽一啲自己好中意嘅歌。第二咧，係自己揀一啲自己好中意嘅歌手。
1: 嗯。
0: 譬如有啲歌手我有嘅一紮嘅。
1: 嗯。
0: 即係譬如我有咩 mood 嘅時候，我就想聽邊一個，因為佢一開聲咧，就係嗰種 mood 噶啦。咁同埋你起碼係好鍾意佢嘅咁樣囉。啊，即係譬如你突然間你要说嗰日佢嘩朝頭早起身有少少眼瞓，好想精神啲呀，想做好多嘢呢，你整隻即係嗰啲民歌嗰啲咩 Rocky Mountain High 呀，嘩就好似去咗大自然咁樣，即係佢把 John Denver 嗰啲聲音，佢唱歌唔係好靚聲，但係呢佢唔知我一唱呢佢就帶你去咗嗰度嘅。咁有啲呢就比如嘩我想抒情啲，你聽 Carpenters 咁樣呢，即係好多呢啲咁樣。
1: 夜晚係鍾意聽啲 Moody 啲歌，
0: 選曲好緊要
1: 嘅。
0: 好紧要，好紧要。咁广东歌就比较容易啦，因为啲歌词我哋明白噶嘛。咁所以咧就唔好话无端端整咗一只咧，就真系死啦！我唔中意呢只喎，咁样系冇得拣。不过我都相信，我有信心嘅。嗱，譬如话你而家想唱啊，头先唱完你嘅歌啦，咁啊唱只陈百强。
1: 好啊。
0: 陈百强之中咧，佢就有啲歌咧啱翻你嗰个年纪嘅，因为陈百强系我嘅年份嚟噶嘛，咁
1: 佢都影响深远嘅佢啲歌，
0: 梗系啦，影响到而家添啦。咁佢送俾林珊珊嗰只歌好听啊，咁好多人翻唱啊，
1: 跟住佢自己都唱埋，
0: 佢自己又唱埋，仲而家最近都好多人翻唱嘅，
1: 系啊，
0: 好多嘅，好多歌手都中意唱呢只，郑国江老师为佢写嘅《恋爱预告》。

0: 多謝阿湯記第一次咧，或者多謝同一次同我合唱呢首歌。
1: 係啊，
0: 我哋有好多歌都會啊，好有感情地咧，用唔同嘅方法、唔同嘅場合咧去演繹嘅，好似呢一首，唔知道你聽過未咧？一生都匆忙，就似煙花房。如何地灿烂？

停，但觉得高兴，仍然是你在歌曲变动听。呢一只就系、是、又系同收音机旁边嘅你讲嘅说话，歌名叫做《仍然是你》，听咗咁多年。包括你剛才說的護士小姐，多謝她，這些說話全部都是跟她們說，想她不知道怎麼說，不過寫在歌詞裡面，只好用歌曲來表達。一生都匆忙，幸有這一趟，隨緣分再聚

0: 但觉得高兴，仍然是你在，歌曲变动听，仍然是你在，今生也动听。叫做仍然是你，都系我改噶啦，因为歌词都系我写嘅。
1: 系咩？
0: 系啊，咁其实你少听我哋一至五个节目啦，每一次咧我一至五嘅时候咧，呢一只就主题曲嚟嘅。咁但系唱咗一半嘅啫，咁啊 Vince 合唱嘅。诶，我从阿 Vince， 你知唔知啊 ？Vince， 其实我有个感觉，每一次咧就播嗰度已经好短啦，咁啊仲要咧就再分一半俾你。你又分一半俾我，我覺得好唔夠喉，所以我今日一個人唱曬，死未？我霸咗佢嚟唱，咁你差唔多夠鐘啦，咁啊九點到問即係十點嚟啦，一陣間新聞後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筲箕湾一带暂停食水供应，水务署网页显示预计听朝六点恢复供水。署方就事件带来不便致歉，话会密切监察，并且确保食水供应恢复正常之前，受影响位置有足够的食水，是有足够的水车和水箱。水务署团队调查之后，怀疑一条位于筲箕湾道与新城街交界的铸铁食水水管渗漏，导致区内出现无水或者水弱的情况，已经派员安排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在大埔社区中心等四个场地同步广播举行。据了解，有居民在大会上质疑宏福苑2025年1至12月核数师报告显示的日期中英文版本不一致，经出席的业主投票之后，核数报告不获通过。据了解，相关报告是由前业主立案法团制定。合安代表在会上说，曾经邀请有关核数师出席会议，但是对方拒绝。国际调解院去年十月在本港揭牌，秘书长郑若骅表示，签署国已经由37个增加至46个，缔约国由8个增加至现时的16个。他说，国际调解院要到不同地方推广服务，同时亦都有来自不同政府的代表、学界、专业人士和商界到调解院总部参观。郑若骅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说，国际调解院已经处理不止一宗成功案例，首宗案例涉及国家企业和新加坡企业的海事争议，有重要里程碑意义，因为新加坡并非国际调解院的成员国，案例体现国际调解院是国际公共产品，亦都反映除了伦敦以外，香港亦都是解决海事争议的地方。世界杯决赛即将在本港时间凌晨上演，阿根廷和西班牙将会争夺冠军。世界杯的另一个焦点是金靴奖花落谁家。法国的麦巴比完成季军战之后，以10入球4助攻暂列射手榜第一，阿根廷的美斯就以8入球4助攻排第二。即将出战决赛的美斯仍然有机会在射手榜超越麦巴比。根据国际足协的金靴奖规定，可能性之一是美斯在决赛上演帽子戏法，个人入球总数达到11球，或者美斯入两球并且送出至少一次助攻。但是如果美斯入两球而没有助攻，就要确保总出场时间少过麦巴比。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

0: 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2: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窿捐啦。
3: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4: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5: 嘉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朝朝陪住你。晨

0: 呢个歌咧，大家都非常熟悉啦，系咪？
1: 我喺度谂，边个唱得咁好听，又唔似你把声、啊。
0: 系咁啊，当然唔可以咁讲嘅。其实真系少少唔似，你知点？
1: 有少少，
0: 你知点解？
1: 点解？
0: 因为呢个头先个录音系廿几年前
1: 啊、
0: 哦，好似历久常新。系而家我把声
1: 即系嗰个年代有嗰个年代嘅好听，
0: 系啊，唔同嘅，唔同嘅，有少少唔同。咁啊，同埋嗰阵可以咁讲。即係我雖然我已經係成五十年前都開始錄唱片嘅，咁但係咧就廿幾年前都冇而家咁有信心，
1: 即係
0: 控制唔係一路歲月、哦、歲月一路咁樣一路累積個經驗啊！即係我而家再唱，我成日都唱呢只歌，唱足五廿幾年、嗯，因為我未入行已經唱㗎啦。成日唱，我相信收音旁邊如果有啲好資深、好資深嘅樂迷啦，可能嗰啲明愛中心啊、大會堂啊、嗰啲學校啊，嗰啲就會聽到我唱呢只歌，甚至乎我以前唱嗰啲咩 Captain's Table 啊，咁嗰陣就成日唱呢只歌，因為係我飲歌嚟嘅，係我細個，咁所以頭先咧。即係頭先講起你，哇！你細個係中意張德蘭嘅嗰啲聲音噶嘛，咁所以今晚我哋喺度好 moody 咁啊，傾下啲個往事啦。咁所以頭先呢啲咁嘅英文民歌咧，我就會喺嚟緊我下個禮拜五你嚟啦，係兩日咁啊，係嗰、那個就係想做呢啲感覺，因為係一個聚會嚟啫，唔似一個普通嘅音樂會。
1: 我而家覺得香港好少有呢啲咁嘅音樂會，
0: 冇人會咁，冇人會咁離譜噶嘛。
1: 唔會，唔會、啊。
0: 我租兩個場樓上唔賣飛喎，即係一定係大家坐近啲。
1: 太好啦！
0: 冇樓上。
1: 你真係要年年做啊！真係。
0: 唔知㗎，咁如果
1: 冇唔知啊？
0: 如果佢哋中意咪年做咯，如果唔中意就十年都唔會做啦。即係大家親切就傾下偈，點下歌。
1: 其实而家好多歌手都有做呢样嘢，
0: 点唱唔容易噶，阿 Vince 同我先得嘅啫。
1: 因为你要熟好多字字典咁样。
0: 系啦，咪你要识啊，你要识唱又要识，有人识弹。
1: 冇错。
0: 佢又识弹，我又唔识唱，咁咪即点咧？系咪？即系要大家都好好好啊！即系大家已经好投契，已经惯咗啦嘛。以前你应该系咁啦。咁啊，阿 Vince 真系好厉害。
1: 好犀利啊！我觉得。
0: 系有啲佢唔识嘅歌，佢都弹到噶。
1: 你哋合作咗几耐啊？其实
0: Vince 几耐？
2: 呢、这个节目诶，16年啦。
0: 哇！佢数住噶佢，
1: 不经不觉，
0: 不经不觉噶，好容易啊！
1: 我记得我嚟靓江嗰时候，我未见你嘅，但系嗰种亲切感，如果又翻翻嚟，我谂系16年。
0: 你觉唔觉得佢有啲咩唔同啊？
2: 肥咗，
0: 佢一日唔系你冇肥，你一日一日长大咁样啫嘛。以前你知唔知有只歌系咁样噶？嗰啲音咧，佢填词嗰个填得差。佢本来想写一日长大噶，系诶讲啲小朋友噶。你一日一日长大吓？我
1: 要咩？长大系长大，唔系长。
0: 系啊，因为以前好多嗰啲粤语歌咧，即系填得唔准啊啲音。以前冇
1: 粵語歌係好難填，
0: 係好難填。咪最初嘅時候，佢哋冇咁叻噶嘛，係咪？尤其是嗰啲自己填好兒歌啫，求其寫啦。唱清唱綠唱綠樹音，我滿大家休憩咁樣，即係嗰啲啦嘛，好玩噶。不過呢啲就係我哋嘅 memory 啦，因為我哋細個成長。咁你頭先講話張德蘭啦，
1: 近排佢都出翻嚟，
0: 係啊，再開演唱會啦，
1: 做咗個演唱會好成功啦，
0: 係啊，我都有去住。做嘉宾，
1: 我知啊，我就系知道嗰个回忆翻翻嚟，
0: 因
1: 为
0: 佢系我童年即系好友嚟噶嘛，
1: 系啊，
0: 虽然我唔够佢同，佢张元远
1: 实
0: 同，佢张元远佢同得好犀利噶嘛，大佬张元远就早过我啦，
1: 我妈咪好中意佢，
0: 我师姐嚟噶，大佬系咁样咯，咁啊即系张德兰之后咧就差唔多，成日都会见一齐唱。咁呢就情義兩心堅犀利啦，
1: 犀利！
0: 咁所以佢演唱會係同劉德華唱啦嘛，因為劉德華做噶嘛嗰出，
1: 係同埋劉德華佢第一隻同佢一齊合唱好似，
0: 唔係同佢合唱嘅，當年
1: 唔係噶，
0: 冇噶，
1: 係射雕
0: 張德蘭唱嘅，劉德華做嘅啫，
1: 係啊，
0: 劉德華做主角，陳玉蓮做女主角，
1: 係，我記得我有睇，
0: 我都有客串。
1: 是咩？你要客串做
0: 死未？笑到啲人晕喺度啦！一见到张相弹出嚟，
1: 第几集我睇下先。
0: 系啊，我同埋张德兰客串。
1: 我谂你好多 fans 一定想知道
0: 古装啊，死未？
1: 我好想知啊！
0: 真系用死未嚟形容啊！
1: 唔使，好得人惊，靓仔嘅。
0: 不过我今次嗰个聚会，头先你讲我嚟紧下个礼拜五、礼拜六咧，我破天荒剧透少少先。
1: 系，
0: 我谂冇人睇过我嗰出《两小无知》啦。
1: 冇
0: 喺电影喺度播。 俾大家欣賞。
1: 哇！
0: 即係回味一下，因為九成嘅人都未睇過嘅。嗰出咧即係喺香港上映咗嘅，係即係我老男主角啦。
1: 女主角係邊個？
0: 女主角係徐傑。
1: 徐傑，
0: 你唔識啊？
1: 唔識，
0: 唔識係徐徐峰嘅妹妹啦，佢又同阿陳百強又拍過《不失業生》啊咁樣，女主角好出名嘅。咁我就即係當之無愧嘅做嗰個角色。你知點解啊？
1: 點解啊？
0: 一陣間我唱埋呢只主題歌，主題曲我唱嘅，我作嘅，我同埋我唱啦，叫《兩小無知》。咁因為嗰個角色咧就係講兩個輕度弱智嘅小朋友，即係青少年一齊談戀愛嘅。
1: 即係你係扮一個輕度弱智嘅，
0: 所以我做真嘅就得噶啦。
1: 喂，好難做喎，其實我覺得呢啲角色
0: 喺歐洲攞咗個獎嘅，我出電影。
1: 哇！
0: 好犀利嘅。即係覺得好欣賞，
1: 秘密不如你出，
0: 好多秘密，
1: 你快啲出嚟。
0: 所以我咪就喺啲大家聚會嗰度，聚會嗰度，因為你年輕好多唔知嘅。其實呢啲戲嗰出戲嘅當時嘅票房又唔會好好嘅，咁所以少好少人睇過嘅。即係以前已經好少人睇噶啦，冇而家啲咁多人睇戲噶嘛。咁所以咧就即係大家都可能未睇過呢啲片段啦。我試試在演唱會，大家
1: 哇，
0: 不是普通演唱會的嘛，你拿出來播下都挺好笑的。我都沒有看回。怎樣？你知不知道我為什麼有？
1: 為什麼呢？
0: 因為呢原來有些人呢就很草，這些不知道怎樣在哪裡找回來的。有一第一類危險由我做的。在法國那裡找回那個 DVD， 然後就得回來給我，這樣就有咯。
1: 即是他寄回給你。
0: 又找人一路是这样，即是这些拉拉能力好的电影超级发烧友的，原来是怀旧电影来的，那么很犀利。
1: 有没有真传啊？
0: 真传啊，
1: 播给我们看啊，
0: 即是我以前就很少听自己歌和看自己的戏，那么现在有机会，哇，真的，我都不知道怎样。我看下
1: 去不知道为什么
0: 这么奇怪，我见自己以前那个样子很奇怪的。但是今天不要紧。我的声音已经变大了，一日一日胀大了。所以我现在我耳仔都会听我以前的歌，比如你张德兰这些歌。
1: 张德兰
0: 就唱张德兰啦。
1: 好
0: 这只是最坚的了，叫情义两心坚。这个
1: 是网中人。
0: 我们唱网中人先，OK？
1: 是因为我第一次接触就是网中人。

0: 呢只就脍炙人口嘅歌啦，
1: 即系电视剧嘅，
0: 佢都系电视剧先至犀利啊嘛。咁啊，以前就好简单，即系一个 formula， 就系电视剧超级巨星有啲周润发啊咩，全部齐晒。咁诶，网中人嗰啲演员咧，你讲啲嚟听下，你睇下你识。
1: 我记得应该系有周润发嘅，点都
0: 郑裕玲啊，
1: 郑裕玲系啦，
0: 系啦，即系主要系佢两个做主角噶啦。咁编剧你估系边个咧？
1: 编剧真系唔知道，但系嗰阵时候佢我记得电视剧系点都有100集嘅。
0: 咁啊唔系点都有，有啲40起码，即系多数都40以上嘅，有啲60、100就好少嘅，多数都系40、60咁样。咁、okay、当然咧，嗰啲 sitcom 咧，即系嗰啲叫做处境喜剧咧，就2000几。
1: 系嗰啲咩香港87啊？
0: 系啦，嗰啲叫处境喜剧。
1: 我有睇，我有睇。系啦，咁啊，
0: 咁但系呢个真系好犀利，即系你估唔到以前咧嗰啲名导演啊、名编剧家咩，全部都系 TVB 出嚟嘅。咁啊，编剧系王晶。
1: 系啊，
0: 系啊，
1: 网中人、哦。
0: 系啊，佢以前好认真嘅。佢后生嘅时候，好认真，佢唔会拍嗰啲古灵精怪嗰啲戏嘅。
1: 但我唔知讲咩嘅，但我就知道你哥好犀利。
0: 咁啊，多才多艺。咁啊，睇网中人就大爆啦。咁啊，因为。即係一個以前佢即係根本香港嘅一個未有網啦，又未有其他嘅 distraction， 即係冇嘢影響佢哋嘅，冇咩選擇嘅娛樂。咁啊睇電視就差唔多，每家每户咧都會喺食飯嘅時間，
1: 係或者食完飯翻去，
0: 係啦，嗰啲就係叫做黃金時間啦。咁啊一定睇劇，咁啊劇咧就一定有隻主題曲嘅。咁你如果你仲要係顧家輝作嘅，一定嘅。咁你作完咧，哇！就算你原本不是聽開呢些歌咧，你聽下你就已經係俾阿顧家輝咧捉住咗噶啦。
1: 冇錯，
0: 即係你個耳軌咧係慣咗嗰種咁舒服、咁好記嘅旋律，係咪？一開始就記得噶啦嘛，隻歌一齊。係
1: 啊，
0: 佢即係一嚟就嚟噶啦，即係你唔會話等醖釀一大輪咧先至啊，先至變好聽，唔會嘅。因為顧家輝係絕技嚟噶嘛，呢個係，因為佢寫劇啊嘛。咁劇啊，淨係開頭播完個片頭就嚟噶啦嘛。咁你都仲未中意你只歌，咁咪死咗啦。
1: 同埋佢好短嘅咋，
0: 一定短。
1: 系啊，
0: 因為佢根本好似廣告咁咯。
1: 我要喺兩分幾就完噶啦嘛。
0: 即系我要喺好短時間，捉到你。
1: 系
0: 啱嘅，系咪啊？
1: 啱啊。
0: 咁如果你話兩分幾已經係全隻噶啦，
1: 系啊，好快唱。
0: 咁有時片尾又可以啦，中間嘅奏樂嘅時候咧，嗰啲配樂又可以用噔噔噔噔噔。噔噔咁嘅你咪好，你咪好易好多共鸣咯，系咪啊？因为你要熟悉个旋律啊嘛。喂，如果一只又唔系好旧，头先你讲嗰个阿刘德华主演嗰个啦，
1: 因为经典啊，都经典，
0: 梗系啦，
1: 情义两心坚。
0: 哇，大佬神雕侠侣喎，
1: 系啊，
0: 一个神雕就系侠侣就系陈玉莲啊，即系头先网中人嗰啲，仲有好多人噶，妙轩人啊嗰啲咧，邓碧云啊嗰啲。

0: 又系另外一首啊，张德兰嘅歌啦，《情意两心坚》。
1: 嗯，
0: 啊，刘德华都会再唱啦，梗系
1: 有啊有，
0: 因为佢嘅即系初出道最重要嘅一出电视剧。咁就头先讲就系你细个嘅时候就中意听呢啲歌啦。
1: 嗯，
0: 啊，想计唔到，
1: 因为一开电视一定系。
0: 咁你再细个啲咧，你听咩？
1: 顾眉啊，嗰时候妈咪。
0: 我，因为妈咪，我吓死我！你顾眉嗰个年代，你点听啊？
1: 顾眉同姚苏蓉。
0: 哦，七十年代初期你已经有了。
1: 嗯，
0: 咁可以唔错噶，你啲命运安排你一早已经系受呢个香港嘅港乐熏陶。我就冇嘅，因为我爸爸妈妈唔听歌嘅。
1: 吓，
0: 系啊。
1: 咁你系
0: 好
1: 中意听收音机啊？
0: 我就好后期先至可以有少少收音机听，
1: 嗯，
0: 因为系嗰啲姐姐嗰啲听咯，因为听下啲好奇怪的，聽我最記得是聽了有一次星島業餘歌唱比賽總決賽的電視的電台，電台好像直播的，
1: 嗯，
0: 那亞軍呢，我冠軍不知道誰，亞軍呢就是唱分分分，是什麼來的 Beach Boys， 有一首歌叫
1: 分分分分分分分
0: 分分分分，你知道誰參加比賽贏了亞軍呢？就是 Teddy Robin and the Playboys 這樣的，
1: 啊，Teddy Robin，
0: 是啊，那是60年代來的，我好细个，我就系第一个印象咧。一系就听嗰啲咩咧 ，We'll be dancing on the moon， 就系嗰又系嗰个年代嘅本地英文歌曲。
1: The Beatles 嗰啲你
0: 啊 ，Beatles 系就系细个咧，又好细个，因为六十年代就已经系啦，一路六十年一路红咗20多年。咁但系最初真系六十年代尾啦，尾啦吓，因为七十年代初就好，有六十年代尾已经好红噶啦。咁我咧，我就开始即系识听嘢或者识睇戏咧。
1: 嗯。
0: 看電影就看那些青春片，我們叫做，一定是西片來的，因為中文沒有青春片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在四个场地向居民同步广播。据了解，合安在会上汇报退回大维修余款的进展，截至今个月15号共发出1700多张退款支票给业主，涉及超过1亿1000万元。有居民话，四个会场都有居民提问，会上亦都提到有居民希望再次返回单位执拾物品。合安人员表示，可以向一户一社工或者政府解说队反映相关诉求。政府发言人话，居民唔使担心向政府出售单位业权之后就唔能够取回仍在单位内嘅财物。政府的大方向是盡量配合住户新居入伙的時間，被居民返回宏福苑取回物品。據了解，一名應屆文憑試考生涉嫌在社交平台聲稱在考評局的地方放置炸彈，涉嫌炸彈嚇炸行為被捕。消息话，被捕人19岁，网罪科日前收到情报，一名社交平台用户上传内容，话将会在考评局丽景评核中心放置炸药。警方随后搜索有关地点，但系冇任何发现。经调查之后，在被捕人处所将佢拘捕。被捕人声称只系开玩笑。伊朗革命卫队海军表示，有四艘船企图使用不安全的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两艘船通行期间发生事故。声明说，四艘违规船只在美国支援之下关闭渡航系统，并且忽略革命卫队海军的警告，其中两艘船只发生事故滞留原地，另外两艘船就放弃通行。聲明沒有提及涉事船隻的國籍以及事故細節，只是說霍爾木茲海峽管理權完全掌握在革命衛隊手中，重申只有指定航線是安全的通道。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听下来自宣道会郑荣之中学太阳使者周正熙同学的新疆回忆。
4: 过往只可以在网上面远观人美景，而家今次真系真实铺现在眼前，彻底改变了我对新疆的印象。原本我以为呢度只有荒芜大漠，但原来有更加动人心魄的壮丽景观。
3: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5: 每星期让你沉浸于爵士音乐的世界，
6: 爵士普及学。
7: 咁譬如话，可能我好中意 Stan Getz 嗰个萨克斯风，我哋不如听下佢哋歌啊。又其实佢就被呢一个 cool jazz 酷派爵士影响得好深嘅。咦，咁我哋又听下酷派爵士嘅萨克斯风手啊，帮你自己个音乐世界一路扩阔啦。
5: 更多关于爵士音乐嘅知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爵士普及学》，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主流、
9: 另类、
8: 舞台、
9: 文字、
8: 影像、
9: 形体、
8: 媒介、
9: 环保、
8: 文化快讯。
10: 陆海龟是目前已知

0: 唯一一种在香港繁殖的海龟品种，被视为香港具代表性的海洋生物之一。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即将举行的展子工作坊就是以陆海龟做主题，听听他们的营运主管 Roy 霍慧文的介绍。
1: 参加者不单止可以亲手创作一只属于自己的陆海龟展子作品，还可以透过灯光投射呈现独特的光影效果，感受传统展子艺术的魅力。在创作过程中，大家亦可以认识陆海龟和香港海洋生态的重要性。对小朋友来讲，透过亲手创作去认识大自然通常会更加深刻。对家长来讲，亦是一个可以和小朋友一起交流、学习和享受亲子创作乐趣的机会。
0: 除了认识本地海洋生物之外， Roy 亦都希望唤醒参加者的环保意识。
1: 环保其实可以由日常生活中的小习惯做起，无论是珍惜每一张纸、重用身边的物料，定是支持再生纸和环保纸产品，都可以为环境出一分力。透过亲子一起动手创作，小朋友可以从小学习珍惜资源，而家长亦可以同下一代一起实践环保理念，令可持续生活成为日常习惯。
0: 陆海龟展子乐工作坊，7月26号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中环访客中心。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

0: 呢、這个汤记啊，你头先听话有啲以前呢啲录低啲唔似我，呢、這个似唔似咧？又唔似啦，梗
1: 唔似
0: 咁高音。我好耐好少啦，而家真系好少，尤其
1: 是
0: 喺以前。
1: 真系你嚟噶？
0: 吓，唔系唔系，总之唔系面包乐队啦。啊，阿太公嚟啊，好多太公，因为我好多年代啦，咁啊，以前
1: 系唔同。
0: 不过，其实我坚持咧就系、是，当年我录呢个录音咧，系我话我呢只歌咧，你唔可以唱低嘅，一低音咧，佢冇咗嗰种原汁原味、有啲歌系咁嘅，即系你系要用高音，佢系好高音嘅，好似呢只咧就系 A key 嘅，即系出晒名噶啦，即系最高嘅音系 A high A。咁咧就我话坚持一定要唱原装嘅高音，同埋用真声唱。
1: 真声啊！
0: 啊，以前得嘅。
1: 好高，系即系男仔嚟讲好高啊！
0: 好高嘅。Anyway， 我而家咧已经诶好耐冇做高人啦，做低人咗好耐。
1: 你练翻都得噶啦。
0: 但系我唔系我中意唱中低音嘅、所以根本冇乜所谓啊，唔练都得嘅啊，唔唱咪得咯。唔唱咪得咯，但我而家咧就唱呢只都唔应该好低音嘅，总之系靠阿 Vince 啊，而家 Vince 控制咗我嘅高度啊，究竟高定低咧啊，嗰个 range 我哋叫做即系嗰个音域咧，系由佢控制，因为佢一弹我唔能够唱第二个 key 啊，系咪先？系咪？所以佢哋好恶嘅啲音乐师咧，啊，佢可以整蛊人又得。
1: 系
0: 啊，你唔
1: 会得罪，
0: 系
1: 你
0: 冇
1: 得
0: 罪佢，系啦，系啊，呢个系传统嚟嘅，你知噶，坚哥最知嘅。边个啲歌手得罪佢咧？佢一弹，咁你走唔甩噶嘛？
1: 系啊，
0: 你翻唔到转头噶，你一定要唱落去嘅，死撑咯。跟住，哎，唔好意思，落错 key 添。
1: 系啊，系啊。
0: 好嘢咧，喂，佢讲中嘅嗰啲衰嘢。
1: 你有冇试过整蛊人啊？咁样
0: 有实有啦，佢啲 band 咧好衰噶，成日有意无意咁样啦。喂，不过咁啊，边时而家咁？頭先我同阿湯記喺新聞之前啊講開我哋，佢細個就咧聽下張德蘭啊啲咁樣啦。我咧就細個去開始識睇電影同埋聽歌咧，就有一出叫做《玉女含苞》啊，個名犀利啦，係咪
1: 啊？成個人撥咗聲笑出。
0: 唔係，其實呢個好文雅啦，含苞即係含苞待放。
1: Okay。
0: 含苞待放咧就是一朵花，即係一個花冧就嚟開放，即、就、係、是、形容一個少女，即、就嚟變成咗亭亭玉立嘅少女嘅女仔之前咧，係咪含苞待放？
1: 係
0: 非常之文雅嘅一個譯名啦，一句嘅中文字嚟嘅。咁我哋香港譯得好啫，啊唔知台灣就唔知譯做唔知佢咩，唔知初戀唔知咩咩，但係真係講都係講初戀。咁嗰啲戲同埋男女主角都係咁，但係有隻好好嘅主題曲咧。我哋開始聽啦。咁啊，許冠傑咧就未唱嗰啲浪子心聲嗰啲嘅，冇中文歌㗎，
1: 未
0: 全部錄英文歌。咁啊，佢好識揀文歌嘅，佢識揀啲抒情歌嘅。佢又揀咗呢一首叫做《Blue Balloon》藍色氣球。

0: 青年往事，你唔系好熟啊？系咪啊？
1: 唔系好好听啊？
0: 唔系好好听啊？
1: 唔系好好好听啊？即系你两个合一啊？
0: 名曲嚟嘅，唔系一啲好个钢琴一定要弹得叻嘅，
1: 佢弹得好好。
0: 因为如果个钢琴弹唔到，系唱唔到嘅，即系佢飙音唔到，即系要好准，即系嗰啲情绪咧要好准，嗰啲 timing 要好准。如果你一甩咧，呢首歌就惨噶啦，就冇噶啦。咁当然咧，即系许冠杰佢哋录嘅时候咧，就用乐队啦。即是他編了那就會不同的感覺，但是這個是一個鋼琴、我覺得是
1: 有難度的，
0: 難度和這首歌是一個鋼琴歌來的，
1: 是啊，很好聽，
0: 在一齣電影，即我們都想都不知道在哪裡可以看得回這些戲，即對我來說是 很過癮的，很懷舊到，即譬如他突然間、我那天 在電視突然間他无数咁多次翻做嘅就是 Sound of Music， 即系先个标标处处，我又再睇，跟住哇，原来我 miss 咗好多嘢嘅，以前细个睇啦 ，miss 咗好多，咁就而家睇翻啊，哇，啲歌咧我又熟咯，吓咁同埋知道佢唱得咁好咯，
1: 个样又都好出名，
0: 只只都好听。咁呢一只叫做 Blue Balloon， 有另外一个名嘅，叫做 The Hourglass Song。Hourglass 就系嗰啲漏斗啦，沙漏斗，就讲时间嘅逝去。
1: 好靚啊！嗰啲詩咁樣。
0: 我其實因為我中意咧，以前我就好我好感激我監唱片監製阿畫字William Guan，因為咧我好多時候我提議嗰啲歌咧，我呢啲歌係我好中意噶。以前我唱英文，不如我哋唱中文樂咁樣。咁我揾人就揾阿孝星就寫咗個中文歌詞嚇，咁樣然後咧就叫做《回城小唱》。下一次咧唱中文版係我嘅 original。即是在黑膠碟那裡
1: 很好聽啊，
0: 很多這些 What is a Youth 就是我很喜歡的電影，我又將它變成了一隻中文歌就是What is a Youth in Patrick's Fire， 即是我認為一出最浪漫的電影和歌曲即是這些都是童年往事，我覺得很感恩。

0: 歌咧，其实就叫鼓舞，
1: 系嘛？
0: 系啦，
1: 叫鼓舞。
0: 系啦，咁咧就嗰日喺阿陈国江演唱会就即刻李狮子陶醉啊！佢咧就见到阿陈国江老师主角啦，坐喺下边，因为陈国江写噶嘛，咁佢李狮子陶行落去，我即系向住个麦啊，井 Sir 啊，Albert 阿华咧，即系嗰啲语气啦，好衰啊！佢话咧，阿陈百强嗰只咧系叫做鼓舞，唔系喝彩咩？啊，全世界都叫讲只歌叫喝彩噶啦，就为什么哒哒滴哒哒嗰只啊嘛。咁然后有人俾咗个麦啊，郑国江老师话，郑国江话喝彩咧就系电影，不过咧我系坚持咧嗰只歌咧系叫做鼓舞
1: 鼓舞
0: 嘅，不过咧电影人咧为咗宣传咧就硬生将只歌咧就写咗叫做喝彩。要嚟宣传啊嘛，咁你成日睇喝彩，咁出电影咪好咯？
1: 我记得呢套戏咧，因为陈恩健先生最近出咗本书，佢都有咗
0: 我
1: 提
0: 有
1: 过，
0: 一定有提啦，
1: 佢有份嘅，
0: 监
1: 原来
0: 制
1: 都
0: 啊，
1: 系
0: 佢以前做好多电影监制嘅，一阵间我讲嗰啲咩两小无猜啊嗰啲咧，即系佢都有份监制，
1: 系咩？
0: 系
1: 佢都有
0: 啊，系噶，一阵
1: 哇，
0: 间
1: 佢
0: 我
1: 好
0: 唱，
1: 犀利
0: 系啊，好犀，唔系佢系一个电影人，好成功嘅电影人，即系佢做完警察之后咧，就做电影人。咁啊，电影人咧有只，头先咁啊，你头先咪睇陈百强啊？你唱嗰个主题曲先啦，
1: 好啊，
0: 系插曲啦，
1: 插曲啊，
0: 因为主题曲系失业生，我唔记得点唱，有噶，
1: 好似有
0: 主题曲系叫失业生，
1: 系
0: 啊，但系学翻咧，咁但系佢插曲叫又乱嚟，
1: 系啦。

0: 咧叫做《有了你》，大家咧非常非常熟悉嘅电影插曲嚟嘅，其实系电影叫《失业生》。我又想问你，你有冇睇过以前有出电影叫做《跳灰》啊？
1: 有啊，萧芳芳啊。
0: 系啊。
1: 有啊，好好睇啊。
0: 系啊，真系好特别嘅一首歌，就由黎小田写俾《跳灰》嘅主题曲，叫做《问我》。这个歌好在咧就好轻松愉快啦，
1: 冇错。
0: 黄沾嘅歌词冇得顶，咁啊可以咧轻松愉快地咧唱长啊短，啊得啊短又得，长又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筲箕湾一带暂停食水供应，水务署网页显示，预计听朝六点恢复供水。

0: 厨房就事件带来不便致歉，话会密切监察，并且确保食水供应恢复正常之前，受影响位置有足够的水车和水箱。水务署团队调查之后，怀疑一条位于筲箕湾道与新城街交界的铸铁食水水管渗漏，导致区内出现无水或者水弱的情况，已经派员安排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在大埔社区中心等四个场地同步广播举行。据了解，有居民在大会上质疑宏福苑2025年1至12月核数师报告显示的日期与英文版本不一致，经出席的业主投票之后，核数报告不获通过。据了解，相关报告是由前业主立案法团制定。合安代表在会上说，曾经邀请有关核数师出席会议，但是对方拒绝。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政府高度重视 AI 相关的基建与生态建设，今年内将会推出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陈茂波日前同中学生一起行书展，他说政府推动全民 AI， 鼓励年轻人多加留意关于科技创新的事物。世界杯决赛即将在本港时间凌晨上演，阿根廷与西班牙将会争夺冠军。世界杯的另一个焦点是金靴奖，花落谁家？法国的麦巴比完成季军战之后，以10入球4助攻暂列射手榜第一，阿根廷的美斯就以8入球4助攻排第二。即将出战决赛的美斯仍然有机会在射手榜超越麦巴比，根据国际足协的金靴奖规定，可能性之一是美斯在决赛上演帽子戏法，个人入球总数达到11球，或者美斯入两球并且送出至少一次助攻。但是如果美斯入两球而没有助攻，就要确保总出场时间少过麦巴比。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4: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5: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6: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东捐啦。
7: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8: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9: 贾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朝朝陪住你。

0: 哇！你真系而家真系好好怀旧啊，今晚。
1: 我今日听到你好多
0: 不为人知，
1: 不为人知嘅歌，
0: 你唔知
1: 啫，好好听。我喺边个唱噶？俾我咯。
0: 不过以前呢啲全部都系高 key， 因为佢原装咧系以前好少系好啲即系低声吟唱咁样嘅歌嘅。全部呢即係尤其是呢啲歌啦後生啲㗎嘛。咁我一出電影嚟嘅，我係最鍾意嘅電影之一啦，係叫做羅密歐與朱麗葉，但係香港亦做殉情記啊，殉情記 Romeo and Juliet，
1: 殉情記，
0: 殉情記梗係啦。咁你講朱麗葉係殉情㗎嘛。
1: 邊個做緊
0: 㗎？咁話嗰兩個主角都係靚仔靚女，咁我就靚仔呢就我就記得佢樣啦。咁但係最重要就我記得個靚女嘛，即係做朱麗葉。喂，大佬你做得朱麗葉一定好靚先得嘅，同埋又好有氣質，好有氣質就係嗰條叫做奧利花何西 Olivia Hussey， 真係靚到冇人有嚇嗰陣。好，佢而家真係17歲嘅就
1: 嗰時候波基小斯都好靚。
0: 波基小斯係再後少少，
1: 後
0: 少少係又係即係青春玉女嗰啲嘅。女神啦，即系差唔多系我哋啲后生仔嘅女神
1: 嗰啲，
0: 系啦 ，Anne's Love 系啦，
1: 嗰套戏我又觉得。
0: 但系《罗密欧与朱丽叶》系之前讲《罗密欧与朱丽叶》就变咗系中世纪着啲衫就，所以头先只歌咧我要系咁样唱嘅，因为嗰出电影里边嗰场景咧，呢一场戏咧，就系有一个人咧就企喺佢哋。好多人嘅中間咁喺度著住啲古裝啦，梗係中世紀嗰啲。咁然後側邊咧有個人咧就彈住啲好似吉他咁嘅嘢，唔係吉他嚟嘅，啊彈啲老特琴。咁然後咧佢就喺中間咁，所以變咗個腔咧，你係唔可以唱
1: 好正宗
0: 普通，唔係正即係唔可以唱現代。

0: 嘅時代曲聲音啦，
1: okay.
0: 有少少音樂劇咁啦
1: ，opera 啲咁啊，
0: 有少少啦，係啦、嗯，一定要用一半啦，即係叫差唔多音樂劇就啱啊。
1: 嗯，
0: 音樂劇就係中間嘅少少，你一定要轉嗰啲咁嘅音，同埋用嗰啲項，即係你等於你唱啊鄭少秋武俠劇咁，你要用翻嗰啲項，
1: 係
0: 咪啊？即係你同阿張德蘭唱小調，你要用翻啲小調嘅聲音先。即係你咪唔能夠用貓王嘅聲同張德蘭合唱噶嘛？即係呢個變咗好音樂就好奇怪啦。因為唱歌更奇怪，即係要好多唔同嘅風格啊、腔口啊，即係唔係淨係風格嘅問題，係腔口嘅聲線嘅運用啊。咁你都要就翻嗰樣嘢。即係譬如我好中意，即係好欣賞啊，咁都唱過最近呢幾個演唱會都有唱羅文嘅《紅棉》咁樣。你不能夠啊，好似貓王好似抒情咁，
1: 唔得呢個
0: 紅棉盛放天氣，咁咪死啦！
1: 係啊，
0: 咁嗰個紅棉係借曬噶啦，係咪啊？即係你仍係有一種光得嚟，係有啲哇，好似哇開放啦，哇太陽嚟啦，哇係好有。
1: 佢第一句已經好澎湃。
0: 係啊，又係啦，一嚟就要嚟啦，所以你冇力咧，同埋唔係用嗰種聲線咧、嗯，我又唔可以用。同羅文一樣因為羅文嗰個聲線特別噶嘛，即係你要用翻自己嘅聲音，但係你就要用嗰種嘅味道同埋嗰種力量去，某啲歌係要咁，係咪啊？咁當然啦，即係每一隻歌最重要啦。我成日都講就係你一定要知道嗰只歌係講乜，係咩風格嘅，咩年代嘅，用咩？有啲譬如你七十年代你細個聽嗰啲咧，即係青山姚蘇蓉嗰個年代，你聽好多啦。
1: 係啊，媽咪聽啊嘛，我咪跟住聽。
0: 係啦係啦，由康華調就得㗎啦。
1: 但我唔明點解嗰時候嗰啲嗰個年代啲歌特別短咯。
0: 係因為嗰陣好興嘅，因為好多都係劉家昌作嘅。刘家昌咧好叻嘅，佢即系佢计到晒咧，全部系短嘅歌。其实短嘅歌唔系佢发明嘅，系所有外国歌，尤其是 Beatles 以前啲英文歌咧，好少超过三分钟嘅。你谂下几短？
1: 好短喎、啊，真系。
0: 系啦，系啊，但系啲民歌就唔同。
1: 系
0: 民歌最长嗰只就系 Don McLean 嘅 American Pie，、
1: 嗯、
0: 就打破晒呢啲所有嘅纪录。啲以前佢唔唱片公司唔敢同佢出嘅。因為成六七分鐘，你有冇可能有一隻歌咁長？
1: 太長啦！
0: 咁啊，電台係好抗拒嘅。咁點搞啊？咁先直播完咪完咯，節目。咁啊，所以咧，我哋以前電台嗰啲都係誒中意短嘅。
1: 即係最好三分鐘。
0: 以前六十年代嘅英文歌嗰啲全部都係短，中文歌都係短嘅。
1: 嗯。
0: 咁啊，直至到去到我哋即係七八十年代啦，咁啲歌就開始慢啊，長翻啲咁。
1: 嗯。
0: 咁啊，因為短係著數嘅，因為啲台灣歌係大家要。朗朗上口啊嘛，容易跟啊嘛，系咪啊？即系嗰啲往事只能回味啊咩，好短噶，全部都
1: 系好短啊，系啦，三分钟到。
0: 在雨中我送过你，咁咪好快送完噶啦。咁啊，
1: 系
0: 刘家昌全部短嘅，因为咧好多歌词咧佢自己写嘅，咁、所以咧佢我相信佢几懒嘅。我相信嘅
1: ，repeat 又 repeat 嘅，
0: 系啊，
1: 歌词
0: 系啊，只歌已经系短噶啦，但系其实已经系 repeat 咗一两次啦，
1: 系啊，
0: 好得几行歌词噶，有啲歌咩，即系秋思翩翩啊，你得四行嘅啫，
1: 系啊，好快就唔使点记嘅。
0: 咁你而家咧，喂，咁啊，有啲即系又唔使点记嘅，我想你即系好，你好少唱，你次次都系啊唱歌咁啊，好似登台咁噶嘛，好快好完嘅。咁但系咧，喂，讲下你而家想唱呢只歌咧，叫《戏剧人生》。其实我谂啊，咦，汤宝如系好多戏剧人生噶，即系真事物啊！我觉得即系真
1: 事。我又冇嘅，其实我
0: 拍电影啦，
1: 电视咩？因为其实啱啱入唱片公司，你知一定要你多元化嘅。即係曝光率最高，
0: 是嗎？
1: 最好係啦，係啊，咁啊就呃你做主持啊。
0: 咁其他小花又冇喎，
1: 都有、
0: 劉小慧都有啊，
1: 都有噶，
0: 都有啊，
1: 有噶有
0: 的。黎瑞恩有
1: 都有噶，
0: 都有啊。你哋幾多小花噶嘛？
1: 我哋三個先嘅，
0: 冇錯啦。
1: 跟住慢慢加上去，
0: 係啦，
1: 係啦。
0: 咁啊，加黃興平啊啲，
1: 係啦，冇錯。黃興平跟住到，我跟住到黃興平咯。
0: 哦，你跟住到黃興平。咁你拍啲咩電影啊？
1: 我拍過第一套係叫《飛躍瘋人院》啊，我諗大家冇聽過。咁係吳君如。
0: 飛躍瘋人院我就有聽過，係鬼佬片嚟嘅。
1: 咁啊有吳君如做同埋啊毛上君。
0: 哦，
1: 咁我就做阿吴君如嘅细妹啦，但系冇见过吴君如，系啊，成个场口就系我同阿，我记得好似梁明忠啊，
0: 哦，
1: 咁我就同佢一齐，大家好似唔知点样去捉贼定唔知点样嘅，
0: 唔记得咗出戏讲咩嘅，
1: 唔记得啦，
0: 因为电影系好得意嘅，咁大家所知啦，就系拍电影去跳拍嘅，
1: 系
0: 一跳拍啦，而且咧即系

0: 一定是在同一場戲出現的啲角色，
1: 冇錯。
0: 所以變咗咧，所有嗰啲演員咧，其實真係唔知出嚟講咩，除非係即係個主角就應該要知道，即係一定要睇曬啲劇本，成出戲個戲鬼啊咁樣。
1: 我記得我係做差婆咯，跟住就就拍一啲，譬如即係唔係話唔係主嘅，全部都係客串嘅啫，譬如陰陽路啦，大家都知啦。爱情啊 ，Miba 啦，嗰个就比较多歌星多啲。我记得有许志安嘅，
0: 系哦。
1: 有舒淇，舒淇主角嚟嘅，我记得系。
0: 哦，已经出咗道啦，舒淇。
1: 系啦，咁仲有嘅 Amanda 啦，李慧敏啦。
0: 哦，
1: 系啊，系啦。我记得有呢套嘢嘅。
0: 哦，好多歌星做嘅。
1: 系啊，系啦，叫爱情啊 ，Miba。
0: 哇，嗯，几得意啊个名。
1: 系啊
0: ，OK， 咁诶，电视剧你都有啦。
1: 电视剧有，拍一。嗰個刑事偵緝檔案，
0: 哇！呢、這個好出名噶，好多集噶，
1: 好多集。我就係陶大宇嗰集嘅，咁其實我都係客串嘅。
0: 哦，
1: 咁我又拍過《O 記》啦，《O 記神錄》啦，咁啊有黃日華做噶啦，咁咁都係唱片公司安排咯。
0: 哦，係啊，咁好啊。咁啊，但係我最記得你就係做咗流行經
1: 典
0: 五十年嘅
1: 主持，係啊，
0: 你拍啊，
1: 嘉燕姐啦，
0: 嘉燕姐一齊拍
1: ，Michael
0: 係啊，黎小田啊。主持，我都好似上過嚟，你都
1: 你
0: 介紹我，
1: 冇邀請你，係你都上咗三四次。
0: 唔係啊，即係你做 MC 啊嘛，咁你咪介紹啊 Albert 咩嗰啲咁樣，
1: 唔好記得。咁訪問梗係我哋唔夠級數去訪問啦，梗係阿 Michael 同埋嘉燕姐訪問你啦。
0: Anyway， 即係呢啲都屬於啲上好值得回憶嘅，
1: 好特好好回憶。
0: 我唱翻只葉振棠嘅歌啦，佢當呢個就係 Michael 啦。系啊，黎小田嘅作品，我非常欣赏啊黎小田嗰啲歌，
1: 系啊，
0: 好多
1: 顾家辉都好犀利，
0: 好多即系顾家辉之后就到佢最多最好，包括呢只戏剧《人生》。

0: 咩叫做戏剧人生？唉，都话以前咧，或者其实而家都仲系啦。你环顾下所有嗰啲电影咧，
1: 嗯，
0: 嗰啲主角都系全部都系歌手嚟，你觉唔觉得啊？
1: 系
0: 系，即系唔系刘德华咧，就郭富城啊，
1: 系
0: 咪啊？全部好多都系，因为拍戏又好重要。
1: 黎明都拍过，
0: 黎明更加啦，系有好多啦，因为冇。

0: 古天樂，
1: 古天樂，古天樂係曾經唱歌唱過歌㗎。咁但係佢都係主要做戲先嘅。咁但係阿郭富城同埋劉德華就好似轉咗係做電影演員多過唱歌。不過當然佢又間中又會開演唱會。
0: 鄧小秋咯，鄧小秋。
1: 鄧小秋冇乜電影嘅，電視劇。
0: 電視劇
1: 係。電視劇冇與倫比啦，多到嚇。即係你而家講，即係而家呢啲，咁啲鄭秀文啊，呢啲全部嗰一排嗰排拍好多小品、啊，
0: 拍多電影，
1: 拍多好多電影。楊千嬅啦，
0: 千嬅
1: 都全部都係電影同埋唱歌，即係差唔多。有啲啊，直情係即係三妻動物添啦，做埋電視又電視劇又電影又唱歌咁。
0: 舞台劇都有添，
1: 有係啦，
0: 黃遠之嗰啲
1: 係啦，三四妻噶啦，咁啱嘅，因為即係如出一次嘅都係電影藝術嘅音樂咁。
0: 冇錯，
1: 你都唔少噶啦，頭先講咧又拍電影又拍電視劇又唱歌，
0: 你都有電影啦。
1: 不過我以前嗰啲咧真係 memory 嚟嘅，
0: 係啊，
1: 即係我都唔止拍過兩出電影，但係嗰兩出咧就係我最初嘅，咁同埋即係做第一男主角嘅，咁啊即係特別啲啦。
0: 咁後屘點解你唔拍咧？又
1: 因為我覺得電影我不會有什麼發展的、即是很老實說、我知道的，
0: 我未看過，我不敢下定，
1: 我給你片段你看看，我第一出比較轟動一點就是徐克導演第一類型危險，就是剛才說在法國是很流 很有地位的，這出電影
0: 是
1: 有法國版的、法國版我不知道，竟然在去年還是前年突然間有個人嚟到香港電台，喺度追咗好耐，話係咁一定要訪問我。我咩嚟噶？佢鬼佬嚟嘅，點解？佢一個法國人。
0: 係。
1: 佢話我要想訪問你啊，因為啊，你嗰出電影咧喺法國係好有藝術價值，
0: 係
1: 啊，同埋好即係向法國人好欣賞嘅呢啲新浪潮。梗係
0: 有影響力㗎啦，
1: 好大影響力，佢揼曬 DVD 啊咩？咁而訪問咧拍埋啦，拍埋之後咧就擺埋落去嗰只 DVD 度一齊賣㗎，佢話。系咁咪訪問我，我其實即係演員啫嘛，應該訪問徐克啊嘛，係咪啊？即係徐克嘅初期嘅一啲好注重嘅電影咯。咁所以變咗係唔同。咁但係一陣間有冇時間咧？我唱翻個第二出電影咧，
0: 聽
1: 就
0: 要聽啊，唱啊。
1: 哦，咁不如而家唱啦。
0: 好啊，好啊。
1: 嗰嘢叫做《兩小無知》，我頭先講過嗰個故事啦，即係我喺下个礼拜喺个 concert 嗰度，我就会播翻呢啲
0: 条片都要播啊嘛。
1: 系啦系啦，播翻个片段咧，我都系冇睇过噶。嗰啲等等先啊，阿 Vincent 啊，我要揾翻佢突然间咧嗰啲歌词咧。
0: 突然间话要唱咧，要揾翻。
1: 我因为我记性麻麻地，因为我记得啲歌词，因为我写嘅，但系咧就啲段数会可能
0: 你太多好歌啦。
1: 唔系唔记得。咪住先，應該會找不到的咧。

0: 不如点解搵点解冇咗佢嗰只歌噶？喺我电脑嗰度啊！
1: 我咁样听都好好听噶，个琴晚。
0: 系啊，一歌我作噶，我好中意三拍嘅歌曲噶，
1: 啊，好好听。唱两句嚟听下，
2: 我都唔识歌词。
0: 佢唔识啊，佢弹得好叻嘅。
1: 系啊，佢弹得好好听。
2: 我识背谱，但系背唔到歌词。
0: 咁啊，呢出电影咧，我一路揾嘅，一路可以讲下。其实电影系1981年，唉，即系我自己都我觉得有少少惊咯，太耐。咁但系我都会有一路唱紧呢只歌啦，咁所以咧。我就好鍾意。

0: 好優美嘅旋律。
1: 今日你同阿湯記嗰度傾偈咧，就即因為佢年齡有差別咧，好多嘢咧，好似講翻俾啲啊妹妹聽。嗱，我以前咧就咁樣啦。咁呢出咧就唔係叫兩小無猜啊，又係改一個字嘅，叫做兩小無知。頭先我講過啦，因為我扮演兩個無知的少年，係輕度弱智
0: 嘅，好難演嘅其實呢啲戲。
1: 我都話我照演我自己就搞掂，
0: 唔會。
1: 我唔係真係喺好奇怪，佢當初咧即係戲票房就麻麻地。咁但因為拎藝，即其實拍嗰陣你已經係知道噶啦，你未拍已經知噶，點可能會係即係高票房嘅呢一種嘅電影係咪？
0: 嗰陣時候個年代可能
1: 唔係嘅，仍然係即係感激佢哋導演啊、監製啊、策劃啦、啊陳欣健有份嘅，做監製係啦，咁、所以即係
0: 佢都參與好多電影，
1: 佢好多好多，佢直情係職業嘅專業監製。
0: 但係佢又做警察喎、
1: 啊，唔係警察之後嘅事，
0: 之後啦。
1: 佢就係因為做完咗，唔想做警察啦，咁就同阿許冠文講話，我想做娛樂圈得唔得啊？咁許冠文就即係已經好 hit 噶啦嘛，係啊，咁啊，所以變咗我哋傾下咧，又要到新聞啦。
0: 好快啊，
1: 好快㗎！一陣間咧，仲有半個鐘咧，阿湯記會唱翻佢好多好聽嘅歌，一陣間唱啦噃。
0: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筲箕湾一带暂停食水供应，水务署网站显示，预计听朝六点。

0: 恢复供水。署方就事件带嚟不便致歉，话会监察住情况，确保食水供应恢复正常前，受影响位置有足够嘅水车同水箱。税务署团队调查之后，怀疑一条位于筲箕湾道与新城街交界嘅铸铁食水水管渗漏，导致区内出现冇水或水弱情况，已经派人安排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在四个场地向居民同步广播。据了解，合安在会上汇报退回大维修余款的进展。截至今个月15号，一共发出1700多张退款支票给业主，涉及超过1亿1000万元。有居民说，四个会场都有居民提问，会上亦都提到有居民希望再次返回单位执拾物品。合安的人员表示，可以向一户一社工或政府解说队反映诉求。政府发言人表示，居民不用担心向政府出售单位业权之后就不能够取回仍在单位内的财物。政府的大方向是尽量配合住户新居入伙时间，让居民返回宏福苑取回物品。政府目标今年第四季推出加强版招标妥服务。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不排除向立法会提出在暑假期间加开小组会议讨论。凌汉豪在一个电视节目说，市建局将来要负责招标、评标，很多细节需要思考，大家已就预审名单有相当大的共识，特别是与安全及诚信有关的往绩以及违规记录，劳资纠纷就可能不会放最高环节。另外，政府正审议北部都会区洪水桥片区标书，凌汉豪预计参与的企业有份量，相信不会流标。对于粉岭北片区，他就说政府目标是希望年底前有机会推出招标，但需要视乎洪水桥的评标结果。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4: 太阳计划2026，
5: 听下嚟自宣道会郑荣之中学太阳使者周正熙同学嘅新疆回忆。
6: 过往只可以喺网上面远观人美景，而家今次真系真实铺现喺眼前，彻底改变咗我对新疆嘅印象。原本我以为呢度只有荒芜大漠，但原来有更加动人心魄嘅壮丽景观。
5: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0: 今晚情歌就好多啦，汤记你都唱咗好多情歌，即系唔同年代嘅情歌，唔同风格嘅情歌。但系呢一只咧，我就唔敢唱得你，因为你系嘉宾啊嘛。咁所以咧，我唱几段就算啦，头先。
1: 哦。
0: 所以叫几段情歌。几段嘅咋，唔系成只啊，系咪啊？咁啊，因为我同阿 Vince 平时真系唱得太多啦。嗰個禮拜都係我哋，咁但係 Vince 咧就因為冇嘉賓嘅時候咧，就我就同佢
1: 唱得多啲，
0: 就唱啦，係啦。咁啊，阿湯寶如咧今日講咗好多，平時都好少傾咁多嘅，好少傾咁多偈，
1: 多啲。
0: 啊，啱嘅，你都而家即係大個女啦嘛，應該要講翻你以前啲嘢。
1: 係啊，
0: 你頭先都講啊，你入行竟然係，我真係估都估唔到你入行三十幾年。
1: 今年出年三十五啦。
0: 哦，咁即系其实你都系后过我少少嘅啫。
1: 系啊，唔好多嘅啫。
0: 唔系好多嘅啫，真系啊。咁所以咧就我哋香港乐坛好能够即系依然咧系有一啲即系喺度坚持咗咁耐，依然喺度唱紧歌咁活跃嘅咧，真系好难得嘅。其实唔容易，任何一个行业。
1: 以前嗰阵我好中意听粤语流行歌曲，就系、是、有两个男神系好犀利，
0: 男
1: 士。
0: 男神嚟噶啦，直情系边个？
1: 就系、是、谭咏麟同埋张国荣。
0: 哦，唔使讲，
1: 哇，争到不得了。
0: 系啦。
1: 咁啊，今年八月份啦，阿伦，
0: 系人都知啦，
1: 都系啦，开演唱会，
0: 扑飞，
1: 好似系话告别咁样嘅。
0: 佢咁样讲，佢系如果系大型嘅演唱会，就真系告别噶啦 ，last 一次吓，终极啊嘛。
1: 嗯。
0: 咁但系咧，佢唔会话直情封咗麦唔唱歌，咁啲慈善嘢啊。或者咩可能明星足球队位咧？

0: 出嚟唱两只，咁佢要唱
1: 嘅。咁佢成日都明星足球都应该会成日唱。
0: 嗰队波冇咗佢唔得噶嘛，佢队长兼即系永远队长嚟噶嘛，吓咁佢带领咗一班即系我哋圈中嘅好友踢波咁啊，真系好有意思嘅。因为我都喺度着成长。
1: 有冇打？有冇踢過？
0: 我而家冇踢啦，
1: 冇踢啦，
0: 但系我都会有。
1: 有聚會，
0: 我而家一路咁樣褪噶嘛，我初頭我走得好快嘅，咁我踢啲逆風，你知道就好快，跟住咧已經走得慢咗啲喎，咁啊踢中間啦，中場啦，中場咧而家整得你又好似啊張國強嗰啲腳法好過你嘅，咁啊又再褪後啲啊，咁我最後咧打右閘，即係右後衞，後衞又再可以慢啲啦嘛，係咪？咁而家你再退咧，再做啦啦隊咯，咪
1: 啦啦隊
0: 啊，唔係仲有一樣嘢，做咗後備先。做完後備咧，哎呀都唔冇乜時間，後備都去
1: 要等噶嘛，
0: 係啦，咁啊係啦，要著衫噶嘛，你都要你著咗成套制服噶嘛，不如咧做啦啦隊啦，咁樣係，咁啊真係幾好嘅，係一種情懷嚟嘅，唔係淨係為踢波嘅，啊，亦都做咗好多善事啊，陳，咁啊頭先你講起譚詠麟就唔使講啦，我哋啲大師兄嚟啊嘛，同一間唱片公司，係啦，咁呢一隻就係佢嘅唔係靜止嘅代表作，太多代表作，係佢一個轉捩點嘅歌曲，五輪真功嘅歌，係就係阿畫子揾俾佢嘅，佢嘅監製 William 君。

0: 呢只就系原本咧女仔唱嘅，
1: 系啊，五轮真弓，
0: 五轮真弓啊，我嘅啲 favorite 嘅日本歌手嚟，因为作得更加无懈可击啦，咁所以有时歌手有命运啦，当然，但系如果校长唔系咁早撞中呢只歌咧。又不知道即一定会大气啦，佢就不嬲都会决定咗噶啦。幸运轮一定得嘅，但因为好多歌都系证明咗佢系可以大受欢迎，但系咧个 timing 嘅问题啦，呢一只就系最重要。我觉得佢系因为呢只歌嗰个转捩，即刻开始大爆发，
1: 大爆发
0: 系啦，开始大爆发系啦，即好似个火山咧，突然间第一个熔岩飙出嚟。
1: 跟住再無知戀都好犀利，
0: 好多好多啦，好多啦，陨石旁的天仔嗰啲就係本地作添嘅，好多太多啦。咁啊，愛情陷阱嘅時候就最犀利啦，嗰啲唱片賣得最實，即最爆，攞最多獎啊！我好記得。咁啊，但係呢一隻咧就係叫忘不了你之後咧，我哋有另外一首，咦，都係你個大師兄張學友，
1: 係啊，佢一個舞台嘅《雪浪湖》，
0: 《雪浪湖》裏邊嘅女主角唱。当年是陈洁仪唱多的，原来只要共你活一天。

0: 我系真系得一天啫，
1: 即系
0: 365日就抽咗其中一日出嚟，所以就嗰短成咁嘅。
1: 系啊，所以以前都觉得你都系咪？
0: 唔系咁，可能佢就嗰个舞台剧，再就嗰个音乐剧。
1: 张学友本身就会唱啲嘅，佢原本佢都有唱嘅，但就唔同歌词。
0: 系啊，我记得好似系有出咗两三次嘅呢一个吓，咁啊，当然啦，女主角都唔系净系陈洁仪嘅。即有時會轉咗，
1: 我記得第一次應該係林憶蓮，
0: 係林憶蓮先嘅，係啦，咁啊，陳潔儀啊，其中一個一位。原來只要共你活一天，我哋跟當然二千靚歌再重聚，啲歌係唔止一天嘅，
1: 冇錯，
0: 已經20多年啦，所以係一隻接一曲，一曲再接一段，一段再接呢一份。再到

0: 頭先你唱嗰個係恩妮嘅版本，再到古道。咁啊，梅艷芳都有個版本叫做《逝去的愛》。咁原曲咧都係歐陽菲菲國語咧，都係叫做《逝去的愛》。
1: 係呢首歌好好聽。
0: Love is over， 好感人嚇，因為又是唱出佢哋真實嘅故事。臨尾嘅時候，將呢個歌送俾所有嘅好漂亮嘅女士。没雪没晴

0: 铃声伶仃铃声。这个歌呢，我当时写个歌名咁够胆，即直接写俾某某女士或者是对边个倾慕，因为我已经有女朋友，即是我以前的太太，所以歌就咁改住一啲比较湿土啲吓，叫做点滴情怀。其实唱俾女仔听嘅，
1: 好浪漫，
0: 好 romantic， 好简单嘅，但系嗰啲歌词咧就系、是。形容一个女仔，成个感觉，好似啲靓到好似音符跌落水中一样，所以叮一声靓到抌一声，不过系音符跌落去啊。未输未剪未皱。

0: 送俾所有漂亮的女士，包括你啦，湯寶如。
1: 多謝今晚同你度過一個咁開心嘅晚上。
0: 多謝你
1: 傾好多偈，我哋
0: 有個咁親切、咁感人嘅聲音、感情啊，真係唔同咗啊！今次又經歷咗好多愛情故事啊！你
1: 唔係人生嘅經歷嘅。
0: 係啊，多謝你。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筲箕湾一带暂停食水供应，水务署网站显示，预计今朝6点恢复供水。署方就事件带嚟不便致歉，话会密切监察，确保食水供应恢复正常前，受影响位置有足够嘅水车同水箱。水务署团队调查之后，怀疑一条位于筲箕湾道与新城街交界的铸铁食水水管渗漏，导致区内出现冇水或水弱情况，已经派人安排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在大埔社区中心等4个场地同步广播举行。据了解，有居民在会上质疑宏福苑2025年1月至12月核数师报告显示的日期中英文版本不一致，经出席的业主投票后，核数报告不获通过。据了解，相关报告是由前业主立案法团制定，合安代表在会上

0: 話曾經邀請有關核數師出席會議，但對方拒絕。越車南下擴展至大灣區全部九個內地城市，今個月25日開始，已預約的越車可經港珠澳大橋入境香港。運輸署在官方微博帳號發文，提醒越車車主在香港自駕遊嗰陣要注意的事項，包括香港一般道路時速限制是50公里，高速公路最左側是慢車道，而且只能夠在右側過車。署方表示，在香港路邊如果有雙黃線，任何時間都不能夠停車，包括不能夠臨時停車上落客。如果是單黃線配有時間牌，就只能夠在規定的時間之外停車。伊朗革命衛隊海軍表示，有四艘船企圖使用不安全航線通過霍爾木茲海峽，其中兩艘船通行期間發生事故。聲明說，四艘違規船隻在美國支援底下關閉導航系統，並忽略革命衛隊海軍警告，其中兩艘船隻發生事故滯留原地，另外兩艘船就放棄通行。聲明沒有提及到涉事船隻的國籍以及事故細節，只是說霍爾木茲海峽管理權完全掌握在革命衛隊手中，重申只有指定航線是安全的通道。天氣方面，一度廣闊低壓槽昨日為廣東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帶來驟雨及雷暴。本港昨日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以及炎熱。預料受廣闊低壓槽持續影響，今明兩日廣東有驟雨及雷暴。隨著低壓槽減弱以及副熱帶高壓脊逐漸覆蓋廣東沿岸，本週中後期該區驟雨逐漸減少，漸轉天晴酷熱。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以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氣概況，一度廣闊低壓槽正為廣東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帶來不穩定天氣。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風4級，間中5級，有零散大驟雨以及狂風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風4級，間中5級，有零散驟雨及狂風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島東南沿岸以及北部灣以南吹南至西南風4級，間中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南至西南風4級，間中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及狂風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瀾島吹西南偏南風3級，能見度20公里，汕頭吹東南偏東風2級，能見度29公里有雨，黄茅洲吹南风4級，澳门吹南风2級，能见度21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級，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 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5: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6: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东捐啦。
7: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8: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9: 嘉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点到十点，朝朝陪住你。
10: 晨光第一线。
11: 传统的粤乐是很有趣味的，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不一样的。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在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的粤乐。音乐会是免费入场的，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12: 大湾区蕴藏住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待你去认识。
13: 等我们用声音听见非遗。
14: 有没有听过石湾陶泥在师傅手中苏醒的声音呢？有没有感受过醒狮在古镇里面那种振奋人心的节奏呢？有没有试过在粤曲的唱腔里面听到百年的悲欢离合？我们将会用声音一起去领略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的动人故事。
13: 更多关于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见非遗，
1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
1: 咁又一个星期啦，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唔知道大家会唔会数算住自己嘅日子，特别系嗰啲即系可能定时定候，假设好似我咁样啦，每个星期这个时段啦，即系星期一嘅凌晨12至2咧，都会出现喺香港电台嘅，都会同大家去做节目啦，主持节目啦，讲一啲题目啦，听歌啦，然后你咁样咧，你系会特别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嘅，即系有一个星期啦，又一个星期啦，时间捉不紧嘅，唯一可以做嘅都系好老土嗰句，即系活在当下，而家先至系最能够捉紧嘅时光。咁我哋今晚一齐捉紧今晚呢2个钟头，互相拥抱一下啦，好吗？

始节目揀咗呢首歌送俾大家。Gigi 梁咏琪《当我爱上你》，一首国语作品，然后揾嚟有 Fans， 佢嘅名字系 Wing 儿。有呢一首歌嚟自剧集《最美丽的第七天》嘅主题曲，个歌名都系呢个剧名啦。

生的作品先。黄凯芹《晚秋》。好啦，究竟今晚讲咩题目呢？想开咗个题先嘅。近排好大启发同埋好大体会啊！嗱，我点样计都仲未系一个老人家啦，咁但系都年长咗嘅，我觉得都系成熟啦，唔系靓妹先啦。呢排成日喺度谂，究竟我老咗要做一个点样嘅老人家呢？

谂到呢个题目，真系有啲经历啦。系啊，身边你话系咪好多老人家呢？又未得。未講得上係哇，即全部老人家咁，梗係唔係啦？咁但係大過自己嘅人好多噶嘛，由細到大。咁我細個嘅時候，佢就係哥哥姐姐啦。咁我而家都咁大個咯，咁佢就算唔係老人家，都係叔叔啦。咁真係有一啲朋友係年長咗嘅，然後你會睇到佢嘅改變，睇到佢嘅變化，睇到佢嘅處事，繼而你覺得有少少警惕，亦都提醒自己，我年長咗，我去做到嗰個嬸嬸嗰個位嘅時候，我要做一個點樣嘅嬸嬸呢？即係當然就係有一啲負面嘅情緒喺裡面，我先會咁樣講。成日都提醒自己，警醒自己。喂，老咗或者年纪大咗，真係唔好做嗰一种。

Amanda 李维敏，想爱没有情，我求其抛下几隻字啦，即系若果我年纪大咗，上咗年纪，做咗人哋口中嘅婶婶或者老人家嘅时候，我希望我系会听人讲嘢嘅咯。唔知道你明唔明啦？即系我发觉年纪越大嘅人咧，系越唔听人讲嘢，因为已经改变唔到佢嘅谂法。佢觉得佢嗰套佢嘅谂法先系啱，所有人都系错嘅，佢要所有人跟佢。

听过呢一首作品，你熟悉吗？叶玉卿嘅《男人是否都一样》。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 ，Music Angel。

覺得咧，即係點解會咁大嘅諗法？喂，提醒自己第時老咗做一個點樣嘅老人家？其實咧，我反而真係好老好老嘅老人家，我反而冇乜嘢，因為通常佢哋都冇乜意見嘅，佢最多都係乜嘢都唔想參與，唉唔去啦，唉又麻煩咁啊，最多都係咁嘅啫。但系咧，其實最多意見嗰扎就係佢未正式成為老人家嘅，佢只不過係就係我所謂嘅叔叔嬸嬸嗰一層啊。佢不自覺噶，佢唔知道自己好多意見，佢唔知道自己好多睇法，而嗰種係好影響到人嘅。

種人咧，上咗年紀好萌塞嘅。佢好多意見，嗱嗰啲意見咧，其實有時唔關佢事添嘅，即係可能係簡單到你想飲一杯嘢，佢就會同你講：，呢杯唔好飲㗎，隔行三條街嘅嗰杯先好飲㗎，仲要平5蚊啊！你唔好飲呢杯啦，咁樣。咁可能你心裏面有好多原因㗎嘛，即係可能你係呢一刻想飲，但係你要行三條街咧，我就唔飲啦。或者你要等到我去另一個區份有機會去到嘅時候先可以飲咧，我又唔想飲咯。係呢一刻嘅感覺嚟㗎嘛。又或者你嗌咗嗰样嘢，佢就会话唔好食呢样嘢啦，呢样嘢唔好食嘅咁样。但其实嗰个系你嘅选择嚟嘅，佢连你嘅选择都容纳唔到。

行返到有余，你揸緊車，佢会不断 challenge 你，点解你要行呢条路，点解你头先唔转咗，点解你要挨得咁油，点解你要停喺呢个位，点解你唔停前啲，点解你要拍呢个停车场，係咪好烦。好似好好假咁吓，真呀，真係有咁样嘅人呀。即係佢容不下你任何一个选择，因为佢嘅选择喺佢嘅角度先至係啱嘅。

单止咁样，仲有好多嘢都会容不下。譬如你点样对身边嘅人啦、佢会有自己一套说法，佢会觉得你点解要对呢个人咁好或者咁差，但其实呢，我觉得最有趣嘅就係你自己都做咗咁多年人，你自己都有好多人生经历，好多人生经验，活到今时今日。咁我都唔係一个，即係唔係淨係讲我㗎，即係唔係一个活得好失败嘅人啦。点解对方会有咁多嘢唔满意自己㗎呢？

介紹 Solar 風的季節 Jada 矛盾一生陳潔玲風是冷吳業坤陽光電的歌。刚刚听过卫兰的阴天假期，然后找你有陈柏宇别来无恙，之后将时间带到去新闻时间，回来还有一个钟 Music Angel Angela 欧文斯继续在留守到凌晨两点钟。

0: 2026，一齐听下宝良局甲子年何玉清中学太阳使者吴永杰同学嘅新疆回忆。
1: 喺呢一次嘅旅程度，我明白到新疆并唔系单单代表美丽嘅自然风光，更代表咗56个民族人民共同建设嘅成果。而喺呢一个交流团度，我都认识咗唔同嘅组员。
2: 而我亦都相信呢一次嘅经验会成为我未来步向社会嘅大桥。
0: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嘅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阿根廷的赛事稍后在可容纳82,500人的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大批球迷在场外排队等候安检入场。因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到场观赛，特勤局参与赛事的保安工作。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体育场设有两层保安，分别由特勤局和运输安全管理局负责。不论是球迷和传媒都需要通过类似机场安检的探测器。体育场的大门在赛前4小时开放，球迷要排队大约2小时才成功入场。而今场赛事会是世界杯史上首次由应届欧洲国家杯冠军与美洲国家杯冠军在决赛正面交锋。西班牙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冠军得主，今次力争队史第二个世界杯冠军。球队今届决赛周踢了7场只是失一球，是防守最好的球队。如果决赛再次零封对手并且是夺冠，将会打破世界杯冠军单届最少失球纪录。至于阿根廷若果能够夺冠，不单只会追平德国和意大利，收获队史第四个世界杯冠军，也都会成为继意大利和巴西之后第三支成功卫冕成功的冠军的球队。另一焦点是金香奖花落谁家，法国的

0: 巴比在完成季军战之后，以10个入波、4球助攻暂列射手榜第一。阿根廷的美斯就以8个入波、4球助攻排在第二。今日稍后正式成为英国首相的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上任后将会放弃推行数码身份证计划。贝安德的办公室说，他上任之后的首要举措之一就是放弃要求所有雇员持有数码身份证的计划。原本用于计划的所有时间和资源现在将会用在最需要的地方，例如协助民众应对生活成本上涨的问题，为打击非法移民。司紀賢去年9月宣布推行數碼身份證計劃，但被質疑成本過高和侵犯私隱。英國預算辦公室去年11月估計，項目未來3個財政年度需要耗資18億英磅。在近300萬人聯署反對計劃之後，政府今年1月放棄強制推行，改為自願參與。秘鲁中部发生 5.1 级地震，官员说至少5人死亡，超过20人受伤，大约300人受灾。地震在当地星期六晚9点多发生，震央位于胡宁省优帕卡市以南7公里，震源深度24公里。秘鲁传媒报道，地震导致部分建筑物和道路基础设施受损，包括教堂和修道院，但通往灾区的道路仍然保持畅通，救援队伍能够正常进入。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寻日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以及雷暴。本港寻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预料受广阔低压槽持续影响，今明两日广东有骤雨及雷暴。随住低压槽减弱以及副热带高压脊逐渐覆盖广东沿岸，本周中后期该区骤雨逐渐减少，渐转天晴酷热。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4: 等等，买之前要看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和总开支，
3: 要评估负担能力，
4: 还有口头承诺不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3: 签了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在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不是，楼价5%的订金会被没收的。
4: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看看啦。
5: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6: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7: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8: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上海见。
9: 中超联赛是现时亚洲最具规模和商业价值的足球联赛之一，越来越多有梦想的港脚选择北上闯荡，希望可以挑战自己。为了记录这一班大港脚的生活和故事，我们走入多个中超球会，近距离访问陈俊一、安永佳、颜卓斌、吴宇希、周元德、李小恒、阿力斯祖以及余子南。大港脚闯中超，逢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大家记得留意啦。

0: 唉，我真系好难过啊！
1: 嘻嘻，我而家好快乐啊！
0: 吓、啊，我失恋、啊，你仲好快乐？
1: 我话我过多两个站就到，我好快乐，车啊！
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搭巴士切勿阻塞通道，同埋无论喺车厢里面行走、站立或者上落楼梯，都要记得紧握扶手，安全第一。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 一星期七日，
3: 早晚都陪住你。
4: 声音充满力量，
5: 而喺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导航住我哋每个日常。
6: 有把熟悉声线在大楼。
5: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嘅人和事。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7: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0: 仲入？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2: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0: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2: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0: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8: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 Music Angel。

剛才講到，喂，其實我的生命都不是活得很差，為什麼你有這麼多東西不滿？為什麼覺得有這麼多東西不滿意？其實呢，他不是不滿意你，他只是接受不到任何跟他的想法、他的選擇不一樣的東西。所以無論你是選擇了吃這隻雞髀，他就會說為什麼你要叫這隻雞髀？咁點解又唔可以嗌呢？係咪即係想食咪嗌囉，你想食嗰樣嘢自然就會嗌㗎啦，冇乜原因㗎喎。點解你唔行出嚟先呀、啊、咁其實冇啊，可能因為你仲傾緊少少嘢，可能因為你仲做緊馬啲嘢，但對方唔會理解，佢只會覺得呢一刻我覺得你就係要行出嚟，點解你冇行出嚟。仲有种种种种好多好多生活上面每一个细节，一啲上咗年纪嘅人啦，佢都会不自觉地去正所谓挑战你啦，问好多问题，点解你要有咁样嘅选择？点解你要转左唔转右？其实冇得点解嘅，有阵时就系你想咯，因为你活到咁大个，你都好有自己嘅想法。

究竟点解会咁啦？点解上咗年纪嘅人就会好容易堕入呢一个接受唔到人哋选择嘅呢一个圈套啦？就系因为佢经历咗好多，佢用佢嘅经验之谈话俾你知，哎，如果你要去呢个目的地咧，转左系快啲嘅。咁但系其实佢哋成日唔明一个道理，就系我都想经历一次啊嘛，我都想经历一下。喂，其实去呢条路系咪真系快啲定慢咗？咁我下次咪识咯，而唔系乜嘢都要需要你去话俾我听。我嘅人生点行系我嘅决定，我食唔食呢样嘢系我话事。就算唔好食，咁咪唔好食咯。如果你乜嘢都企喺我前面话俾我听。哎，呢样嘢唔好食噶，另外另一样啦。喂，呢一个地方唔好玩噶，你唔好去啦。咁我咪少咗好多经历人生、体验生活嘅机会咯。

同埋另一種都令我好卻步嘅上咗年紀嘅人咧，就係佢哋唔願意接受新事物啦，唔想試新嘢啦。我可以理解，我都成日提住自己老咗，千祈唔好咁樣。我都仲係好中意接受新事物啊，成日好怕重複嘅人。咁我諗我呢個性格去到老長嗰都 OK 嘅。咁但係我識一啲朋友咧，就係、佢每年都要去同一個地方做同一件事，仲要成班朋友一齊陪佢。如果你唔听佢讲，佢会唔高兴，因为佢觉得嗰一度就系最好，冇其他更好嘅地方。其实点会啫？个世界咁大，只不过系你唔愿意接受新地方啫。

其实就算你好有自己意见，要所有人配合你都冇所谓。最惨就系呢一种人，更加若果你唔同意佢，你唔妥协咩？佢仲会情绪勒索你。呢一个环节先系最恐怖。陈慧娴暖暖风尘，汤宝如你我开始很美，周慧敏咖啡在等一个人，林珊珊只要你关心 ，Beyond 嘅呢一首歌《灰色轨迹》。连戏听咗几首旧歌，头先一路讲嘅时候咧，你有冇同感啊？即系觉唔觉得自己系咁，或者身边有冇咁样嘅人？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 ，Music Angel。

嚟自周欣婷《想和你》。呢一种上咗年纪唔可以接受人哋意见嘅人咧，仲有一个特性嘅，就系咧，你同佢倾偈，佢好中意讲唔系咁样嘅 ，no 唔系咁啊。佢有好多嘢咧，其实可能你嘅认知同佢一样嘅，不过总之佢就系要反对咗你先咯。继而佢亦都会好中意，譬如佢唔识得煮饭，佢会教你煮饭啦。佢会讲到自己好似系一个厨师咁样啦。佢明明冇做过生意，但会教你点样做生意先成功啦。佢明明唔系玩你嗰款运动，但系就会喺度教人点样去玩嗰款运动啦。其实系好有趣嘅，即系当你系一个旁观者望住呢一啲人嘅时候，你会只系提醒自己：哎呀，我长大咗，年长咗，千祈唔好做一个咁样嘅人。

哎，你今晚点样打网球啊？即系佢会有一啲咁嘅说话啦，假设。其实几有趣嘅，即系我自己谂翻，譬如我唔打高尔夫球嘅，你系打高尔夫球嘅专家，我唔会走埋嚟同佢讲，哇，你咁样点样打高尔夫球啊？我唔会讲一啲咁伤人嘅说话。

呢一种人咧，上咗年纪啊，好萌塞啦嘅人咧，仲有一个共通点啦，就系佢唔中意赞人嘅。我唔知道你有冇发现，或者身边有冇咁样嘅，即系年长人士未必一定老人家啦吓，因为佢好多意见啊，即系佢亦都唔容纳唔到人哋嘅意见啦。跟住佢，你做任何选择啊，任何决定咧，佢都会反对。继而咧，就系因为佢系咁，所以咧，你做任何嘢，就算几好咧，佢都唔会赞你嘅，佢都唔会欣赏你，佢反而即刻会讲咗一句，可能你做咗99分嘅事，佢会即刻讲出，诶、哎，如果你做埋呢一分咧就好啦咁。呢一种人咧系唔系好识得赞人嘅？唔知同成长有冇关系啦，亦都可能系时代嘅问题啦，即系我哋嘅年代系多啲嘅赞许，少啲嘅批评噶嘛。

当你经历咗身边好多呢一啲上咗年纪嘅人，你会开始见惯不怪，你会开始对佢每一句嘅 comment 唔系太重视，甚至乎有阵时笑住咁样答点可以。初初都劳气嘅会，跟住之后发现其实冇意思，因为佢唔知道自己系咁样，佢唔知道自己咁盲塞，佢唔知道自己咁专制，佢唔知道自己咁多意见。你唯有可以做嘅就系，其实你唔使理佢，你继续行翻自己嘅路，过你想过嘅生活。因为就算几亲嘅人，佢都冇资格去帮你选择。只要你觉得舒服，你想食，你想饮，你想去呢度，你做乜嘢都得，呢个系你嘅自由。唔使理人哋讲咁多嘢，尽管佢系你身边嗰个人。

0: 头先听嘅歌啦，一次过介绍俾你啦。苏永康，假使有日能忘记，李克勤，只想你回忆，关心妍阿 Jade 嘅失恋哲理，刚刚听过啦，有 Twins 嘅丢架，然后揾嚟今晚最后嘅一首歌。侧田嘅我有今日。
1: Oh, I hate myself for falling back in love.
0: Angela, 下星期先再见大家啦。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阿根廷的赛事稍后在可容纳82,500人的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大批球迷在场外排队等候安检入场。因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到场观赛，特勤局参与赛事保安工作。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体育场设有两层保安，分别由特勤局和运输安全管理局负责。不论是球迷或者是传媒，都需要通过类似机场安检的探测仪。体育场的大门在赛前4小时开放，球迷要排队大约2小时才可以成功入到场。筲箕湾一带因为水管渗漏暂停食水供应，超过10,000户受影响。水务署工程团队正是全力抢修，争取在朝早6点前恢复食水供应。水务署说，政府跨部门在事故当中动员超过130人，署方一共派出14架水车、约130个水箱、超过8,000个水袋和10,000支樽装水，在区内超过20个临时供水点协助市民取水，并且向有需要的居民和商户主动送上食水。現場所見，市民能夠有序地取水。入夜之後，隨著用水需求減少，到臨時供水點取水的市民亦都減少。署方早前說，不排除事故是因為喉管老化導致，而滲漏的水管因為隱藏在地底的公用設施之下，加上附近有電車軌，增加了工程難度和需時較長。兩間國務院國資委監管的中央企業中国国新和中国成通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将会继续增持央企股票。中国国新表示，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以及配套资金超过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

0: 场稳定，未来会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项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央企股票，坚定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中国城通就说，中国城通和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近日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百亿元。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到访的朝鲜外相崔善基，感谢朝鲜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普京说，永远不会忘记朝鲜士兵的英勇功绩，俄罗斯将会好像铭记本国英雄一样，永远铭记参与特别军事行动的朝鲜战士。崔善基说，朝鲜将坚定不移支持俄罗斯为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利益和领土完整，以及消除乌克兰危机根源所作出的一切努力。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普京高度评价俄朝双边关系，向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转达问候，又引述崔善基说，金正恩最近再次确认全面发展对俄关系的战略方向。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5: 中成药必须注册的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在香港注册才可以进口，在香港销售。注册的中成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的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万元及监禁2年。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2026年7月20日星期一嘅凌晨2:07，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有通宵嘅音乐时段，轻谈浅唱不夜天。你好，我系刘佩龙。而家至到清晨嘅6点，4个小时，我哋有大把时间一齐听歌，准备好未啊？

2:14接住有 Le Sserafim Elit 和 Cat's Eye。冇錯，就係呢個名啊。Iconic by mistake。接住有 Madonna，Love Sensation。

有陈雷作曲 ，Serenity 梁家欣填词，李俊杰《黑蛇传》。黑蛇之后，我哋嚟一只小狼啊！佢系林伟俊。

2:24，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相信很多朋友可能今晚都捱着眼瞓，等紧一阵间嘅冠军赛。

一陣間要係3點左右，講緊香港時間啊，就會有世界盃嘅冠軍賽，西班牙對阿根廷，或者一陣間可以睇下會唔會有機會實時報道一下。歌帶俾你嚟自詹天文嘅《無疾而終》。凌晨2:28，继续轻淡浅唱《不夜天》，由追风冯允谦，一首嘅英文作品《Close to You》。

0: 好啦，朋友已经入咗场，亲身感受喺纽约嘅 New Jersey Stadium 嗰度，系啊，见到画面已经全院满座。当然一阵间会非常之激烈啦。凌晨2:32，刚刚带俾你嚟自 J 风冯允谦 Close to You。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同好似喺好多唔同嘅处境、唔同嘅情况之下都一样。真系一阵间都要睇下佢嘅造化，无论赛果点样样，当然都会有人快乐，有人愁啊。每个个都快乐。嚟自 Jenny 李行毅嘅全新作品《你快乐吗》。

趁住未开波，我哋听住歌一路等。有林忆莲为你我受冷风吹。凌晨2:41，继续听岩井唱不夜天。提提你，现时室外温系29度，湿度84%。接住有陈洁仪，伤了和气。

虽然话上场无父子，但系都要老土啲讲句，比赛第二，友谊第一，都唔希望伤了和气嘅。2:44，接住有陈百强、浪潮。

凌晨2:51，啱啱开始咗开幕嘅时候，有 Jennifer Hudson 唱咗美国国歌，仲有 Robbie Williams 加上 Nicole Scherzinger 同埋 Laura Pausini 唱嘅 FIFA 主题作品Desire， 亦都啱啱系想记得俾你，嚟自谢霆锋嘅《别来无恙》，系一心意用紧咧，听紧歌又睇紧电视，而家轮到 Tom Cruise 出场，但系收音机有陈慧琳。

谢霆锋嘅《别来无恙》之后有同名嘅作品《别来无恙》，有陈慧琳嘅一个版本。陈慧琳嘅《别来无恙》之后喺三点钟新闻之前，最大力有梁静茹接受。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和伊朗持续互相袭击，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说，防空系统星期日成功拦截三枚针对约旦境内目标发射的伊朗导弹，另有一枚导弹落在约旦南部一处偏远地区，事件未造成伤亡和财产损失。約旦外交部說，已經召見伊朗駐安曼臨時代辦，強烈抗議伊朗持續對約旦領土實施野蠻和毫無道理的侵略行為，要求立即停止攻擊。另外，科威特一座海水淡化和發電設施星期日再次遭受伊朗襲擊，引發火警，導致發電機組受損，相關部門啟動應急預案，保障電力穩定。科威特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伊朗一再攻击民用设施，升级局势，违反国际法，伊方要为后果承担全部法律和道德责任。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说，以军正是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并保持高度战备状态，已经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扎米尔在约旦河西岸举行局势评估会议时候说，以军星期日侦测到有飞发射物飞向约旦南部阿克巴地区，以军防空系统始终保持戒备。他强调，以军将会以坚定决心打击任何伤害以色列的人。一艘载住116个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官员说至少67人获救。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埃奇希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这艘名为巴里马号的渡轮当地星期六晚沉没，并发出求救信号，紧急搜救行动随即展开，获救的包括15个儿童，渡轮配备了救生衣和救生艇。巴里马号原本计划从圭亚那首都乔治敦前往西北部海图马港，資料顯示，呢艘渡輪長40米，建造於1939年。醫管局表示，公營醫療收費改革實施半年，急症室的服務和效率提升。今年頭6個月，轄下18間急症室共錄得913,000多人次應診，按年減少 3.9%。當中危殆和危急優先救治全面達標，该44,000多人次获全数豁免收费。第三类别即是紧急个案，30分钟内救治承诺达标。

0: 率由 81.4% 提升至 88.5%， 平均輪候時間縮短去到20分鐘。第四和第五類別個案減少約一成，非緊急個案就減幅約兩成。發言人說，醫療費用減免受惠人數大增，截至6月底，醫管局一共接獲近29萬宗申請，當中超過26萬4000宗獲批，批核率是超過九成。天氣方面，一度廣闊低壓槽正為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帶來驟雨以及雷暴，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及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氣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星期二初時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星期三仍有幾陣驟雨，隨後一兩日漸轉天晴酷熱。而家氣温29度，相對濕度8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94.8 至 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5: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6: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7: 你了唔了解自己？你知唔知有几多事你系用理智行事？有几多嘅你又会感情用事？往往你会相信自己嘅直觉，定系你会计算好多先至会作出行动？你有冇留意你嘅一举一动、一言一语有几多真系从心出发，定系你觉得系身不由己？
8: 刘佩龙。

凌晨3:09，继续翻嚟轻谈精彩不夜天。喺上几个礼拜嘅时候，上个礼拜同埋再上个礼拜，有两批嘅学生分别已经踏出咗佢哋嘅另一步，因为有啲嘅小学生升咗上高中，亦都有喺升上初中应该话。另外有啲嘅 DSE 嘅毕业生，亦都准备去踏入人生另一个阶段。所以两班都可能暂时告别校园，希望大家都努力加油。听到李克勤的《告别校园时》，继续轻谈这场不夜天，带来由 JJ 林俊杰《不为谁而作的歌》。

做音乐好、写歌好，又或者系读书一样，唔系为别人而做，而系为自己。为自己争取更好的成绩，为自己的前途继续奋斗。听过有林俊杰。凌晨3:13，继续轻谈《青春不夜天》。你好，我系刘佩龙。接住带嚟有郑怡，小雨来得正是时候。

会唔会有翻少少雨嘅时候，你会感觉到凉翻少少咧？因为其实都有少少焗嘅。不过天文台话俾我哋知，星期一嘅天气都要系主要都系多云，同埋间中有骤雨同埋有雷暴，部分地区雨势系较大，而气温会系介乎喺27至30度之间，吹嘅系和缓西南风。现时嘅室外温系29度，湿度83%。凌晨嘅3:17，世界杯嘅冠军赛开场已经系11分钟左右。睇我自己对于踢波系门外汉，不过睇两队嘅表现似乎都非常进取，希望都可以为国家争翻啖气，系嘛？继续轻谈浅唱，乜嘢天有容祖儿争气。

0: 之前有张敬轩过客别墅，啱啱带俾你嚟自华晨宇。我们都是孤独的。凌晨3:28，室外温现时29度，湿度84%。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听有黎明，我会像你一样傻，仲有黎瑞恩，爱你这样傻。曾经听过一个嘅讲法，唔知系传言定系一个笑话，就话有一个嘅领导人曾经见过一班嘅球员喺球场上面追住一个波嘅时候，好似唔好理解点解佢哋会追住一个波咧？结果就系每人发一个波俾佢哋，自己追自己个波。系咪真噶？凌晨嘅3:36，继续轻淡展唱《不夜天》，有陈慧娴嘅《傻女》。

世界杯的冠军赛，西班牙对阿根廷开了波33分钟左右，接近34分钟，但依然是0-0。仲未有人开斋，不是好像季军赛的时候，英格兰对西班牙，不是英格兰对法国，十几分钟就已经开波。3:40，继续都是讲一个傻字。有杨丞琳，我们都傻。

0: 我们
1: 凌晨的3:49，听日有陈奕迅我们。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轻谈战场不夜天，接着有草蜢我们。

3:54，好快要迎接4:00嘅新闻同埋一节嘅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新闻之前，再嚟有呢首嘅作品，嚟自许美静。城里的月光。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半场同阿根廷踢成0-0。本港多个商场直播赛事，喺启德零售馆，唔少球迷半夜聚集商场中庭睇大荧幕嘅直播，不时挥动支持队伍嘅国旗同高叫口号，帮球队打气，现场气氛高涨。有球迷相约朋友提早到场霸位。他们穿着阿根廷国家队波衫，认为气氛比自己在家看更加好。也有球迷说，两支球队实力强劲，任何一队胜出都觉得开心。商场为球迷免费派发饮品和小食，有食肆就通宵营业，提供宵夜和早餐。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到场观战，并且与球迷和商户交流。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今日刊宪，并且会在今个月31日生效。粤港两地政府将会敲定口岸正式启用日期，并适时公布。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将会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旅客和车辆只需要排一次队，就可以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通关时间可以由原本的30分钟缩短至大约5分钟。深圳传媒报道，旅检大厅自助通道采用3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以入境深圳为例，第一道闸机读取旅客证件、核验通道使用资质；第二道闸机采集指纹、人面等生物信息，完成身份比对；第三道闸机用于入境方实施异常人员精准管控，真正实现一次排队、一次采集、同步查驗、一次放行。英國執政工黨黨魁貝安德今日稍後近見英皇查理斯三世之後，將會接替斯幾賢，成為近10年嚟第7位嘅英國首相。到時亦都會公布內閣成員名單。貝安德嘅辦公室表示，佢會放棄推行備受爭議嘅數碼身份證計劃，將相關資源轉到緩解民眾生活成本等領域。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贝安德在就任首相后的首次演讲当中，将会强调需要更稳定的政治环境，并承诺给予民众更多喘息空间，同时指出英国必须坦诚面对自身面临的挑战。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

0: 季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岭山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部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岭山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4级，能见度19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9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5: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4: 我们应该怎么做？
5: 要多做运动，每日吃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喝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这样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4: 很简单，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看看。
6: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0元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7: 你会将事情放到几大？你会将世界放到几大？开心定唔开心？会唔会将情绪放到好大？会唔会都怀疑情绪嘅源头？
8: 刘佩龙，轻谈浅唱不夜天。
9: 凌晨嘅4:06，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而家提你，啱啱见到喺电视机嘅画面，啱啱开始咗世界杯嘅 halftime show， 即系本场嘅时候嘅表演，由麦当娜嘅带领进场之后，由嚟自芝麻街嘅 Muppet Show， 同埋而家由 BTS 嘅表演。不过继续喺轻谈浅唱不夜天呢、這个小时开始，先嚟有郑秀文。我们的主题曲。

世界杯嘅 halftime show BTS 完咗之后有 Justin Bieber， 接住有 Shakira。No Man 呢度带俾你嚟自郑秀文嘅《我们的主题曲》，4:10，继续由关淑怡《缱绻星光下》。

刚才世界杯维持大约20分钟左右的 Halftime Show， 先有 Madonna， 再有 Muppet Show， 然之后 BTS 有 Shakira、 Justin Bieber， 再有 Miss Piggy 和 Coldplay，再加上一班嘅小朋友一齐大合唱作结，而家开始佢哋嘅下半场。大家都透过一啲嘅戏，希望下半场更加精彩。

梁汉文，呼吸。4:25，至于佢都有可能喺度睇紧波噶噃，可能因为支持佢先生嗰个国家，只有梁咏琪爱自己。

听佢有吴业坤嘅阳光点的歌，同埋啱啱带俾你嚟自杜德伟无心伤害。凌晨4:38，室外气温摄氏29度，湿度81%。接住有黄兴平，难忘初恋。

而在这个铁蛋，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甜蜜温馨的故事，也都可能有你的足迹存在。听着许冠杰《铁塔灵魂》，接着打给你老冠廷，爱是这样甜。

世界杯的下半场其实现在差不多剩余还有十一分钟的时候，但是依然势均力敌，都是仲是零比零，所以大家都心情非常之紧张。刚刚听过有李国祥的一首《醉》，时间是接近五点钟，我们要将迎接五点钟的新闻报道。新闻之前有这一首的作品。来自叶玉卿，来寻梦。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世界杯决赛本港时间凌晨上演，由西班牙对阿根廷，本港多个商场直播赛事。在启德领袖馆，不少球迷半夜聚集商场中庭看直播，不时挥动支持队伍的国旗和高叫口号，帮球队打气，现场气氛高涨。有球迷相约朋友提早去到现场霸位，他们穿着阿根廷国家队波衫，认为气氛比自己一个在家看更好。也有球迷说两支球队实力强劲，任何一队赢都开心。商场为球迷免费派发饮品和小食，有食肆就通宵营业，提供宵夜和早餐。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到场观战，并且与球迷以及商户交流。再多一名美军士兵在美伊战事中阵亡，美军中央司令部说，那名士兵上星期六在伊拉克北部引爆一架被击落伊朗无人机的未爆弹药时候丧生，事件中另外有一个美军士兵受轻伤，正接受治理。中央司令部早前公布，美国两名士兵上星期五在约旦被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另一名士兵失踪。中央司令部说，经过彻底搜索，美军星期日在现场发现身份不明的遗骸，正辨别身份。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革命卫队海军消息人士报道，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经降至零，只要美国继续敌对和挑衅行为，海峡就会保持关闭，任何穿越海峡的企图都会遭到伊朗打击。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与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会面，讨论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落实情况。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说，双方讨论到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摧毁真主党恐怖主义基础设施，在黎巴嫩实现和平等事宜。鲁比奥重申美国支持落实三方框架协议。中东传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星期二在白宫和奥恩会面，将会是奥恩去年一月就任总统以来第一次与美国总统正式会晤，亦都是2009年以来黎巴嫩国家元首首次到访白宫。秘鲁中部发生 5.1 级地震，官员说至少5人死亡，超过20人受伤，约300人受灾。地震在当地星期六晚9点多发生，震央位于湖宁省优帕卡市以南7公里，震源深度24公里。秘鲁传媒报道，地震导致部分建筑物和道路基建受损，包括教堂和修道院，但通往灾区的道路仍然保持畅通，救援队伍能够正常进入。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以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

0: 南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2: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
3: 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懂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4: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5: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6: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5: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6: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5: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7: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住智慧，充满住情绪，就喺理性同感性之间，让我哋一起感受音乐带嚟嘅情感冲击同乐趣。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8: 世界杯嘅情况非常之激烈，我谂好多个朋友啊，系啊，而家仲系睇紧波嘅。7月20号星期一嘅清晨5:05，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轻弹浅唱不夜天。我哋唔单止睇紧波，我哋仲听紧歌。进入我哋最后一小时，识得有。

谭咏麟嘅《水中花》，寂寞梅艳芳，你留我在此。啱啱听过有王菲，又见炊烟。时间系清晨嘅5:17。世界杯嘅下半场已经完结，依然系0-0。

星期五点十八分，提提你，天文台话俾我哋知，而家有一个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嘅早上七点十五分。

空天21分，室外温摄氏29度，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嘅早上7:03。刚刚听过有萧峰姐嘅《风的季节》。

0: 清晨时间5:28，现时室外温系29度，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嘅早上7:15。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应景一下，有 Twins 二人世界杯。至于今届嘅世界杯，依然系加时当中。

啱啱西班牙入咗。凌晨5:42，大家一起见证这一刻，西班牙对阿根廷1-0。

听日黄子华嘅蓝天，周柏豪嘅同天空，仲啱啱嚟自雪言之天空。

嚟自苏永康，让我暖一些。外面绝对是暖的。5:48，提提你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和缓的西南风。而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现时的室外气温摄氏29度，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的清晨7:03。似乎今日都依然是多云和有雨的天气，不会见到一定的蓝天白云。不过都不会阻止我们跟你说声你好吗？

一阵间六点钟新闻之后，出现喺呢度嘅会有晨光第一线。首先会有 Vicky 同你讲声你好吗？而二十个小时之后出现喺轻谈专场不夜天，会有 Ben 住小姜。刘佩龙将要喺下一次先继续同你听歌。呢个早上送上最后一首作品，嚟自张学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雨区发展，预料未来两三小时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提醒市民留意天气变化。本港多个商场直播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阿根廷的赛事，在启德零售馆不少球迷聚集商场的中庭看直播，商场免费派发饮品和小食，有食肆通宵营业。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到场与市民一起看直播，形容现场气氛好好。罗淑佩说，今届世界杯商户有不同的招数吸客，有酒楼直播赛事，相信只要有盛事、有活动、有人流，业界多用脑筋就能够找到商机。罗淑佩又提到，世界杯过后，本港将接踵迎来一系列的盛事，包括演唱会、即将开锣的剑击赛，以及八月初多场足球赛事及全民运动日等，相信趁住暑假能够吸引更多市民参与。水务署话，筲箕湾道与新城街交界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在清晨五点半完成，工程团队正是冲洗喉管，预计筲箕湾一带的食水供应会在早上六点左右陆续恢复正常。署方表示，由于事故涉及庞大而复杂的供水管网，实际用户恢复供水的时间可能有所不同，某些用户的供水预计可能需要在早上稍后才能够逐渐恢复正常。一些位于供水管网末端或者是地势较高的用户，可能需要两至三小时才能够有供水抵达。署方又说，由于水管内的食水在恢复供水的时候有机会含有较多空气而形成大量气泡，个别用户的用水在恢复供水的初期可能呈奶白色，或者是出现稍为混浊的情况，此乃正常现象。英国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今日稍后觐见英皇查理斯三世之后，将会接替斯己贤，成为近十年来的第七位英国首相，届时都会公布内阁成员名单。贝安德的办公室表示，他会放弃推行备受争议的数码身份证计划，将相关资源转到缓解民众生活成本等领域。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贝安德在就任首相后的首次演讲当中，将会强调需要更稳定的政治环境，并承诺给予民众更多喘息空间，同时指出英国必须坦诚面对自身面临的挑战。再多一个美军士兵在美伊伊战事中阵亡，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该名士兵上星期六在伊拉克北部引爆一架被击落伊朗无人机的未爆弹药时候丧生，事件中另外有一名美军士兵轻伤正接受治理。中央司令部早前公布，两名美军士兵上星期五在约旦被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另一个士兵失踪。中央司令部话，经过彻底搜索，美军星期日在现场发现身份不明的遗骸，正是辨别身份。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7:15，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0: 南部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四级，能见度十五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二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四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九公里；最后系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十七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乳癌是香港女性最常见的癌症，要预防乳癌就要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体重和腰围要保持在标准范围内，多些做体能活动，不要喝酒，还要接受评估，清楚了解自己患上乳癌的风险，有疑问就要找医生查询，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些了。

0: 早晨，2026年7月20日6:07嘅早上，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首先头半小时会有 Vicky 陪住大家，今日亦都系咧农历嘅6月初7星期一。无论你系啱啱起身又好，定系还是刚才终于睇完世界杯都好，希望大家今日都可以迎接一个开心嘅一天。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是星期一的朝头早，好想同大家分享能力。曾经听过有人话，当我哋觉得自己越嚟越有能力照顾好自己嘅时候，无论身边外界有几多嘅杂音，都只系 background music， 即系背景音乐。当我哋识得好好爱惜自己，将自己都可以过得好好嘅时候，其实身边有好多声音，你自自然然就唔需要太过计较。希望大家都有呢份嘅能力，隔绝所有外界嘅声音。

0: 相信每个人都能够发出光芒。6:13，来自卢冠廷、关正杰以及系欧瑞强，《旁的启示》。
1: 晨光 Coffee Time，
0: 同大家睇睇今日嘅天气预测。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概30度，会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系有几阵嘅骤雨，而随后一两日咧就会渐转天晴酷热啦。而家出面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4%，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上嘅7:15。睇睇报章咧，都见到，香港旅游发展局咧，原来喺一个星期之前就展开咗一个全新嘅环球宣传。

短片。咁喺我哋香港电视机今日就开始咧，大家陆陆续续都会见到噶啦。咁佢有个主题噶，个名咧就叫做《只在香港》（Only in Hong Kong）。咁就系以亚洲国际都会作为定位嘅。咁就重新定义，究竟我哋可以点样真正去体验香港？话到俾外国嘅旅客知道，我哋香港嘅独特魅力，唔单止系单纯观光认识我哋香港，更加系要真正咁样感受呢个城市，欣赏我哋香港嘅美景、声音、滋味，以及系每一个日常难忘嘅时刻。咁佢呢一个嘅宣传短片咧，系围绕住四大特质嘅，咁就系包括咗多姿多彩、活力、强烈对比同埋世界级，而且系透过16种鲜明嘅颜色嚟到去呈现。咁当中咧，最代表到我哋香港嘅独特颜色咧，就系有洋紫荆粉红，就系代表住大自然以鲜明嘅色彩点缀我哋繁华嘅都市，亦都有鸭翎红。就是代表住我哋维港渔舟历久常新嘅优雅，跟住之后有启德嘅紫色，象征住我哋世界级嘅城市同埋美好嘅未来。当然啦，都有丁丁绿啊，就是我哋嘅电车已经有超过120年嘅历史，象征住我哋香港坚毅不屈嘅精神。咁呢一个宣传短片咧，都充满咗好多趣味啦，幽默。个性鲜明，仲有咧系戏剧张力十足嘅，咁所以大家咧都可以喺今日留意电视机，睇下可唔可以睇到我哋香港新嘅宣传广告短片啦。咁当然啦，有唔同颜色就系代表住我哋香港都系充满住色彩缤纷嘅。

0: 6:22。刚才听过有路叶眉嘅《七彩世界》，以及系罗家良嘅《阳光灿烂的日子》。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0: 啱啱喺 Coffee Time 咧，都有同大家讲过啦。啊，呢一个嘅新嘅宣传，我哋香港只在香港嘅短片里面，系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得到我哋繁华嘅都市之外，亦都可以体验得到地道社区嘅唔同传统文化。咁今日嘅正能量卫星咧，都希望可以嚟到嘅旅客感受得到我哋香港嘅人情味。最近呢，在网上面有一件事，我觉得好值得在这个时间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茶餐厅的里面有两位的食客遇到一些尴尬的事，但是他们各人都做了一件事，令到整件事可以被网民比喻为作为教科书式的完美处理方法。是什么来的呢？首先在茶餐厅里面有四位座位，对着对面的人就不懂的噃。其中一位叔叔呢，就落咁胡椒粉嘅里面，啲胡椒粉咁啱就飘到去对面嗰位嘅食客嗰度，咁令到佢咧忍唔住打咗个好大嘅黑黐。咁打咗黑黐之后咧，咁就大家哎呀尴尬啦咁样啦。咁当然啦，审胡椒粉嗰个叔叔咧就即刻话：哎呀唔好意思啊，我搞到你咁样。跟住然之后咧，打黑黐嗰个叔叔咧又同翻佢讲：哎呀，唔关你事啊，系我唔啱，因为我打黑黐整到你啲嘢食到哇咁样。咁两个人，你一句我唔啱，我一句我唔啱，互相咧都喺度讲话：哎呀，唔关你事，你都唔想嘅，系我唔好啫。令到咧本身好尴尬嘅场面又充满住人情味。咁件事咧未完噶。咁好細心打黑黐嘅阿叔呢，佢好細心。

0: 当时呢佢呢都话啊，见到自己打黑黐完之后呢都有问隔离位嗰、那个，因为四个人都唔识㗎，就问隔离嗰个啊，唔好意思啊，我有冇整埋你啊，冇整到你添啊，咁样。咁唔单止有咁问，然之后呢打完黑黐嗰个阿叔叔呢首先呢就食完啦。食完呢就去埋单啦。咁埋单呢唔係就咁埋自己张单喎。佢仲特登呢同打黑黐啲黑黐飞咗落去对面位嗰个嘅叔叔嗰张单，就同佢讲话，哎呀搞到你唔好意思啊，你慢慢食啦，我帮你俾埋张单啦，咁样。咁呢当大家喺网上面睇到呢个分享嘅时候都大赞，哇其实有好多嘢呢都真係只要大家停一停，諗一諗，唔好将件事怪咗喺对方度嘅时候，都觉得自己有啲唔好意思嘅时候呢，其实有好多嘢我哋都可以避免得到。甚至乎呢一样嘢呢真係唔係人人做得到㗎。会觉得哎呀最衰都系你啦，你落咩胡椒粉啊，令到我打黑黐啦。跟住可能另外嗰个人又会諗，哎呀你做咩打黑黐都唔揞嘴啊，你噴晒落我度啦，咁样。咁但係只需要一人一句，哎呀都系唔好意思，系我唔好啊，系我唔好啊。咁我哋呢个世界就会更加爱，更加多正能量。咁如果旅客嚟到嘅时候，哇都可以感受到我哋香港係充满住人情味。咁就大家一起 share 呢份爱出去啦。
1: 陈生你我之间承诺，有哭有乐。

6:29，即将会是6:30的新闻报道。在新闻报道之前，有听过来自郭富城的分享爱，希望大家在星期一的早上都可以将你的爱散发出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和阿根廷在法定时间打成0-0，西班牙凭费兰托利斯在加时下半场射入全场唯一入球，1-0击败阿根廷，夺得冠军。两队上半场埋门不多，半场互无纪录。阿根廷换边后作出多个调动，但对攻势未有太大帮助。西班牙球员的埋门亦只能造成威胁而未能入球。阿根廷保时阶段有安素费兰迪斯领第二面黄牌被逐，两队最终要加时作赛。踢多人的西班牙在加时下半场战至106分钟，由力高威廉斯禁区头槌后传，费兰托利斯后上射入打破僵局。阿根廷在尾段积极反扑，但未能改写战果，最终西班牙一球小胜阿根廷，夺得今届世界杯冠军。本港多个商场直播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阿根廷的赛事，在启德零售馆不少球迷聚集商场中庭看直播，商场免费派发饮品和小食，有食肆通宵营业。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到场同市民一起看直播，形容现场气氛很好。罗淑佩说，今届世界杯商户有不同招数吸客，有酒楼直播赛事，相信只要有盛事、有活动、有人流，业界多用脑筋就能够找到商机。罗淑佩又提到，世界杯过后，本港将接踵迎来一系列盛事，包括演唱会、即将开锣的剑击赛，以及八月初的多场足球赛事，以及全民运动日等，相信趁住暑假能够吸引更多市民参与。水务署表示，筲箕湾道和新城街交界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在清晨5:30完成，工程团队正是冲洗喉管。预计筲箕湾一带的食水供应朝早大约6:00起陆续恢复正常。署方表示，由于事故涉及庞大而复杂的供水管网，实际用户恢复供水时间可能有所不同。某些用户的供水预计可能需要在朝早稍后才能够逐渐恢复正常。一些位于供水管网末端或地势较高的用户，可能需要2至3小时才能够有供水到达。署方又说，由于水管内的食水在恢复供水时有机会含有较多空气而形成大量气泡，个别用户的用水在恢复供水初期可能呈奶白色或者出现稍微混浊的情况是正常现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7:15。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区旗区。

会费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0: 线小白。
1: 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Vicky 你好啊！
2: 早晨啊，小白。
1: 早晨，咁啊，朝头早咧，咁啊，如果都系中意足球嘅朋友咧，相信即系头先听完新闻报道，或者你直头睇埋添，咁啊，而家都真系准备就食住虾饺烧卖就。我唔知道完咗未啦，那個頒獎禮係啦，咁啊，但係都係開心嘅，始終四年一屆嘅事情係開心嘅。
2: 我真係喺網上面見到有人話佢個老闆即係佢公司啦，就話今日可以容許員工只要12點前翻到公司就可以啦。哇！呢、這個真係要。
1: 呢啲應該係聽咗上個星期我哋對好多老闆嘅呼籲啊，作出嘅呼籲，所以
2: 可能其實老闆自己都睇
1: 係啦，咁都啱嘅。咁啊，但係而家咧就即係今次都睇到好多隻 AI 嘅分析啦，有股啦。咁我覺得我自己睇翻啦，其實大部分都唔啱嘅嚇。咁亦都睇到有啲咩未來人嚟翻嚟現代就講話嗰個比數咧，咁
2: 二比一
1: 咩？我哋睇過有啲3-2啊，跟定贏咁樣嗰啲，又係唔啱嘅，係啦。咁所以咧。事實就勝於雄辯，所以就不攻自破。咁啊，幾多見到 AI 咧？咁啊，唔係話即係話佢話俾你聽一個好嘅方向，但唔係話俾你聽事實嘅全部，因為佢講嘅都唔會成真啦咁樣。咁但係 AI 的而且確咧就幫到我哋好多。咁啊，見到上海咧有全球首發嘅好多 AI 嘅一啲叫做。連埋機械人結合之後嘅新產品，咁有啲都係國產人形機械人啊，咁啊變身成為咗好多真係好似叫萬能俠咁樣，因為佢直頭係一個機械人人形機械人去幫你做好多唔同嘅家務嚇，咁啊呢個都係幾犀利，佢仲識種花啦。咁亦都可以喺展區嗰啲時候話俾大家聽，佢識得打乒乓波啦。咁又有機械人，即係加埋 AI 之後有踢足球比賽啦。咁又有佢哋可以扭氣球啦，好似小丑嗰啲咧，扭波啊。我覺得犀利啊，扭波。
2: 係因為其實好容易就會急爆
1: 啦。就會爆啦。但係佢又冇 suppose 佢係冇人類嗰啲手咁，可以有啲位冧冧地咁樣。係
2: 啦，冇咁柔軟啊。
1: 係啦。即系佢识用阴力，即系我咁理解，
2: 或者佢计数计过究竟去到几多个力度个波会爆咧？
1: 系啦，咁又有好多外国人咧都嚟到，即系去到上海嘅时候都觉得哇，原来真系中国嗰啲嘅机械人都相当之
2: 好犀利。我记得其中有一个咧，就系有好多人咧都话。去 BBQ 燒嘢食嘅時候，最唔中意做燒嗰、那個，淨係中意做等食啊嘛。而家佢有一個機械人咧，就係、是、幫你燒埋嘅，可以好好笑呢、這個。
1: 所以外國都有好多唔同機械人咧，就好識得點樣去到即係照顧我哋可能年長嘅朋友，係啦。咁啊，呢一種咁樣嘅照顧方式，會唔會喺多機械人嘅地方都會慢慢出現呢？你對於身邊嘅朋友如果在乎嘅話，唔一定要等到機械人。面世才去到关心他，你自己都可以做好多。

0: 晨光百科，
1: 一首歌曲来自陈慧琳，有佢嘅《对你太在乎》。好啦，要问一问 Vicky 喺呢个晨光百科入边，既然揭到呢一版，可以不妨咧就大家倾一倾，系啲乜嘢嚟嘅咧？咁就系搭飞机都有好多唔同嘅迷思，有冇留意到搭飞机嘅时间，佢有阵时会熄灯咧？
2: 系，特别系起飞嘅时候啦，同埋降落嘅时候啦。
1: 系啦，到底点解咧？咁如果你话当然飞外地嘅话，可以帮助大家入眠啦。啊，原来佢。将呢个灯光较暗唔系为咗悭电嘅，起飞同埋降落嘅时间咧都要做一个安全嘅准备，目的系为咗让我哋嘅眼睛可以适应由好光去到好暗嘅时候啊。通常其实都系要五至十分钟有个初步适应，完全适应原来要30分钟噶。咁同一时间亦都系为咗咧更加可以明显突显得到紧急逃生出口嘅位置，所以咧先至有呢一个嘅决定嘅。咁啊，当然啦，我自己由细到大。初头以为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这个了。就是为什么要开着窗、又要熄晒灯呢？是因为能够给我们快点看到外面的风景。啊，风景都啱嘅，不过其实系快啲俾我哋睇到窗外边嘅环境。万一有啲譬如火光啊，又或者有啲烟雾嘅时候咧，我哋一眼咧就可以即刻睇得到啦。咁所以有好多唔同嘅原因，令到咧就系呢个飞机原来佢哋有阵时都需要较暗呢啲嘅灯光嘅。咁啊，唔知道啱啱睇完世界杯嘅朋友系咪都要准备搭飞机翻返去佢哋自己？嘅球會啦，又或者係啦，自己可能翻屋企探下啲屋企人先咧。世界盃完咗之後，就好似一班勇士，佢哋完成咗好多唔同嘅戰爭之後，要翻到屋企，經歷咗好多唔同嘅比賽，佢哋都應該要好好休息。
3: 難過的，沉痛的。双眼都透红。

早晨嘅时间，一首嘅作品《勇者的浪漫》啊，都系 Jason 陈柏宇。呢方面系点咧？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家最高嘅气温30度噶，29度嘅气温，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0: 錯啦，早上嘅時間咧都會見到雷暴警告啊，現正生。我暫時睇到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早上嘅九點鐘嘅呢個時間，有我哋嘅職場 KOL 系列講下化妝。
1: 晨光第一線 KOL 系列。早晨，早晨，晨光 KOL 系列有化妆师阿东喺度噶，早晨阿东。啊，我哋今集咧倾下关于妆容嘅话题啦。我想问下你咧，啲妆成日都有变噶嘛？即系可能以前咧就会轻块面啦，比较白啲嘅，跟住有一段时间咧又会自然风啲嘅，再一段时间咧块面咧会零零地水光妆嘅。咁究竟咧，即系呢啲妆容同嘅轻嘅时间咧，有冇佢嘅一啲嘅特别之处，或者我哋而家究竟系兴紧啲咩妆容咁啊？
2: 其实我觉得咧，你作為一個化妝師也好，或者是幫自己化都好，我覺得你本身有基礎的技巧要打底先，因為其實真的妝容變化太多了，
1: 是
2: 是啦，即是你可以每一個禮拜一個月都不同的妝感興起，是啦，咁所以有時你上網 search 或者搜尋，再去不同社交平台看，你發覺不同國家不同的地區都有不同妝感，咁所以我就覺得你可以有基礎的技術先，你先去模仿或者去試下今日去化邊個妝感出嚟咯。咁同埋我自己覺得咧，有個老師化妝老師有講嘅，咁其實一個前輩佢話，以前嘅年代得黑白相嘅啫嘛，你點樣化到個女明星、男明星靚仔靚女呢？其實黑白、如果你化到黑白相或者係冇顏色嘅相，你都化到佢靚，咁為之勁。咁點樣去做到呢？輪廓，咁所以你令到佢個輪廓好突出嚟，令到佢靚呢，其實你上到鏡就精精神神呢，其實已經 OK。即係你影相出嚟 OK 就 OK 啦，咁樣。
1: 我覺得化妝呢都係想個人睇落精神啊，
2: 精神啦，輪廓立體啲啦，
1: 係
2: 啦。
1: 咁有冇話你自己呢鍾意化邊一類型嘅妝呢？
2: 我鍾意化到，我自己覺得啦，我自己啊，我鍾意化到佢同佢
1: 個樣唔同咗。
2: 唔同咗囉。
1: 係呀。
2: 我鍾意佢落妝同化完妝之後個差別好大，
1: 咁會唔會濃妝呢？反而係
2: 其實入嗱，我哋會講受唔受妝嘅，即係有啲人會好食個妝，就意思你化好多眼影，你化好誇張，你發覺佢都抹開眼都係差唔多嘅。
1: 咁係咪叫唔食妝啊？呢、這個定係叫食妝？我唔好知道嗰個應該點樣去形容呢？
2: 應該咁講，佢好食個妝，即係佢可能化好誇張，好食個妝咯。係啦，咁有啲人。是化可能黐完雙眼皮，你化完一個妝出嚟，咦？點解同原先唔同一樣咧？
1: 變咗魔術師，
2: 係啦，靚咗或者精緻咗、精神咗咧，我就會覺得好有成功感。
1: 哦，
2: 係啦，這個就唔長談啦，因為好多輪廓嘅嘢要講，係啦。
1: 係咪啊？我好有興趣知啊，因為我成日覺得自己咧化妝咧化得太濃咧，我唔知係我睇唔慣，定係我唔適合化濃妝咧。
2: 咁我覺得係因為第一樣嘢，你本身個客人自己自身接受嘅程度，係啦。第二樣嘢就係究竟會唔會改變咗你嘅五官輪廓啦？呢樣嘢就係所以個妝感問題。所以我覺得最基本就係你本身或者化妝師有最基礎嘅化妝技巧。咁所以我就覺得你自己受唔受妝咯，即係你自己接受嘅程度喺邊？即係你可能原來可以化濃妝，因為我試過一次化一個新娘子，佢想歐美妝感。即其實我本身都好中意化啲歐美妝，佢覺得唔夠濃，即係化到好誇張嘅啦，已經去登台，好似上電視，即係唔係上電視啊，上舞台劇以上嘅啦，已經好誇張，黐咗三副睫毛嘅啦，已經
1: 嚇三副睫毛，
2: 兩三年嘅啦，呢兩年嘅事嚟嘅啫。
1: 哦，
2: 係啦，你化到好誇張，佢都唔夠。我見佢最尾佢冇揾我做，即係結婚嗰日冇揾我，咁我睇翻佢啲相，哇，好誇張，即係我做出嚟感覺唔夠，但係所以每個女仔唔同。即係我覺得每個客人嘅要求都唔同，所以你睇翻你自己嘅感覺咯。我覺得最基本就係你有基礎嘅技巧，你化到你嘅五官，即係眉妝、眼妝、底妝、胭脂、唇妝嘅位置正正常常，有啲氣色、有啲血色、有線條感就 OK 啦。即係我覺得呢個最基本嘅。
1: 呢個係自己化嘅要求咯。
2: 你最基本的，但係我覺得化妝師我哋去做咧，就係幫你去將你嘅優點突出，一啲唔好嘅地方去修飾。咁樣咯，即係話面型嘅輪廓啊、大小啊、凹陷位啊、凹凸感啊，或者線條感、眉嘅線條感啊、眼妝啊，點樣去放大隻眼，即係呢啲係可能我哋化妝師可以做到。咁當然而家啦，即係大家可能已經有啲化妝技巧好勁嘅女仔咧，可以 幫自己化到嘅。
1: 係啊，我諗自己化妝咧，有啲時候就係都係跟翻自己手勢啦。化妝師睇我哋嘅輪廓咧，就會再專業啲。你有冇試過有啲即係朋友仔啦，拎住一張其他人嘅相，譬如係明星或者佢覺得都好靚嘅女仔，話俾你聽，我想要呢個妝，唔該你幫我化成咁。有冇試過？
2: 我以前做counter做櫃台，即係專櫃嘅時候有試過。即係好多人都話，即係我聽得最多咧，即係。就做化妝師咁多年嘅，我想化咗好似冇化，我想化咗好似冇化，
1: 即系要自然啦、
2: 啊。但系要好靓，即系你佢感觉，即系后面嗰句我自己加嘅啫。即系我化咗要好似冇化，
1: 你知道佢谂啲咩？
2: 系啦，第二样要我要瘦面，但其实可能有啲女仔已经好黏好瘦，佢、要好瘦。咁同埋就系、是、又唔会拎张相过嚟嘅，即系好少话我要化到咁，好少嘅。但我发觉原来剪头发会嘅。
1: 哦，
2: 之后啲发型师话：我想剪到咁嘅头发。咁我哋做发型师、化妆师都好啦。其实咧，发型师咧，其实系要 gel 头先 gel 到某啲形状出嚟嘅。你剪完出嚟唔系嗰个形状，定等于我哋化妆师、究竟佢本身嗰、那个即系发型师咧，就是、你本身个转或者你个发质啱唔啱，或者系个长度咁样嘛。但系我哋化妆师嚟讲咧，就系、是、究竟你个轮廓系咪佢咧？即系你可以化呢个妆 copy 落去一样样。
1: 系。

0: 色嘅妆，佢俾张相我睇，咁我好，我化翻呢个妆。但一开始夹完睫毛刷、睫毛膏，一摆上副睫毛落去，佢已经话嗯好浓啊咁样。啱啊，你呢个妆系咁样嘅，你个妆感系咁嘅，只不过影相出嚟，因为灯光啊，你影判断到，我哋望张相喺电话上面影，望落去，其实个妆感可能已经好强。
1: 系啊，过镜之后又会少一阵。
0: 因为我哋可以分享一下，就有时我哋拍一电视节目嘅一啲美妆节目咧，其实我哋见到现场有一啲主持人咧，其实佢个妆系好浓。
1: 系啊，系啊。
0: 但现场因为化妆嘅节目咧，好多白灯。
1: 啊。
0: 入边全部系白灯嚟，大部分都系白灯，所以佢电视过镜出嚟，其实个妆感好靓。但真人其實你望到佢個胭脂啊，好紅啊，個嘴好紅，個眼妝眼影好誇張嘅可以。但你望出嚟電視睇出嚟係好正常、好自然嘅啫。咁、所以亦都咁講有冇人揾個話我想化呢張相一模一樣咧？有嘅。咁但係就真係難化啲啦。但係如果睇下個客人嘅接受程度問題啦。
1: 嗯，你會唔會俾翻你忠實嘅意見佢？譬如你覺得嗱，你真係唔係太適合呢一類型妝，你會唔會都照直咁樣同佢講？
0: 我就睇翻個客人啦，即係如果佢係比較 nice 啲嘅，我就會話啊呢個妝其實唔係好適合你喎、即係咁樣唔係化得咁好喎，或者個妝感比較濃喎，我可以類似呢個妝感化落去都得嘅。
1: 係。
0: 咁但係你話要，因為我哋唔係仿妝啊，記住我哋而家我哋影片啊，而家好多社交平台咪好多，我要模仿邊個藝人嘅咁樣，模仿
1: 又似嘅喎，真係有時候。
0: 因為佢仿妝，所以佢嘅妝感好誇張。即係原來佢個牙。最基本個鼻梁冇咁高，你可以打好誇張嘅鼻影。
1: 我就成日見到咧，佢會黐一條膠去個鼻度，變咗，
0: 因為佢仿妝啊，係啦，變咗個鼻咯，嗰啲特技嘅產品啦。咁其實我哋唔係仿妝，我哋係想類似呢個妝感，個妝感就 OK 啦。我哋唔係要仿模仿佢啊嘛，係啦。
1: 咁講起靚咧美咧，其實都比較主觀啦。你有冇覺得咧？即係近幾年咧個美係會有改變咧？
0: 我覺得趨向越嚟越自然，同埋我先講產品性嘅嘢啦。產品性佢嘅功能性越嚟越強，係啦，即刻上聽，即刻
1: 係啦。有咩功能？我要美白得唔得？
0: 你見到好多係 all in one 嘅產品啦，好多修護性護膚嘅化妝品啦，同埋佢可以多功能性嘅一支產品可以做到好多嘅部分，即係產品性越嚟越勁啊！即係越嚟一樣產品可以越嚟越多功能，同埋嘅妝感越嚟越自然趨向。即係你見到以前我先講，即係十年，我覺得妝感係5至8年係一個 generation 嚟嘅，即係一個轉變。我自己覺得啫。
1: 係
0: 你每隔8至10我先講十幾年前啦，即係我講20年前啦。以前仲興好流行一啲好誇張嘅睫毛噶嘛。我嗰時你未出世添。
1: 我知道嘅，會黐啊嘛，但係依家唔興黐啦，一絕絕或者係 mascara， 即係
0: 睫毛液。其實趨勢已經轉變咗，同埋以前我哋學師嘅年代先係興啲啞光霧面嘅唇噶嘛。應該咁講，即係我哋以前。即係可能90年代、2000年代，你仲興嗰啲霧面啊，
1: 即係歐美啲
0: 咁啊，歐美啲啞光嘅，
1: 冇乜唔靚嘅。
0: 但係而家係呢5至6年興翻霧面噶嘛，
1: 係啊，
0: 係啦，點會興霧面？因為個時代你永遠都係復古 vintage， 但係佢哋唔係叫復古嘅，都係而家流行翻咯。
1: 哦，
0: 係啦，即係我覺得而家越趨向自然啲嘢，即係個妝感要自然啊，個底妝要自然啊，要好趨向原生肌膚，又要野生眉，又要原生眉毛感覺、毛流感咁樣。越嚟越多呢啲，就係我要好自然。
1: 係，真係要聽你講多啲，去跟從翻，去跟翻個潮流嘅走勢啊！今集時間差唔多啦，多謝阿都，下次再傾過，拜
0: 拜。
2: 转头晨光第一线都会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各位听众嘅，
3: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0: 新聞。天文台發出特別天氣提示，指未來一兩小時香港廣泛地區可能受大雨影響，市民應該提高警覺。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和阿根廷在法定时间打成0-0，西班牙凭费兰托利斯在加时下半场射入全场唯一入球，1-0击败阿根廷夺得冠军。两队上半场埋门不多，半场互无纪录，阿根廷半边后作出多个调动，但是对攻势未有太大帮助。西班牙球员的埋门亦只能造成威胁而未能入球。阿根廷保时阶段有安素费兰迪斯领第二面黄牌被逐，两队最终要加时作赛。踢多一人的西班牙在加时下半场战至106分钟，由力高威廉斯禁区头槌后传，费兰托利斯后上射入打破僵局。阿根廷在尾段积极反扑，但未能改写战果，最终西班牙一球小胜阿根廷，夺得今届世界杯冠军。本港多个商场直播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阿根廷的赛事，在启德零售馆，不少球迷聚集商场中庭看直播，商场免费派发饮品和小食，有食肆通宵营业。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到场，和市民一起看直播，形容现场气氛很好。罗素佩说，今届世界杯商户有不同招数吸客，有酒楼直播赛事，相信只要有盛事、有活动、有人流，业界多用脑筋就能够找到商机。罗素佩又提到，世界杯过后，本港将接踵迎来一系列盛事，包括演唱会、即将开锣的剑击赛和八月初的多场足球赛事，以及全民运动日等，相信趁住暑假能够吸引更多市民参与。水务署表示，筲箕湾道和新城街交界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在清晨5:30完成，工程团队正冲洗喉管，预计筲箕湾一带的食水供应朝早大约6:00起陆续恢复正常。署方表示，由于事故涉及庞大而复杂的供水管网，实际用户恢复供水时间可能有所不同，某些用户的供水预计可能需要在朝早稍后才能够逐渐恢复正常。一些位于供水管网末端或地势较高的用户可能需要2至3小时才能够有供水到达。英国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今日稍后觐见英皇查理斯三世后，将会接替斯几贤，成为近10年来第7位英国首相，届时亦会公布内阁成员名单。贝安德的办公室表示，他会放弃推行备受争议的数码身份证计划，将相关资源转到缓解民众生活成本等领域。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贝安德在就任首相后的首次演讲中，将会强调需要更稳定的政治环境，并承诺给予民众更多喘息空间，同时指出英国必须坦诚面对自身面临的挑战。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9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7点，由张曼燕报道。

0: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事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 我哋系风骚快活人。
2: 大家好，我系气氛担当嘅李丽蕊。
3: 我系武术担当嘅敖嘉年。
4: 我系音乐担当嘅黄天恩。
5: 我系颜值担当 Brian 阮仲阳小杨杨。
6: 我系火辣辣嘅担当爆谷。
7: 我系文艺担当嘅 Alice 姚永欣。
2: 我哋有首主题曲，
3: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8: 每一秒相信一切100分。每一
9: 我哋有丰收。
10: 嘿，我就系甩啲担当嘅马小强，
1: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11: 传统嘅粤乐系好有趣味嘅，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唔一样嘅。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在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的粤乐。音乐会是免费入场的，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0: 知会唔会落雨呢？
1: 我点知啊？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3: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4: 早晨，早晨，朝头早嘅7:08嘅早上，各位听众早晨，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啊，咁啊雷暴警告咧，暂时见到有效时间去到早上嘅8:00，咁啊如果喺天气方面一有任何最新消息嘅话咧，会即刻咧就为各位听众咧就讲讲噶吓，好，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啊直播室有白权浩小白喺度，
5: 亦都有 Vicky 喺度，
6: 仲有交通组。好嘅 ，Jessica 喺度，各位早晨啊！
4: 早晨啊 ，Jessica 你好啊吓，咁啊出边咧，咁啊雷暴警告，咁啊唔知道出边啲情况系点样，我哋喺直播室入边啦，咁。但系会唔会影响到出边嘅交通情况呢？就有 Jessica 先帮我哋睇睇啦。
6: 咁隧道情况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正常噶。咁不过有啲嘅封路措施咧，需要提提大家，就系筲箕湾道咧，现时有水管急收去北角方向，跟住新城街嘅慢线咧系封闭紧。而另外电车方面咧，由于有路轨急收，东行线即系去筲箕湾方向介乎南康街同埋筲箕湾总站，仲有西行线即系去坚尼地。地城方向啦，介乎筲箕湾总站同埋海富街嘅服务咧，系仍然暂停，直至到另行通知噶。咁所以咧，市民可以考虑改为乘搭其他嘅交通工具啦。就系咁样啦。
4: 咁大致上都可以啦。咁似乎出边嘅交通上边咧，可能大家都唔知同呢个世界杯有冇关系啦。即係你揾個地方，可能食緊早餐一盅兩件咁樣，又或者就直頭瞓翻覺咁，
5: 晏啲先再起身，
4: 都好合理係咪？咁場波3:00開始，咁如果真係你睇完場波，咁老闆又俾你12:00先翻嚟，頭先 Vicky 講嗰個嘅話，咁。俾我都會瞓翻覺啦，係咪先？
5: 所以冇咁早出門口咯。
4: 係啦，咁大家亦都要多加留意天氣嘅變化啊。咁大家要留意住啦。咁早上7:10嘅時間啦，7:10嘅時間咧就出咗呢個黃色暴雨警告信號，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咧就現正生效㗎嚇。咁可能路面上有某一啲嘅地方咧都比較上差大。

0: 雨啊咁样，咁啊多加留意住啦吓。好，咁啊交通方面有啲乜嘢资讯提一提我哋咧？
1: 就系有一个故事啊，教训大家切勿独留宠物喺车中。
0: 哦，呢个一定啦，呢个
1: 系啦。
0: 我同 Vicky 都系。养宠物嘅系啦，咁但系我哋就冇，我谂我哋都冇试过啦，没有试过呢一个将宠物，好危险系啊，因为我哋自己都做传媒咧，睇好多呢一类型嘅新闻报道，特别喺外国有阵时会见到啊，原来有啲宠物留咗喺车，咁我哋又同汽车学会荣誉会长 Ringo 成日都系。即係受佢教導啊，係啦，即係會知道車廂入邊，哇！原來有陣時可以高到60-70度，係
2: 啊，
0: 仲熱過焗桑拿喎。
2: 因為架車喺度暴曬噶嘛，如果你真係中午咁樣放喺户外嘅地方，咁所以如果你話喺嗰段時間你真係放隻寵物喺架車裡面，然後你個人就走咗出去，唔知去咗邊度嘅話，其實入面嗰個氣温係好高噶，好焗噶。
0: 係咁，雖然你話而家見到就黃色暴雨警告信號生效啦，咁啊出邊好多地方啦。咁都係有呢一個嘅大雨影響啊，咁大家多加留意。咁但係唔係代表個車廂你就話咁唔係好熱喎，咁係咪就可以疏忽大意呢？咁當然唔係啦，係啦，咁獨留車廂呢，任何生命獨留車廂，除咗個司機之外啦，
2: 都唔安全啦，
0: 梗係唔安全啦。
2: 係啦，除非你話啊，真係有人睇住嘅喺架車裡面，咁啊，梗係冇所謂啦，係咪？咁但係如果你真係獨留一個寵物喺架車裡面，你唔會知佢無啦啦嗨咗唔知啲咩掣咁樣噶嘛？
0: 係啊，即係行咗咁樣嘅車，
2: 個棍波可能幫你唔知點樣推去第二個位咁樣。
0: 係咯，佢突然之間好似嗰啲咩玩具總動員嗰啲朋友，原來佢識揸車嘅，咁你真係得啖笑啊！到時咁啊，知咧系咪？
1: 系啦，点解咧？因为早前咧见到有一个新闻啊，就系、是、有一个男子啦，佢咧就揸车谂住应该系翻乡下嘅时候咧，就喺一个服务区嗰度咧临时有事，咁就落咗车，可能去个洗手间咁样啦。咁咧，但系冇谂到咧，车里边嗰只猫猫啊，佢唔小心咧揿咗嗰个锁车掣，
2: 系啦，
1: 所以就反锁咗喺车。
0: 佢同行系一只猫猫嘅，
1: 系啦。
0: 咁啊，猫咪就趁佢落咗车嘅时候咧。咁就摔咗嗰個掣，即
1: 係
0: 典型嗰啲八九十年代嗰啲車咧，即係有個 lock 嗰啲啊，跟住你個 lock 仲有一個窗邊，然後隻貓咧就用佢啲肉枕拍入去咁樣。
2: 佢以為玩具嚟㗎，
0: 其實佢就好簡單，佢就以為係嗰啲咩叫剝傻瓜嗰啲咧，
2: 撳佢落去，
0: 剝傻瓜剝田鼠啊，剝田鼠嗰啲拍落去咁點樣？就聽到咔一聲喎，哦，咁得意嘅，但佢唔彈翻上嚟喎，咁樣。喂，以前嗰啲車咧，撳入去嘅時候，我都記得，你係要拉翻上嚟噶嘛。你又知 Jessica？
2: 我都有坐過啊！
1: 我有坐過啊！以前嗰啲私家車
0: 又好細個啫喎，
1: 好細個，但我記得咯。
0: 你嗰啲車而家你，我諗住你坐啲都應該起碼喺個。喺嗰、那個即係向後拉嗰個位，向後拉嗰個位都已經有個 lock 噶啦嘛。
2: 係啊
1: 係
2: 啊
1: 係啊，
0: 就唔係喺個窗邊咁樣嘅位
1: 置。可能我以前屋企嗰架車比較舊款。
0: 哦，classic 係啊，中意啲 classic 款式喎。
1: 係以前屋企人啦、啊，屋企人嘅。
2: 以前嗰啲舊式私家車咧，仲要開窗，你要手動搞噶嘛。
0: 係啊係啊，
2: 成日都喺度搞，都好好玩啦、
0: 啊，
2: 成日俾屋企人鬧。
0: 係搞得多又驚爛咁啊！同埋啲窗咧搞搞嘅时候就开始有啲嘤嘤声咁样噶，跟住有啲棘棘棘棘地咁样，有啲的士大哥嗰啲都系噶吓。咁、啊、我以前咧，而家就唔使，而家全部揿掣啦。咁但系搞嗰啲咧，有阵时搞搞下嘅时候咧，佢都发觉棘得好犀利，都唔敢再搞啊。系啊，因为惊搞咗落去搞唔翻上去，落雨都唔知点算咧，跟住搞到人哋架车。好，咁跟住你点咧 ？Jessica
1: 系啦，咁因为佢车匙啊嗰啲所有嘅证件咧都锁咗喺架车入边，
2: 即系佢冇攞鎖匙出去嗰啲，
1: 係啦，佢又冇攞
0: 嗰啲都小事，最緊係只貓嘛，
1: 係啊，咁所以最後咧，佢就都有即係。報告俾啲警察聽啦，睇下警察可唔可以幫到手啦。但係好明顯咧，都冇辦法幫到忙啦。咁、所以最後咧，就唯有咧去引導嗰只貓貓咧，重新去撳翻嗰個解鎖鍵咯。係啊，即係可能
0: 仲難過報警
1: 啊！
0: 其實呢個佢有報警嘅，不過警察幫唔到手。
2: 撳得落去，我咁佢嗰只應該唔係窗邊嗰只啦。
1: 佢唔係，佢係嗰啲中控嘅。即係可能比較新式嘅車，
0: 中控
1: 係中控嘅鎖車鍵，即係佢可能撳一個掣，咁所有車門就 lock 曬嗰啲咯，
2: 跟住再重新撳翻嗰個掣，係
0: 啦，
2: 開翻咁樣。
0: 嚇，哦，咁如果智能嗰啲就有電話就解鎖啦。
2: 係咯，我以為咧，佢到最後係要啲警察幫忙去。即係搏嗰個窗，
0: 嚇，係咯，
2: 冇諗過原來係引導佢翻去開個掣，
0: 引好難喎，我覺得。

0: 呢、這个
1: 好彩嗰只猫猫听得明。
0: 佢系咪用嗰啲坊间所讲嘅猫猫翻译机？
1: 咁呢个就唔知啦，唔知可能都有试过噶。不过可能对于猫猫嚟讲，就系、是、你俾啲锁匙啊，引佢埋去嗰个位啊，又或者如果佢中意食肉泥条嘅话，就摆喺个窗边咁样，或者喺个附近咁样引佢过去。
2: 系咯系咯系。
1: 我谂佢都系撞彩嘅啫呢一
0: 个。我都觉得系撞彩啊。
1: 系啊。
0: 系
2: 咯。所以正如啱啱所讲，就唔好独立。有啲寵物就喺架車入邊啦，因為都冇人知道之後會發生乜嘢事。
0: 我自己有陣時都有啲方法嘅，係咩咧？就即係盡可能，譬如車匙嘅咁，你通常有兩條噶嘛，咁、你有一條就梗係擺喺架即係其他地方，咁樣會安全啲咯。咁係啦，咁一條跟身，如果你唔覺意跟咗身，真係有隻貓貓咁樣咁得意鎖咗架車，咁起碼你都即刻可以攞第二條車匙。過嚟幫下手咁樣，係咪？咁唔通真係要學嗰啲唔知幾多年前嗰啲咩攞個晾衫竹咁樣勾翻嘴嗰啲咩？我唔係好覺得得㗎嗰啲。
1: 佢有開槍就話咯，如果閂曬窗，
0: 咩冇開槍啲人攞把尺㗎嘛？你冇見過？
1: 攞把尺
0: 嗰啲啊，嗰啲唔使讲啦，总之就攞把尺啦，古古怪怪咁。你好似而家嗰啲新嗰啲车咧，其实就已经可以防晒呢啲。我怀疑以前嗰啲搞嗰啲咧，因为佢条玻璃嗰条罅咧会阔啲嘅，所以就可以即系俾啲贼人就有机可乘咁样咯，就开到你嗰架车咁样。
1: 系，但系无论点都好啦，最重要就系唔好独留宠物喺车内啦，因为呢个都系好危险嘅行为嘅，因为好容易就系好快就会令到架车好似变咗个焗炉咁样，咁会引。到猫猫狗狗啊，或者我哋嘅宠物中暑啊、窒息啊，甚至乎咧最唔想见到嘅就系死亡啦。咁、所以呢一个举动其实都触犯咗香港法例第169章防止残酷对待动物嘅条例。咁、所以大家就千祈唔好将啲宠物咧自己独留喺车厢里面啊。
0: 系啦，咁啊，但系佢就系唔小心嘅，不过要讲佢啦，系啊。咁但系唔小心都要即系要尽量防止呢个唔小心、防止意外出现。系咪？所謂意外意料之外，我哋盡量做好佢咯。
1: 冇錯，
0: 係咪？如果有隻貓貓喺度嘅，你就同隻貓貓講聲先咯，唔好鎖下車啦。講笑啫，大家有自己辦法嘅。
1: 不過咧，多數喺呢啲電影裡面咧，呢啲貓貓狗狗咁醒鎖到門咧，多數咧你同佢叫開翻，佢就會唔理你噶啦，好古惑
2: 高鬥
0: 嘅。有貓鎖咗架車啲，好係以前嗰啲八十年代嗰啲港產片嗰啲
1: 電影劇情，
0: 嗰啲Sam 哥許冠傑嗰啲咧，咩許冠英啊嗰啲咧做嗰啲嘢。好啦，唔該曬 Jessica，
1: 唔該曬 Jessica， 同大家睇埋今日嘅天氣預測啦。今日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及狂風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概30度，会吹和缓嘅西南风。而展望啦，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系会有几阵嘅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出面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5%，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信号系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朝早上嘅9点正。
0: 咁大家留意住天气变化啦，咁啊望一望出边嗰个定点降雨及闪电预报咧，咁都见到大部分地方咧都系会落雨嘅，咁大家留意住天气变化啦。
3: 晨光大学
4: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5: 早晨，早晨啊！今集晨光大学咧，继续有自在社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同我哋分享嘅。周博士，早晨。
6: 早晨啊，早晨，大家好。
5: 今日嚟到新深圳嘅第三集啊，讲下手脚脚咁啊，手同埋脚咧，就大家会轻视啲嘅。点解咧？啊，有啲朋友仔啊，只脚咧，就可能长期都有啲疾病啦，同埋特别系上咗年纪啦，咁就好似咧啊，系啊，人老咗，机器坏啊，未必连结到新深圳呢个维度。佢哋覺得啦，咁但係實情啊並不是這樣喎，應該周博士交俾你詳細講解好嗎？
6: 好啊，嗱，今日咧我哋繼續延續呢個身心症嘅題目啦。咁最簡單講多次啦，身心症就係我哋你檢查所有器官都冇問題，五臟六腑都冇問題，但係你確實出現一啲痛症啊、發炎啊、極度唔舒服嘅狀況，原因當然好多好多，而其中一種可能性呢，可能就係長期情緒壓力導致嘅，所以身病還需心 藥醫嚇。咁今日咧，我哋試下講手手腳腳嘅問題啦。嗱手啦，我哋有時會手痛啊、關節啊、手會痛啊、麻節啊、麻痹啊，甚至係骨折啊等等啦嚇，手腳冇力啊。嗱原因當然好多啦，譬如香港我成日要打字啊、打電腦啊，或者碌個滑鼠啊嚇、個 mouse 啊，所謂或者煮飯啊、抱小朋友啊等等啦，嗱呢都係原因嚟嘅嚇。咁就譬如你長期如果有麻痹或者腫痛，咁當然可能係長期嘅勞損啦，或甚至可能係遺傳啦，你姿勢唔正確啦，同時。值得留意，有可能是壓力和情緒導致個神經免疫系統咧係被削弱受損嘅。咁我上次講手的五個問題啦，就是關節啦、手腕痛啦、手指麻痹啦、骨折啦，同埋手震無力嘅。咁我逐個同大家分享。咁第一個就是手的關節啦，即係手指或者手掌啦。嗱，手掌就係講掌握一啲嘢，掌控一啲嘢。嗱。通常如果從心理學的角度咧，就是、如果一個人對自己要求極高、完美主義，我一定要控制我的工作、控制我的老婆、我的老公、我的仔女啊，咁嘅手指咧，往往承受一種好大嘅情緒同埋心理嘅壓力咧，容易比較崩緊嘅、哦。就有幾多研究都會發現、哦，一啲容易有類風風濕關節，特別喺手指上邊咧，通常壓力好大，或者要求對自己要求好高，投射出去對人嘅期望係超高啊。咁呢個值得留意啦，即係情緒咧，往往喺我哋身體本身最弱嗰環。爆發出嚟嘅，咁呢個就係關於手指。嗱，第二啦，就係如果手腕啦，手腕咧係講緊個靈活彈性啦，係講緊成個力量嘅支撐點啦。所以一個人如果我哋叫滑鼠手啦，或者叫媽媽手啦嚇，就係、是、一方面可能重複嘅動作啦，譬如媽媽你抱咗小朋友抱咗幾個鐘，咁梗係攰啦，梗係痛啦，同時。都可能有情緒同埋心靈嘅原因嘅。如果你所有嘢都我一手包辦派，好堅持己見嘅，冇乜靈活彈性嘅，咁隻手咧個手腕都承受好大嘅壓力嘅，咁亦都容易個肌肉啊比較崩緊，所以手腕嘅發炎機會咧，亦都會痛多少少，機會高啲嘅。嗱，我講多個例子先，就係、是、呢個手指嘅麻痹啦。有時我無端端會麻痹嘅，嗱當然麻痹好多原因啦，自律神經啦，或者神經線被壓迫啦，呢啲都係會麻痹嘅，或者話個天氣啊影響都會有關嘅，好多好多因素嘅嚇。同時啦，亦都手指包含住唔同含義嘅，譬如食指同方向感有關嘅，無名指咧通常連結住一種即係親密關係嘅，係關係嘅問題。大拇指即係手指公啦，通常就係講緊意志力主張係帶動我哋嘅嚇，譬如手指公俾你。所以如果你長期好，我一定要。即係好固執、好堅持己見咧，身體都可能承擔住比較大嘅重量嘅。咁呢度我停一停先，陣再講骨折同埋手震冇力嘅問題。咁呢度我睇下 O 有冇咩回應好嗎？
5: 我一路聽咧，周博士咧去講啦，其實都自己研究緊自己啲手指啊，都覺得係有陣時自己崩緊嘅時候咧，特別啊做 show 啊或者之前有啲演出咧，我會捽手指啊，我自己都會咁樣。不其然咁捽，而捽嚟捽去都系嗰个位嘅，咁通常就嗰个位会有个枕啊。点解捽嚟捽去嗰度咧？其实捽咗十几年，咁所以我发现啊，原来都扣得埋，特别手指啊，成日话十指痛归心啊嘛。咁同我哋嘅结连其实都好紧密咯，啱唔啱啊，周博士？
6: 系啊，你讲得好好啊，多谢 O 提呢个例子。好多时捽手指或者咬手指，小朋友都系啲常见嘅情况嚟嘅，都好正常嘅。当我哋紧张，我需要将个情绪发泄出嚟，呢个系正常。同时可以用更健康嘅方式，譬如好简单啦，下次紧张要做 show 或者做咩嘢，只手放喺胸口，手板放喺胸口，掂一掂个胸口，哪怕系几秒钟，俾自己深呼吸，然后同自己讲：我系安全嘅，我系值得被爱嘅，我系被上天祝福嘅。咁呢個係一個更健康嘅，即係同身體我哋建立一個更健康嘅祝福同埋愛嘅關係，而唔係只係好崩緊，甚至話有啲咬到手指都爛曬啊等等啦。咁呢個多謝阿 O 提一啲咁生活化嘅例子。嗱，不如我而家講多兩個一啲更嚴重啊，就是、骨折啊。咁呢個好有趣嘅，喺身心症嘅角度嚇，就係、是、骨折或斷或者裂骨裂啊，或者呢啲嘢。咁當然可能意外啦，一塊板撞埋嚟嘅，車撞埋嚟，咁呢個骨折當然好正常啦。同時。從身心症的角度，從心理學或者潛意識角度，為什麼你會容許塊板撞埋嚟而看不到呢？為什麼自己會撼頭埋牆呢？隻手為什麼打落去塊鐵板不覺意會揈到呢？為什麼是不是真的完全不覺意呢？是不是純粹意外呢？可能是，也都可能不是。 嗱，可能係嗰個就今日唔需要我講啦。但如果唔係意外咧，潛意識係咩意思呢？嗱，值得留意啦。如果我內心有極大嘅憤怒、極大嘅憎恨，譬如我憎某一個好重要嘅人，重要嗰個好重要，譬如我家人啦、我伴侶啦、我最重要嘅老闆或者下屬啦，我好憎佢，但又處理唔到，我又靠佢，裏面嗰個衝突、那個張力係好。

0: 重嘅，去到一個程度，我已經差唔多發癲啊，差唔多失控啊，個身體係會配合我哋嘅，或者我已經我成個生命係完全失衡啦，已經失去平衡啦，所以潛意識有時用一種好激烈嘅方式，個身體有時好激烈嘅方式提醒我哋啊，正如有 cancer 一樣咧，都係基於愛嘅提醒，就係、是、喂，我已經崩潰啦，我已經頂唔順啦，我完全拒絕去聆聽身體嘅信號啊，所以佢有時會用一種好激烈嘅方式，讓我哋停落嚟。讓我哋即係呈現內在嗰個衝突，讓我哋重新思考翻關係嘅界線啦、生命嘅方向啦、人生嘅定位啦。咁所以骨折係其中一種好激烈嘅方式，但係有嘅。我遇過啲人，譬如有交通意外咧，我點解你個咩車撞到咧？原來佢急嗰招就打咗個仔，然後佢好內疚啊。冚咗我仔兩巴，佢極內疚，一行落街唔知解嘅車就撞埋嚟，咁佢可能潛意識都想懲罰自己。嗱，當然原因好多，可能性好多啊。我即係想提出一個心靈嘅角度、情緒嘅角度，當大家遇到問題嘅時候咧，都俾自己靜一靜，可以反思一下。
1: 周博士頭先咧就講完手啦，喺手講埋只腳啊，好嘛？唔該。
0: 好啊，嗱。腳咧就好精彩啦！廣東話真係博大精深啊，即係佢廣東話已經講曬腳嘅心靈情緒嘅問題，你企唔穩啦，我行唔喐啦，走唔到出嚟啦，手忙腳亂啦，我只腳企唔穩啊！即係只腳咧，本身唔單止係生理上嘅承載重量咧，都代表住我哋情緒心靈嘅方向感。嗱，好快講三個例子。第一，扭親腳。嗱，扭親腳可能你太匆忙啊，即係唔小心會扭親腳啦。但係往往咧，有啲研究發現，當一個人持續焦慮、專注唔夠，或者裏邊好多恐懼咧，自己嘅心都搖擺不定啊，就會腳步浮浮。所以如果你經常扭親腳，問下自己。你是不是自己都好唔踏實？人生方向，你除了練翻啲肌肉之外咧，檢視一下你自己嘅係咪承受緊好大壓力？個心係咪好亂？啊，依個扭親腳。第二啊，依個痛風同埋關節啦。嗱，痛風好多時係只腳趾弓嗰度嘅，咁當然有尿酸啊、代謝啊、發炎啊，依啲醫學上係真實嘅嚇，客觀嘅。但係同時從依個即係身心醫學嘅角度咧。情緒壓力咧係會加速身體嘅發炎嘅，即係你腳會好痹啦。嗰、那個只係關節問題，都係情緒嘅問題。而且腳咧係代表行動力，即係往前行啊。所以如果你長期腳痹或者痛風，問下自己，你人生方向係咪好迷失？係咪喐唔到？唔知點行？冇動力，乜都做唔成，冇用，又孭住好多責任。因為腳係代表住支撐噶嘛，我撐唔起啊，我身心負荷好大啊。当长期心灵的负荷、情绪负荷咁大咧，我个肌肉嘅绷紧就会增加，咁个好容易会肿痛，亦都增加发炎嘅机会嘅。嗱，最后我讲埋手脚嘅皮肤感染啦，吓、就系、是、譬如香港脚啊，或者手，我哋会有湿疹啊。嗱，当然有遗传、有潮湿，好多因素啊，你先天免疫力比较低，但系其中一样嘢好简单咁讲，皮肤系身体同呢个世界嘅连接。是我哋最大嘅器官，係講個邊界感啊，個安全感啊。所以如果你自己持續不斷付出，唔識 say no， 不斷去遷就人咧，個身體個 say no 嘅能力或者個免疫嘅能力就會更弱啊。咁嘅身體容易會有啲紅腫啊、痕癢啊，係提醒緊我哋，喂，唔好淨係做 yes man 啦，你要保護自己啊。嗱，我再強調，身心醫學咧，唔係講緊單一嘅原因，有病當然睇醫生啦，這個必須要講啦。但係同時，如果你持續出現問題，問自己好快三個問題：第一，你呢個狀態身心係咪超出負荷，就算瞓醒覺都覺得攰；第二，係咪忽略咗休息，有冇去求助；第三，同人嘅關係會唔會缺乏？健康界線會唔會生活太用力呢？我哋覺察翻我哋情緒壓力嘅源頭呢，往往係身心健康一個好重要嘅出路。好嘛，我將時間交俾阿歐。
1: 好啊，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周華山博士啊，講身心症咧，關於手手腳腳啊，好讓我哋咧了解更多自己嘅身體。不如咁啦，下集咧再等啊，周博士咧用多少少時間啊，關心一下我哋嘅身體同埋身心症嘅連結啊。多謝周博士，下集再傾，拜拜。
0: Okay,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

0: 1:10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水务署表示，筲箕湾道和新城街交界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在清晨5:30完成，工程团队正冲洗喉管，预计筲箕湾一带的食水供应朝早大约6:00起陆续恢复正常。署方表示，由于事故涉及庞大而复杂的供水管网，实际用户恢复供水时间可能有所不同，某些用户的供水预计可能需要在早上稍后才能够逐渐恢复正常，一些位于供水管网末端或地势较高的用户可能需要2至3小时才能够有供水到达。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和阿根廷在法定时间打成0-0，西班牙凭费兰托利斯在加时下半场射入全场唯一入球，1-0击败阿根廷夺得冠军。两队上半场埋门不多，半场互无纪录，阿根廷换边后作出多个调动，但是对攻势未有太大帮助，西班牙球员的埋门亦只能造成威胁而未能入球。阿根廷补时阶段有安素费兰迪斯领第二面黄牌被逐，两队最终要加时作赛。踢多人的西班牙在加时下半场战至106分钟，由力高威廉斯禁区头槌后传，费兰托利斯后上射入打破僵局。阿根廷在尾段积极反扑，但未能改写战果，最终西班牙一球小胜阿根廷，夺得今届世界杯冠军。本港多个商场直播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阿根廷的赛事，在启德零售馆不少球迷聚集商场中庭看直播，商场免费派发饮品和小食，有食肆通宵营业。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到场同市民一起看直播，形容现场气氛好好。罗淑佩说，今届世界杯将会有不同招数吸客，有酒楼直播赛事，相信只要有盛事、有活动、有人流，业界多用脑筋就能够找到商机。罗淑佩又提到，世界杯过后，本港将接踵迎来一系列盛事，包括演唱会、即将开锣的剑击赛，以及8月初的多场足球赛事以及全民运动日等，相信趁着暑假能够吸引更多市民参与。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9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路面情况咧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翻一段车多，现时车龙去到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筲箕湾道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北角方向近住新城街的慢线咧系封闭紧嘅，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七三零，老家伙。
4: 由张铁林饰演的陈新成，被迫退休的国企老总，在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3: 国剧七三零，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

上昼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0: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1: 早晨，早晨，7:36提提大家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9:00，27度气温啦，相对湿度84%。早晨，小白，
2: 早晨好。
1: 喂，今日咧当然要同大家咧讲下呢一两场啦比较重要啲嘅世界杯赛事啦，包括咧季军战啦，同埋咧冠军战嘅。咁啊，冠军战一阵就再用多啲篇幅去讲啦。咁但系季军战都几好睇啊，贡献咗10个入球十全十美啊！
2: 哇，呢一个嘅十全十美啦，咁其实亦都系世界杯有史以嚟咧系最多入球嘅一个季军战嚟嘅。咁当然，如果大家都有留意嘅话咧，就算冇睇到现场啦，都有睇精华嘅话咧，咁都会知道就系其实上半场咧，即系英格兰入咗4球，其实大家都已经觉得咧系有种实胜冇黐牙嘅感觉噶啦。咁亦都觉得系咪因为季军战？咁法国方面咧就少放软手脚啦。其实我自己都目测到咧，有啲波佢哋都唔系好追啦，已经
1: 系
2: 即系上半场嘅时候啦。咁但系下半场就嚟一个大反转，
1: 可能法国总统落咗 order， 喂唔好咁丢架啊，4-0搞唔掂咁啊。跟住阿麦总啊，当然要攞翻自己只神射手只鞋啦，系咪先？
2: 不过麦总佢亦都即系赛后访问，佢亦都有讲过啦，即系自己攞唔攞到呢个金靴咧，就唔紧。佢如果佢问佢嘅话，佢希望我唔攞金靴，你俾翻个决赛我。
1: 咁梗系啦，
2: 即系佢都系咁讲。
1: 系谂啊，咁样谂啦。不过即系足球都系落到场嘅时候踢波，享受喺乐趣之中啦。感觉就好似表演赛嘅，其实、即系特别系临尾比利咸入嗰一球咧，咁就扭过几个球员啦，纯粹个人能力啦，就好上心。但是有啲球迷就可能会觉得，好似无关痛痒啦，就算啊11-4啊，或者24-6啊，都冇用啦。即系嗰场波好似对于个胜负关键系咪真系咁重要？但系我又觉得，一路睇个季军战，5:00起身睇，其实都几正啊，系啊，
2: 入波多啦，就算你咁讲，我当表演赛咁睇，其实都系好。况且呢一场比赛都唔系话完全冇用嘅，咁第一会有
1: 世界排名嘅影响啦，
2: 世界排名影响啦，咁亦都有头先有讲过就系会唔会影响到嗰个神射手啦，咁、甚至乎系世界杯历年嚟嘅神射手嘅一个名衔啦，咁亦都会有机会影响到下届世界杯
1: 嘅。系啊，咁有啲球员自己又可以创造到自己嘅世界杯嘅纪录，譬如讲紧沙克仔啦。萨卡仔啦，咁你讲紧佢就即系自己 hat check 啦，又可以戴帽啦。咁当然阿比利咸攞住个波，原来一开始已经话系讲咗系俾佢射噶啦，就唔系比利咸让俾佢射。
2: 而家套路真系咁样啊，
1: 系啊，
2: 系你总之其他球员帮手攞住个波先，咁等要射嗰人咧就集中精神，咁啊埋门就先至去射咁样。咁你见到如果我冇记错，萨卡仔好似系暂时系第一位嘅英格兰嘅球员系有戴帽喺世界杯决赛周。
1: 其实都唔出奇啊！咁当然依家个世界杯就有少少娱乐成分啦。咁你话即系十粒嘅入波，究竟系入得太多，定系好似小白话斋喂完全放弃防守，定还是系为到佢哋自己？嘅国家荣誉而战，其实作为球迷，其实每个入波都好高质量嘅、我想讲
2: 唔差
1: 嘅，连嗰个12码其实好高质量，
2: 系啊。
1: 如果成个世界杯所有12码都射到嗰一种咁高。

0: 好质量咧，又唔使疾步咧，其实世界杯今届世界杯更好睇啊！我想讲
1: 系啊，咁你见到其实
0: 几 firm 啊，
1: 系啊，即系所有入球咧，其实都系用高质素咧去到形容嘅，即系无论系英格兰嘅入波，定还是法国方面嘅入波，其实都唔系话求求其其咁样嘅，就算佢头槌咧入波嗰个位咧，即系第二球嘅时候。都系一个死角嗰度入嘅，咁你正常嚟讲系好难救嘅位嚟嘅。
0: 系啊，
1: 咁所以呢个季军节我觉得都几好睇。
0: 我真系觉得好睇，见好多球迷好似唔系好卖账咁样，唔紧要啦。其实世界杯大家四年一度，即系一个人生，我都同大家数算咗一个人生，你大概睇16次世界杯都差唔多㗎啦，即係成年以来你计到数㗎嘛。咁你每一次四年一度你都好好去享受，唔係更好咩？咁样。嗱，呢个就係我对今年世界杯，无论大家觉得哇啲規矩好古怪，或者啲水 break 好耐，甚至乎即係开始慢慢我同你讲到琴日即係讲緊几个钟头前嘅冠军战啦。有啲朋友话哇个中场休息讲緊27分钟19秒喎，好长喎，啲球员会唔会摊到冻晒㗎咁样。咁但係你做观众又见到话又有 BTS 睇，又有边个中场睇咁样，你又觉得好似好悦目、好缤纷咁样咯。咁当然做球员嘅角度就系，梗系一定系觉得哇，你个中场搞到成20几分钟先再继续踢埋个下半场，就真系会冻咗落嚟嘅。老实讲，咁但系即系我估球员都会觉得，唉，算啦，四年一度一次半次啫，平时英超啊、西甲啊、欧联啊。千祈唔好咁样玩啦、
1: 啊，
0: 可能啲球员都系咁样。你睇完啊，即系冠军战啦、啊，小白你琴日都有睇，感觉系点啊？即系西班牙就对阿根廷
1: 啊。咁啊，我自己就当然觉得嘅整场波个节奏都系俾西班牙就控制住啦。咁啊，阿根廷其实如果冇记错咧，其实差唔多到下半场佢哋俾西班牙攻入之前，其实都冇一次正式嘅射门嘅，咁啊，所以就冠军嘅话咧，老实讲，西班牙称起上嚟的而且确高啲嘅。
0: 你冇记错，真系0% 中笼，
1: 系啦，
0: 中笼。咁但射门意欲系有嘅。
1: 咁但系咧，我又咁睇嘅，即系虽然大家都会觉得西班牙系成场波控制住个战况啦，咁但系佢一直以嚟，即系就算我净系讲紧法定时间90分钟，佢都冇办法入到阿根廷个龙门嘅话咧，其实阿根廷系打嗰个战术或者做嗰个防守咧，即系亦都系佢哋战术，佢哋唔系挨紧打
0: 嘅，亦都啱晒。
1: 其实佢哋亦都系
0: 翻个战术，
1: 系佢哋系佢哋嘅战术部署嚟嘅呢个，所以我觉得佢哋喺嗰个整体嘅战术部署系真系做得都几好。咁当然你话即系两黄一红咁样，咁有球员走咗得翻10人应战，咁亦都少咗个远射嘅重炮手喺度，会唔会影响到咧？咁我觉得真系有影响嘅，但系十个人嘅话。美斯喺呢一場波上面即係作用亦都唔算好大，係因為我睇到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其實成隊西班牙咧都係有好有巴塞嘅影子啊！你有一個即係巴塞嘅大前輩對住啲後輩嘅時候，大家都係用翻嗰只嘅方式去扭波咧，其實唔難去到將美斯咧
0: 凍結咯，
1: 係啊，這個、
0: 可以冰封甚或乎你。即係西班牙嘅中場線其實踢起嚟更有活力啦，咁再加上野馬啦，或者即係有啲媒體亦最亞馬啦，呢位即係足球界嘅超新星。
1: 其實佢都俾人冰封咗㗎。
0: 係啊，咁大家互相鬥冰封，但係即係安素啊，你講得啱啦，安素費蘭迪斯其實即係出場嗰下，其實係真係都令到好多阿根廷球迷都知道冇得慢啦，因為你喺咁重要嘅
1: 其實佢第一面黃牌，我都覺得係，我覺得有少少無辜嘅，
0: 係。咁但係即係有好多名宿出嚟炮轟，就係話即係直情安素係不智啦。即係如果你去到世界盃嘅決賽，你先犯呢啲嘅錯誤，咁令到球隊踢少一個人，咁樣即係直接累衰對阿根廷。咁但係即係名宿係名宿嘅睇法啦，做球迷嘅睇法就係、是。其实安素费兰迪斯老实讲句，踢阿根廷国家队，我觉得今届嚟讲，好踢得好过车仔噶。其实，即系有几球远射啦，有几你有一球直情系绝平嘅顶头锤，你记唔记得安素有一球系唔知喺嗰边即系阿根廷有个侧翼斩出嚟，跟安素系飞身插水，半插水式咁样顶，跟住系入咗笼噶嘛。
1: 所以少咗佢咧，其实某程度的而且确喺前边咧，咁啊美斯又少咗啲少咗啲帮手啦。
0: 安素好噶，
1: 咁所以即系第一个黄牌，其实佢都唔可能佢反应太大啦，咁令到球证。 覺得佢應該要攞黃牌咯。
0: 咁啊，唔知啦，是爺非爺。總之依家即係贏者係西班牙，
1: 佢仲係輸喺把口嗰度喎。你諗下，
0: 西班牙啦，係啊，西班牙啦。咁啊，西班牙1-0噶嘛，即係叫做。

0: 贏咗攞咗呢個大力神杯，即係講緊世界盃啦。喂，小華，其實咧呢個幾月咧不斷咁樣睇住世界盃咧，我真心覺得作為球迷咧係有少少疲憊嘅。即係我琴日睇完嗰一刻啦，即係我睇下瞓下啦。老實講，因為我都覺得個中場表演時間真係太長嘅。雖然即係我都有享受其中，但係你 feel 到呢場波一定好大機會踢加時，踢加時之後好大機會踢十二碼。我係咁樣諗嘅，即係我唔知你係點啦。跟住就要不斷儲啲體力去不斷去令到自己唔好瞌眼瞓啊，或者可以睇得耐啲啊咁樣。咁我發現咧，由世界盃 Day One 開始啦，到完結篇啦，最終章啦，就係呢個決賽咧。其實做球迷咧，今屆世界盃咧真係攰啊！其實啲時間係三點六點，偶爾先有啲九點趌出嚟咯。即係九點最多就係可能係啲美國嘅西岸時間，甚或乎係墨西哥就多啲九點波、十點波咯。其實 mainly 咧，即係主要地咧，都好多時候開波咧，都係喺翻咧叫做香港時間凌晨三點啊，或者香港嘅天蒙光四點零五點嗰啲時間。即係作為普通嘅球迷咧，有陣時真係唔係個個飲住早茶可以食住大包或者食住蝦餃燒賣去睇，有好多球迷其實都即係睇完個波，你想瞓又瞓唔翻，補眠又補眠唔到，索性翻工啊！所以一日係咁，兩日係咁，三日係咁咧，其實都儲存咗好多疲憊喺當中。你感覺係點啦？
1: 其實當然即係你場場波要追嘅話，咁就辛苦啲啦。不過我自己就真係覺得四年一度咧，咁你自己即係有好多場波，咁你都唔係睇曬104場啊！即係我自己都唔係睇曬104場。咁有啲，
0: 但你都睇好多噶，你104場，我估計著咗睇咗85場以上咯，
1: 應該冇咁多。
0: 缺席幾多？我唔知啊，
1: 應該都冇咁多嘅。
0: 因為分組賽其實亦都真係睇唔曬，有陣時會同步進行噶嘛。啲分組賽仲會係咯，
1: 係咯。有陣時都係靠睇翻啲精華嘅嚇，咁睇翻精華咁啊，知道佢嗰、那個即係個比賽發生啲咩事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今次即係譬如佢中間嗰個嘅表演啦，或者佢分咗好似真係分四節咁樣咧，其實內界嘅世界盃都有機會咧，係用翻呢啲嘅方法去到做嘅。咁、
0: 內界算啦，內界好似話又要再增多唔知幾多隊。
1: 係啊，係啊，係啊，內界。
0: 再多幾隊，即係踢個半月，或者
1: 睇翻今年嗰個獎金咧，其實都係多咗嘅。咁啊，原因都係因為三個唔同地方，再加埋其實佢入場人數咧，都幾滿意啊。
0: 佢一定
1: 九成以上啊！
0: 嗱，呢個用多兩三分鐘去講。你講到入場咧，同埋門票咧，今次咧國際足協咧，其實一個內循環咧，佢就做咗咧最大嘅一個提升價格啦。嗱，我唔敢講炒飛嘅機制啦，因為咧佢用咗大數據同埋 AI 人工智能去捕捉，譬如 search 咧。嗰場波，譬如法德國對呢個阿根廷好有熱度咧，你 search 過一兩次咧，你 search 第一次可能500蚊港紙啦，你 search 第二次會變咗750蚊。
1: 嗯，
0: 係啊，呢個係直接令到 FIFA 係 FIFA 個官網賣飛咧，佢自己會提價咯。
1: 嗯，
0: 呢件事其實作為普通球迷嚟講咧，我梗係覺得哇，即係又去翻有錢人嘅玩意。
1: 其實即係同買機票一樣啫嘛。
0: 係啊，
1: 其實你用唔同 device 去 search 嘅話，其實個價格都會不一樣。
0: 冇錯，你 search 多幾次咧，越近嗰場波咧，佢會不斷幫你提價咯，因為佢開始估你係咪好想好想睇，你即個 AI 會估你係咪想，哇！你一路睇係咪好想睇啊？好想睇啊！我今日加你50先，聽日咧 drop 翻啲落去 ，drop 翻平多20蚊先，後日你再唔買啊，我一下打上去打貴190蚊先，最後咧你就食咗。攞曬個 consumer service， 即係嗰個消費者嗰、那個消費額度咁樣，即係如果經濟學嗰個大理論就係咁咯。所以即係贏者勝取，贏嗰個就係講緊國際足協。所以國際足協今鋪係賺好多錢，我想講。
1: 係啊，咁但係即係譬如冠軍，
0: 所以佢要俾翻多啲錢啲球員
1: 啦，呢個梗係要啦。同埋你見佢哋嗰啲譬如冠軍指環都係好值得即係大家再留意嘅。點解咧？因為今次除咗有佢哋嗰個即係雷米金杯之外啦，佢哋亦都咧係可以得到個每一位球員有個冠軍指環嘅。
0: 哦，
1: 咁呢個冠軍指環咧喺頒獎儀式嘅時候就已經會頒俾佢哋噶啦。
0: 係咪過往都有㗎？小華，
1: 唔係，
0: 我都好似唔知話。
1: 歷年嚟第一次係有冠軍指環的、
0: 送只戒指俾你係啦，等你唔使手指指。
1: 咁因為今次有美國嘅元素喺入邊啦，所以就將呢一個冠軍指環嘅元素就放咗入去今次世界盃，亦都係世界盃有記錄嘅第一次有冠軍指環嘅。好啦，咁送咗俾你啫，咁但係呢一隻咧假嘅原來。
0: 點解又要送俾我？
1: 因為送俾你係假嘅，就係因為佢就係一個等你大家影曬相喺個儀式上面有先，然後咧喺即係嗱，而家比賽完咗啦，喺第二日嘅時間咧，咁啊根據報道咧就話到FIFA 亦都會揾翻咧每一位球員冠軍嘅球員，就度身訂造屬於你自己 size 嘅一個冠軍指環，就做翻俾佢哋。

0: 而且仲會有個編號喺度喺入邊嘅。
1: 呢件事又好 NBA 啦，其實就係
0: 唔係都唔係淨係 NBA 嘅，其實美國
1: NHL 都好似有啊，係咪冰球啊冰嗰啲，即係棒
0: 球
1: 都有
0: 都有啦，係啊。其實件事好美國先啱嘅，咁所以你話今次佢哋更加會全球限量咧就2026隻呢個冠軍指環，即係所話除咗係足球員有之外咧，如果譬如我同阿歐或者 Vicky 想買嘅，我哋都可以買嘅，不過就唔係。佢哋冠軍嗰只咯，就係、是、
1: 食天價咯。
0: 係啊，咁又有呢、這、一個即係叫做紀念嘅儀式啊，嗯、又有啲叫做限定嘢啊，嗯、又俾大家搶購、啊。
1: 所以佢係賺錢㗎啦，國際足協金鋪係啊。所以點樣諗多啲噱頭嘢回饋翻喺下一屆世界盃回饋翻啦？咁、嗯、啊，當然啦，即係美國總統特朗普先生又話想搞多屆咁樣。
0: 嗯，
1: 國際足協嗰個主席就同佢講咩呢？同中國一起搞啦，係啊，有得搞噶，係啊，強強聯手咁樣嗱，即係嗱，如果同中國即係中美合作技咧，去搞世界盃咧，又真係可以令到個時間同埋地域分布咧係叫做全方位一啲嘅。不過啲球員就要飛嚟飛去咯，要拉條線，條時間線究竟係點樣咧？係咪要時空旅行者先可以即係同步？
0: 係啦，今次網上面都話到有啲時空旅行者就將嗰、那個
1: 賽果預測
0: 賽果啊，或者力即係之後嗰啲啦，嗰啲世界盃冠軍就講過出嚟，網上面有呢個瘋傳啊，全部假㗎啦。
1: 喺度讲到自己可以贴到，或者个个都系世界杯预测者啦，咁啊，个个又话有只狗识得估波嘅，有只神狗系每一场都估中，跟住头段又话阿仙神又可以估中啲波，跟住到尾巴嘅时候，连著名嘅电竞叫做游戏商 E A Sport 啊，即系大家打篮球个 E A Sport， 佢话原来佢嘅 FIFA 咧。嗰、那個遊戲咧，估世界盃冠軍咧，估得好準嘅。近呢六屆都係佢估中咁樣，咁佢係真係估中嘅，即係佢嘅預測係西班牙嘅，咁佢都估中咗。咁呢啲是爺非爺，大家未當食下花生咁樣咯。總之我肯定一樣嘢咧，就係呢個歌咧，終於唔需要咧晚晚或者隔幾晚再聽啦。就俾佢停喺呢度啦，聽埋今日就算啦，好冇？

0: 晨光第一线 ，Vicky。
1: Como está bien y vos？ 要讲翻一句先啊，呢一句咧系我好多年前一个西班牙嘅朋友咧教我嘅，就系、是、你好咁解啦。
2: 咁长噶，原来你好系。
1: 系啊，即系你可以简单啲 ，Hola 咁样嘅，系、
2: 哦、
1: 啦，但系有礼貌啲就
3: 简单啲嗰、那个。
1: Hola como está bien y vos？ 即系有礼貌啲啊，你好嘛、哦、今日咁样，系、哦、啦，衷心觉得你好咁样啦。
2: 系知道。
1: 系啦，咁啊今日咧、相信大家咧都有少少嘅攰意嘅啦。咁但系咧呢一个题咧，我觉得要把握住今日最后呢个机会同大家讲嘅，就系、是、原来咧当大家喺世界杯期间睇紧啲球迷英姿嘅时候咧，有唔少嘅朋友咧都会用佢哋自己嘅方法嚟到去庆祝世界杯嘅。咁佢咧喺英国咧有一个足球迷啊，咁佢仲喺啲今届嘅世界杯里面咧做咗一个特殊嘅挑战，系乜嘢咧？佢就搜罗咗能够参赛48个国家嘅啤酒。
3: 哦，
1: 搜罗咗翻嚟屋企之后咧，
3: 好彩你讲呢个，我以为你讲有个球员咧，唔系球员，系个球迷咧喺个看台上面系咁转圈转五公里，嗰个真系阻住人睇波，
1: 唔系嗰个啊。咁佢收集翻嚟咧，唔系就咁摆度就算噶，就系、是、只要边一队输咗，我就饮咗嗰罐啤酒啦。大家我讲呢个啤酒咧，唔系鼓吹大家饮酒精饮品啊吓，而系佢呢一项嘅活动，呢一项嘅举动咧，我觉得系几有趣，而大家亦都可以系觉得啊。会唔会嚟紧下一届嘅世界杯都可以尝试下有呢啲唔同嘅挑战呢？因为喺佢嘅过程当中咧，佢都有讲噶。其实咧，去收集每一个国家嘅啤酒唔系咁容易噶、嗯。特别有一啲嘅国家咧，其实譬如好似卡达啊，又或者阿拉伯咁样，佢、嗯、哋个地方唔流行饮酒精饮品噶。
2: 卡塔尔啊，即系我哋讲嘅系啊。
1: 系啦，咁、嗯、究竟佢哋点样去揾呢一啲嘅啤酒翻嚟咧？咁佢就最后咧选择咗咧就系一啲冇酒精嘅麦芽饮品。咁、佢就觉得用大麦啊麦芽酿制嘅嘢都系最接近啤酒嘅选择。
2: 系啊，已经好叻噶啦，因为穆斯林国家唔系个个都可以卖酒啊。
1: 冇错啦，咁同埋喺收集嘅过程当中，佢话觉得好有趣嘅就系有好多时候要用一啲等价交换嘅嘢，即系以物换物咁样，以物易物咁样。系啦，咁咧就系话，譬如佢要同一个芬兰嘅球迷去换取一啲嘢。
2: 芬兰嘅可能我攞匹布俾佢，攞啲丝绸。好似我哋当年丝绸之路咁样，攞啲嘢同你换另一啲嘢。
1: 系啦，咁佢话啦，最后花费咧就系有几多钱？你哋估下。
2: 钱都估唔到喎，
1: 估唔到啊！佢最后
2: 可能有啲啤酒，
1: 花费最后佢花费咗咧，系大概2000多元嘅港币，就收集咗咧48个国家嘅啤酒。
2: 咁 OK 喎，好
1: 系啊，我觉得 OK 噶。
3: 佢收埋个啤酒罐咁样啊，
2: 或者樽
1: 唔系啊，饮噶，真系饮得噶，入边有嘢饮。
3: 系，我知我知啊。可能有啲朋友佢淨係我鍾意樽咁樣啦、
2: 即係我估佢世界各地呢有好多唔同嗰啲器皿裝住啲啤酒嘅，有啲係玻璃樽，有啲
3: 係罐，
2: 跟住有啲係攞個瓦嗰啲咁嘅，即係吉魯吉瓦酒嗰
3: 啲，有啲會唔會膠袋呢？
2: 係啦，會㗎會㗎，係
3: 啊，
2: 會
3: 㗎
2: 會㗎，
3: 所以咪就係話囉，
1: 係啊，咁所以我覺得佢呢一個舉動呢真係可以大家就係、是如果出年唔一定係世界杯嘅，可以喺其他唔同嘅地方啊，或者比赛有呢啲唔同嘅挑战都几得意，薯片都可以啊，薯片容易收藏噶嘛，
2: 系
1: 咪？又可以同其他国家嘅朋友交流下，我都几开心啊！
2: 四年嘅嘢，四年之后嘅嘢，都谂唔到咁长远啊，林永仪，
1: 谂下咯 ，OK 嘅，
2: 谂下都开心嘅。
0: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